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

与您同行，为您守护七十七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2: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
1: 是的
2: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1: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2: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着九月份孩子上学。
1: 哦，
2: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着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着六七月份装完，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1: 对，
2: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四八快装，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1: 是，
2: 因为你想让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呀。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所以四八快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有施工标准，
1: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2: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 嗯，
2: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啊，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二三十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 先吸引客户，
2: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那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完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快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2: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

0: 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啊
0: 嗯、
1: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0: 嗯、
1: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0: 希望看到的，
1: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18个呢，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0: 嗯、
1: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0: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1: 用料嘛？
0: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
0: 嗯、
1: 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0: 嗯，
1: 18块砖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
0: 嗯、
1: 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18块砖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0: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啊，48块砖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嗯，
1: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0: 嗯，
1: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砖，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们北京门店，
0: 嗯，
1: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1: 是的，实际48块砖我们在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
0: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0: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1: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1: 这一定是的啊。
0: 嗯，
1: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0: 未来会越来越多。
1: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0: 数量会多一些，
1: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的，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0: 嗯，
1: 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0: 是
1: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48块砖，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0: 嗯，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 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0: 全国的这五十多家，这五十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卜总。如果说卜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卜总本人。
1: 对，
0: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卜总的一些讲述。
1: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0: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1: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十八个庄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十八个庄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它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0: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1: 如果说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0: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1: 很多弯路。
0: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卜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十八块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卜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1: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十八块庄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0: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1: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0: 还有售后，
1: 哎，
0: 对，
1: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儿。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的。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定工艺、定质量、定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定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价的。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十八块庄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0: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1: 对，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0: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1: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 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
0: 嗯，
1: 我认为我们四八个庄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
0: 嗯，
1: 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0: 对，
1: 对吧？四八个庄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
0: 嗯，
1: 啊，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十一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四八个庄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0: 嗯，
1: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
0: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1: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0: 哦，
1: 业主不用出。
0: 嗯，
1: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嗯，我们在我们四八工厂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一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
0: 嗯，
1: 他想换几趟门。
0: 嗯，
1: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
0: 嗯，
1: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0: 嗯，
1: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0: 这个，主动增项
1: 、
0: 嗯，
1: 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所以你这个项目加，我跟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0: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1: 哎，对了，所以四八工厂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
0: 嗯，
1: 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工厂全国五十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
0: 嗯，
1: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
0: 嗯，
1: 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工庄更多啊，周日下午三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工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
0: 嗯，
1: 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九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
1: 嗯，
0: 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1: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
0: 嗯，
1: 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
0: 嗯，
1: 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
0: 嗯，
1: 我们都服务，
0: 嗯，
1: 我们有四八工装，
0: 嗯，
1: 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
0: 嗯，
1: 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0: 嗯，乡村别墅。
1: 对，
0: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两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呐，啊，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实际就是花很少的钱，
0: 嗯，
1: 让我们有 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0: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二层楼三层楼盖得挺漂亮，
0: 是的，
1: 但是里边装得不好，
0: 嗯，
1: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
0: 嗯，
1: 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0: 特别
1: 舒
0: 服
1: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是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0: 作息
1: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啊，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啊，我就想实现。哎，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啊，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啊，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啊，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0: 的
1: 专业人员。
0: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1: 是的，
0: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1: 是的，
0: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行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3: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2: 嗯，
3: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2: 六年
3: 就
2: 是重新装吗？
3: 不，他
2: 局部改造，
3: 是局部改造。
2: 哦，
3: 他就觉得他上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2: 预期和目标。
3: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装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2: 嗯，
3: 但我们也
2: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3: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2: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3: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2: 嗯，
3: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2: 嗯，
3: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2: 对，
3: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2: 嗯，
3: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有
2: 能用就行。
3: 啊，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2: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3: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
2: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
2: 嗯，
3: 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2: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3: 改造翻新，
2: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3: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2: 去算一下这个账，
3: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嗯，斯巴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3: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斯巴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斯巴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3: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砖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2: 你想做哪些内容？
3: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举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斯巴快装我们未来给大家征询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在斯巴快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斯巴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2: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斯巴快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斯巴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2: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3: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3: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 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2: 每次不一样，
3: 每次有点不一样，
2: 有点不一样，
3: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快装给人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2: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3: 的，对
2: 的，
3: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一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3: 是的，实际我们在十几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2: 懒得折腾了，
3: 住吧，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2: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3: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2: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3: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2: 是
3: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2: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3: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2: 对
3: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就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3: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2: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3: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2: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3: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2: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四八过当这11年是由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2: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3: 就是
2: 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3: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2: 一定
3: 给
2: 你满足。
3: 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2: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3: 是的，
2: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3: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2: 没错，
3: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想详细了解四八快装，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快装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3: 在选择四八罐装，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2: 嗯、
3: 不管是旧房翻新，
2: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3: 是的，
2: 哦，
3: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2: 嗯，
3: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2: 嗯、
3: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2: 嗯、
3: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2: 明白，
3: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2: 嗯、
3: 所以我们四八罐装，我们这十一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
2: 嗯。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巧切业这个活动，
2: 嗯、
3: 这是软实力。啊，所以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巧切业我也不敢办。
2: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3: 的。啊、是
2: 的，
3: 嗯，抬也抬不来。
2: 对，
3: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切业要走两三个小时路程，
2: 嗯、
3: 对吧？而且回还要两三个小时。
2: 嗯、
3: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2: 人家
3: 不
2: 会去的，是的，
3: 不会捧你的场。
2: 嗯。
3: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2: 嗯，
3: 四八罐装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2: 嗯、
3: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2: 嗯、
3: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2: 嗯，
3: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2: 嗯，
3: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2: 嗯，
3: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2: 嗯，
3: 第三个。

0: 装修房的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很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块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的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块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搞是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块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 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 13303-1388。48块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火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吧，依旧还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对，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的过来啊，方式发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您发语音的话是不行的，
0: 我们
1: 听不了，
0: 对，没法转文字，所以您还是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咱们可以在节目里面随时互动。就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互动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们今天的专场如果是聊新车的话，咱就可以来关注关注近期的一些新的技术啊，包括价格上的一些变动啊，包括又有哪些新车型了。那么如果说聊到的是维修保养，那就可以帮您排除您爱车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毛病啊，小的故障啊。那如果到了二手车环节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评估啊，一个这个估价呀，
1: 置换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呀，反正就是逼着大家赶紧把车卖了。但的确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车现在觉得，哎呀，它这个开起来就还是这个钱，不开呢，那就贬值很快啊。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朋友觉得，我可能不卖，但我还是好奇，我这个车现在大概值什么价格？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就不管有没有就是买新车的打算，都想了解一下自己这车呢还能值多少钱，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汽车市场变化比较迅速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就是你这个价格可能说是一周一价，甚至是两三天就一个价格。
1: 对，甚至说但凡一个什么新车或者新消息出来之后，这个车变动就特别的快。就我们之前不一直在说嘛，这个 GLE 什么时候国产，什么时候国产，咔，这下国产了，谍照出来了啊，那怎么办啊？
0: 对，会不二
1: 手车怎么办，
0: 会不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影响？当然，虽然他说他要来了，咱预计最快也得年底，
1: 半年以后。
0: 对，然后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二手车市场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二手车老师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再收 GLE 的时候，这个价格会不会
1: 不收了？
0: 往下探一探啊，
1: 不收了，谁给我 GLE， 我把你轰出去！开个玩笑啊。所以具体的情况嘛，还可以请我们今天的专业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0: 是的，
1: 今天两位老师也是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再次请二位老师打个招呼，欢迎尤俊老师和王宽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0: 哎，欢迎两位老师哈，这个欢乐的二手车的一个专题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探讨。
1: 是啊，刚才聊到了这个 GLE 国产的这个事儿，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代表性的问题。
0: 对，你就说这个话题最近多火热吧。这两天上新车板块的时候啊，就是一节目一开始也得先聊，哎，这 GLE 来的太晚了，你看看人家 X5 国产是啥时候？你这五六年了，你才开始出国产了，大家盼了这么长时间，那你现在各方面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消费者所期待的这种状态啊？
1: 对
0: 你看今天二手车咱还得问这事儿，
1: 是因为基本上都是有相关联的。
0: 对
1: 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代表性的问题。像 GLE 这种车突然宣布国产，或者说我们等了好久终于来了国产之后，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二手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和走向？另外作为从业者来说，还碰这个车吗？
2: 现在 GLE 要国产，其实卖 GLE 的不多哈，现在
0: 反而是不是 GLC 的多？
2: 哦，现在市场上 GLC 都那都泛滥了，我的妈呀，好多我最近这段时间我遇到的哈，可能不下三四十台 GLC 卖车，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有22款的，开了38000公里，他问我。他说这车我想卖，能卖多少钱？
0: 22年可是高价买的。
2: 对，我说
1: 这是在3-4年为什么要卖呢？
2: 对，我说我这个，我说你现在这车可能都不到20了。
1: 嗯，
2: 他说我要换 GLE。
0: 他要换的是目前进口的还是换国产的？
2: 他就等着这国产的，
1: 啊，
2: 他就问文件，他想把这卖，他趁着这个。就是可能就这个节骨眼儿，
1: 还值点
2: GLC 还能多卖点，但是没想到的是，大家都那么想的，所以现在市场上 GLC 一多，整个把 GLC 价格全砸下来。
0: 你看人 GLE 还是有非常忠实的这一部分受众的。
1: 关键是本身 GLC 现在是一个集中卖的阶段，价格在降。那么 GLE 国产之后，现在老 GLE 在卖的话，肯定价格也在降，会不会导致就整个奔驰品牌的价格都在往下拉？
2: 会，
1: 就是包括一些对
0: 奔驰
1: 其他的车型
0: ，BBA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同款的车型，其实影响都挺大。
1: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到 BBA，因为我有亲戚正好做宝马，做奥迪的，就是从新车市场的角度来说，他说从这开年之后到现在，整个像奥迪的新车都是一个涨价的状态。但是销量还是还行的，那么二手车现在有体现出来吗？
3: 电车有，电车有点回暖，反正价格这方面，包括那个同行串，我们在这个叫贸易车的时候，也是有些同行给的价格就超乎我们想象，可能比那个个人给的价格还要高一些，对，
1: 所以这个这就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呢，
3: 对，
1: 二位分析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是可能就是价格战打过去了，
1: 嗯，
0: 一个是价格战打过，一个是现在大家对这个车都知道了，
1: 嗯，
0: 说这个又想好又想便宜，可能这件事不现实，
2: 嗯，
0: 对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可能咱们一算这个算这一年下来，
1: 嗯，
0: 卖了很多，但是盈利很少，或者说就是之前有人统计过说那个是未来还是什么的。他们的这个报表增长了那么多销量，但是你们利润没有，纯利没有增长那么多，
1: 对
0: 对，导致了，所以大家都会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嗯，
0: 跟这个策略。
1: 现在就前段时间我还看这个，就大家形成了一个也不算共识吧，就有一种见解，叫现在是晚买不一定便宜。
0: 哦，
1: 在这个二位有这种感觉吗？或者也这么认为吗？
3: 其实我们听说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不管是新，就是这个新车哈，
1: 嗯，
3: 不管是燃油车还是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3: 他们在价格上就是不会那么激进的去往下调整这个价格了，
1: 嗯，就是它的降价幅度会拉长了，
3: 对对对，
1: 不会说像以前话半年款一年就直接大幅度的降价，
3: 对对对，
1: 时间拉长了，这个趋势也变缓了，
3: 对，新车价格如果它的调整节奏放缓的话，其实二手车的价格也对应着，
1: 嗯，
3: 有所放缓。同时呢，比如说有一些，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哈，它如果要还有涨价，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原材料在涨价嘛，
1: 芯片，
3: 对对对，新这个所有这些原材料涨价，所以新他们也扛不住嘛，扛不住，可能会涨价。那涨价的话呢，随着二手车市场对应的车型，它可能不会再往下这么跌了，
2: 嗯。
3: 但是你要指着说这个二手车会。
2: 多保值，
3: 会涨价，会
1: 就跌得慢了，
3: 对
1: 对
3: 对，
1: 是
3: 对，会跌得慢。
1: 对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观点啊，是从这个手机等这种电子产品蔓延过来的。因为你可以看它的上游，就是比如说这种电子元件啊，或者手机芯片啊，这种纯电子消费领域就已经出现这个趋势了。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说这个会不会蔓延到这个汽车方面来？因为现在汽车也算半个电子产品了。
3: 对，
2: 它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和状态，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价格比例在这儿呢。比如说，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它的一些成本和你手机的这个成本可能比例一样，但它的这个总体的数额不一样嘛。
3: 对，在芯片上肯定会。你像电脑的内存。原来买比
0: 显卡，
3: 对，内存显卡这涨价
1: 翻了好几倍啊，
3: 七八倍的感觉，
1: 没有那么快，反正翻了很多倒是。
0: 对，
2: 而且你看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涨价呀，
1: 嗯，
2: 它都是非常微弱的一些变化，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刚开头，
1: 嗯，
2: 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三千、三五千这种有价格上的微调，或者说我给你涨增配了，但是价格没有变，
1: 嗯，
2: 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涨价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包括昨天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很多车企现在已经取消了七年期的一个低息的贷款。记不记得今年26年刚开年的时候，各种贷款都拉长，各种金融政策，当时我们还说，哎呦，这个你看。现在买车更容易了，对，七年怎么样低息，甚至还有五年零息，甚至还有七年低息的。
1: 对，
2: 到好像到今年4月30号，各大车企基本上陆续结束了这个政策。
1: 很多传统车企连自己的金融都没了，都
2: 就从5月份开始，不管是像特斯拉这种品牌，然后还是说像国产什么小米啊、蔚来啊、小鹏啊等等这些品牌，其实都是开始推这种他们那个特斯拉那个叫轻松贷还是叫什么的，
0: 七年5000多。
2: 对，一个轻松贷，然后像蔚来、小鹏、小米这种推的就是时间短，但是，
1: 嗯，
2: 然后同时又低息的这种，就起码要卡在一个时
1: 间短。他还是我觉得呢，他还是要回款，或者说是给大家一些缓的余地吧。
2: 对，就是时间肯定不会拉那么长了，
1: 嗯，
2: 就推荐3年，最多5年，
3: 嗯，
2: 不会再拉到7年了啊。
3: 对，回归理性。
2: 嗯，
1: 可能知道大家也没有太多钱了，是吧？但到了二手车，你看，如果说我们就拿刚才说的这种。新能源啊，或者说电车来说，其实现在二手车的话，和油车相比，哪个卖的更好一些？因为新车市场我们都能显而易见，新能源卖的好，这个现在肯定了。
3: 我们那儿卖油车还卖的多一点，
1: 嗯，
3: 卖的多一点，
2: 还是那些好走量的油车卖的多。
0: 好走量油车多一点，
2: 要么就比如说
1: 20年前什么车好卖，
2: 5万块钱以下的这种，比较所谓的皮实耐造的，好开的，
1: 性价比高的
2: 车型比较好卖。
3: 对，像我们新能源品牌，我们就是特斯拉和比亚迪这两个品牌，多一点，其他品牌我们
1: 本身高，
3: 可能因为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我们也不采。他们那时候变化价格变化太
1: 也不
3: 太夸张了，对，
2: 嗯，
1: 对，特别是早年有的车一年发好几代新款，那直接导致二手车市场贬值率加倍的生长啊。
2: 是的，然后我又想聊。

0: 聊回去这个刚才说的 GLE 这个问题，
1: 哦哦，
0: 我就想问一下游戏老人，如果现在有一台 GLE， 比如说现在24年的，比如说24年350，现在跑了30000公里吧，现在想卖的话，
1: 嗯，
0: 您收多少？就是您收什么价？
1: 这个车我跟你讲，就是这东西其实咱们有一个特别就是典型，
0: 好衡量的吗？
1: 它回来的晚呀，
0: 嗯，
1: 但是有人给他比他早干了，
0: 嗯，
1: 就是超五嘛，
0: 嗯，
1: 当年我记着，
0: 哦，可以进行一个衡量，
1: 进行衡量，对，
0: 嗯，
1: 就是当年我们收了一个那个沙漠金。
0: 嗯，
1: 刚才应该有印象，
2: 嗯，
1: 那个大哥买了一个问界的 M9， 刚出 M9，
0: 嗯，
1: 他就开了2年，
0: 嗯，
1: 公里数稍微大点，40000多公里，
2: 也正常，
1: 六折，
0: 这也六折，那这是
1: 2年半，
0: 新能源车当中价格稍高一点的这类的车型，
1: 对，
0: 就是其实它跟 GLE 基本上
1: 是
0: 对标的车型，
1: 它是叉五换的，
0: 哦，叉五的这个，
1: 对，叉五换的。
0: 哦哦哦，
1: 他那进口的当时也是顶配，
2: 嗯，
0: 但是这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因为就是5-6年的时间，这5-6年整个中国汽车市场变化太多了，不管是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是目前的产品力，
1: 嗯，
0: 还是对大家目前对于这些品牌的认可程度，其实这个可能跟20年前后，就是，
2: 又不一样，
0: 对，
2: 就那会儿油车还很有，
1: 22、23年的话，
2: 就是那会儿油车其实还有实力的，
1: 对，
0: 嗯，
2: 到现在可能实力又差了一点点，
0: 嗯，
1: 对，但是呢，这个 GLE 的保值率会比叉五稍微强一点点，
0: 嗯，
1: 所以它的基本上，
0: 毕竟是奔驰，
2: 综合过来了，啊，
1: 综合下来
2: 还
1: 是
2: 六折，
1: 在六折，5.几折、六折这块，
0: 哦，
1: 对，
0: 那也还可以，
1: 对，
0: 哦，
1: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想体验一下这个新能源或者混动。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年底国产的真的出来了，然后现在进口的反而价格不会向下波动太多？
1: 也有这可能，就是看那个国产出的是多大排量的，
0: 嗯，
1: 对。
2: 嗯，
1: 你看老的这些3.0或者是2.5的，车主可能在这个动力可能还有在这个就是选配上，
0: 嗯，
1: 可能会更优势于现在的，比如说国产版的或者说是那些的，它就有这个可能价格掉少一点了，可能，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普通的版本，比如说真出了国产的，又加长又增配了，
0: 嗯，
1: 那放心的，老款的一定会掉很多。
0: 上点什么支架了，然后又上螺纹差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可能一下就会。
2: 据说有可能要上辅助驾驶，
0: 嗯，
2: 据说啊，
0: 嗯，
2: 据说，啊，
0: 应该是会上的，要不然的话，等这么多年等啥呢？
2: 就是油车的这个辅助驾驶，再加点长，
0: 嗯，
2: 再改个外观，
0: 对
2: 啊。
1: 对，
2: 但是它那个外观改了跟没改，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
1: 它那个，啊，怎么说，这个形状可能就是
0: 它那个尾灯好像改成贯穿尾灯了，
1: 要改贯穿了，
0: 嗯，
1: 是吧？
2: 反正我觉得它还是挺谨慎的，
0: 嗯，
2: 我觉得它是吸取了宝马的教训，
0: 嗯，也有可能。但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如果说它这个车是本质上和上一代的这个进口的这种 GLE 的差别不大的话，
2: 嗯，
0: 本质上差别不大的话，它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就是相当于在中国汽车市场蓬勃发展的这几年，他完全把这块给放弃了。
1: 嗯，
3: 我觉得我感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0: 嗯，
3: 有可能是政策合规，
0: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工厂的，这个，
2: 北汽的产能不足，导致我生产线下不来。我北汽这2年净造这净造那了，
0: 是，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如果说您现在开的是 GLE， 或者说您确实期待着国产 GLE 的一个到来的话，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得随时关注了。
1: 对，
0: 嗯，
2: 对。就是，但我分析哈，
0: 嗯，
2: 如果说在这个外观变化不大，你又加长了，
0: 嗯，
2: 你又给辅助驾驶了，
0: 你又降价了，
2: 你肯定是要降价啊，
0: 肯定是要降，
2: 那我觉得那肯定就换的，就是起码新车买的人多了，
0: 嗯，
2: 那么二手车的他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换，
1: 这种情况很逗的，因为他会看同级别，
2: 嗯，
1: 比如同级别没出国产的情况下，
2: 嗯，
1: 比如我想看个卡宴，或者说是看一个同级别的别的，哎，但是。你这个呢，能优惠很多，
2: 嗯，
1: 可能大家就会被吸引过去，
0: 嗯，
1: 会是这样的，
0: 嗯，
1: 对，
0: 是的，二手车市场也是这样。你刚才说卡宴的话，比如说30万左右，卡宴现在能买到哪年的了？也相对来说新一点的了。
1: 相对来说，对，新一点，
0: 嗯，
1: 但是也不会说
0: 太
1: 新，
0: 对
1: 对
0: 对，对，嗯，
1: 2017、2018应该差不多。
3: 那天我还跟他们聊卡宴了，我其实心中永远的痛就是那些15万的。混动3.0T 那个，
0: 我记得您好像说是2010年的还是哪年的？
3: 嗯，不是，是
1: 2016的吧？
3: 2016的
0: 啊，
1: 对，
2: 哦，那还行，没有多老啊，
0: 相当
2: 挺新的，
1: 嗯，
2: 啊。
0: 嗯，
2: 这个就是我觉得二手车就有的时候运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1: 对，
0: 嗯，
2: 有的人天天看二手车，看不到好的，有的人一碰就碰上了。
3: 对
1: 对，
3: 嗯，
1: 对，
3: 所以这一点其实就像我们的客户买车，我医院客户我都劝他，我说你看着这车赶紧下手，
0: 嗯，
3: 手慢无，真是手慢无，
1: 真是这样，
0: 嗯，
3: 二手车是这样。
0: 对，这针对于是真就比较值得的啊，真的是稀缺的这种车型。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售卖的周期过长了，
0: 嗯，
1: 我们选择降价处理的这种，
0: 嗯，
1: 大家都在
0: 捡漏，这种
1: 都

0: 想要捡漏。
1: 嗯，
0: 对，之前我们就有一辆车，就是
2: 您的过生日车是不是也这样出？
0: 也不是，就是说，有些车型，比如说比较炙手可热的
2: 啊，
0: 但是现在的行情价格还在这儿，
1: 嗯，
0: 但是呢，售卖量不行，
1: 嗯，
0: 你看大家挂在网上平台上的这辆车，
1: 嗯、
0: 这款车都不卖
2: 啊、
1: 嗯，
0: 那你可能有人就得想，哎呀，我不能积库存了，我就降一手价，
2: 嗯，
0: 这种车你看很多人其实在盯着，
1: 嗯，
0: 那天我们就碰了一台，我那个同事嘛。前一天夜里就是签合同，十点多嘛，就是华哥签合同了。
2: 嗯，
0: 然后我那个客户呢，第二天早上7点给我打定金，车还在。
2: 啊、这个就没办法，
1: 就得抓紧时间。
0: 啊、对、
1: 嗯，
0: 就有些车就是你得关注，
1: 嗯、
0: 比如说你真关注好了、
2: 嗯，
0: 或者说这些差不多就下手。
1: 就是你看好，别人也会觉得好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是
0: 这
1: 样
0: 的。
1: 嗯，
2: 对。
1: 嗯、然后
2: 有的那抢手的，就上次宽哥说那个不到1万的索纳塔。是吧？
3: 啊，
2: 对啊，我，对啊，要我知道，我第一时间打款，
1: 抢疯了。
2: 我关键我不知道。
1: 索纳塔，你看看这不到1万块钱，成为大家这个非常抢手的这么一款产品。
2: 其实你现在万元车是不是都挺抢手？
0: 很抢手。对、
2: 啊，
0: 现在就是咱们说实话，在销售手里的客户，
2: 嗯。
0: 只要听说你这儿有，基本就是
1: 马上提走，
0: 不会看车况什么的、
1: 直接先付钱了，
0: 没什么大事故，没有、直接就付钱了，
2: 嗯、
0: 是都是这样的、
2: 对，所以现在就是你看有，就是我觉得就越来越，咱不能说专业化，我觉得来说越具体化，是不是有专门卖这个种类的，专门卖那个种类的，
0: 嗯，
2: 专门卖万元车的，
0: 现在其实市场是这样的，就是两种，
2: 啥挣钱干啥，是吧？
0: 对，一个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嗯，
0: 因为咱们买个代步工具嘛，有些人不在乎
1: 这样，非常能理解，
0: 对，
1: 对
0: 不在乎这些什么冰箱彩电大话、
1: 嗯，
0: 就是我开着舒服，然后车不坏，就 OK 的这种，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人，
1: 嗯，
0: 这种用户，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我有车，
2: 嗯。
0: 但是我想让我的这个品质更好，或者说是我与时俱进一下，
2: 对、
1: 嗯，
0: 然后换一些这个功能更新的，
1: 嗯、
0: 然后更这个
1: 体验最新版本的，
0: 对、
1: 嗯、
0: 对，然后这又是一部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玩乐属性高一点的，
1: 嗯、
0: 他们会等。今天我看了一个这个早上看了一个这个文章跟这视频特别逗，他们说，比如说你想买一款这个性能车，哪款，你发现这个持币代购的情况下，发现车上手里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忍住。满足你的消费感，延时消费，这样的话，车商可能忍不住会降价，或者说行情会掉到你预期的状态，然后你再下手。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状态。
1: 嗯，是。可是你看，聊完 GLE， 我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就是你们收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批 L 八或者是 L 九的车主开始准备换车？理想啊，
3: 这个还倒没有，
1: 因为他新上了一个理想的那个 L 九的 Levis 嘛，所以
2: L 六不也那啥了吗？
3: 太贵了
1: 啊！对，就所以我说，就是对于 L 八、L 九这批车主朋友们，会不会有换车的打算？因为它比现在他们开的车的这个价格要更高了，因为 L 六可还是差着等级的。
0: 对，我前两天碰见了一个那个 L 七车主，
2: 嗯，
0: 他去看，他特别逗
2: 啊，
0: 他去买纯电了。
2: 那有可能啊，人家现在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车主来说，的确
0: M 九纯电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说实话，他说我现在是充电上瘾，但
2: 是
0: 这续航有点短、
2: 就是。这就是很多人现在觉得为什么啊，咱们这增程车或者说是这个插混车，
0: 对、
1: 嗯，
2: 不能以大电池为主啊，然后呢小发动机或者小增程器为辅，小大就是大电池小油箱。这新车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考虑，
0: 对，
2: 就是把插混和增程当纯电用。
0: 对，
2: 那他开着开着突然，比如说他现在开着这种车，开着他突然发现。那我每天即使都当纯电用，我拉个那油箱干什么？我拉那发动机干什么？我的保养也高，载重也大，
0: 对，
2: 电耗还升，提升了，那我直接换纯电了。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
0: 对，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确实，
3: 北京还限行，
0: 对，是这意思。
2: 所以你看，现在纯电，特别是大电池的插混或者大电池增程，作为一个过渡方案，很多人甚至就说我不过渡了，我直接过渡到纯电了。
0: 对，是这样的。对，
2: 这是为什么现在理想 i6 啊卖的好的原因啊。
0: 对，然后包括前两天我们收的那个。我去那个就是咱们置换这块收了两个那个油车，
1: 嗯，
0: 全是换的纯电车。
1: 对，因为它已经过了就是比如说2020年、2021年前后的那个消费者的一个纠结的心态了，就我到底是选燃油车还是选择一个新能源车，可能那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抉择会比较难。可是发展到2025年、2026年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很容易都不用说先整一个插混或者是增程过渡了，好像不太需要了。
2: 对，我现在我周围的朋友问我你买什么车，我说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
1: 嗯、
2: 别买中间选项。
1: 嗯、
2: 但是啊，这节目我个人观点啊，

0: 对，
1: 并不是说中间选
0: 择这样一个喜好和需求嘛，
1: 因为也是结合人的需求，因为他不跑长途，他就平时代步啊。
2: 对，
1: 你要是你经常跑长途充电不方便，或者是你可以考虑，
0: 那肯定要考虑。
1: 对，
0: 因为你对于很多买插混啊，或者是买这个增程的朋友们来说，他在室内跑通勤的时候他也用纯电，一个道理。
1: 对省钱啊。
0: 对，
1: 你看这个 Alex 在后台说，很多人开了电车以后格局变小了，日子过得抠抠搜搜的、啊、他不是抠抠搜搜啊，就是
0: 充电也得半夜充了是吧。
1: 有的朋友是发现是真的省，他上瘾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会有成就感吗？
1: 对
2: 对，
1: 你看我又省了好五六十，省了一两百啊。他不是变得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变吝啬了啊、就是真是觉得哎，这是我节省钱了、啊，你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当你发现我开电车比油车省这么多的时候，的确心里是另外一种感受。
2: 没错
3: 没错。
1: 然后小高高也说 GLE 要是国产吗，那我就先卖了我的 GLE， 22年的，我准备换一辆 GRC 便宜。
0: 我这是什么个换车逻辑。
3: 现在买 GRC 确实便宜、二手车。
1: 对，但 GRC 是不是也得换呀、
0: 换款吗？它
2: 应该是
0: 应该
2: 不会，这
3: 不
2: 是
3: 刚
2: 换了
3: 两年三出了一个吗？
0: 出了一个纯电的那个是吧？
3: 对
0: 啊，长轴。
2: 对，
1: 行啊，这个也看到其他朋友留言，咱们这样吧，休息一会儿，到半点了，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的留言。
0: 哎，是的，说一下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是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再来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

0: 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琵琶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就会跳出正宗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半年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王牌汽车团。今天是二手车专场，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随时来沟通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是的，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官方群聊二维码啊，我们不发券没有用的，这个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爱车啊日常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用法呀，这个新车的资讯呐，或者说这二手车大家有什么评估的一些需求啊，车生活方面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啊，一个纯交流的群，你可以回复王牌两个字来领取二维码，进行一个扫码入群的环节。当然呢，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也在这个群里面，也可以找专家老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今天依然有两位专家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欢迎尤其和王坤二位老师，欢迎二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二手车尤其。
3: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二手车王坤。
1: 哎，欢迎两位老师哈，这小节咱们就继续来聊二手车。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其实我还挺期待，就是可以看一看大家目前想卖什么样的车，然后他们的这个车型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能够
0: 大概
1: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对，就是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整个汽车的一个轮转嘛，一个流通嘛。
0: 是，对，顺便还能捡个漏。
1: 捡漏车现在
0: 我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捡过漏，你知道吗？
1: 捡漏车现在多吗？得碰，
2: 对，得碰，每个月可能有那么个两辆三辆的，但是你说大批量的只确实是没有，因为大家都对、
0: 现在车源是不是也少啊？
2: 对，一个是大家都说白了都对这个价格有这个认知，对，你看很多开车人都有认知，知道自己车能卖多少钱，他不可能说哎呀真的就是便宜给你了或者怎么着的，对，
0: 就觉得心有不甘嘛，
2: 对，除非有一些特殊情况咱说能捡上这种漏。对，
0: 急用钱的，
2: 对，
0: 或者说是这个要离开这座城市，反正各种原因吧，
2: 对对对，
0: 啊，总会是有一些特殊原因碰到一些车的啊，
1: 是，
2: 对，
1: 行，然后咱先来看一个问题吧，这个88问的啊，说2024年9月份上牌的二手 ES200，一手车才跑了20000公里不到，刷过漆啊，说现在多少钱能卖呢？
2: 喷过漆是吧？ES 二百现在的行情也不太高了，
1: 但他买的时候2024年9月份其实
2: 也不贵了，
1: 对
2: 那时候也不贵
1: 了，对，
2: 现在之前的我看前两年的行情啊，基本还能维持在20左右，现在应该都掉下来了，基本在个16-17这样，
1: 16-17左右，
2: 对，
1: 得赔点，
2: 得赔点，
1: 算正常吧，
2: 对，因为近年份我们最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近年份的日系车反而不好卖了，
0: 为什么呢？
2: 一个可能是产品力不够了，一个是可能大家对一些这种，反而啊是这个老一点的日系车还流通得很好，对，
0: 就大家觉得现在是不是质量降了？
2: 对，你看，给你举一简单例，前段时间收了一个，2024年的这个天籁，2.0的，对吧？咱说卖个10万左右，20000公里，卖个3万多公里，对，
0: 也不算准新了。稍微有一点，
2: 稍微有2年的时间了嘛，你10万块钱左右，行情都是这个价。
0: 新车也
2: 啊，对，新车13万的是，
0: 对，
2: 办下来15嘛，因为有那个税这些，对。但是2年，你说日系以前都是保值，1年掉不了3万的车，
0: 对。
2: 现在2年，
0: 我宁可去买老公爵王，真的，
2: 2年掉6万，没人要，对。基本是这个行情，
0: 就是刚才说到像这几个品牌啊，我觉得很多人不买的原因并不是说现在车不好了或者是质量有什么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说是玩情怀的朋友觉得情怀没了，就我们拿天籁来说，那现在的天籁和过去的天籁能比吗？
2: 啊，对，
0: 过去还有公爵王，然后过去的那个舒适度包括那个设计那个风格，对，你现在就完全就感觉不是一个东西了，就
2: 对
0: 啊，这个很多如果说是不差钱或者说是我还想讲情怀还想要这个故事的朋友，
2: 去看看老车，
0: 就看老车了，
2: 对
0: 啊，
2: 是这意思
0: 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像很多老皇冠啊，特别老的那种皇冠，就方方正正
1: 保养好的肯定还是非常有市场，
0: 是包括
1: 值钱的，
0: 对，包括那个公爵王的那个 Y33， 那再往前这现在老车都就感觉怎么，就是我开这个车我不是为了开车，我是玩车的，
2: 对对对，没错，是意思，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你像别看是这个新车销量日系，很多车型也不太行，
0: 对，
2: 二手车也会是随着这个在流失，
0: 对
1: 对，行，再来看这个拉拉问的啊，说两位老师，你们店里边有没有二手的宝马5系，20年前后的就行？
0: 要绿牌吗？
2: 要绿牌，
0: 要绿牌吗？
3: 有个19的，插电式油电混。
0: 你看我第一反应是要绿牌吗？
2: 要绿牌。
1: 太逗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什么梗，可能。
0: 就是宽哥就是这绿牌簇拥者啊。
2: 这个就不是那个，咱们说实话，就是这个二手车商手里自己开的车可以买。
0: 对
2: 对，
0: 真的，这是香啊，真是香啊，
3: 肯定便宜。
0: 但是这个好像也不好碰，是吧？
2: 对，也不好
0: 碰，也不好
2: 碰
0: 啊。那如果不碰绿牌的话，大概
2: 20的左右。前两天有一个，但是那个三方没过，我们就给退了。
1: 嗯、
2: 对，有一个525，
1: 嗯，
2: 啊18的19。
3: 19
2: 的，
3: 19的现在也就个14-15万，
2: 对，差不多
3: 这个价，
2: 嗯，对，在这附近，对。
1: 就是这么一个价，他说他的预算也是15-20，
2: 15-20，那能买20的，
1: 基本上极品，
3: 20万你都能买到
2: 21的，
1: 更新的了，
2: 对，
3: 更新的车，
1: 嗯、
2: 对，
1: 嗯，
0: 反正就是
1: 你可以去看一看，对，
2: 店里来溜达溜吧。
3: 是我，你要是买二手车，我真的我劝你啊，买5系的这朋友啊，我跟你说，你就买那个插电式油电混，
1: 嗯，
3: 又好开又省油又便宜，
1: 嗯，
0: 价格能便宜多少？
3: 比你想啊，要是同样19。

0: 19款的 530Li， 就是纯油的，差不多现在卖了15万。
1: 嗯，
0: 你要是我，就是我那车就是 LE， 就是那个插电式油电混，它也就是12-13万。
2: 嗯
1: 嗯，
0: 还便宜。
1: 嗯，对于
3: 车源多吗？
0: 多也不少，其实。哎，
2: 来店里看看吧。
0: 比纯油的，
1: 这不有现成的吗？是吧？
0: 对，
2: 刚才问咱们店里有没有，我说那你就来店里看看呗，是吧？
3: 把老板的开走。
2: 对，
0: 有肯定。
3: 把宽哥的开走。
1: 说一下咱店里的这个地址吧，就是除了就是想买宝马五系，有很多车型咱店里面都有展出嘛，都大家都可以没事的时候去逛一逛，溜达溜达。
0: 对，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
1: 嗯，
0: 我们一共有三个店，
1: 嗯，
0: 都能找到我们。
1: 嗯，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是在北京的朋友啊。
0: 对对。
3: 刘旭老师和王矿老两个人平时在一个店吗？
0: 我在库车小镇的多一点，
1: 东四环这个店。
0: 尤老板在这个怀房多一点。
2: 对，我来回跑，我是。
1: 嗯、
3: 想啊，有可能我怕人冲着人去，你知道吗？
1: 也有可能啊。群聊里边可以先问一下啊。
3: 对，
0: 不是你想去哪儿，你提前跟我说，我去挡你。
1: 对。另外就是咱们线上其实也有直播，就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咱们线上的一个。
0: 对对对，可以搜小喇叭二手车，在那个抖音平台，对，
1: 小喇叭二手车直接搜索啊，也是可以找到门店的。
3: 是啊，行，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嗯，
3: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想问老师您好，这个想问一下小鹏的二手车哪个款比较合适，就是性价比高，主要是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的。
2: 性价比高一点的小鹏
1: P7 不算性价比太高，
2: 嗯，
1: 因为它有一些就是大家对于这车型的溢价，对吧？
2: 对对，
1: 溢价带双引号的溢价，不是真正的涨价，而是就是说因为外形啊和它的一些大家对它的这个喜好啊，它的这个价格会稍稍没有那么的极致性价比。
2: 对，但是老款的 P7 现在的价格还是
1: 可以
2: 的，
1: 嗯，
2: 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就是特斯拉 Model 3嘛，
1: 嗯，
2: 对。
3: 嗯，
2: 它很多这个咱说底盘，我因为我开过一段这个车，
1: 嗯，
2: 底盘还是挺好的。
1: 嗯，
2: 对，
1: 嗯，
2: 操控这块。
1: 刚才董老师说这个，M 零三现在保值率怎么样
2: ？M 零三最近没怎么碰，但是也掉了一点吧。
1: 嗯，因为可能马上要上那个 L 零三了，
2: 嗯。对，
1: 嗯，
2: 可能会掉一点，但是最近没碰，大概啊还在那个大几万的这个区间。
1: 嗯，
2: 对，还在大几万区间。
1: 嗯，
2: 没说掉得太狠，这个。
1: 嗯，车源多吗？小鹏的车？
2: 不太多，也不少。对，
1: 现在市面上，哎，现在
3: 口碑其实还行，是吧？
2: 对，
1: 现在市面上呢，就比如说小鹏这个品牌，什么车型最多？二手车里，
2: 就
0: P7 G6，
1: 还是 P7 G6，
3: 就是当时卖的多一点。
2: 老款的那个，以前那个，就是前挡风玻璃跟能连到后边那个
3: 啊，那一款啊，
2: 对，
3: 就是这太晒了那一款啊！我上次打网约车就坐的那个车，
2: 对，前挡风连天窗那个，对，
3: 对，那是 G 几啊？
2: G3
1: 啊，那就是非常老的车型了，
2: 对，老车型，
1: 相
2: 对
1: 老一点的，
2: 但是它续航还好吧？
1: 嗯，
3: 但是现在还是我个人发现，好像还是 Mona 零三卖的好
2: ，Mona 零三卖的比较
3: ，Mona L 零三啊。
1: 我觉得小鹏的续航好像整体来说都还可以，
2: 还可以，对。
3: 这是因为新车啊，这个我看的这最近那个工信部申报嘛，又上了三款小鹏。一个是小鹏的 Mona
1: L03
3: 啊，然后一个是 L05，然后还上了一个新款的叫小鹏 G9L
1: 嘛，对对对，
3: 反正那个感觉这个 G9L 那个机也还行，
1: 我本来以为它这个 G6 G7 G9 然后直接到 GX 了嘛，就是这就往上走的这么一个产品序列，结果发现人又出了一个 G9L 还是啥的，是吧？还有
0: 出了个加长版，
1: 加长版，大家对于这个价位段的大 SUV 的空间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主要是你其他的兄弟品牌越造越大了，他也受不了啊。
3: 行，再来看一个吧。这个微信后台，T7，就开开心心说我的 T700，什么 T700？ 众泰 T700 嘛。我印象里好像只有众泰 T700 哈。
1: 嗯，他这是
2: 那个坦克吗？
1: 不
2: 是坦克，
1: 不是坦克，
2: T700。
3: 截图纵横有 T700 啊，然后众泰有 T700。
2: 啊，众泰 T。
3: 但是纵横是才出的车，你这2017年的只能是众泰了啊。
1: 人家一会儿回我就是坦克700，我说还有这种缩写吗？
2: 啊，但是17没有啊，17没有700了。
3: 对，
1: 发全了再说吧，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车型啊？
3: 就当众泰 T700吧，2017年6万公里，前脸追尾修了10000多，然后呢，你的这个辅助的这些什么豪华配件，这个就都就不算了，就啊，然后呢，其他没问题，还值多少钱？签名车，
2: 这个可能
3: 是万元车，
2: 得在万元，得在万元，但是不会太高啊，就是一万多。
3: 因为他那个一万多的那个，
2: 对，全都出险，肯定就不是个小那什么。对，你要说这个，咱说这个奔驰、宝马、奥迪的，你出一万块钱，可能
3: 很正常，
2: 碰不着什么东西。对啊，
3: 就是。就是中泰第七版啊，就一万多，差不多
2: 一万多块钱，
3: 一万多
1: 块钱啊。

0: 行，再来看深深问的问题啊。他说一年车龄的本田 CRV， 现在有个朋友想卖，我想直接接手，多少钱会比较合适？
1: 一零，
2: 一年车龄是吧？
1: 啊，我听个一零。
3: 原本期的话，你基本上看新车价，比新车价掉到3-5万吧，就基本上
0: 要掉3-5万啊，
3: 一年对。
0: 心疼啊，
3: 对，就是
1: 要不然说现在买了别
3: 的三万多吧，就是朋友嘛，
0: 我以为也就便宜个比如说1-2万块钱，尤其像 CRV 这种车型，
3: 那不行，购置税还在了，对啊，
1: 所以就是别想着买了就卖，
3: 对，
0: 但他是想买，他肯定挺合适的，
1: 对，
0: 又是新款，才一年车龄，这不嘎嘎准新车，
3: 对，
4: 那他买合适，
1: 对，从二位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最少最少咱们分油车和电车
3: 啊，
1: 抵开多少年卖才算不怎么亏，就是才算一个正常合理价格，
4: 别超6年，
3: 对，
4: 嗯，
1: 就是别
3: 基本都能接受6年左右，就是5到6年，基本是一个就是分量还有公里数这些的，
0: 不分油车电车，
4: 对，你一过6年，你就那个车价会
0: 迅速
4: 嗯，
3: 对，
0: 当然你一旦过了这个坎儿之后呢，你就是再往后走多少，它大概也就这样了，掉的
3: 也
0: 更慢。
3: 对，
1: 那我2年和6年，那我肯定是6年合适。
4: 对
3: 啊，对，2年和6年，
4: 当然也得看公里数。
3: 越往后，你的这个掉价会越少。对
0: 对，
3: 都是
1: 相当于说，如果说6年以内，那咱们尽量5-6年的时候是算比较合适的。
3: 对，
1: 超过6年，那就是越晚越合适，是吧？
3: 对
1: 啊啊，
3: 是这意思。
1: 对，所
0: 以
1: 大家
0: 可以做一个参考吧，
1: 做个参考吧啊。行，再来看吧。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问哈，想问一下，现在飞度还那么保值吗？如果现在买，大概什么价位买哪一年的比较划算？
4: 保值没有以前那么保值，
3: 对，没以前那么保值，
0: 但走量还是走得很快，
4: 对，
0: 速度还是很快。
3: 也没有以前那么快，
0: 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4: 其实我感觉
1: GK5 的时代，我觉得是最坚挺的时代。
4: 对，
1: 啊，
4: 我们的感觉，飞度现在在走下坡路。
3: 对，之前飞度基本上来了，咱们不往那个少说，一周肯定是卖了。现在半个月，半个多月，
0: 半个月也行了，只不过相比于它以前的巅峰时期，肯定是有所变化。
4: 对。
3: 然后价格大概你像是2017-2018的，3万多块钱，
0: 3万多块钱，2017-2018的3万多块钱，
3: 对，2019的可能现在也能碰到个3万大，可能也能买到了，但是你再往上可能就得4万多，对，然后保值的话，还是 GK 五这款比较适合大家吧，
1: 而且那款当年的销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1: 到后面你后面的话就可能是空有名号，没新车也没销量了，二手车也少了，
3: 对
1: 对啊啊，
0: 行，
1: 顽
0: 你来，
1: 这个大嘴巴顽皮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别克 GL6 啊，就是那个三缸的机子，我想收一个，现在大概什么价格？
3: 行情价2019的好像也就是3-4万块钱，
1: 哦。
3: 掉的比较狠那款车，
4: 这车对于我们来说，这车老难卖了。
3: 对，
4: 我看这车我们都不收。
3: 对，
1: 就是主要是因为三缸嘛。
4: 对
1: 啊，除了三缸之外，这个车有别的毛病吗？当然，三缸因人而异啊，有人就觉得三缸 OK 的。
4: 别的没什么，没什么问题。
3: 但是它那个6座，咱说实话也不太宽敞。对，
1: 我觉得您这位朋友啊，您如果不是在乎6座，你如果你想看大5座，你又能接受看三缸，你去看看雪佛兰，对吧？沃兰多一样的车吗？
3: 对，
1: 底是一样的底儿啊，
3: 底是一样的。
4: 对
1: 啊啊，我觉得沃兰多外观你看不出来是个看得像 SUV。
3: 对，
1: 然后呢，空间应该比那个还大一点，因为我家就有一辆沃兰多，反正三缸我开着，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陡。
3: 还好，对，没那么陡。
1: 对对对，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沃兰多啊。
0: 行，再来看红黑这位朋友啊，说几位老师，现在1200是什么行情呀？
1: 1200
4: 是17的，差不多就12-13万，
0: 肯定是有很多这个价格优势的，目前
4: 13-14万，就这个水平嘛。
3: 对，你看家我们店里有啊，这个常州的，四驱的都有。
0: 哪年的？哦，
3: 我们
0: 都有
3: 1718
0: 的，
4: 1718
0: 都
4: 有。
3: 对，然后我们这前两天刚调完价，都调到。
0: 往下调了，
4: 12万多了，
3: 都调12万多了，
1: 有活动啊，
3: 有活动啊，
1: 这朋友
3: 之前都13万多嘛，下了将近10000块钱。
0: 对于 E 来说，就是在咱们二手车市场，是200更好卖，还是260更好卖？
3: 300多好卖，
0: 三百，二手车市场反而300更好卖。
3: 对，
1: 那都不是便宜的好卖吗？
4: 不是差，
0: 二手车市场可能反而就是一种高配车型会更吸引人一些。
4: 对，差不多价格可能差个万八千的，人家愿意
0: 买
4: 个
0: 高
4: 配的。对、
3: 对。对，
1: 我觉得下回可以，我们来一个砍一刀环节，
3: 砍一刀，
1: 各位老板给我砍一刀。刚才那个10万卖不卖？
0: 嗯、
1: 不卖，立刻关了话筒走人了。但可以，基本上可以当面去找二位老板去砍一下。
3: 对对，
1: 可以。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在哪儿找到二位？
4: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北京的客户、外地客户要来北京的话也可以
1: 报车票吗？买成功了报，买不成功不报，是吧？
4: 买车报车票
1: 啊，行啊，这直接搜啊，包括这个短视频平台搜这个
4: 小喇叭
1: 二手车
4: 都能找到我们。
0: 嗯，
1: 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温温说：“老师你好，2013年的丰田花冠80000多公里了，现在要卖，自动挡，黑色。”然后呢，想问一下，现在收的话，大概什么价格能卖出去？啊，
3: 二肯定是上不去了，但是10000大还是有这价的，因为公里数还行吧，8公里，
0: 嗯，
3: 小公里。
1: 花冠价格也降下来了，
3: 花冠也降了，对，
1: 啊、
3: 降了，因为这个车型在咱说二三线城市还是比较有受众的，
1: 嗯，
3: 对。
4: 其实这些车降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让网约车搞的，
3: 对，
1: 啊、
3: 但是一二的老了一点吧，对。
1: 嗯，
3: 也加上新车价现在都便宜，像花冠当年就是卡罗拉的这个整个姊妹车型，对
1: 对，
3: 咱
1: 不能说是低配版吧，就是同类吧，
3: 对，姊妹车型只能说是，
1: 嗯，
4: 对。
3: 然后呢，他呢，现在你看，先买个新的卡罗拉多少钱，对吧？
1: 对，没多少钱了啊。
3: 对，
1: 但是再老的花冠是不是就稳定了？
3: 对，基本上就是你像一二就算很老的了，这个08、09的那个老一代那个，那个会比一二的可能。
1: 那感觉差不多了，
3: 差不太多，对
1: 对，就那你还不如买个稍微新一点的，
3: 对，不如买新一点的，
1: 对，
3: 是这意思，
1: 就是这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到了6年以后，就是越长你越稳定，
3: 要不然你就留着再开开，
1: 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日产的那个叫什么马驰那个小车
3: 啊，
1: 明明你明明知道这个车不值钱。然后呢，二手车市场这个车卖的还特别贵
3: 啊，对，
1: 关键改的玩车的人好多人拿那个，
3: 好多人拿
1: 那个
3: 对
1: 玩
3: 改，
1: 所以导致这个保值率很高啊。
3: 对，那个在东南亚地区还有这个
1: 价呢，
3: 就是很多人都玩这个车，对
1: 对、
3: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买二手车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就是图性价比或实用的话，最好就不要碰这一类车
3: 啊。对，你要是比如说。
1: 像价格我觉得会虚高吧，
3: 对，
1: 啊，
3: 就比如像你看日系跟韩系的话，可能有一些韩系可替代的车型，
1: 嗯，
3: 就会价格很便宜，
1: 嗯，
3: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德系跟美系，美系可以替代德系的一些车型，
0: 嗯，
3: 就价格性价比很高，
1: 对，
3: 是这样的，
1: 对，大家可以去搜搜，就是你看看哪些二手车大家在玩在改，就这个价格肯定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不碰啊，找一些平替的车型
0: 是、
1: 啊、
0: 然后包括后台你看还有朋友在问，就是关于目前的这个 BBA 当中走量的这些 A4 的等等这些车型、
1: 嗯、
0: 咱这样吧，这一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聊聊这些车型和这些问题，
1: 是、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持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两位老师提问，那两位老师咱们也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来聊。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

0: 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3: 航天蓝。
9: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2: Oh no！
3: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0: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整点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大家可以通过最后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抓紧时间提问啊。
0: 哎，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发这个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啊，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1: 是的、
0: 啊、

0: 50跑了20万公里了，现在想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当初买的是自动豪华版的。
1: 嗯，你这公里数就肯定会影响啊。
0: 嗯
1: 嗯，现在应该是，哎呀，5万块钱应该过不去，
0: 嗯、
1: 应该差不多，对，够呛了，
0: 嗯、
1: 对。公里数太影响了这车价了。
0: 但这车如果放在您店里，比如说流通的话，好走吗？
1: 嗯，像这大公里的基本上零售，
0: 除非有低价格。
1: 对、
2: 嗯，
1: 基本零售的话，很少有人买。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20万公里这种。
0: 嗯，
2: 你20万公里什么车都不太好卖。
1: 但是
0: 尤其像这车，本来也注重就是。公里数，
1: 对公里数，因为你很多都是这个，有这个工作用途，比如说拉了货，
0: 嗯、
1: 对、
2: 嗯、
1: 这种的，对，
0: 嗯，
2: 就
1: 不太好卖，确实不太好卖，
2: 就
1: 啊，
0: 客观情况、啊，
2: 就我说就不好听的话，这个车就是公里数小，可能
0: 也没有那么好
2: 也没有那么好卖啊，除非就是价格上有让步，
1: 这
2: 个还好好一些，对
1: 对
2: 啊。行吧，继续看后台。真说这个老师您好，想问一下，现在二手奥迪 A 四
0: 对
2: 好吗？
0: 上一小节这位朋友问的，
2: 对。
0: 嗯
2: 嗯、如果买的话，买哪年性价比高啊？想推荐几个。
1: 嗯，好，
3: 买个1.78的，
2: 嗯，就刚改款，
1: 刚改款的，
2: 半改款啊。
1: 如果你要对上一代有想法，其实上一代买个上代四驱，
0: 嗯，
1: 也挺好的。
0: 嗯、
1: 对，
0: 就买一个高配版本的，
1: 对，
0: 性价比也非常高。
1: 3代888的，15以后16的，
2: 一
1: 七六款。
2: 那要是17以后的呢？1.78
1: 以后的你
3: 就改款了，
1: 改款
2: 改款以后这种，
1: 买个就是普通的40，
2: 大概什么价位？
1: 45。不用买那个四驱，就买40就行，基本上、
2: 啊啊，
1: 价格现在都也在10万以内的区间，对，
2: 10万以里，
1: 对，
2: 啊，
1: 就是7-89吧，就这点，
3: 7-8万块钱
1: 啊，
3: 差不多能买到
2: A 四，嗯，
1: 对，
2: 行，那同年份的三系呢？
1: 同年份三系，
3: 昨儿不刚收一个吗？
2: 嗯，
3: 昨儿刚收一个，现在也得7万多，
2: 其实价格差不多呀，
1: 对。对
2: 嗯，
1: 这两个差不多，
3: 17款16年的，差不多也得7万块钱左右。
1: 对，
2: 那二位推荐买哪个？还是都行？
3: 那
1: 都可以。
3: 你要让我推荐，我三系。
1: 对，对，因为三系操控感好一点。
3: 真的，你开的时候，你真完全不一样。
0: 那要 C 级呢？
2: C 级那就太小了吧、
1: 哎、！C 级的
3: 话，别看我们店里头有，我们店里有4台 C，、
0: 嗯、
3: 我都不建议你买 C、
0: 嗯。嗯
1: C 就是女士开型，因为这个咱说实话、
2: 嗯、
1: 就是一个是空间，一个是内饰的这个氛围感、
0: 嗯、
1: 你可以取悦自己，说白了、
0: 嗯、
1: 对，它不光是这个外观好看、
0: 嗯、
1: 内饰也还行，不像你说这个 A4 你看就是
2: 没变过感觉是吧，
1: 基本没变过、对，
0: 整体的那个感受也不一样、
1: 对，
2: 所以取中间值买宝马是吧，
1: 对，
3: 要是想买这个就是这个级别的车，关注操控的话，你就买一个三系，绝对不绝对让你开的时候特别特别爽、
2: 嗯，
3: 对吧？要是想买一个，你要说就女孩子，你就是我就是颜控，你就买个奔驰，
2: 嗯，
3: 对吧？奥迪呢，其实就是越想便宜就买就行了，
1: 对，
3: 越不便宜别买。
0: 嗯，
2: 如果是我啊，我会这么问，第一个问老师通就是17，这还是按这个年份来说啊，这个年份的那个 ES 200现在多少钱
1: 啊？
2: 啊。
1: ES 200对上了一个级别，因为它跟5系是一个级别嘛。1.718的 ES 200，哎呀，那也大几万，差不多。
2: 就是价位也差不
1: 多，差不
2: 多，
1: 对，可能比这俩略高一点，
2: 还高一些，
1: 高一点。对。
2: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年份的宝马 XF，不是宝马，捷豹 XFL 什么价格？
1: 哦，那就合适了，那就合适了。
2: 我都没问 XEL，我直接问的是 XFL。
1: 那就是你看6开头了就，肯定是10000块钱的差距。
3: 6万多块钱。
1: 对，
2: XFL。
1: 对。
2: 那XEL呢？
1: 啊，就XEL，XEL。
2: 那
1: XFL还是在他俩上一点。
2: 嗯，
1: 对，
2: 也高不了太多，
1: 高不了太多，对，
2: 过时了嘛？
3: 不过时、
1: 啊
3: 就是，
1: 不过应该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报价都是99000
2: 啊，
1: 98000基本都是在这个价格，对，
2: 行，行，再来看麻醉师说，老师你好，20年底的东风风行凌志 M 五，你 M 5.3万公里是什么意思？那就是3万公里啊，
1: 啊，3万公里
2: 啊，原车原版还能值多少钱？就那个上面带那种太空顶儿，那
1: 啊，我知道那个
2: 啊，
1: 有高顶有长轴，
2: 啊，
1: 这看你。但是基本我给你一个，给你报一个大概区间，就是基本这车一年就是你在，8000块钱的掉价浮动，
2: 一年掉
1: 年算，对，
2: 现在
1: 因为这车7万多块钱新车，
2: 6万6,6,8,4万8,7万块钱，现在也就3万左右，不到2万多
1: 啊，不对，三，它是哪年的？
2: 20的，
1: 20年底
2: 还是
1: 20年底？那基本掉不了那么多，才能在4万左右。
2: 4万左右，
1: 对。
3: 嗯、
2: 其实这个车上次我还有人，就是有玩车的朋友， 现在开始玩这个车了
1: 啊，对，它能改房。

0: 说最便宜的车，这应该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呢，他那个车不是，说那个
0: 露营车也可以。
1: 对，他那个上面不是因为那个天窗的那个问题吗？就是后面那个天窗就像火车一样，
0: 啊、
1: 有侧的侧边那个透光，
0: 哦、
1: 就像那个 iCar V 二七一样。
0: 哦、
1: 啊、
0: 哦，就是两边那个弧形玻璃
1: 的动
0: 作，
1: 对，就是热度还挺高啊。我怀疑这个车将来会不会也被大家炒起来，
2: 很有可能。
0: 反正那个车很大，那个车后边挺大的。对
1: 啊，但那个
0: 常州的，
1: 今天油耗可不低啊。
0: 哎，现在不是出那个1.6跟2.0两个版本吗？
1: 啊，
0: 对，同时售卖嘛。
1: 对，所以如果想卖就趁早卖吧。
3: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车可能炒不起来，毕竟品牌力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0: 但是它的就是实用途还是挺高的，比如像做
1: 实际上是个好车
0: 啊，像货拉拉这些的。好多客户都买这个车，对，
1: 嗯，行，
3: 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各位老师能不能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热的小米？现在小米的新一代的速七大概什么样的价格？
1: 新一代
3: 的二手有了吗？
0: 啊，没有。
3: 对啊，而且这车热度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0: 对，
2: 而且小米
3: 肯定是往下走。
2: 小米的二手车市场也没那么火。
3: 嗯
0: 嗯
3: 嗯。
0: 嗯，它只是
3: 在某特定的时间段内，没准还可以。最近其实还是
2: 一半。
3: 嗯，如果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初代的大概现在二手车市场16-17万能到吗？
2: 就速七普通版嘛。
3: 对，
0: 普通版12-13吧。
3: 12-13了，
1: 又降了。前段时间
0: 嘛，
1: 前段时间还15-16呢，
0: 不带激光雷达的
3: 啊，
0: 基本上在这个价格区间。
1: 就第一代吗？不带激光雷达，
0: 不带激光雷达，你带激光雷达，
1: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2: 拆了，搁别上，搁别车，
1: 又卖啊，拆了卖啊，就是12-13万吗？
0: 对，应该基本上在这。
1: 公里数呢？
0: 公里数是基本正常公里数吧，一年12-20万公里的。
3: 嗯，那就很香了，挺好。
0: 对，两年跟4万公里。
3: 嗯，
0: 对，
1: 我想想，你12-13万，你是买一个全新的 ID 三，还是买一个小米
0: 啊？对啊，
1: 啊，你这么想就会发现好香啊。
0: 哎，是啊，
1: 啊，对不对？你
2: 那肯定买小米合适。
1: 对呀，啊，你这么想不就完了吗？
0: 哎，是哈，
1: 啊，你想，你现在基本上很多车都是在这个区间段。你是买个星耀八，还是买个小米？
0: 对
2: 对
1: 啊。你可能星耀八还不够，
0: 对，
1: 还得啊，
0: 不够，嗯，
1: 啊，你这个你是买个领克，那个是什么？那个小车，领克 Z 几？
3: 20吗？
1: 领就特别小的
0: Z20
1: 啊，你是买个领克 Z20 还是买个小米
0: 啊？对，
1: 你这么想，你会觉得，哎，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3: 新思路
1: 啊，
3: 对。行，再来看经常问的吧。他说23款的魏牌蓝山跑了14万公里了，现在大概多少钱能卖呢？
0: 23的蓝山
2: 14万公里，我的妈呀！
0: 我这么大公里吧，
2: 啊，14万公里，
1: 开挺多呀，
2: 啊，
3: 一年开7万公里，
0: 怎么说呢？哎呦，你这个大公里的现在价格给你报不准，你知道吗？主要是，嗯，你只做好心理准备，
3: 起码得10以上吧，
0: 差不多吧，就在这附近吧，因为有一些大公里的车，尤其是这种纯电或者增程类型的车，你大公里以后是其实很影响车价。说哪怕你说你换个叶子板，换个门，公里数小。都比那个说大公里原本机的
3: 对
0: 价格要高，
3: 对，包括你的电池啊，你的整个混动系统啊，增程器啊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问题？
0: 对，
2: 那我就是现实的例子，20万公里，
3: 插电
2: 和插电，
3: 嗯，
2: 就是那我那车应该正常12-13万能卖，
3: 嗯，
2: 但是现在就连十都卖不到，
3: 嗯，就是跟他的这个情况有点类似，
0: 对
2: 对，
3: 嗯，
2: 就大公里数，
3: 嗯。其实23款的这个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但你又说你跑了14万公里了，
0: 嗯，
2: 它用的多嘛，这个
3: 肯定
2: 是，
3: 对，
0: 对，其实有一些是我为什么给这很多人建议，因为我家里就是这样，
3: 嗯，
0: 我媳妇用车的这个有时候她跑长途，有时候去开会什么的，她就是公里数用的勤，你看可能她，咱正常在这个就是城市里边啊，一年10000公里左右。他可能一年得奔着2万-2万多，
3: 嗯，
0: 像这种这个用车习惯的人，我建议就是到了2-3年就换一个。
3: 哦，
0: 对，这样
3: 最大程度上
0: 对能让你的
3: 损失是吧，
0: 对，能让你的这个就是贬值掉的，就是相对低一点。
3: 嗯，
0: 对，
3: 嗯，明白。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一个用车的情况。嗯，反正像刚才这位朋友，具体的要看车况，大概就是10万块钱左右，可能十往左还往右点，往右点吧。
0: 具体得看看车，
3: 具体还得看车啊，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参考一下吧。
0: 对，
3: 嗯，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微信后台想问老师你好，初代途昂想买一个四驱旗舰，现在大概什么价格能买到？
2: 初代途昂。
0: 就是咱那个
1: 一
0: 七的嘛，
1: 380
0: 旗舰，
4: 店里有一个，
0: 店里有一个豪华，
1: 豪华旗舰，
0: 对，不是旗舰，就没有电镀轮毂。
4: 比旗舰低低，
1: 他可能就冲着电镀轮毂去。
0: 对，然后呢，但是配置都差不多。但是你要买旗舰的话，可能得奔着14.5。
1: 嗯，
0: 但是买这个什么的话，就是13左右，
1: 差10000块钱，
0: 差10000块钱。对，12.3这样。对，就是说车况好的啊。
4: 嗯，
0: 对，
1: 嗯，谢谢这位朋友没有要 V6的版本。
0: 对，
1: 这个还行，挺跑值的感觉。
0: 还可以，对，因为七座车嘛，它在这个里
1: 面。那它要是途昂 X 呢？
0: 哦，那就可能
1: 就不好值了，
0: 就掉一点。对，途昂叉可能会掉一点，就跟那个X5跟X6一样。对，X6可能不会说有X5这么流通率高。
1: 那我会选择X4，跟X3一样，
0: 跟X3一样。对
1: 对，就我突然发现，你像途昂这个价格挺坚挺，包括那个辉昂价格也很坚挺
0: 啊。对，因为这几个都属于类似这个级别的标杆车型。
1: 嗯，
0: 对。因为一个是咱说途昂跟汉兰达，可能你，哎，考虑到说汉兰达的价格更挺一点，
1: 嗯，
0: 途昂会比它略低一点，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再换来说，就刚才这一初代2017年的啊，你买个途昂，你还是买个速七，
0: 啊，对
1: 吧？价位也是相同价位吧？
0: 看用途，因为途昂确实这个车，
1: 啊，
0: 咱说实话，在现在来看。嗯，都不算是这个小太小，这车型
1: 挺大的，对，
0: 偏大
1: 的。如果2017年，刚才咱们说2017年吧，如果2017年的汉兰达呢，现在什么价格？
0: 13，2017年的汉兰达也13.3，
1: 基本上一样，
0: 基本上一样。
1: 哦，那探险者呢？
0: 2017年的探险者啊，比他俩也差不多。
1: 啊，那锐界呢？
0: 锐界就几万了。
1: 哦，那还是锐界有性价比，
0: 锐界
1: 还是
0: 锐
1: 界有性价比一点，
0: 锐界就掉到万了，对，
1: 嗯，
0: 就是8-9万这样。
1: 对，因为你看这几个都是同级别的，当时买车也会在这里面来选。
0: 对对
1: 啊，
0: 就跟刚才咱上一个那个阶段聊的是，
1: 嗯，
0: 就是同级别的，你看看德系，再登看一眼美系，
1: 对
0: 啊，性价比就在这儿了。
1: 对啊，这个就当主要是在那个年头。这也只有这些车可以选。
0: 对，
1: 嗯，
0: 对，
1: 你到现在说不定还是这样。对，行啊，再来看吧。
3: 是，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啊在问，他说他这乐道 L60 开了1年多，跑了不到30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想卖了，因为想直接换 L90。
1: 哦哟，
3: 嗯
0: ，L60，之前有过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1: 租店版吗？还是
3: 我估计应该是租店版。
0: 买
3: 乐
0: 道
3: 现在基本上都是租店。
1: 嗯。
0: 之前有一批，可能他们好像是15.6就处理，
3: 嗯，
0: 当时是
3: 15.6啊，
0: 对，
3: 这么高啊！
0: 啊，当时那个就是准新车，
3: 哦哦哦，
0: 对，15.6就处理，所以你这个要卖的话，现在我估计就是跟 1T5T 基本差不多一个价格，
1: 嗯。
3: 嗯，
0: 感觉跟1T5T 应该差不多，两个12.3这样。
3: 12.3，其实那还可以，因为这批车最便宜的时候，我记得租店版是149900。
0: 啊，对对
3: 对，嗯，开了1年多，跑了不到30000公里。
0: 对，
3: 然后现在还能值个12.3，那相当不错了，
0: 还可以了。对，
3: 嗯，对，
1: 就是
3: 想换 L90 的话，嗯，L90现在二手车应该很少吧？
0: 少，
3: 嗯。
0: 嗯，
3: 反正我觉得新上那个 L80 还挺合适的，我跟159800买 L80其实也还行。
0: 哦，那合适，对，
3: 新车啊，租店。
0: 对
1: 对，行。然后有朋友在问说：“老师你好 ，CLA 现在大概什么价格？买哪一年的合适
0: ？”CLA
1: 啊，
3: 嗯
0: ，CLA 很小众啊，现在。
1: 嗯，的确外观挺个性啊。
0: 对 ，CLA 一直在这个奔驰里边保值率算不错的，
1: 嗯，
0: 一个车。就是说二手车里边啊，
1: 嗯，
0: 它因为它你看，即便这个
1: 觉得小嘛，买个 CLS 不好吗？
0: 即便这个就是这个车型，就是当时新车因为进口嘛，之前都是进口的多，一直也没国产这车，
1: 对，
0: 也是属于一个纯进口系列。
1: 是不是马上那个电的那个版本？
0: 电，
1: 对，
0: 它是奔驰好像开了一个发布会嘛，去年嘛，哎呀，搞得很隆重，对，然后就发布的是 CLA 的电版嘛，就是不产油版嘛，
1: 对。
0: 那个车现在行情基本上也是几万块钱，它就是卡在 C 的这个往下一点，现在价格是，对，浮动不超5000嘛，对，所以咱说性价比来说的话，
1: 哪个年份？
0: 1718，
1: 它初代应该是1415吧？
0: 1415，对，初代1415，然后就说1718年的，就是七八年的车，
1: 嗯，
0: 基本上现在，跟奔驰 C 的价格差不了太多，
1: 那它要1415呢？5-6万？
0: 1415，对，差不多。
1: 啊，
0: 它可能我觉得啊，实话说，不如买个
1: C， 不如
0: 买
1: A 四。
0: 对，
1: 那有人可能就冲着外观去的。
0: 对
1: 对啊。那我觉得你像是我的话，我其实如果买这种个性的车，我就考虑要么我就上个 CT 200也个性，买个初代1213的，
0: 对，
1: 但那个就便宜多了吧现在
0: 啊。 CT 200降的也不多，你看1213的
1: 4-5万
0: 啊，差不多差不多在这儿了，
1: 那不比那 CLA 便宜，
0: 但是初代的 CLA 也差不多这个价。对，但是你要说1718的那个8-9万块钱 CT 200也差不多。对，
1: 要是就是对于反正女生买都够用了，
0: 对，都够
1: 用。男生买的话可能还得买个 CT 200，稍微能大一点。
0: 咱说实话，就是日常在城市代步或者说上下班通勤
3: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这种车。
1: 对，反正品质还是当年的做工啊、品质啊什么的，也都还是没什么大问题。
0: 车小还好开，
1: 对，
3: 是。行吧，再来看这个 Adam 问的啊，说我自己呢是黑色油车 XC60 2020年的，目前跑了60000公里，现在想卖了，大概值多少钱？
1: 黑色油车
3: XC60，
4: 二零的，
0: 宽哥的爸爸，宽哥昨天刚收一个，
1: 好啊，
4: 2020年的，现在就11-12，差不多11万多，
0: 对，差不多
4: 11万多，
3: 差不多
0: 是没问题，对，基本在这儿啊，
4: 能卖得出去。
0: 对，
3: 反正像这些车型肯定是要赔的比较多一些。
4: 对，现在买XC60买二手的特别香。
3: 对，所以是推荐大家去像沃尔沃啊这些二系豪华、美系豪华，我觉得真的看看二手车真的
0: 很
3: 香，很
0: 香。对，
1: 所以如果推荐的话，就是像这类品牌，还有别的吗？就可以，就是跟它差不多的，可以推荐几个品
0: 牌。XT 五，
3: 凯迪拉克，
0: 然后
4: 林肯的领航航海家、
0: 冒险家什么这些的。对，
3: 他跟他发过来，他说他是忍痛割爱。我建议你
1: 别，什么叫忍痛割爱？
3: 他这XC60，那说明他很喜欢嘛。我就觉得他先别忍痛了，你再开一开，再爱他一阵儿。
0: 他肯定是另有新欢了。
3: 有可能。
0: 对
4: 对，XC60这个车其实白色的。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3: 会多一些市面上跑的。但你看他这车2020年的话，到现在也6年，就到了宽哥刚才给大家建议的这么一个周期了。
0: 对，到周期了。
4: 你要明年后年再卖的话，他可能就几万块钱了。
0: 对对，是这意思。
3: 对，给一个建议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具体的还是那句话，得看车况。
0: 对
4: 对，
0: 看车况。
4: 来这儿，要北京的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免费评估，评估一下车辆。
1: 行，再来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说，老师您好，想收一台桑塔纳 Cross， 就那个两驱版本的，不是不是，就两厢版本的那个，
0: 大屁股，
1: 市场上有吗？如果有的话，现在大概最便宜多少钱能找到？
4: 我感觉那玩意儿特别少啊。
0: 他是要那个普桑的，还是说那个
1: 不是，就新款的那个
0: 啊，就浩纳，就是浩纳吧。
1: 对对对，
0: 还是那个魏领，
1: 不，应该是浩纳，就是挂桑塔纳标的两驱的、那个
0: 哦。桑塔纳那就是浩纳，浩纳基本，你现在的价格。
1: 它最早不是叫 Cross 吗？我记得，
0: 有叫 Cross 那个就
1: 后来就叫浩纳了。
0: 对 ，Cross 就不是那个桑塔纳了。Cross 就是另一个了，就是魏领了。
1: 不是哦，它好像也有挂 Cross 标的，
0: 是吗？
1: 好像有，不过少，估计。
0: Polo Cross， 对。就反正按那个，我知道有一代是那个
1: 2016年吧，还是
0: 对，浩纳的那 Cross 吧，
1: 对，一开始叫 Cross， 后来不就改叫浩纳了吗？
0: 对，那个的话，现在行情，比普通的这桑塔纳捷达可能贵出去5000到10000，基本上到不了10000了。对，1718的居多一点啊，这个车型。
1: 就大概是
3: 我想起了是 ID 四 Cross 还是 ID 几 Cross 来着？
0: 不是，那个是一混电的嘛？
3: 对对对，电的，
0: 对，
3: 那是 ID 四 Cross 还是 ID 六 Cross？ 我忘了它那个后边那后缀是 ID 四，
0: 有 ID 四 X、ID 四 Cross
3: 啊，
0: 对，
1: 两个厂，
3: 对对，一
0: 个
3: 上汽的一个
0: 对，一个上汽一汽，
1: 反正大概价位是，
0: 大概价位就是咱就说17到20中间这些，就是当年热销点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现在的价格就是3万多4万多，二零的可能贴不到5万。3-4万块钱，
1: 那也挺保值啊，
0: 对，
1: 也挺保值啊
0: 啊！因为这种车的话，说实话就是家用车，对，它的掉价不会说像这个很多豪华品牌溢价掉都是溢价，对，它掉的是纯车价，
1: 对，行。 再来看吧，微信后台说，老师你好，想找一辆手动上酷，您这儿有吗？
0: 哎呦，有一自动的，
3: 还真有，
2: 有
1: 手动的。
0: 没有手动，
1: 自动
0: 的，自动
1: 的，
0: 你自己可以回去改一个手拨、
1: 啊。好嘛，我这闲的，这是、
0: 啊、
3: 不是你就说吧，就能有这车就不差啥了。
0: 啊、对对对，基本上，很多还找那个2.0的，但是我现在是有一个1.4T 的、
1: 啊。
0: 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国五2.0的，哎呀、
1: 嗯，
0: 可惜了。
1: 嗯，那现在什么价呢？
0: 现在3万多块钱。
2: 3万多块钱，
0: 对，
2: 那玩意儿，
0: 13的，它是国五的，13国五的，对。
2: 手动挡可能还便宜点，
0: 手动挡。少，很少，
1: 对
0: 啊，
1: 怎么
0: 基本都是自己改的，
1: 怎么找到咱们这儿呢？
0: 啊，可以在那个哪儿高德导航搜咱们那个小喇叭车，
3: 嗯，
0: 对。
1: 对然后到时候直接联系二位老师，在群里也可以找到、啊
3: 嗯、
0: 对，
3: 哎，是的，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1: 嗯，是的，行，那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3: 对，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咱们就下周的二手车专场然后再邀请两位老师来聊，看一看下周又有哪些这个车型有一些对价格上的变化呀、啊、等等，咱们就下周再来关注，感谢两位老师，咱们就下周再见。
0: 好，
3: 辛苦了，
1: 下周见，
2: 拜
1: 拜。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6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基本上
2: 是局部改造。
1: 哦，
2: 他就觉得他上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到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地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有
1: 能用就行，
2: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2: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2: 改造翻新，
1: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2: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个账，
2: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嗯，斯巴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斯巴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斯巴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2: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砖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您想做哪些内容？
2: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嘛。也就是你上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斯巴快装我们未来给大家征询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在斯巴快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斯巴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斯巴快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斯巴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2: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2: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 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2: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2: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快装给你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2: 的，对
1: 的，
2: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是的，实际我们在十几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1: 懒得折腾了，
2: 住吧，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2: 是的，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2: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2: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2: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2: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就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2: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2: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1: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块砖这11年是由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砖，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2: 就
1: 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2: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48块砖，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
2: 给
1: 你满足。
2: 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砖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2: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2: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砖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1: 没错，
2: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详细了解48块砖，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砖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2: 在选择四八罐装，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1: 嗯、
2: 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2: 是的，
1: 哦，
2: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2: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2: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2: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2: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1: 嗯、
2: 至于我们四八罐装，我们这十一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人公司没有的、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巧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2: 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巧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2: 的。
1: 啊、
2: 是
1: 的，嗯，
2: 抬不来。
1: 对，
2: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切业要走两三个小时路程，
1: 嗯、
2: 对吧？而且回还要两三个小时。
1: 嗯、
2: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肯定不会去的，是的，
2: 不会捧你的场。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2: 四八罐装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2: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2: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嗯、
2: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2: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2: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2: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2: 你选择四八罐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罐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嗯、
2: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罐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
1: 嗯、
2: 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
1: 嗯、
2: 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2: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
1: 嗯、
2: 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
1: 嗯、
2: 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由我们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2: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2: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
1: 嗯、
2: 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2: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2: 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你实现的、
1: 嗯、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2: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2: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
1: 嗯、
2: 你这个月在全国四八罐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2: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罐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 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88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0: 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表示，规划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涵盖一个优化六个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准确把握，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这一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那么首先，如何来看待城市更新工作的分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郑德高，听听郑院长的相关介绍。
1: 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所以城市更新它是三项比较典型的工程，它首先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围绕着老百姓身边的急难愁盼的事情来做的。第二呢，城市更新是一项安全工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房屋老化，基础设施老化也面临着安全风险，需要更新。但是第三个，城市更新也是一个发展工程，我们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对一些厂区街区进行更新，能够激发城市的一些新活力，引入一些新业态，同时也带来就业的增长。所以城市更新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
0: 城市更新15规划提到6个重点任务、7项重点措施、14项重大工程。总体来看，整套部署的背后，关于城市发展的理念或者治理逻辑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理念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外延增长式的，那么要逐渐转向内涵式增长。所以内涵式核心是包含了6个方面，包含了创新、宜居、安全、韧性、文明等等。所以同时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要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以及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创新城市，我们就要把它转化成创新的场景，像芜湖三湖片区就把一个老旧的这种厂房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机，转化成一个 AI 企业集聚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场景，我们也围绕着老旧街区厂区里面，我们能够看到15分钟便民生活圈，给居民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服务。所以说要把这些理念转化成工作，转化成场景，才能够把这些工作落实到实处。
0: 规划列出10个主要指标，为部署相应工作提供了明确依据和工作表。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中村改造数量为4000个，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将达到36.5万公里。城市更新15规划规定的为何如此细致呢？继续听听。
1: 这次15规划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务实，所以这些指标都是可感知、可操作的指标，然后这些指标能够转化成具体的任务。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包括老旧小区的个数，然后危旧房的改造，多少这个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有具体的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工程，所以它是个非常实施导向的。同时，这些数字的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或者这个数量，其实大部分是从我们基本上是房子超过20年以上的，但是超过20年以上的，我们也通过体检，通过对老百姓需求的调查，然后定出15。

0: 的这些指标，所以这些指标应该是从老百姓身边出发来定的，也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我觉得满意度应该会提升。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谈到地下管网线工程，此外还有危旧房、应急避难场所、城市生命线工程等。为何如此强调城市的安全韧性？
0: 因为我们也通常能看到，大城市经常是一个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要牢牢守住安全这根底线。所以我们的城市更新首先可能确实是一项安全工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旧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老旧的房屋啊，如果碰到了安全的风险，我们就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有重点的，重点非常清晰的，这是“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里面。同时，这些怎么样去系统性的更新这些安全或者提升这个防范这些风险，我们也是有手段的。所以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传感器的一些安排，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疗，把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
1: 建立房屋安全体检制度，对超过一定年限的房屋建筑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和处置安全隐患。这个体检指的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措施和行为呢？哪些环节又比较重要呢？继续来听听。
0: 体检确实是我们城市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于房子、小区、社区里面这些问题的调研，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这个停车场短缺，或者说房屋老化有风险，或者说是这个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所以通过城市体检能够找到问题，但是找到问题还不是关键，所以关键是通过找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整治，或者说是更新，或者说是提升品质。所以在这个无体检不更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闭环。所以通过体检找问题，通过问题我们找到我需要更新的工程。
1: 城市更新是系统性工程，不仅是物理空间改造，更是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制度与治理理念的同步升级。城市更新的同时，我们要跟着更新的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们虽然讲城市更新是一个安全工程、发展工程，但是同时城市更新它确实一项改革工程。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这些制度，或者说要适应新的时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建筑的这些功能的改变，通过这些功能的置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活力。但是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或者是制定正面清单，或者制定负面清单，让这些城市更新变得更容易，能够引导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出台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中央财政支持5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在多个城市试点探索城市更新方法路径。4省20市出台城市更新条例，250市出台指导性文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14五期间，我国累计改造老旧小区24万个，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停车位340多万个，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6.4万个，建设改造城市供水、燃气、供热等地下管网100万公里，打造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同时，规划提出了7方面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0: 继续关注，规划提到，接下来城市更新的资金可能有三大来源：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者承担的角色是什么？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们来听听同济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副主任唐代忠的分析和介绍。
1: 这三种钱呢，它其实是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在整个城市更新的这一个大局中。首先呢，财政的钱是起到一个托底和保障的作用，对一些这种公益性的项目，它财政的钱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同时呢，财政的钱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金，然后呢才引入第二笔钱，就是金融的钱。金融的钱呢，在这个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加杠杆放大的作用。比如说财政的钱在20%，那么金融钱呢可以在融进来另外的这个80%，所以这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同时金融的钱它也起到一个展期的作用。城市更新难就难在它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速度和投资的这个强度它有一个错位，也就是它的项目呢回收期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长线的资本，往往是一些金融资金，使得这些项目能够展期，能够使未来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投资，光靠财政的钱是不够的。此外呢，有了财政和金融的钱，还有第三笔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资本的钱。社会资本的钱呢，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了投资，更重要的是一种运营。而我们一些社会资本，比如说是一些综合性的开发商，比如说是一些运营商，它在这个里面能够激活这个项目，使得远期的投资运营的这个利润能够覆盖前期的投入。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三种资金呢，它其实各自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针对不同的城市更新的项目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分层，风险的一个分级，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也不一样，以及收益的一个分账。所以这三种钱是一个有机的配合，共同来服务整个城市更新的过程。
0: 我们再来了解，地方专项债呢是要求回报和相应收益的，但是城市更新的很多项目呢都是偏公益性的，怎么样来解决这其中的情况呢？
1: 首先呢，财政部对这种专项债啊，它其实是有要求的。正如您前面所说，它是需要整个项目的资金的一个自平衡。那么就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它本身并不产生现金流，那么通常呢，其实可以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发展的格局上来看，就比如说把这个项目画片化得更大一些，就是把社会资本的一些项目啊，把它框进来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资产包，然后使得呢一些有好的优质的现金流的项目能够融合进来。此外呢，这个专项债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资本金的作用，它不是完全的来兜底，也就是它在这样的投资项目里面呢，它只要占到2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在整个项目的现金流能够平衡，那这种投入就是可以推进的。此外呢，这按照最新的要求，如果完全有这种专项债兜底，那么在新的15规划里，这种过去政府完全兜底的模式也在这个规划明确，又变成新的一个三本账三笔资金的模式解决这个问题的。
0: 那么在金融支持上又如何来进行助力呢？
1: 每个城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上海设立了800亿的一个城市更新基金，这里

0: 里面其实就不光包括了政府的钱，也包括了社会资本，也包括了一些长线资本，比如说保险资金啊等等，也有一些开发类的企业，还有一些大的施工企业等等。在这个里面呢，它是类似一个多元的资金结构来解决我刚才讲的项目分成的问题，然后各个城市也在探索，广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城市更新基金等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元融资结构来解决的。
1: 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是需要居民进行筹资的，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呢？
0: 在您提到的居民的这个原拆原建呢，其实过去的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而这样的政府主导模式呢，确实是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呢，整个项目它的一个居民也未必是完全的认同政府完全主导，那么居民参与现在变成了居民参与政府引导的模式，也就是这种原拆原建。那原来的这种更新呢，或者开发拆迁，往往是把居民异地安置啊等等，现在原拆原建呢，其实是居民他的获得感就增很多。上海在2025年6月份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蓬浦一区的原拆原办的这么一个试点，那就是以大的片区的更新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居民呢，在新的这个模式里，更进一步，它的资金结构也能改善，也就是说，居民可能也会出一笔钱，政府呢补贴一笔钱，然后呢一部分的社会资本也投入开发，也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模式会是也相应的解决前面的问题。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3: 开门咋下车呀？
2: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下车
5: 下车吗？
2: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么办呢？
2: 请等一等，
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2: 等等，
7: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2: 等等，
5: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2: 等等，
4: 等什么
5: 嘛？
2: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5: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2: 还得看看车后面。
8: 哦，好。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2: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9: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2: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5: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4: 是啊是啊。
2: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至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启动应急响应和相关调度指挥机制，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有力应对南方地区等多轮强降雨过程。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一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充分利用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和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成果，进一步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二是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协助指导。三是强化

0: 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骨干水库防洪减灾作用，做好蓄滞洪区蓄洪治洪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四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泗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五是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防守，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督促每座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上岗到位，确保水库不垮坝。六是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确保旱区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需求，规模化养殖和大牧畜用水安全，同时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七是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强化业务配合，聚焦防汛抗洪、防灾减灾的强大工作合力。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入汛，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防洪抗旱减灾所的所长刘昌军刘所长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他的一些分享。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汛期的降雨呢将会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那么如何应对呢？
1: 中小河流防汛一直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国家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和30000多条山洪灾害，应该说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也是我们面临着最重要的防控的风险。目前呢，我们中小河流在洪水防范方面在首先要排查我们中小河流里面受洪水影响的一些堤坝的风险隐患和受洪水影响的一些重要的城镇集镇以及这个危险区。在这些区域呢，我们要加大对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的排查，同时要提升中小洪水的监测预警能力，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预见期。另外呢，就是对中小河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提前布局，提前防范。
0: 南方进入主汛期，如果说上游下游同时遭遇强降雨，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增加南方的压力？
1: 是的，就是进入主汛期以后因为在前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降水过程，应该说土壤的饱和度增加这为这个滴水比较多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防范呢增加了很大的难点。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年的雨强是比较大就是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同时伴随着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应该说也是对中小河流的防范带来一系列的

0: 这个难点。同时呢，就是多个灾种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滑坡泥石流这个并发、连发这样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就是也给防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1: 我们如何来预防这种暴雨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呢？
0: 首先呢，因为这个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的这个发生的点多面广这个频次也比较高，面对着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首先呢，我们要紧抓这个暴雨洪水过程，就是通过暴雨的精准的监测、预报、预警，来为我们下一步防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排查整个从上游到下游能够对洪水这个影响的这些高风险区，尽可能的提早来转移风险区内的这个群众，为保障人民安全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水利部建立了233部测雨雷达，因为面雨量的监测是最能够直接提前预防这个中小河流山洪灾害的。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面雨量的提前的监测和预报，来提升我们对暴雨洪水监测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制定这个一村一测一河一测的这么一个预案。通过预案的制定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知道高风险区域的人员的分布包括人员的转移的路线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提前提早转移这个高风险区的人群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1: 那这些年呢，在面对防汛工作时候有了科技的助力，但是呢，人的应急意识是不是依旧很重要呢？
0: 就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洪水灾害防疫中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监测、预报、预警就全链条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但是最后能决定是否人员伤亡，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核心还是人的意识。所以针对今年的这种特殊情况这种暴雨灾害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要进一步提高我们对洪水灾害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降雨格局愈加显现，北方地区已从传统少雨区域变为全国防汛重点区域，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现频发重发态势。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泉带领团队跟踪研究发现，近十年，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目前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地区。比如2025年华北地区的雨季就来得特别早，持续时间长达59天，降雨量较常年偏多161%。他表示，这已打破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使北方地区防汛压力倍增。不过，北方地区洪涝灾害风险凸显，防控难度较大，并非单一因素所致。他进一步解释说，降雨格局特殊、传统认知滞后、水利工程薄弱、备灾体系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给北方地区的防汛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北方地区洪涝灾害的首要风险源于其特殊的降雨格局。他分析说，北方地区全年70%至80%的降水集中在7月至8月，呈现短历时、高强度、落区高度集中的典型特征，预警时间窗口天然偏短。在经验与认知方面，他直言，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最大隐患。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呢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的经验与准备，对灾害的突发性、破坏性预估不足，而心理上的无准备往往会加重灾害损失。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预测呢，今年北方汛期洪涝偏重，北方洪涝加重的原因是什么？表现形式又会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刘所长的相关分析。
1: 因为今年北方暴雨预测还是偏多的啊，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啊，包括防洪体系方面啊，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同时呢，北方由于多年不来水啊，大家对这个洪涝灾害的认识啊，与南方相比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应对这种超标准啊、极端的洪水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
0: 那么，北方地区应该如何来补齐这个防汛的短板呢？
1: 是的，因为我们应对这种洪涝灾害是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首先说，就是对我们已经排查到的啊重要区域、高风险区域啊，我们应该在短期上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就是面对北方地区整体的监测预警能力啊、防洪体系的这些薄弱环节啊，我们要进行顶层设计，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工程体系，来补足这个短板，来进一步啊减少啊我们这个高风险区，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0: 除了硬件之外，比如说软件，各地之间的这种协调应该如何来加强和补足呢？
1: 目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监测能力啊，整体是监测站点的布局啊，是整体与南方相比还是偏少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近些年我们开展了三道防汛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从这方面呢，就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啊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私域能力提升啊，以及数字完成项目建设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啊这个三道防汛和新的生产力啊，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啊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啊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啊，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监测预警啊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啊协同防汛啊提供很重要的支撑。
0: 北方防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那么北方不同区域它们的不同侧重点又是什么呢？继续了解
1: 啊。因为北方的我们的洪涝灾害特征强度啊，它呈现不同的区域的特性。比如说啊，我们京津冀地区它是一个高密度人群居住地区，包括海河流域啊，它属于这种中小河流啊，包括大流域洪水是极其易发的。因为针对这种重要的城市群以及我们重要基础设施啊在的地方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这些区域啊，建立全面的应急啊防汛应急的体制机制，同时呢要加强多部门的协同。
0: 进入汛期呢，水利部对一些省份开展了监督检查，为什么会选个别的省份来进行这种监督检查呢？
1: 因为根据近期的气象预报吧，就这些区域的暴雨还是呈现增强的趋势啊。因为为了进一步减少灾害风险，就是水利部可能针对这些区域呢，安排了一系列的强化措施啊，比如说进行啊逐条河流的风险的排查，同时加强督导检查，为下一步的风险应对啊提供这个事前的一些应对工作。
0: 刚刚我们也提到，心理上的无准备往往会加重灾害的损失，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人的意识对防汛来讲是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虽然这些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宣传啊，然后来提升了一些对

防灾减灾的这个防范的意识。但是面对这种极端灾害，我们无论从管理还是从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时间和这个有效性方面都是要有待加强，特别是针对我们这种巨灾的这种防范，目前的我们这个认识还是有这个极大的差距。同时呢，我们对这种底线红线的认识还是极度缺乏的这些年的不断的灾害也印证了这一点就是每年的灾害的这种极端灾害的程度还是呈现增强的这个趋势。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不好，这声音不对，山洪来了，快往坡上跑！
2: 在爷爷的指挥下，大家拼命跑向山坡。突然，小兔停了下来，转身要往回冲。
3: 我的胡萝卜还在家里。
1: 站住！东西丢了还能再游，这小命可就这一条。糟了，山气滑坡，孩子们，快避开滚石，保护头部。
3: 哇，幸好没回去拿胡萝卜，谢谢爷爷。
1: 嗯，哈哈哈，胡萝卜虽美味，
4: 生命最宝贵。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山洪来临，高处逃生，科学避险，护好头部。
5: 小安，别往那边走，水太深了。
6: 哎，那不是妈妈吗？
7: 妈妈，我们在这儿。哎，
5: 你妈怎么站着不动啊？
8: 老公，怎么办呢？我去脚底发麻，可能是触电了。
6: 啊！
5: 别慌，快单脚站着，往这边跳。哎呀，总算安全了。
6: 哎，刚才我可是真的慌了。
5: 没事就好，估计是积水深，那边的配电箱短路漏电了。
6: 对了，赶紧打电话找电力部门报修。
7: 哎，爸爸，你刚才为什么让妈妈单脚跳出来呀？跑出来不是更快吗？
5: 如果撒腿就跑啊，会因为跨步电压触电，跨步越大电压越高，对人的伤害就越大。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出行防触电，积水路段要远离。
9: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脉络中，小黄帽始终温暖着家长的心，也点亮孩子的上学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创作的名为《安全小黄帽》的儿歌，不仅旋律欢快，节奏动感，更是一曲关于生命守护、秩序养成与文明传递的时代赞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真，所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

0: 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柑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不，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乘南海之梦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馆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3: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这一站来到广

西。提到广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人民币20块钱背后的那个桂林山水呢？还有就是火遍全国的柳州螺蛳粉，那种鲜香，那种酸辣，有的朋友尤其是吃货啊，被迷的是不要不要的。好多朋友呢都是说被这口美食圈粉了，一路追到广西。但其实呢，广西的惊喜啊完全不止于此。

0: 的宝藏地方。它的景观带也是相当丰富的，有溶洞啊，有瀑布和海岸，还有边境风情，这些全部都有，而且相当的有特色，每一个呢都很有看点。今天咱们聊的这条线路呢，省心舒服的路线，广西6天5晚的深度之旅，而且最主要是一家一团两人即可以出发。比如说呢，一家三口、四口、五口啊，这个都是可以来出发的，专属的小团，而且是高端纯玩，定制游有这种尊享感。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这回线路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首先是从南宁来集合的，这个落地之后呢，马上有接机的服务啊，然后回去的时候有送机的服务。一路上我们可以玩巴马、凤山、崇左、东兴还有防城港，全程都是不绕路的，而且呢也不赶啊。之前有朋友啊，他们在外面报的旅行社说出去啊，这个踩的坑是很多的，看着便宜的团费，一路上全都是购物店，大把的时间都浪费掉了，然后呢弄得出去玩的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行程被排的是满满当当的，一天还得跑好几个地方，哎呀，上车睡觉，下车马上就拍照，然后紧接着又走了，行程是很赶的，一点专属的感觉都没有。而且大巴团，大家想一下，一个导游他可以服务30个人，但我们这种专属的小团2人到8人，那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导游的话他的精力更多的在一对一的服务当中，比如说一个人服务3个人，服务2个人，那他的服务肯定是到位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行程不赶，全程的话呢，因为定制的小团嘛，整个旅游的节奏由您一家来说了算，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专门的司机导游，到了景点如果说自己想多拍会儿照，那就可以多坐一会儿，也不会有人催您，也不需要等别人啊，也不用赶车，玩的会更加自由自在，住宿的话也不将就。这回啊，我们会去到巴马、凤山、崇左、防城港还有东兴，感受一下巴马的那种空气质量，感受一下长寿之乡的魅力，然后再去崇左的德天瀑布啊，感受那种开阔的场面。防城港呢是海边，很温柔，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性价比很高。像东兴的话，它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嘛，那氛围感也是很好的。6天的时间玩下来呢，多个景观带都是有的，溶洞、山水、瀑布、海岸和边境风情一次性都可以来打卡，整个体验感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两个字广西，回复广西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易欢啊，也是土生土长的广西本地人了。能不能现场呢来教咱们几句广西本地人经常用的那个日常的口语？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首先快速的融入到广西的氛围。
10: 嗯，当然可以了。那首先就是称呼方面，其实网上那种很火的表哥表妹的那种叫法，我们现实里是很少这么叫的，就有点太夸张了。那我们日常的话，比如说遇到比自己年纪大的，一般都会叫阿哥阿姐。

0: 那遇到比自己年纪小的话，就会叫阿弟阿妹，这样听着就比较亲切一些，而且没那么夸张，一下子就是能够拉近距离了。
1: 哦，所以就其实打个比方，我们去买这个老友粉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说阿姐，我想要一碗老友粉？
0: 对，
1: 一会因为你是本地人嘛，能不能教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比如说一句当地简单的广西话呢？
0: 嗯，可以的，那我就教大家一句简单的欢迎来到广西吧。那欢迎就是欢迎，
1: 欢迎
0: 啊，来到就是都当。
1: 啊，都到，
0: 嗯，差不多，都到
1: 啊，所以连在一起是怎么说的呢？
0: 嗯，连在一起就是欢迎都到广西。
1: 哦，欢迎都到广西。
0: 嗯，差不多了，对。
1: 啊，其实说到了广西的话，很多人第一印象首先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好多人呢就会有一个小误区，他们会误以为说广西它的首府是桂林，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的话南宁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那咱们这一次呢广西之旅的话，首先呢第一站呢就是落地在南宁来集合。说到南宁呢，它被称为中国的历城，而且呢也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那要问一下一欢啊，跟咱们来分享一下，像比如说南宁它为什么叫绿城这个称呼呢？
0: 其实绿城这个叫法真的不只是大家随口那么说的，它也是我们南宁官方一直在主推的一个城市名片。那如果说走在南宁的话，你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整个城市的绿树是特别多的，覆盖率很高，就不管是大马路还是小街巷，或者是江边呀公园呀，这些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真的就是半城绿树半城楼的那种感觉。而且到了春夏开花的季节，那就更加的漂亮了，就随处都能碰到一整面的那种花墙，特别是三角梅，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我在南宁待的时间比较长嘛，就感觉南宁真的是随处都是景点，就随便拍都很出片，真的是一直都有惊喜的。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落地南宁之后的话呢，首先也感受到了它的那个绿城的感觉哈，就是一下子呼吸会很清新。当然如果说选择在市区逛一逛，可以感受一下本地人的这个烟火气的生活。想问一下南宁市区的话，有哪些地方比较值得去走一走，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烟火气呢？
0: 就比如说南宁的三街两巷，其实这里就是南宁本地人公认的一个市中心了。从宋代开始的话，这里就是雍州城的一个核心位置，也是古时候非常热闹的商贸中心，它算下来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常说的三街两巷的三街，其实就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两巷就是藏在里面的金狮巷和银狮巷。那在三街两巷的话，就不光能够看到那种很有年代感的老建筑，而且巷子里有很多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些老店，就比如说像老友粉啊、酸野，还有那些传统的糖水，这些全都有，就可以一边感受那种千年的老街的历史氛围感，一边吃着那种地道的小吃，特别能体会到南宁真实的烟火气。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当地的这个特色小吃哈，提到了酸野，其实很多外地朋友呢也会被这个小吃颠覆到自己的认知了，大家也是感觉会有点疑惑。因为大部分呢，尤其是以北方的朋友们为主啊，就是水果基本上都是那种清甜比较爽口的，但是广西当地人呢，他们会想到把水果来配上像辣椒再配盐，那整体来讲吃起来就是有酸有辣，然后还有点咸。关于这个酸野，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0: 其实关于酸野的话，我觉得我本人是觉得特别的好吃，它就是完全不是黑暗料理。那关于酸野的话，我们当地人还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顺口溜，叫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那其实的话，这个吃法是我们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就是因为广西的天气比较湿热嘛，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这些水果呀蔬菜呀这些都不好保存，那大家就会用糖醋盐和辣椒一起来腌制这些水果蔬菜，这样既能杀菌又好存放嘛，而且很开胃解暑。那大家现在爱吃的话，就是因为它口感特别的爽脆， 特别是夏天嘛，我们这里比较热，然后就会容易没有胃口，那酸甜辣咸混在一起的话，层次感就特别的丰富，吃一口特别的上头，不管是解腻还是开胃都是一绝的，真的就是越吃越上瘾。
1: 就会，其实当大家吃到酸野之后，你第一回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奇怪，然后后面就会发现越吃越好吃了哈。那想要了解咱们这一次广西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呢怎么吃住行都写得相当详细，而且最主要咱们是一家一团啊，两人即可以出团了，比如说一家两口啊，或者三口五口啊六口啊都是可以的，可以说这个自由度啊以及定制感也是比较好的，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而且可以抢位报名。咱们呢也是每天都可以发团啊，那大家可以找一下自己哎非常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时间的那一会儿啊，这个自由度也是比较高的。那其实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离开了南宁之后啊，这趟旅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站，就是巴马。说到巴马呢，有很多老年朋友们都知道，巴马呢叫世界长寿之乡，哎，它打上了这个标签啊。很多听众其实还是比较好奇的，为什么说巴马是长寿之乡呢？
0: 巴马的话是1991年被国际自然医学会正式认定的一个长寿之乡。这个认定的标准就是每一个地方每10万人里它就得有7.5位百岁老人才能叫做长寿地区嘛。那我们巴马的话是每10万人里就有30几位的百岁老人，就是比国际的标准高了很多的，所以说这个长寿之乡的称号是名不虚传的。
1: 所以就是它的指标其实是高出了很多很多的。那特别想知道就是它的长寿之乡，它的那个长寿的老人这么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3大特别珍贵的自然优势了。那首先是水，这里的河水和泉水都是那种天然弱碱性的小分子水，分子比较小嘛，就更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而且喝起来是那种很清甜的感觉。然后是土壤，这里的土壤它是那种富含长寿元素硒元素的，就当地人种出来的蔬菜呀、杂粮啊，这些都是自带硒元素，就日常吃饭就很有营养了。那再就是空气，这里的负离子含量特别的高，比我们城市里高了很多倍。说到这里我就想说，我每次到巴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深呼吸，就感觉深呼吸之后整个人都特别的清爽，真的非常的放松。而且有很多人都是会专门来到巴马吸氧的，它对那种缓解疲劳呀、改善心肺放松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1: 所以其实在巴马的话，我们说它叫长寿之乡是有原因的啊，就是所以好多人说巴马也是康养之地，特别养人。那我们在这次的巴马行程当中啊，除了原生态的山水风光，那还有一处啊比较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就是长寿岛。据说啊它是坐落在这个赐福湖上，听说在这儿呢你还可以来偶遇到百岁老人，那这也是实打实的。那想问一下一欢，你在游玩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呢？
0: 有的有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真的碰到了一位百岁奶奶，和她闲聊了好久，收获还挺多的，也了解到了奶奶的一些养生的习惯呀。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饭这些百岁老人他们都是以清淡为主的，基本上就是吃本地的一些杂粮和野菜，很少像我们一样吃那些重油重盐的东西。然后就是作息也特别的规律，就是早睡早起，从来都不熬夜的。那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心态特别的好，就是凡事都不往心里放，不和别人计较，也不内耗自己，就每天开开心心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哈广西之旅当中，我们定制的旅游团也完全会带领大家感受到这个长寿的秘诀，去看一看巴马。那整条线路的话呢，是落地在南宁集合啊，一家一团。如果想要报名、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那其实聊完了像长寿秘诀的巴马，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还有一个在线路当中我们打卡到的地方，世界级的边境奇观德天跨国瀑布。相信其实很多朋友都有听到过啊，那德天跨国瀑布呢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跨国瀑布，它主要是坐落在中越界河在桂春河上，一边呢是中国，另外一边就是越南了，而且是大的5A景区啊。一欢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当你亲身实地去看的时候有多壮观啊。
0: 德天瀑布真的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那种仙侠秘境了。以前有个很火的电视剧《花千骨》，里面的那个长留仙境的取景地其实就是在德天瀑布了。它是比较少见的那种三层叠瀑，它是顺着山势，然后可以分成上中下三层的那种台阶，它的总落差有70多米，然后那个水是一级一级的分段落下的，形成三层高低错落的那种水瀑。这里的年均水量也是黄果树瀑布的3倍，整体看起来特别的大气。
1: 所以其实刚才说到了三级叠瀑，在现场看了之后呢一定会特别的壮观和震撼了。尤其呢即将到达了这个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的时候也有那种避暑的感觉啊。当然听说德天瀑布呢它还分为像丰水期还有枯水期，这两个时节的景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想问一下，就是分别在枯水期和丰水期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体验感上。
0: 我刚好是丰水期和枯水期都去过，这两种风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那每年的差不多5月到11月的话是一个丰水期，这个时候水流就特别的大，顺着三层台阶往下冲，那个水雾就飘得很远，我们当时坐着竹筏离那个瀑布还有好远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水汽了。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彩虹，特别的美，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就感觉像是误入那种古装剧的现场一样。那枯水期的话它的水流就温柔很多了，就会变成那种一层细细的水帘，然后水质特别的清晰透亮，很秀气很灵动。
1: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易欢的上线啊，跟我们来分享了很多以广西当地人的视角啊，比如说教咱们的广西话呀，然后去说一下当地为什么有这种酸野呀等等啊，可以说呢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广西老底子的味道。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呢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上面会跳出这个海报啊，海报的话呢比如说3人啊，还有4人5人啊，分别的这个价格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支持是一家一团来出发的。大家呢可以每天发团找自己呢有时间或者是比较喜欢的这个时间点都是可以的，非常的自由和灵活了。
2: 大家好，我是畅小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在广西旅游的体验。
3: 我去的是贺州的黄姚古镇，那个地方还挺安静，挺适合放空的。
4: 我去的南宁，物价那边很便宜，而且很宜居，好吃的东西也很多。
5: 桂林确实挺好玩的，之前报了个团，玩得很开心。
6: 我去的北海，在涠洲岛骑小电驴环岛，真的不要太爽。
7: 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因为当地人都非常有热情。包括司机啊，还有奶茶店的小姐姐，他们都告诉我哪里好吃，哪里好玩。
8: 我跟你说，广西的那个桂林米粉，还有那个螺蛳粉都超级好吃。
9: 我去的崇左，德天瀑布超级美。
10: 去桂林玩一定要穿轻便运动鞋，一天爬山要走好多的路。
11: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1: 到您 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13: 出去玩吧。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

0: 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China Traffic Radio。
5: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6: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5: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6: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5: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6: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5: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6: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7: 出去玩吧。
8: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5: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8: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9: 就在蛇把肉我想的哩。
8: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古机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10: 乌兰巴托莫得西那乌哈那乌哈。
5: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11: 小雪开超市了，
12: 小雪开超市了，
13: 小雪开超市了，
14: 是旅游超市，
1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来到的是广西。说到广西的山水啊，也是非常的适合在暑期的时候来避暑的。最主要我们是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落地是在广西的省会是南宁哈，来集合，然后一家一团，不管您是2个人、3个人、5个人、6个人哈，都是可以来出发的。然后主打的就是是一家一团，全程的话是专职的司机和导游，旅游节奏的话由您来说了算，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有一种尊享感。那想要报名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直接来回复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马上来刷新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玲玲就说了，一直很想去防城港来看一下日落，但是呢又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如果说是一家一团的话简直太赞了。还有呢小南啊，也是咱们的老听友了，他说广西的话呢不光有桂林山水，其实溶洞瀑布还有巴马，真的空气质量都很高。对，其实说到巴马的话，马上想到长寿之乡嘛，这里的百岁老人的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很多人哈、近几年呢会把康养之旅也会放到巴马来
17: 自驾一天，速通巴马3大景区，顺便做一做攻略。首先来巴马游玩，几乎大部分景区都只适合自驾前往。 第一站我们来到百鸟岩，来这里可以体验三天三夜的感觉，建议是最好中午再去，我们可以看到洞中的丁达尔效应。第二站我们来到百魔洞，这里的泉水真的很纯净，富含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往前走，我们会走到这个最出名的地磁区，洞中有巨大的天坑，空气负氧离子很高，这么多养生元素都在一个洞里，真的是特别神奇。第三站我们出发巴马的长寿岛，首先在码头乘船30分钟，在这里可以乘船游览赐福湖，还能品尝当地的公文包。之后呢，游览百米养生文化长廊，了解巴马长寿的秘密。饭点时间到了，还可以品尝特色的长桌钵鸡宴。最后呢，还能观看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梦巴马》。
5: 其实今天节目介绍完之后啊，大家也会有感受，广西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省份。其实它平时还是比较低调的，但是当你去到那儿的时候，慢慢的去逛，会发现首先它的整个的风景特色是不输的，然后的话性价比也比较高，人流量没有那么多，这一点是主要的。可能之前听说过桂林山水，听说过螺蛳粉，但是咱们这回带领大家去到的就是更加深入的玩法了，比如说要去一下百魔洞啊，去看一看，然后百鸟岩，这个就是有地下暗河，还有水上天窗，光影交错的感觉，还有长寿岛可以去追寻一下民族文化的寿元，然后去巴马呢可以看一下壮阳好戏。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山海之约，像三门海，它不是海，很多网友把它誉为叫上帝的眼泪，还有德天大瀑布，这个啊是中越交界的珲春河，可以乘着竹筏来看一看飞流瀑布的奇观。另外的话就是东兴口岸，这个啊是和越南一河之隔的边境小城，包括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万尾金滩，去看一看渔村，看看北部湾那种日落哈，没有那么多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它是一片比较静谧的目的地，也算是一个行社之旅了。那想要报名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哈，上面写的都是比较细的，然后直接可以来咨询客服，抢位报名都是可以的，两个人即可以来出发，2到4人，5到6人，7到8人哈，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是一家一团，这样的话有那种专属感啊。
0: 一分钟带你游玩3街2巷，来南宁如果选一个地方 City Walk 了解人文历史，那我一定推荐你来3街2巷。这里始建于宋代，曾是古雍州商业发祥地。所谓3街2巷，正是指新宁路、民生路、解放路三条街道，以及金狮巷和银狮巷两条古巷。两条古巷均为明清时期的建筑，这里不仅见证了雍城的百年商业繁华，也有很多南宁人儿时的回忆。南宁市区有近60%的文物保护单位都聚集于此，来这里打卡、拍照、记录生活，漫步、约会、亲子休闲，肯定不会错。3街2巷的推荐景点有苍溪门遗址、城隍庙、邓颖超纪念馆、金狮巷民居群、漓江书院。此外，这里也是平价景区，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兜不住，各种老字号菜馆、小吃、网红打卡点也聚集于此，游玩打卡的同时也能随时享受口腹之欲。那么我推荐您呢，最好是下午4点左右过来，既能拍到唯美的夕阳落日风光大片，晚饭之后又能看到绚烂夺目的城市霓虹。
5: 说到这回啊，广西6天5晚的深度游，真的我们把广西的这个精华景点串联起来了，走的每一步的话呢都是宝藏地。第一天我们会在南宁感受中国绿城的清新，逛一下千年老街3街2巷，这个时候就可以嗦上一碗比较地道的老友粉，尝一尝一口开胃的这个酸野，而这个确实是广西当地比较特有的，然后再去把南宁的烟火气和历史味全部都给它体验到。接着呢， 呢就去巴马感受世界长寿之乡，然后在百魔洞里，这个是天然氧吧，可以坐一坐，让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比较放松啊。去百鸟岩坐船可以来穿行，体验一下三明三暗，这个是光影的变化，也算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了。在长寿岛呢，我们会感受当地的特色美食和特色的节目。那么其实说到了广西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崇左了，可以近距离感受横跨中越两国、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跨国瀑布德天瀑布。然后呢去到防城港，再去傍晚看一下绝美的日落啊，浪漫又治愈的感觉。最后去到东兴口岸打卡大清国五号界碑。然后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走一下中越友谊大桥，那个边境小店呢也是很有味道的，在那儿可以感受到那个越南的小吃，浓浓的异国风情啊。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要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广西，回复广西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六天的时间呢节奏安排的比较好，不赶路，然后比较充实又没有那么累，每一天的话都有全新的感受和全新的惊喜，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而且因为我们是专属的一家一团，它完全跟十来人的那种大巴团是不一样的，不用跟着大家一起来赶时间赶行程，这个自己说了算啊，这种尊享感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司机兼导游哈，都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就可以报名抢位，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每天吃住行怎么吃怎么玩，上面写的都很细啊，也可以来咨询客服报名啦。
7: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广西巴马崇左六天五晚小包团线路，一单一团两人起订，带您沉浸式打卡长寿秘境与边境山海，多团即可选，高端纯玩无购物。提到广西，那里藏着中国最温润的山水与长寿密码，溶洞、暗河、跨国瀑布、金色沙滩、边境风情，一次性打卡，让您拍照拍到手软。这次的六天行程覆盖了贵溪所有的精华游玩亮点，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直接带您逃离城市的喧嚣，体验一场净化心灵的旅程。首先要说的呀，就是探秘世界长寿之乡巴马，出来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放松身心，在城市里压力大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这里。这里是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地，有着天然氧吧之称，在这儿玩上一回，不仅能让您从头到脚感到舒适，而且身处其中呀，就像是在奇幻电影里的地下宫殿。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到百鸟岩探寻地下暗河与水上天窗的光影交错，这里是纯自然光溶洞，咱们坐船穿越地下暗河三个天窗，形成三天三夜光影秀，冰达尔光柱洒在碧绿的水面上，还能看到岩焰在洞顶盘旋，简直是美到窒息。还有长寿岛，在命河曲径漫步，看绝美日落，体验赐福湖游船，吃特色簸箕宴，看孟巴马山水实景演出，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深度感受壮阳民族文化与寿元魅力。我们会去打卡德天跨国瀑布，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一瀑跨中越两国，带您乘竹筏近距离感受飞流直下的壮阔奇观，不仅能让您感受到满满的震撼，而且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超级出片，让您成为朋友圈的 C 位。再到东兴口岸漫步边境小城，感受一河之隔的越南风情，深刻体验海陆双通道一岸跨两国的独特风光。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海边风光的朋友，我们会直接带您逃离山林，奔赴万尾金滩，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绵延十里的金色沙滩格外温柔，赤脚漫步在海边，晚风裹挟着大海的气息，日落时分整片海滩镀上暖金色，浪漫又治愈，傍晚看潮起潮落，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海风吹散。如果您想好好的放松身心，那这一趟行程您可一定不能错过。咱们这趟一单一团的小包团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 首先是如果您怕人多拥挤体验差，咱们这是专属小团，零购物零自费，随走随停，想怎么玩全听您的。所有时间我们都用来赏景拍照打卡，根本就不用等。有的朋友怕出行麻烦琐事多，咱们提供24小时接站送站服务，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送，全程司机兼职管家贴心陪伴，不用操心路线与交通。这一趟呀，您完全不用担心景点走马观花。6天时间合理规划行程，南宁、巴马、凤山、崇左、防城港、东兴、宜

时打卡，精华景点全覆盖，深度游览不敢漏，慢慢感受广西的山居岁月与山海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这条线路零购物零自费，含百魔洞、百鸟岩、三门海、得天瀑布加接驳车、长寿岛套票等所有首道门票，真正的纯玩无套路。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广西，回复广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神秘的长寿秘境，壮阔的跨国瀑布，温柔的北部湾海景，这趟六天五晚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贵溪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广西的治愈之旅吧。

0: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情。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收听节目呢是在去年，当时和朋友刚租的车，开车出去玩，正好听到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讲千岛湖自驾游。因为路途离我们不远，正愁没地方去呢，一下子有路线了。真的，主持人小雪说的都挺实用的。
4: 那是做会计工作的，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呢，是有一次在路上听到了主持人小雪讲旅游不能报低价团，还说了怎么辨别，我当时呢就录了下来，回家呢给我妈听去。
5: 我是外贸行业的，听小雪的节目有好几年了，也跟着交通广播一起去过西沙群岛旅游的，下午只要有时间开车在路上是肯定会收听的。祝畅游天下节目越办越好。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6: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7: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8: 回复旅游。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没错，如果说想要加入我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两个字旅游，回复旅游之后啊，可以看到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之后啊，就可以拉到咱们的听友群当中了。那每天在群当中我们也会发出啊每天的节目预告，包括呢近期更新的一些线路和详细情况了。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啊自己比较喜欢旅行的，有任何的旅游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直接回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近期呢畅游天下马上到达了旅游旺季，也给大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出境游啊，包括国内旅游的产品，最主要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和进店的。更有呢一些定制的旅游团，就是落地之后呢咱们直接一家一团2到8人就可以来成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这种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旅游节奏来，比如说呢在草原旺季，像有呼伦贝尔自驾游啊，还有大巴旅行团，还有啊去到蒙古国乌兰巴托，这个呢是在北京来出发，乘坐的是国际列车。那外地朋友呢也可以呢选择在二连浩特或者乌兰察布来进行集合了。像出境游系列当中啊，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咱们的一条比较老牌的旅游线了，另外还有越南的富国岛，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啊，那都可以直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旅游，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今天节目当中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一起跟大家介绍到的呢是在广西的定制旅游团，那落地之后是在南宁集合的，可以说主打的是一家一团，定制化的小团呢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到了景点之后啊咱们也没有人去催，时间完全自己说了算，住宿也不将就，全程选择当地口碑好干净舒服的酒店，而且最主要呢这个交通方面哈、啊、咱们有专职的司机，经验很足，路况也是很熟悉的，坐在车上的话咱们也不用自己来开车哈，直接啊就看风景就行了，不用自己操心去什么查路线找车位，全程是比较轻松的，而且线路上面呢给大家呢安排到的也是比较科学的，整个行程和节奏比较轻松。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广西，回复广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上面的话 也有比如说两个人成团啊，三个人四个人五六个人哈，这个成团到底哪些人数，它对应的价格上面都是写的相当详细的。那如果想要来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扫码添加客服来咨询。那上面的话也有一个链接哈，这链接上面呢每天的吃住行路书写的也是相当的详细的。直接呢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两个字广西，回复广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最好听最用心的旅行节目《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到北京下书，他住在店房里头，店房里来了两个可疑的人，一个自称姓黄叫黄天霸，一个说我叫赵碧。张景龙一看不对呀，就留上神了。夜里这两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就奔了静海侯师郎的家了。张景龙跟着到了，师傅就把这两个人捉住了。师侯也把张景龙让到书房，看完书信就明白了，然后命人把这两个穿夜行衣的人带到书房。师大人和颜悦色，你们两个姓什么叫什么？这白脸的说呀，小人我姓方，叫方天熙，人称玉面谢志。这黄脸的说，我叫姜望，人称小火神。哦，师侯爷点了点头，我问问你们，为什么夜间身穿夜行衣，不叫我的府门越墙而入啊？这个方天熙还真是实话实说呀。我跟您说，侯爷，明人不做暗事，我哥哥是苏州府城外方家庄的庄主，叫方天化，我是方天化的弟弟，他呢，他是江中的兄弟，江中跟我哥哥磕头的把兄弟呀。啊，他哥哥被苏州知府所拿，我哥哥被他们打死了，我们哥俩是为我们的哥哥报仇来的。我们想上苏州，不愿意上北京啊，北京这么远的道可没办法呀。苏州府衙黄天霸他们这帮人人太多，所以我们来到您这儿就要把您给刺死。嘿，不要想让这位给拿住了。侯爷，您可得可怜可怜我们，我们是为哥哥报仇心切呀。啊，其实跟您是无怨无仇啊，您饶了我们。张景龙心说，原来这个是方天熙，那个是江中的弟弟江望，你们刺杀侯爷还让侯爷把你们给饶了。但是现在张景龙在师侯爷旁边就不能随便说话。静海侯师郎点了点头，方天熙啊，我来问你，方天化被打死，他犯的是什么罪，你知道吗？方天熙不说话了， 张景龙借这机会就把方家庄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了靖海侯侍郎。师侯爷点了点头，这事儿啊我也早就知道了，他们被捉拿或者被打死。

啊，现在你们没要了我的命啊，我就奉劝你们二位，做人要走得正，行得正，行为不正呢，就没有好的结果。今天，你们两个人前来行凶，被捉住了，本府应当把你们送到衙门去治罪。但是念你们年轻无知，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想为哥哥报仇，本侯呢就不忍心加罪于你们。来人呐，在，把绑绳给他们解开，放他们二人出府去吧。过了几个差人，就把方天锡跟姜望的绑绳给解开了。两个人被解开之后，就跪倒在师郎面前，感谢侯爷不杀之恩。嘿，飞天玉虎张景龙在旁边站着，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侯爷呀，你有容人之量，可你要知道，他们是来杀你的呀。他们没杀成，是因为我费了半天劲，我把他们抓住的。倘若我要抓不住他们，您可有性命之忧啊。我要知道您这样，我何苦让您把他们放了呢？我就把他们放了，甚至于我可以不拿他们。嘿，是我给您解了眼前之危啊，您怎么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啊？好像我是应当责恨的。嘿，您是侯爷，我张景龙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您送了人情，可把我给送了。他们不恨您，能不恨我吗？张景龙越想越生气，可是就没敢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方天锡说话了：“侯爷，您救了我，我感激您，可是我走不了了。为什么走不了啊？我受了暗器了。”这暗器还是一种毒气，一会儿毒气归心，我是准死无疑啊。侯爷，咱们来世再会吧，我就死在您面前了。静海侯师郎他知道了，一歪头就问张景龙：我问你，你打出的是什么毒气？你说张景龙能不回答吗？能治不能治？能治。有，好吧，你用药给他治治，不能轻易伤害一条性命。又拿出一贴膏药，告诉方天画这药应该怎么吃，这膏药应该怎么贴。方天锡就把这药跟膏药接过来了，一抬头看着张景龙：请问您贵姓高明？张景龙不愿意，你该走就走吧，就甭问了。哎呀，这位义士，说说又有何妨啊？名扬天下，四海皆知，有何不可？心说师侯爷真是多管闲事啊！您知道我们陆林的规矩不知道啊？像这种贼，他们没有好心眼儿，但是也不能撅了这位师侯爷呀。张景龙只好点了点头：好吧，我告诉你，在下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家住无限德胜桥张家镇，进村子第三户就是我家啊！听明白没有？有事你就去。那张景龙心里清楚，你问我什么意思？嗯，你不是就想报这毒吉利之仇吗？你也能打听出来呀，就你们这帮贼好可恶了。张景龙就把话说了。张景龙也是暗暗埋怨静海侯师郎啊，嘿，你抓人，你放人，你不就是官大吗？贼人问我住哪儿，我要不说。张景龙说完之后，就瞧着这两个人给师郎磕了一个头走了。之侯爷就跟张景龙说：张义士啊，你把太太给我吧。张景龙心里不痛快：你送去，我自个儿也能去，就用不着让您受累了，我自己送去吧。

0: 那也好，当时就会办回文公事。好，
1: 侯爷，我就跟您告辞了。
0: 你是不是不成啊？我还得回电呢。跳黄河难洗清白之体呀！你把公事办完之后，再到我府中住上几天。
1: 好，
0: 在下遵命。景龙答应之后，就离开了施琅的府。越想是越不痛快呀！我替他抓贼，他连句谢谢的话都没有，嘿，反而把贼放了，还让我给解药。贼问我，我还得说姓什么叫什么。嘿，这官大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看起来官场的事实不好混呢。得了，管完了这档子闲事儿，我回家呀，还当我的普普通通老百姓，我继续行侠作义。张景龙这个人，向来是行侠作义，见义勇为，他看不惯官场这一趟的事儿，越想越不痛快。回到店房之后，躺下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吃过早饭，就打听明白了太王府在哪儿，就去了。等到了太王府门外一看，这个地方比施侯爷府更阔气呀。门楼高大，上边高悬一块匾额，四个大字玉亲王府。七层台阶，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张景龙刚要过去问，又打王府里走出一王官。张景龙赶紧上前躬身施礼：“请问大人，这是太王府吗？”哎，这位王官嗯了一声。张景龙又问：“请问大人，投递公文在何处？”“
1: 不知道。”
0: 说完，这位王官转身走了。张景龙心说：“我上北京怄气来了，
1: 嘿，真是官多大，奴才多大呀！
0: 就算你们太王爷府里边没有白丁，也不至于一个王官说话就这么横。我欠你钱了。”张景龙可从来没碰见过这种钉子。有心回去，得了。施知府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施知府托我这件事儿，再说我跟黄天霸他们又有交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呀，把这件事办完了，我再也不管他们的事了。张景龙想到这儿，只好忍气吞声，一抱拳：“大人，大人！”张景龙叫了几声，这位王官连理他都不理他。就在这时候，有打王府里出了一个老管家，青衣大帽，一看就是管家，岁数挺大了。张景龙赶紧满面带笑，一抱拳：“老总管，我是苏州府的差人，奉命来投递公文，不知道应该到何处去投。”这老管家是谁呀？这个老管家姓刘，叫刘黑虎。他有个独生子叫刘连歌。那回呀，黄天霸进北京，这刘连歌在这酒楼上找事儿，让黄天霸给摔死了。所以今天一提苏州府，这位老管家刘黑虎就想起黄天霸来了，就想起施世伦来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可是他也知道施世伦是太王爷的门生，又不敢不告诉，用手一指二道门的门房：“哪边？”“
1: 东门那间。”“
0: 上边写着回石处的牌子，自个儿找去吧。”“多谢。”张景龙心说：“我招他惹他了。”不过还好，总而言之告诉我了。张景龙迈步就走到二道门东间的回事处外，一看这门呢挂着一个竹帘子，刚要进去，由打里边一掀帘子走出一小孩来，看这样呢十三四岁，穿的衣服挺旧，脸也没洗，挺脏。张景龙心说：“太王爷府怎么有这么脏孩子？”那也得上前施礼啊。张景龙一抱拳：“学生，请问一下，公文是往这儿投吗？”这小孩看了看张景龙，一翻白眼儿：“ 把嘴一撇，自己看去。说完转身走了。
1: 嘿呦，差点没把张景龙气死啊！这个太王爷府连小孩都这么横啊！
0: 得了，那我就别问了。
1: 张景龙迈步进去了，小心翼翼地走进去，一看屋中有一张桌子，桌子上边落着一摞公文，桌子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埋头在那批阅公文呢。张景龙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老爷，小人有礼了。这个人可连头都没抬呀，就在这写。
0: 张景龙以为自己说话声音小，人没听见呢，又说了一遍，
1: 老爷，小人这厢有礼了。就是聋子也听见了，没想到这个人还是低头写不抬头。
0: 张景龙这肺都快气炸了，
1: 老爷，小人有礼了。这回啊，这人才把笔放下，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景龙。张景龙仔细一看，这个人四十七八岁，黄脸膛，刀条子脸，小眼镜，留着小黑胡，光头，一条辫子垂在脑后。这个人带搭不理的问了一句，哪儿来的呀？
2: 啊，我有打苏州而来，奉知府大人之命来投递公文。
1: 说着张景龙就把公文往上一递，放那儿吧。张景龙把公文放在桌子上，这个人拿起看了看，
0: 什么事儿啊？
2: 啊，老爷，公文里写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小人我不知道，只管投递公文。
0: 那张景龙说得很对啊，施大人写的公文我能随便看吗？
1: 这个人听完了之后，把这公文往旁边一扔，我告诉你啊，下次弄明白了再送啊，拿回去。
0: 张景龙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老爷，您要真要问呢，小人我大概知道一点，可能是为了黄粱庄头的事。
1: 为了黄粱庄头啊，那好吧，我起码能知道，我好分分类啊，留着吧，三天之后来领回文。
2: 老爷，我临离开苏州的时候，苏知府是千叮咛万嘱咐，事情紧急，能不能快点批下来，别让我等三天。
1: 什么？叫你等三天你就得等三天，这太王府的事儿能听你的吗？啊，少废话。
2: 他
1: 傻三儿啊。
0: 这时候门铃一响，一个小孩进来了。张景龙一看，就是刚才那孩子，挺脏，穿的挺旧。
1: 这人就吩咐这傻三儿，把他给我轰出去。哎，这傻三儿过来就推张景龙，滚滚，让你出去赶紧出去，别找事儿。
0: 愣把张景龙给推出来了。张景龙来到院子里头，一看刚才的老管家在那儿呢。张景龙过来深施一礼，
2: 老总管，请问您太王府的回文不是当时就能批吗？
1: 递上去了？
2: 没批？没有啊，他说让我等三天，三天之后再来取。
1: 急怎么说呀，那你就三天之后再来取吧。张景龙没有办法，走出太王府，回到店房，越想越别扭。
0: 你说我这趟北京来的，怎么每件事都不顺当啊？
1: 嘿，应了那句话了，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0: 可是施大人说过，太王府从来不押公文呢。
1: 而且施侯爷也说了，太王府的公文是随来随办的。
0: 今天怎么了？让我等三天。
1: 张景龙坐这仔细把前因后果想了一遍，嗯，他先让我把回文拿回去，后来我告诉他
0: 可能是因为黄粱庄头的事，他就愣了一下，又收下了，让我等三天。难道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不可吗？好，要想把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办事呢。今天夜里我来个夜探太王府。张景龙是憋了一肚子气呀。等到晚上吃完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下，到了定睛天，换好了衣服，就来到外边看了看，见店房里的客人全都睡着了，然后自己进屋把灯关了，听了听外边没动静了，可能是掌柜的先生伙计也忙得差不多了，都睡觉了，张景龙这才出来。这回是轻车熟路了，来到了太王府，已然到了二更天了。张景龙轻轻往上一纵，就上了房了。望这太王府院中一看，院中一片漆黑，只有回石处灯光闪闪。张景龙心说里边有人，所以轻轻往下一跃，落地无声，然后慢慢的走到回石处窗前，用舌头阴破了窗户，秒一目往里瞧。这屋里头还是坐着白天办公的这个人，办公呢。张景龙借着桌上的灯光瞧见了，这个人批阅的公文正是白天自己送了的那一份公文。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黄粱庄头恶霸黄龙凤的哥哥黄龙首。他早就知道了，兄弟已然派人送信来了，说苏州知府施世伦太厉害了，黄龙寿就告诉黄龙凤，你可得小点心，别惹他，因为他知道弟弟在苏州府的所作所为。等今天白天一看张景龙来了送公文，说是苏州府的，他先不收，问什么事儿。张景龙着急告诉他，可能是黄粱庄头的事儿。黄龙寿就知道兄弟出事儿了，黄龙寿要惩治张景龙，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咱们说到飞天玉虎张景龙隔着窗户往里偷瞧啊，这个批阅公文的官吏就是黄龙凤的哥哥黄龙寿。这黄龙寿白天用话扎出来的，这公文是苏州府来的，说的是黄粱庄头，肯定是弟弟出事了，所以他压下来了，告诉张景龙三天之后你再来取。为什么？得给自个儿留点功夫啊！等夜里大家都睡觉了，他这上夜班来了，为他兄弟加班。他偷偷的把公文打开，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要让太王爷看见，连我都得吃瓜烙啊！傻三儿啊，困着呢，哪那么困呢？啊，傻三儿，赶紧过来了。您什么事儿啊？上厨房去拿个大萝卜来。傻三出去了，时间不大，拿了一个大萝卜往上一递，黄龙寿接过这大萝卜放到桌上，就把公文上苏州府的官印给撕下来，然后把这公文用手一团一揉递给傻三，去把它给我烧了。又让我烧，少废话啊！傻三儿答应一声接过来了，黄龙寿就拿刀子把萝卜切开了，就刻上这假戳子，刻完了又对了对全像了，往旁边一放，然后提起笔来写这公文。这回他把这公文内容改了，写成了一封平安家信，然后盖上拿萝卜做的假官印，就装在原来这公文封里了。刚要封口，傻三突然间进来了。老爷，外边有聚宝盆打人宝。什么？打人宝聚宝盆在哪儿呢？一按点头了吗？赶紧去。这黄龙寿就跟着傻三来到银安殿前。嗯，真是聚宝盆呐，哈哈哈，我要发财呀。一看这盆里头还冒着蓝哇哇的火苗，因为黄龙寿早就听说过，听说李闯王进北京的时候在银安殿前歇过马，扔下不少的财宝，怕别人找着就埋在地下了，今天果然出现了，还发着蓝光。那么小三儿怎么知道啊？因为黄龙寿啊老跟他念叨，所以傻三回来告诉他聚宝盆宝贝。黄龙寿高兴了，就在地上插了个草棍做记号，那意思呢，等着太王爷上朝的时候再带着小三在这挖元宝。那么这聚宝盆元宝这是真的吗？这是绿林中这些人常用的一种办法，叫调虎离山计，就是在地上画一聚宝盆，把这硫磺这些东西在这盆里头点着了，就好像在聚宝盆里着着火，叫硫火一光法。张景龙看清楚了，他在那儿要改这公文，张景龙就用这办法把黄龙寿跟傻三框出来了。借这机会，张景龙可进屋了，到了屋中写了一张纸条，就塞在这假的公文的信封里了。然后张景龙出来在暗处偷看，一会儿的功夫黄龙寿回来了，张景龙还在窗户外的偷瞧，就瞧黄龙寿也没检查，就把这信封给封上了。这回张景龙放心了，哎，心说黄龙寿，黄龙寿，这里边可有我写的字条啊。这回张景龙放心了，转身奔了东院，刚要纵身行上房，这时候腾腾腾腾又打后边追过一人来，这个人正是太王府的大教师神权太保洪文。 咱们前面说过，黄天霸到北京，在太王府曾经胜过神权太保，后来洪文呢就被太王爷革职了。洪文一口气到了地坛跟黄天霸会议，后来侯爷在太王爷面前说情，又把洪文找回来了。神权太保洪文每天在夜里头就在太王府院中寻更守夜，今天晚上走着一看有人过来，蹭了一下唰，给刀就下来了。张景龙一看不好，回手取鞭，这洪文没等他把鞭取出来，上去一个扫堂腿，啪扑通一声，张景龙就趴下，后边洪文的两个徒弟就过来了，这爷儿仨就把张景龙摁倒在地，抖开他的丝绦，就把他捆上。老侠客洪文让徒弟把张景龙带到自己的屋中，一搜，有打飞天玉虎张景龙身上搜出这条十三节亮银枯骨鞭了。俩徒弟往上一递，洪老侠客接过这鞭了一看，可就愣了，这鞭上有四个字，在鞭瓣上刻着单鞭张瑞。这张瑞是镖行五老中的第二老啊。老侠客洪文跟张瑞是磕头的把兄弟，他排行在五，难道说这是我二哥之子吗？我来问你，张瑞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爹。这张景龙还挺委屈，为什么呀？他越想越难过呀，怎么到北京这么窝囊啊？啊，一个教师爷看院子的就把我弄一跟头。等老侠客爷一问他张瑞是什么人，那是我爹，他心里委屈啊。你叫何名？姓张名景龙。哦，老侠客洪文赶紧站起身形，亲自把张景龙的绑绳就给解开了。孩儿啊，认识我吗？啊，张景龙明白了，张嘴管我叫孩儿，那就是我父辈之人呐、啊，是我眼拙，不认识老人家。我是你父亲磕头的把兄弟啊，姓洪名文，人称神权太保。哎呦，张景龙想起来了，父亲生前常常提呀、啊，这是我五叔啊。张景龙往这一跪。原来是五叔，五叔，小直男多有冒犯，跪倒在地就给洪老侠客爷磕头，洪文就把他拉起来了。孩儿啊，你爹故去了，家中还有什么人呢？我爹故去之后，家中就剩下我跟小妹两个人了。坐下，来呀，先生茶来。张景龙落座了，就把自己为什么上北京替师知府投递公文，怎么夜探太王爷府，然后怎么在公文袋中藏纸条的事情都跟老侠客爷说了。哦，我问你，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啊，五叔啊，我猜着他可能是黄龙凤的哥哥吧。好啊，孩儿啊，你挺聪明啊，你在公文中藏了条子，太王爷看了会明白的，但是太王爷肯定得问我。今天呢，你就别走了，就住在我的屋中，明天我带你面见太王爷，太王爷不会加罪于你。多谢五叔。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洪文呢就让自己的徒弟陪着张景龙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太王爷武惊天上朝了，黄龙寿高兴了，一宿没睡觉，一看太王爷刚走，马上带着傻丝儿，拿着铁锹，拿着镐头，到阴安殿前就挖这聚宝盆，挖了半天累得够呛，什么也没挖着。眼看天不早了，太王爷上朝该下朝回来了，傻丝儿啊，什么也没挖着，你先把这砖给对上，铺好了啊，咱们明天再挖。他走了，让傻三儿在这儿垫上土，然后对上砖，这傻

0: 三啊，怎么也对不上了。这时候老管家刘黑虎来打扫银安殿，准备太王爷回来好升殿。因为太王爷呢每天上朝回来的时候就升坐银安殿办理本府的事情。老管家一瞧这傻三儿把殿前的方砖都给弄开了，满地都是土。傻三儿啊，你这干嘛呢？要拆银安殿吗？
1: 那是我师父黄龙少上这儿。
0: 让你干什么？
1: 他也来了，他刚走了，包进宝盆，说这有元宝。
0: 哪儿来的聚宝盆呢？你不是跟着胡闹吗？你看太王爷下朝回来要不收拾你呢。正说到这儿，太王爷下早朝回来了，直接奔银安殿呢。这轿子到银安殿前落了轿了，太王爷进银安殿就没看见傻三儿在这刨地，在这对砖。太王爷坐在银安殿的龙书案后，这个书吏黄龙寿就拿着苏州府的公文，双手往上一递，禀告太王爷，这是苏州府的公文。太王爷接过来，用手一拆封，从里边掉出一字条来，掉到桌上了。黄龙寿一看，这一字条啊，想过去拿去，可不敢了。太王爷看完了公文，明白了。这是师知府施世伦，我的门生写的一封平安家书，问我好不好，身体康健不康健，也没有别的事。把公文往这一放，伸手呢就把桌子上的纸条捡起来了。一看上边写着两行字：可恨书吏心不公，偷改公事藏奸情。太王爷双眉一皱，两只眼睛瞧了瞧黄龙寿，来人呐！
2: 奴才在。
0: 把大教师洪文找来。
2: 尊王爷遵旨。
0: 太监两人出了银安殿，一看洪文正在台阶底下站着呢，旁边还站着一个，他不认识张景龙啊，就冲着洪文喊：
2: 太王爷遵旨下，洪文进殿呐。
0: 洪文答应一声遵旨，来到银安殿上跪倒在地。洪文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洪文呐，昨天夜里太王府有人来吗？王爷，我拿住了一名奸细，现在正在殿外听候太王爷发落。好，把他带上殿来。是，洪文出来了，把飞天玉虎张景龙带上银安殿。张景龙跪倒在地，给太王爷叩头：王家千岁，小人张景龙给太王爷千岁叩头，小人夜入王府，罪该万死。太王爷听到这儿，当然得问呢：你叫张景龙，为什么夜入王府？张景龙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千岁啊，也是小人我一时为难，才斗胆做出这样的事来，望求太王爷老千岁饶命。太王爷能不生气吗？用手一指黄龙寿，你好大胆呐！啊，黄龙寿，你怎么敢私刻公戳，私改公文？我问你，苏州府的公事何在？黄龙手下的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就知道趴地下磕头了。
1: 太王爷您饶命，那份公事让傻三给烧了。
0: 啪，老千岁用手一拍桌案：傻三啊，把他给我带上来。梁太监出去就把傻三儿找来了。老管家刘黑虎这么一看，以为是挖聚宝盆的事儿，老王爷动怒也跟着来了。傻三儿在地下跪着呢，没等老千岁问话呢，刘管家就说了：太王爷呀，这个傻三儿他把银安殿前的砖都给拆了，说是黄龙寿跟着他一块儿拆的。太王爷气坏了， 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傻子儿啊，你为何要拆银安殿前的砖？你多大的胆子！”这傻三就哭了：“
1: 老王爷，黄路上让我拆的，他说底下聚宝盆，有金子有银子元宝。他说了，李考王进北京的时候就在您一个殿前歇过马，都在这地下埋着呢，都是宝贝，大元宝。他说挖出一百就给我一个，结果挖了半天什么也没挖着，他不管了，知道您下朝了，把我一人撂这儿了，让我对砖。”我对不上啊，
0: 好可恶的东西。我问你，苏州府的公文是黄龙寿叫你烧的吗？
1: 啊，
0: 烧了没有？
1: 没烧。
0: 太王爷一听没烧，在何处？
1: 我扔一边了，我给您拿去。
0: 快去取来。傻三赶紧站起来往外就跑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州府的公文拿来了，双手往上一撑，太监接过来重到龙书案上。太王爷没看公文就看傻三儿：“傻三儿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啊，黄龙寿让你盖什么你就盖什么吗？为什么不把这公文呈交本王？”
1: 老王爷，老千岁啊，那黄龙寿干这事儿不是一回两回了，他净干呢。您不知道，这外甥送来的好东西啊，他都留下，不给太王爷您。有好吃的他吃，有好酒他喝。他喝酒，他吃果子，吃点心，一点也不给我，还打我。我跟他一瞪眼，我说我给你告太王爷去。他呀，就抓过猫来塞到我裤裆里，把我裤腿扎上，他打猫让猫抓我。哎呀，老千岁一听气得直哆嗦呀，这是什么刑法呀？傻子儿啊，你说的是真的？ 太王爷不信您请。
0: 说着就把裤腿落起来了。太王爷一看这个孩子满腿都是伤疤呀，有的地方还流着血，没定嘎子呢。
1: 老王爷，这还不算，他常用这大萝卜刻这假戳子，苏州府的公文也是让我上厨房拿大萝卜他刻的。
0: 太王爷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好你个黄龙寿啊，我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你太可恶了。来人，
2: 奴才在。
0: 把黄龙寿带下去，重打80大棍。
2: 奴才遵旨。
0: 这太监良人呢，早就把他给恨透了，马上传下王爷的郡旨。王府的差人就把这黄龙寿拉下去，重重打了80大棍呢，把黄龙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王爷不愿意再见他了。来呀，把黄龙寿给我轰出太王府。轰出去了。然后老王爷就把苏州府的公文详详细细的看完了，马上提起笔来写了回文公示。写的很简单，写的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黄粱庄头黄龙凤因犯大清律条，按国法行事。写完了，盖上自己的印，然后交给飞天玉虎张景龙：“你把他带回去吧，啊，交给我的门生施世伦，让他好生做官，为国家办事。谢王家千岁。”太王爷退殿了，张景龙呢，就回到老侠客洪文这间屋子里，爷儿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呢，张景龙跟五叔告辞，就回到了殿房。刚坐下，正好靖海侯施琅的家人前来送书信，张景龙就把书信收起来。第二天，张景龙离开北京回归苏州，这一道上啊，心里都不痛快。

说这位施琅施侯爷为什么放了方天锡，为什么放了姜旺，要不是我呀，指不定侯爷府出什么事儿呢，这侯爷怎么这么本事呢？可是施大人确实是两袖清风，一位清官，这爷儿俩怎么就不一样呢？张景龙弄不明白，得了，我既然告诉方天锡，告诉姜旺我家住何处，我呀先别回苏州府，我回家看看吧。张景龙马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这时候已然夜里二更了，快到自己家门前了，就听院子里有人动声手了。张景龙蹭蹭蹭来到院门外一看，院子里头已然打上了。张景龙大吃一惊啊，妹妹跟一个人动着手呢。张景龙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京城的那个贼小伯龙方天化的弟弟方天锡。嘿，张景龙心说，好你这绿林的强盗啊，我告诉你我家住何处，你还真来了。这方天锡和姜旺啊，有打京城出来之后吃药治伤耽误两天，他们恨谁呀、啊、恨的就是张景龙。这俩贼一商量，咱们上张家庄报仇去。打听明白方向之后，就到了张景龙他们的家。一看张家屋中有灯光，两个人纵身下来，用舌尖舔破窗户纸往里一看，里边坐着两个女人，正在做针线活呢，一边做活一边聊天。一个30上下岁，一个20来岁。书中暗表，30多岁的是张景龙的结发之妻，20来岁的是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方天锡和姜旺可是绿林当中的贼呀、啊！一瞧这两个人，尤其是张景龙的妹妹，长得怎么这么俊呢、啊？这方天锡瞧了瞧姜旺，姜旺瞧了瞧方天锡，两个人要下手，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苏大夫，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1: 哎，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咱们其实老生常谈，有以前叫什么三高，现在又四高了是吧？
2: 嗯，是，
1: 就各种高，
2: 四高的说法
1: 啊，以前是血糖、血压、
2: 血脂。
1: 血脂，
2: 嗯，
1: 现在还有一个是尿酸高，
2: 对，尿酸高，
1: 尿酸高这个事儿，其实我在之前几年的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啊，发现不仅是同龄人，甚至一些个年轻的二十来岁
2: 啊，二十来岁都不算年轻的，我见过最小、
1: 哦、
2: 的才13岁就尿酸高，
1: 这么小，
2: 对，
1: 就开始尿酸高了，
2: 对，就是一个小胖子，嗯，一个男孩，然后呢，家庭条件呢比较好，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天天应该是吃的特别的，就是家长的不科学喂养吧，咱们也并不能说他吃的好、
1: 嗯、
2: 是吧，他吃的应该其实是不健康或者是不科学，
1: 对，
2: 所以呢才出现了这个小小年纪然后就尿酸高的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尿酸高的下一步就有可能会引发痛风。
2: 痛风呢其实只是咱们说最常见的一个大家呢比较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嗯？
2: 其实呢，咱们说这个，尿酸高或者说叫高尿酸血症，它其实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啊，比如说呢，就是它对我们这个血管是吧，其实也有一定的刺激，
1: 嗯
2: 啊，有一定的刺激。再一个来讲呢，它会这个它血里面的这个尿酸嘛，它的这个含量很高，很高很高以后呢，就像咱们。腌咸菜时候一样是吧，那么这个咱们说这个盐汤是吧，它流出来以后它会形成那个结晶，
1: 嗯，
2: 是吧，就会结晶，就会形成像盐一样的颗粒嘛，
1: 对对对，
2: 是吧，啊，它在我们的这个关节啊也会形成很大的这种就是这个尿酸的结晶，
1: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痛风石。啊，在咱们关节腔里面就会形成这个痛风石，这个时候就关节特别的疼，有的时候大量形成以后呢它还会出现鼓包，
1: 嗯
2: 啊，就咱们这个关节异常的一个隆起，然后呢形成破溃，就它就破了啊，破了以后就流出来那种像白颜色的像豆腐渣一样的这种液体啊，这个也会流出来，这些来讲呢也是痛风的一个危害。其实就是说在古代大家没有这种检测手段，不知道大家这个现在尿酸高，
1: 嗯，
2: 但是呢就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个关节就肿了，
1: 嗯，
2: 是吧，红肿热痛，其实这个是轻的，再严重以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消散不掉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肿块，
1: 嗯，
2: 它里面真的都是硬邦邦的，然后有的时候会破，是吧，破了以后就流出来很多的这种这个像豆腐渣一样就是白颜色、
1: 哦。

0: 流出来是浓，它里面不是浓，它也没有什么腥臭的那种味道，它里面流出来的就是血里面的这些个尿酸的结晶啊。我在门诊的时候就见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呢，可能现在来看呢，基本都是手术治疗，就是把它切开，然后把里面这个剥离干净，然后再缝上。但是很难剥离干净，因为你缝上以后，它过一段时间又可能又高了，它又长出来了，是吧？啊，就有点像咱们过年的时候，有的是吃这个大块的这个冰糖，是吧？有很多时候吃这冰糖，它里面最后有一根线儿。有一根绳儿在里面，是吧？它其实就是给这个冰糖让它结晶的时候用的，是吧？它其实是一样的，就这个很多的这种尿酸的这个结晶呢，最后就附着在了咱们的这个关节腔内啊。关节腔就咱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这些地方呢，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位置。那么还有一个它特别明显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廓上。
1: 耳廓。
0: 啊，耳廓就是咱们的这个耳朵的这个，不是耳垂啊，也不是这个耳屏，就是咱们说这个耳朵上也是很多软骨嘛，啊，就是
1: 对，
0: 在这个软骨的这些个突出的这个地方，也经常能看到一个一个疙瘩，啊，看着就是特别的饱满啊，里面像含着一个珍珠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构造，啊，其实也是这个痛风石的一个表现啊，就它在耳朵上也特别容易凝结，因为它其实都是末梢的地方，
1: 还真是，你想想这个脑袋两边，耳朵、
0: 哎，
1: 耳
0: 对，
1: 廓、
0: 手指头、脚
1: 四
0: 趾头是
1: 肢，
0: 吧？它都是末梢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循环差一些，
1: 对对，都是远端、
0: 循
1: 远
0: 环
1: 近端
0: 对，
1: 啊，
0: 循环差一些，差一些以后呢，它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嘛，没那么大的这个流速，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流的缓慢了以后，哎，它就在这个位置就结晶了，这个晶体就析出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咱们大家这个不喜欢的这个痛风石。啊，就形成了。然后还有的时候呢，这个痛风石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肢体上，有的时候这个痛风石呢，它还会结晶在我们的肾当中啊。因为大家学过解剖啊，或者是学过一些生理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肾小球、肾小管儿是吧？这些什么重吸收啊，什么这些，它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微小的血管儿。啊，就是一个微小的血管，它就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交换，是吧？然后呢，做一些这个过滤啊，这样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动作，因为它本身都是血管，所以它在这儿也会析出大量的这个尿酸的结晶，也会进行在肾当中，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急性的肾衰。啊，这个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痛风肾，啊，它的损伤也是特别大的，啊，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就不能小看了这个痛风的这个问题啊，痛风只是关节疼，关节疼其实还是最轻的，哼，其
1: 天
0: 实
1: 哪！
0: 它是最轻的啊。那么咱们说这个关节腔里面这个痛风石，它是可以治激致残的啊。
1: 不
0: 这个
1: 可
0: 是
1: 逆的
0: 就是手术嘛，它要手术嘛。
1: 啊！
0: 这个时候我这手指你想攥拳已经攥不上了，
1: 对，
0: 因为咱们之所以能攥拳，这个手能打弯儿啊，
1: 关
0: 它
1: 节
0: 是关节嘛，关节
1: 对，
0: 腔里被填满了这个痛风石。
1: 僵住了，动不
0: 啊，那
1: 了
0: 这手指头就变成了一个木头棍儿一样了，它就没有办法打弯儿了，是吧？那脚也是，本来是可以好好的踩在地上，好好的走路的，它的关节腔里面也都是石头了啊，这个时候大家走路也不行了，是吧？然后呢，肾上也是，本来肾是咱们产生尿液呀、排毒啊，是吧？这样的一个器官，那么
1: 对，
0: 这个它里面肾小管这些地方都中毒了，都被堵死了，这个时候肾也不能过滤了，就类似于咱们下水道
1: 堵住了，
0: 堵住了一样，这个时候尿也尿不出来了，就我们中医说叫笼闭。然后呢，这个严重的到最后呢，就是什么关格？关格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是一个中毒的一个症状嘛，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危及生命了，啊，当然这个是在过去没有这种急救啊，或者他对这个机理不是很了解的时候的一个急症啊，但是现在来看，偶尔也能够见到，而且呢，它确实是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1: 听起来就非常的那个
0: 痛苦
1: 痛
0: 是
1: 苦
0: 吧？
1: 啊，因为我知道有好多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他这个痛风的时候啊，真的可能半夜能疼哭了，
0: 啊，能疼醒是吧？
1: 是挺难受的这么一个遭遇啊。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您从这个中医的视角上来看啊，痛风大致它是哪一类的疾病范畴啊？
0: 痛风呢，由于它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痛风都是某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把这个现代医学这个病名跟咱们中医。

0: 就一一对应上，
1: 嗯
0: 啊，是吧？那么就是说，大多数的痛风的患者，尤其是这个关节疼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和湿热有关，湿热蕴阻啊，这个时候呢，蕴阻在局部，影响了气血的循环啊，影响了经络的流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通则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痛，
1: 嗯
0: 啊，而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和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湿热痹症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1: 嗯，
0: 所以基本来讲，我们都是用清理湿热啊，软坚散结，然后呢化瘀止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对它进行治疗，
1: 哦，
0: 当然这个是急性期的时候。
1: 嗯，
0: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而且它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嗯，是不是在中医视角看来，它是一个体内平衡被打破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应该说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被打破的一个这个结果吧。
1: 嗯嗯，
0: 啊，一个结果。嗯，
1: 所以就是在门诊当中，您看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痛风的体质都哪些个类型？
0: 常见的呢，就是咱们说急性的这个痛风的关节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疼痛的这个事儿，基本都是以湿热为主，
1: 湿热
0: 都是以湿热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主啊、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是慢性的啊，慢性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来的就是气滞血瘀，
1: 嗯，
0: 就刚才说的这种痛风石已经长满了整个关节的这种啊，这种来讲往往其实都是呢一个，就咱们说是这个。气滞血瘀了这个为主，
1: 气滞
0: 血
1: 瘀
0: 啊，对，当然它引起气滞血瘀的原因呢可能有很多，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跟他本身的体质有关系，是吧、
1: 嗯、
0: 他可能是身体更偏寒一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可能他是偏于的呢是这个寒邪引起的气滞血瘀，
1: 嗯
0: 啊，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体质呢本身呢比较瘀一些啊，这个时候他就是单纯的就是气滞血瘀，是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身体呢比较肥胖，
1: 嗯
0: 啊，可能呢有很明显的那种痰浊、痰湿的表现，
1: 哦、痰湿 啊，
0: 啊，所以他是痰湿引起的这样的一个以痰湿为主，这样引起的一个气滞血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之前咱们在其他的这个话题当中啊，
0: 嗯、
1: 跟大家说过痰和湿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啊，对，痰和湿是
1: 痰和湿，就是湿到一定程度是成痰，
0: 对，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个阶段啊，它的一个显现，举个简单例子说啊，就像咱们在家和面一样，
1: 嗯，
0: 是吧？嗯，包饺子、包包子什么的，它可能还不太一样，包饺子可能这个面就要硬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硬一点，
1: 擀成皮儿得
0: 啊，得擀成皮儿。然后包包子的时候呢，它就
1: 发一点，
0: 发一点，然后呢，就相对来讲就要软一些。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咱们烙饼的时候，这死面饼。
1: 发面饼又不太一样，
0: 它就是硬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发面饼呢，它就相对来讲就是就软一些。你要咱做油饼的那个、
1: 嗯，
0: 它就更软一些，是吧？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事物，然后呢，它根据它当时表现不一样，哎、咱们对它呢。称谓上就稍微的有点区别了、
1: 啊、
0: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是吧？
1: 是，那痰和瘀呢，在这里面又分别它指的是什么呢？
0: 痰呢，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呢，它就是一个浊血，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不清爽的一个咱们身体并不需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啊，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咱们这种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结晶，
1: 嗯
0: 啊，就痛风石，这个就是让它阻塞在了咱们的关节腔内，它形成的这种疼痛啊，这些表现呢，其实就是瘀
1: 啊、
0: 就是瘀
1: 形成的这么一个疼痛是瘀、
0: 对，手机里现在其实有这么一个照片，这就是一个痛风。
1: 哎呦，这么大的这个关节已经肿成
0: 这
1: 样了
0: 啊！你看颜色是不是皮色是特别的
1: 暗
0: 暗
1: 暗
0: 特别暗
1: 暗，
0: 这就是瘀的表现、
1: 哎。
0: 然后呢，它这个里面呢，这有破溃的地方嘛，
1: 嗯，
0: 这些鼓起来的疙里疙瘩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其实里面都是痛风石。
1: 哎呦，
0: 它这个是还好了一点，之前的时候是来的时候就拿卫生纸包着就往外流，
1: 嗯呦，
0: 就流出来了里面就是渣子。
1: 那很疼啊，也是
0: 就像咱们说的水垢一样，所以
1: 看起来很严重啊，
0: 是吧？这一七年的时候患者的一个图，我们做了个对比，看我的手白白的，
1: 啊、
0: 看他的这个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就特别的紫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血瘀的表现，
1: 哎呦，
0: 就特别的淤堵。
1: 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淤堵。
0: 对，然后你看他这个，咱们看这个图，是不是他在皮下感觉含着很多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没有发出来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在皮下的痛风石、
1: 哦，
0: 就是尿酸的结晶。
1: 哦，那 那它这种跟关节，咱们之前讲的这个关节炎啊，
0: 嗯，
1: 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0: 关节炎是由于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嘛，比如咱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类风湿，
1: 嗯，
0: 是吧？它是由于这个免疫的因素对这个关节造成了一个影响，
1: 嗯，
0: 是吧？那么呢，这个咱们说，这个痛风所引起的这种关节炎呐，痛风是啊，它是由于这个尿酸析出了，在局部形成了一个异物，
1: 嗯，
0: 这样所表现出来的。我这还有一个动图，就是从这个关节腔里面直接掏出来了一个这个痛风石，很大的一个痛风石，这就类似于咱们经常一个煮水的一个容器，比如一个水壶，
1: 嗯，
0: 它里面的那个水垢是一样的，
1: 哦，
0: 是吧？水垢咱们就不停的煮水，它也很，你怎么洗它也不容易掉，
1: 嗯，
0: 你只能用什么强酸呐，或者用物理的这个方法啊，才能把它弄下来，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一个问题。
1: 那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有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叫什么病因呐，
0: 嗯，
1: 就是原因所导致的，
0: 嗯，
1: 其中刚才您讲过这个有这个还有湿热的这个表现，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湿血，
0: 嗯，
1: 也是其中的一种，湿血就是在痛风当中它也是一个诱因之一。
0: 湿邪呢，咱们刚才其实说的是急性期，
1: 嗯，
0: 急性期呢它往往都会有这种湿热啊，然后呢淤堵啊，这些气滞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吧？那么说咱们说在缓解期啊，就是没有发痛风但是尿酸还是高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些患者其实他往往表现出来的就是湿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像尿酸这些东西吧，它可能就是有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炎症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是吧？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呢，
1: 哎，对对，
0: 其实往往呢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就类似于像我们身体里面总处在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咱们现在经常看一些健身的博主啊什么的，他们经常讲的就是要抗炎，
1: 嗯，
0: 告诉大家如何抗炎饮食啊，什么皮质醇这些不要太高啊，是吧？这个是咱们说这些健身博主的一个说法，是吧？而我们中医呢，很多这样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地方呢，经常也都说养生的地方，是吧？经常说的就是祛湿、祛湿、祛湿、祛湿，啊，陈皮啊，什么薏仁、什么玉米须什么的，这些红小豆这些，让大家天天喝。其实基本有的时候我们看，其实说的基本是一件事儿，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其实这些来讲，就中医说你要祛湿，现代医学说可能你要这个抗炎，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嗯，
1: 原来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对，所以来讲呢，就是慢性的，我们大多数患者呢真的是说拄着拐来的，这些其实来讲是少数，尤其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门诊当中，这种情况往往一般来讲呢就是去拍片子，
1: 嗯，
0: 拍了片子然后呢就开始吃秋水仙碱，是吧？然后呢到拉肚子，然后呢开始吃这个北漂醇啊这些来控制尿酸，
1: 嗯，
0: 是吧？它缓解了以后，它其实或者它平时总发总发，它才来看中医。所以来讲呢，这种特别急性的，有的时候呢他首诊一般不是中医啊，可能他一开始就是说关节脚脖子疼啊，或者脚疼，
1: 哎，
0: 脚趾头疼啊，
1: 对对对，这些
0: 他来看的时候呢啊，你可能你说你查个尿酸吧，你看看是不是痛风，一查可能尿酸700多啊，700-800-600-700，这种一看啊，那你可能就是痛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才给他开始处理。但这种情况相对少，基本上来找我看的基本来讲都是说啊，苏大夫，提前我发现这个高，我以前疼过，我现在最近不疼了，我想来调一调。大多数是现在来看是这种到门诊。
1: 嗯，然后，你看看原来是这样的，不是说到了一定是拄着拐来的那种。
0: 那很少啦，这种现在来看很少。而且他但凡呢有一些朋友他是这个老痛风，他以前得过痛风发过痛风的，他自己家里都有药。
1: 哦哦，对对，
0: 他自己一感
1: 吃一吃，
0: 哎，他自己感觉不对了，他就自己就先吃上了。
1: 嗯，
0: 所以真的现在来看就是，第一次发的，是吧？这种来讲，他有的是可能才是去看急诊呐，去医院呐，什么的，是吧？而且他基本去了以后呢，一开始先是骨科的来看，看完了以后说啊，你这不是我们科的问题，你找内分泌科去看一下吧。
1: 嗯，
0: 是吧？有的医院呢是在肾内科看痛风。
1: 哦，
0: 啊，有的医院是在就是代谢门诊， 就是跟这个看着内分泌的地方，
1: 嗯，
0: 去看这个
1: 痛风，
0: 嗯，痛风，好多地方都看，其实骨科也看，嗯，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1: 那您有没有在这些个就诊来的患者当中找到一些个规律，
0: 嗯，
1: 比方说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就是咱们总讲这个用户画像嘛，
0: 嗯，
1: 什么样的一个患者画像，
0: 嗯，
1: 它更容易从这个先说更容易产生

0: 生尿酸高，然后从尿酸更容易发展为痛风呢？
1: 其实基本来讲，我遇到的基本都是男性患者为主。
0: 男性啊，
1: 男性患者就是说，这个女性吧，在这个更年期，就咱们说这个绝经期之前，其实来讲不太容易发痛风
0: 哦，
1: 不太容易发，或者尿酸高这个事儿也不太容易，它和它这个雌激素的这个保护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他们在这个绝经以后啊，更年期之后，可能呢就这个发病率可能就追上来了，
0: 嗯
1: 啊，这个来讲呢是一类情况啊。那么大多数的其实来看尿酸高或者来看痛风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基本都是中年男性为主啊，当然现在这些年应该可能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13岁的小男孩啊，小胖子他就这个痛风了，啊，这种呢是很少见很少见的，啊，这种可能跟他这个饮食特别的极端，特别的这个不健康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但大多数人还都是，到了基本到了中年啊，也就是啊30来岁以后，慢慢慢慢的才出现这样一个。高尿酸血症啊，痛风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像是刚才我给您展示的这种有痛风石的这样的患者，可能都是中老年人
0: 哦，是
1: 60、70岁、70、80岁的，他这个感觉也没有这么敏感了。别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手指头或者我这个脚趾头怎么现在不舒服，他去看病了。他可能年龄大了一些，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老了？啊，感觉也没有这么明显了，然后他可能感觉有点迟钝，他也耐受了，等最后哎，以后完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他可能才来看病。
0: 你看，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1: 啊，对，差不多，其实就
0: 是一开始没太在意。你看，所以这个痛风这件事儿啊，还不能说是就从年轻的时候不能太忽略的，是吧？
1: 对，
0: 就关键还在于生活的这个细节方面。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

0: 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尿酸高和痛风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咱们得提早注意，是吧？别回来等了温水煮青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呀，关节已经肿成那样了，这个痛风那么难受了。啊，这叫什么痛风石，
2: 对
1: 吧？已经是积攒了那么多了，
2: 是，
1: 真的是叫什么滴水穿石，
2: 是的，
1: 这是慢慢的细水长流终成痛风石，
2: 是，
1: 所以大家不要走到那一个程度，因为这个科普节目嘛，你要提早听，所以给大家就是提前先打个预防针，这个预防针就是我们的节目，
2: 是的，而且呢，这个痛风呢其实是重在预防。
1: 哎
2: 啊，重在预防。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四高，是吧？咱们说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呢，这个高尿酸，是吧？其实来讲，他们是差不多一类的问题，都属于跟代谢多多少少有关系的啊一类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说这四类问题，其实它基本，如果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基本你得上以后，基本就是一辈子，是吧？
1: 对，
2: 就很难说一个根治。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缓解，或者我现在是稳定的阶段，是吧？比如说我吃药也好，或者不吃药也好，它是一个稳定。比如说这个痛风，我可能现在没吃药，但是我最近饮食很控制啊，我也没有喝啤酒，我没有天天去吃卤煮，我也没有天天去吃火锅，是吧？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尿酸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但是呢，你稍微的你又吃不忌口啊，是吧？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它一下就高了。所以说大家现在只能说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这个病一旦得上以后，你就是这个病的患者。
1: 是
2: 啊，只不过你现在就是不发。啊，就类似于咱们说的什么感染者，其实差不多，就是你还没有
1: 潜伏期
2: 啊，你还没有到发病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可能还是在这个一个的。这个在这个序列当中吧，还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别激活它。
2: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之前我有一个师兄弟，一次来我家楼底新开了一个，就是那种比较洋气的一个烤串儿。都是特别小的串儿，啊，然后呢环境稍微好一些，然后呢，哎，我们说要不去吃一下吧，让他点菜，他就点了这个腰子。啊，就是动物内脏，特别小，那一串上大概也就两三块，就很小很小的这个腰子。然后我说你不痛风吧？我说你能吃吗？他说没事儿，他说我现在很稳定，然后我说好，那就吃。吃完了，转过天来给我发信息，说我痛风犯了。
1: 哎呦，就这么一点儿、
2: 我也不能说他就是吃了这一点儿引起的，他可能平时也不太可能在吃这个之前他也没注意，但是我觉得就是头天晚上吃的这几串小的这个腰子应该是
1: 诱因，
2: 应该是压垮骆驼的稻草，
1: 最后一个闹钟。
2: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所以呢我说那你没吃药啊？他说我最近觉得还可以，我就没吃那个降尿酸的这个药。
1: 你看还是有前期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历史、啊、
2: 所以说呢他之前是疼得特别厉，之前是要拄拐的、
1: 哎呦
2: 啊，就是疼起来的
1: 这么严重、
2: 啊、疼起来的时候要拄拐，以后呢他就重视，但是随着、哎、一直稳定他这个脑子里面这根警惕的这个弦啊，他就放松了啊，他就觉得好像无所谓了，结果一下就功亏一篑了，是吧？他可能之前几年没发病，可能就吃了这么一点东西他就发病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日常的这个警醒和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都是驾驶员，司机朋友，是吧？哎，真的要脚趾头疼，你这车是真的没法开，
1: 涉及到安全驾驶问题，
2: 是吧？你就没法开车了，你踩油门也好啊，你踩刹车也好，都踩不了，
1: 踩不了，
2: 那怎么开呢？你没法开，所以就影响咱们的工作了，
1: 对，
2: 咱们的生活，所以来讲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听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些、
1: 哎、
2: 是吧，这些个这个司机朋友们更要 这个注意，是吧？
1: 嗯，所以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这叫什么？功夫在日常。
2: 嗯
1: 啊，苏老师给大家来提点这个推荐的饮食，包括咱们平时有哪些忌口。
2: 嗯，
1: 是吧？
2: 是的，是的。刚才呢，其实呢，就是我有一个知识点还没有给大家说啊，
1: 哎，
2: 再把这个补上。就说到这忌口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2: 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吧？高嘌呤的食物是不能吃。
1: 嗯，
2: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1: 高嘌呤
2: 啊，
1: 哪些呢？
2: 哪些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吧，有动物内脏。
1: 对。
2: 啊，啤酒。
1: 嗯。
2: 啊，是吧？然后豆制品。
1: 火锅。
2: 啊，豆腐啊，然后呢，这个包括各种的豆，是吧？
1: 嗯，
2: 别人喝个这个绿豆汤，是吧？那咱稍微的就少喝一点。
1: 对。
2: 啊，别人喝个豆浆啊，或者喝个豆汁啊，咱就少喝一点，是吧？这个来讲是大家基本都知道。
1: 是。
2: 而且你一旦疼起来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跟你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都会说。但是其实引起尿酸升高的还有一类的原因，其实呢就是和原发疾病以及呢这个用药有关系。
1: 嗯
2: 啊，现在应该大家，我看了很多科普的一些讲座，基本没有人提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嗯，
2: 啊，就认为好像就是也不用说你怎么得的吧，大概就跟你说天天说就是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1: 啊，对对对对
2: 这个不能吃，是吧？但是其实有一些呢是咱们说本身有些病
1: 原发的
2: 啊，比如说咱们说常说的这个肾功能不全，
1: 嗯，
2: 它往往会引起这个尿酸高，
1: 嗯，
2: 或者是这个痛风，
1: 是因为它代谢出了问题
2: 啊？对，就是肾本身坏了，它排不出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单纯体检上看到了尿酸高，不要认为我就是一个尿酸高，
1: 嗯，
2: 你可能看看还要再看看其他的，肌酐呐，尿里有没有蛋白呀，尿里有没有潜血呀，
1: 嗯，
2: 那腿肿不肿啊？这些来讲呢，要大家警惕慢性肾病。再一个呢，我们常吃的一些，比如说利尿药。那比如有心衰呀，啊，或者水肿啊，一些利尿药，
1: 嗯，
2: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免疫抑制剂、类风湿啊，这种免疫性的问题，
1: 嗯，
2: 是吧？还有呢一些，比如说这个降压的一些个药，
1: 嗯，
2: 啊，这些来讲，它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对这个尿酸升高这个来讲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副作用就是让这些升高，
1: 嗯，
2: 所以大家在用药之前，是吧？要看一看这个药品说明书。啊，再一个来讲呢，就是用药之前呢，一定要跟大夫说好啊，比如说啊，我以前尿酸高，或者我以前发过痛风，啊，你看我这个能不能用？这个来讲，大家还是要事先呢要沟通清楚，
1: 嗯，
2: 然后呢再开。再一个来讲，虽然这些所谓的咱们说这个副作用吧，它其实呢是一定概率。大家呢每次开药，尤其是换一种新的药之前，如果它确实可能会带来这个尿酸升高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服用过程当中注意一下，动态监测一下。我吃了半个月，吃了一个月，我再去查一下我的这个尿酸高没高，或者说我这饮食当中就更要严格的控制一下。啊，火锅比如说一个月吃一次的，我现在看来一个月这一次也甭吃了呗。是吧？
1: 是这样，
2: 是吧？可能跟这个还是
1: 吃一次疼一次
2: 啊，对，可能跟这个还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嗯，
2: 是吧？但其实有的时候说火锅是不是真的就是火锅引起的，我个人，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四川，真的我在四川我还没听说谁痛风尿酸很高，相反好像有一些不是这个吃火锅的地区的人，
1: 嗯，
2: 你比如东北的，
1: 嗯，
2: 我身边东北的朋友这尿酸高的倒是不少
1: 啊，
2: 他们好反而这个尿酸会高，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单纯这个火锅，这个锅也不是都火锅杯，
1: 就是火锅它不是引发尿酸的唯一原因，但是如果尿酸高了，您还是尽量少吃火锅。
2: 对，是
1: 这么一个道理
2: 啊，对，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刚才给大家科普两点，是吧？一个来讲就是，发现尿酸高了，再多查一点，看看是不是有别的毛病，
1: 嗯，
2: 有别的身体的疾病。再一个来讲呢，就是有一些在用药上，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容易引发尿酸升高和痛风，
1: 嗯，
2: 所以大家呢，还这方面也要重视，
1: 嗯，
2: 是吧？那我们此外呢，就是肯定大家都想了解，就是说我吃点啥，是吧？有利于我这个尿酸稳定，是吧？
1: 对，
2: 其实来讲呢，这个来讲呢也是有的。咱们也说嘛，说这个尿酸高这问题呢，往往是和湿血有关系，
1: 湿血，嗯，
2: 啊，和湿血有关系，是吧？所以咱们大量的呢，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的能够辅助降低尿酸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呢，或者一些食品呢，这些来讲其实都有祛湿的作用。
1: 嗯
2: 啊，比如说 我们中药当中有一个名方叫做寺庙丸。
1: 寺庙丸。
2: 寺庙丸。
1: 四一二三四的四。
2: 一二三四的四，庙是这个。
1: 真奇妙。
2: 啊，对，

0: 奇妙的妙。然后这个寺庙丸呢，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一个就是苍术、黄柏、牛膝和薏仁儿
1: 啊。
0: 那么它有一定的呢这个清利湿热，然后通利关节的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所说这种湿热痹症来讲呢，有比较好的效果。大家呢，平时如果说有这种口苦啊、舌苔黄腻呀、经常这个腿肿啊，然后呢，有的甚至有脚气呀，或者说大便溏泻呀，这些湿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是可以吃一些寺庙丸的。
1: 嗯，
0: 啊，它也比较安全。啊，也比较安全、
1: 哦、
0: 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咱们常用的比如说是一些个凉茶啊，它里面比如说包含了这种像是这个淡竹叶、白茅根、芦根，然后像是这个车前子、车前草、土茯苓这些成分的这个凉茶，它都是有祛湿的作用啊，大家呢也可以呢这个服用一下，这个来讲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就是说大家自己在家呢，如果是比如说这些家里有地的一些个朋友是吧，比如说种玉米、种苞米是吧，有这个玉米须、
1: 嗯、
0: 玉米须是特别好的一个降尿酸的一个食疗的一个方法啊，当然我们中药当中也用啊，
1: 中药当中也用，
0: 就是这个玉米须直接就揪下来洗干净，然后呢煮开了以后呢，就喝这个水，它有一定帮助降尿酸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得煮多少啊？
0: 煮多少其实都可以，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很轻嘛。
1: 啊，对对对，
0: 啊，它很轻，所以呢，这个
1: 一根玉米的玉米须差不多，
0: 一根几根就可以吧、
1: 啊。
0: 我们一般开药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开30克嘛。
1: 那也不少了，30克那个东西，
0: 对，
1: 这么轻的、
0: 嗯。但是我们中医里面用的是干的呀。
1: 哦，对对对，
0: 干的就更轻了，
1: 更轻了，
0: 是吧？那可能就是。可能得4-5根吧，是不是那个玉米须、
1: 嗯、
0: 是吧，那可能就比较多，所以这玉米须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此外呢，我们常吃的一些就是南方比较多，有的是煲汤里面也会放，就是说叫做这个金钱草。
1: 哎，听说过
0: 啊，金钱草。金钱草呢往往都是说什么消结石，
1: 嗯，
0: 是吧，这个复方金钱草颗粒啊，这种都类似于是治什么肾结石啊，然后尿路结石、胆结石啊这些、
1: 嗯、
0: 其实它主要作用就是祛湿，
1: 嗯，
0: 它的作用就是比较平和的一个祛湿的一个作用。这些来讲大家呢自己在家煲汤啊，或者是这个沏茶呀，里面放一些金钱草也可以，
1: 嗯，
0: 它也可以起到祛湿，然后呢这个降尿酸的一个功效，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嗯，这些来讲呢是对于就是说大家普遍的一个食疗的一个建议吧。嗯，那如果大家自己身体比如说我是比如说自己觉得自己身体很寒，因为这些祛湿的有的东西它本身偏凉，
1: 对，
0: 说不行，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寒的都不行，寒的不行的其实就可以加点陈皮或者加点干姜，
1: 嗯，
0: 加点生姜也可以，是吧，这样来讲呢佐治它这个寒凉的一个属性啊，这样来讲呢也可以起到呢这样的一个降低尿酸的一个作用。
1: 嗯，还有一类就是咱们大家我知道海鲜不能吃，
0: 对，海鲜不能吃，
1: 海鲜就是也是美味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大家在我觉得忌口比吃什么还重要，其实是吧，
0: 忌口就有的是不容易做到嘛，是吧、
1: 啊、对对对，因为都是好吃的、
0: 对，一个是这个忌口，再一个就是忌酒。其实忌酒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有痛风的患者来讲其实也都很重要，是吧，为什么有的人说酒，为什么酒里面没有什么嘌呤，有的人跟我说它嘌呤含量也不是那高，怎么怎么着的，我说是，但是我说酒是它的这个是湿热性质的啊，中医里面认为酒是湿热性质的，所以说你喝了酒以后你身体这湿热就重了，湿热就重了以后呢你这个痛风啊，或者你这个尿酸高的这个问题它就不容易好。酒的代谢产物呢可能多多少少对咱们这个局部病变的局部呢还有一些刺激，
1: 你看看
0: 啊，所以我们中医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要大家忌酒，
1: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我们所提倡的这个日常饮食当中、
0: 嗯、
1: 其实酒也是劝大家戒烟限酒，
0: 对，而且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呢最好就是不能喝酒以后再开车，
1: 对，千万不要啊，杯中一滴酒亲人两行泪，是吧、
0: 啊、是是是、
1: 嗯、酒后千万不要
0: 开
1: 车，
0: 是吧，是吧，饮酒驾车，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要跟苏老师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尿酸啊、
0: 嗯、
1: 痛风的这个发作期、
0: 嗯、
1: 因为它有的是急性发作的、嗯、有的是刚才您说了老病号自己都知道，你看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痛风发作了、
0: 啊、
1: 这一听就是以前发作过，
0: 他自己会有一个感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在中医的治疗方面是有不同侧重的吗？
0: 啊，中医治疗的时候

0: 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1: 嗯，
0: 我们中医常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现在你要疼，关节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止疼为主嘛，到哪治也是止疼为主，是吧？
1: 对，
0: 包括咱们现代医学里面用的其实也都是解镇痛药，也会给他用，是吧？那么来讲呢，就是说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开方子的话，在清理湿热同时里面一定要加入这种通络化瘀止痛的这样的一些的药物，甚至有时要用到一些虫子类的，因为虫子它是这个化瘀的力量会比较大啊，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地龙，
1: 地龙就是蚯蚓吗？
0: 啊，就蚯蚓，比如全蝎，就蝎子，是吧？蜈蚣啊，这些都是通行经络的这些的药，水蛭啊，这些它都是通行经络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嘛。所以来讲，这个是急性期的时候。那么到了慢性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不疼，关节也不疼，我关节就好了，没事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给大家用到的就是一些调理脾肾的方法。因为呢，脾主土嘛，肾属水，是吧？那我们说这个湿在身体里面就是跟肾和跟这个脾啊，就跟脾胃的这个脾就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在慢性的时候或者在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是健脾益肾，然后呢这个再清理湿热。然后呢，如果这个朋友已经形成了这个痛风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大量的这个软坚散结化瘀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了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三棱扼蛛啊、乳香没药啊、血结呀，这些就是力量很大的啊软坚散结化瘀的这些药物来治疗啊。可能还有的是要外用，对吧？外用一些膏药啊这些来贴敷，或者是药物的这个熏蒸理疗一下。那再严重的，比如说这确实影响这个肢体活动、关节功能的，这些可能该手术的要手术。所以来讲现在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逻辑啊。它是疼的时候一定是止疼是最重要的，是吧？然后相对来讲缓和的时候，我们就用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它到了比较这个严重影响到身体功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内外合治，是吧？可能还是要软坚散结这些破血消征啊这些个方法要用上。
1: 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啊，就是像是痛风这类的疾病啊，它能够通过一些我们的医疗手段去治愈吗？
0: 目前来看这个痛风呢好像没有谁谈到过治愈。
1: 只能是缓解
0: 啊，其实就是他得上以后就是一辈子、
1: 啊、
0: 你已经被冠以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一个头衔，是吧？这个头衔呢已经授予你了，然后呢你可能就一代就一辈子就是这样。
1: 有点像高血压，
0: 他就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得上了以后就包括咱们经常说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肿瘤啊，肿瘤切了现在都挺好，怎么检查都正常，但是你还是叫肿瘤患者啊，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但你什么以后都得特别重视。只不过呢咱们说肿瘤呢，尤其是恶性肿瘤，是吧？它往往就是大家关注程度特别高，医生关注程度也特别高，所以来讲呢就大家好像都很好接受。但是说高血压呀，然后呢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痛风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觉得可能太普通了，觉得呢对他的这个重视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再提高一下。
1: 但是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0: 大多数患者都是疼的时候发誓呗，
1: 再也不吃这个，
0: 再也不吃了、再也不喝了，以后再也不这样，再不等好了以后就忘了。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你这个痛风这个事儿吧，没听说致命性那么的强，但是
0: 也有，不过是就是，相对来讲少很多
1: 啊，
0: 相对来讲少很多。
1: 对，大家所以不要因为它不是马上就是能看到啊，这个跟生命有关系的，就先慢点治，是吧？因为它也其实是在于平时，不是说治的快与慢。刚才孙老师说，急症咱们要治其标，
0: 对，
1: 是吧？慢症治其本，
0: 对，
1: 也不能说我不发作就不治它，这个不能这样。
0: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就像咱们说人饿了要吃饭一样。是吧？其实这么一个原理，大家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它，我不疼就是它不存在，我不抽血就是它不存在，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感知到，是吧？但是呢，像咱们吃饭一样，我现在不饿，我中午吃了，那我晚上就不用吃饭了，我明天也不用吃了，
1: 那不能，
0: 不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1: 对，
0: 你后面还要吃，
1: 对，
0: 是吧？只不过现在你不用吃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儿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

0: 即便就是您现在没有发作，但是一旦是您的这个尿酸高了，
1: 对，
0: 是吧？一定要在日常的生活起居、日常的饮食结构里面去注意这些个平时的琐碎的事儿。
1: 对，因为大家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比如说这个，尿酸，比如男性，他460。或者他490他就疼了。
0: 嗯，
1: 有的人血尿酸到600多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哦、
1: 人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差异
1: 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说每年如果体检一定要观测自己的这个尿酸，
0: 嗯，
1: 看一下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逐年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嗯、
1: 也有的人一直都特别的稳定啊，也有的人已经超了，已经预警了，但是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0: 没表现。
1: 也有的人呢就只超一点就不行了，就疼的就不行了、
0: 嗯、
1: 所以这些来讲呢就是因人而异，大家呢最好的能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下、
0: 啊、
1: 帮助下呢、
0: 嗯、
1: 发现自己的规律，
0: 嗯
1: 啊，对自己呢有一个呢这个比较
0: 清晰的、
1: 比较清醒的认知、
0: 嗯、
1: 是吧，然后再一个来讲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有的人这个尿酸一直也不高，不高呢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就你完全不用想这个事儿、
0: 嗯嗯、就体质吧
1: 啊。但也有的人就是高一点点就不行了，
0: 嗯， 嗯 对， 对， 对，
1: 所以呢大家就特别严格的要忌口，
0: 没错
1: 啊，这个是没有一个说是通用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这个倒是不太存在、嗯、
0: 对，所以大家真的是因自己而异啊，
1: 对，
0: 这件事儿不能不重视，这个事儿不能因为不痛而不重视，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吧，
0: 没错、
1: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这个第一负责人，所以大家要做好对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呵护，
0: 没错。
1: 嗯，
0: 咱们今天时间有限，跟苏老师就先聊到这儿，感谢苏老师。
1: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嗯，
2: 方科，我考你一个问题啊。
1: 啊，你说，
2: 如果有一天把你扔到一片深山老林里，你觉得你是会被狮子、老虎这些吃掉呢，还是自己吃了不该吃的把自己给毒死呢？
1: 节目刚开始，我为什么就非死不可呢？
2: 那你想干什么？想成功脱困，或者想在丛林里跟泰山一样就能生活下去？
1: 对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2: 你还想这样？你呸吗你？
1: 谁一会儿谁用你这个话筒，真够倒霉的。
2: 我也不是说瞧不起你，我问你，你知道狮子和老虎的脚印儿都有什么区别吗？啊，你知道怎么分辨有毒和没毒的毒蛇吗？啊！
1: 你等我查一下。
2: 你知道哪些蘑菇能吃，哪些蘑菇不能吃吗？
1: 我可以不吃蘑菇吗？
2: 哦，哎呀，恭喜你终于想到一个招啊！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分不太清？你比如说香蕉和芭蕉，蜜瓜和哈密瓜，菠萝和凤梨，樱桃和车厘子。
1: 不是，你是刚从菜市场回来吗？全是吃的呀。
2: 别的也分不清啊，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2: 各国代表团一入场，如果光看国旗的话，就经常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刚才不是来过了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分不清，比如说比利时和德国，
2: 啊，
1: 法国和俄罗斯，这国旗看着是有那么一点点像。
2: 那何止是像啊，很多国家的国旗正着拿和倒着拿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了。还有哈士奇和阿拉斯加雪橇犬，这俩你分得清吗？
1: 阿拉斯加雪橇犬是不是看着会更漂亮一些？
2: 那要是两只阿拉斯加雪橇犬，你能分辨出来他俩谁是谁吗？
1: 我为什么非要一定分出他俩谁是谁呢？
2: 那人你总得分得清吧？
1: 那也不一定。
2: 有很多人确实有一点脸盲，
1: 嗯，
2: 这个实话实说，我也是这样的，就有点分不清人，
1: 嗯，
2: 特别是可能你刚见了那么一面的人，
1: 嗯，
2: 就一面之缘，首先他的这个面容啊，不会在你的印象当中留下太深的印象，
1: 嗯，
2: 你就很快就忘记了。
1: 哦，
2: 下次一见面，你好像要初次见面，咱不是见过吗？
1: 嗯，
2: 就懵了。
1: 对，就是这就属于脸盲嘛。咱们那天节目还说，有的人比如说对于那种就是欧美人，可能他们的长相就感觉觉得外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样，
2: 对，都差不太多，
1: 嗯，
2: 还有那种可能长得很像的两个人，
1: 嗯，
2: 你经常记混，
1: 对
2: 啊，有一些可能是我们
1: 明星
2: 也容易记混，
1: 对，
2: 名儿也对不上，
1: 或者说俩人名儿特像的，张馨予、张艺兴、张什么的，
2: 对，就搞不明白，
1: 对，
2: 或者更极端点，那种双胞胎。你单门个的看就分不清，把他俩放一块儿，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对，
2: 啊，
1: 嗯，
2: 还有那种动物里边分不清的更多了。
1: 嗯，
2: 你比如同样是，这个鹿这个品种就分很多。
1: 嗯，
2: 有那种这脚是那样的，有脚是那样的，还有脚是那样的，就不一样。
1: 我又不是专门研究动物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分得清他们呢？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得很具体啊。
1: 嗯，
2: 你像有的时候马路边出现一个什么小动物，你说，哎，你看，哎，那个是鹿。
1: 嗯，
2: 什么鹿啊，它又分着很多种鹿，
1: 嗯，
2: 但我们不知道，
1: 嗯，
2: 或者更
1: 对
2: 更常见一点的，
1: 嗯，
2: 骡子、马、驴，
1: 这些分不清，
2: 马可能还能分得清一些，
1: 嗯，
2: 骡子和驴有的人就分不清。
1: 对，
2: 嗯，
1: 动物上也是，还有一个就是狼和狗
2: 啊，
1: 就是还有狼狗啊。
2: 对，
1: 对不对？去新疆的时候在那个哪儿啊，喀纳斯
2: 啊，
1: 就遇上了，他那儿就跑着一条，我说，哎，狗，看那条狗，
2: 嗯，
1: 他们说不是，那是狼。我说狼就可以随便在那大草坪上那么跑吗？
2: 啊，
1: 他不会过来咬我们吗？
2: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就是狼，但是很多人是可以区分，通过那个尾巴
2: 哦
1: 去区分它到底是狗还是狼还是狼狗。
2: 哦，
1: 你这就得区分清楚了呀。
2: 我也看过有的人在那个自己摩旅的路上，哎呀，小狗狗谁家跑丢了，过来，嗯，还撸人家呢。
1: 对，啊，
2: 狼咬人疼一点是吧？
1: 嗯，
2: 不是，除了动物还有农作物。
1: 嗯，
2: 农作物也和很多人分不清。
1: 嗯，
2: 比如说水稻、小麦，那有的人分不清。
1: 嗯，
2: 然后有人就解释啊，说水稻的那个叶子呢会更细长一些。
1: 嗯，
2: 而且它喜欢水。
1: 嗯。

0: 什么韭黄，就这一类的，大家很多人都分不清。
1: 嗯，
0: 什么油麦和菠菜，有的人也分不清。
1: 哎，这太多了，这种的。
0: 对，
1: 嗯，反正你今天就是掉菜市场里出不来了。
0: 从菜市场出来，我们上马路上也分不清。
1: 上马路上有什么？
0: 比如说那个交通指示牌，
1: 嗯，
0: 这是让很多咱们司机朋友特别抓耳挠腮的。
1: 哦，
0: 你比如同样是禁止，但有的东西呢，它是禁止通行，
1: 嗯，
0: 有的是禁止驶入。有的是禁止停放，有的是禁止长时间停放。房哥，你平常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指示牌你分得清吗？想好了说啊。行，我知道了。
1: 我作为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这方面我当然是必须要懂的呀。
0: 呀哦，你要不就出去看你车贴条了吧。你像那个禁止通行，它是一个白底的红圈。
1: 不是，你就别念稿子，你说，你看着前面摄像头说，
0: 看前面摄像
1: 头，把后面全说完。
0: 对，
1: 说
0: 就是你干脆你就别在这儿停，真的何必呢，对不对？
1: 你接着说，禁止通行是白底红圈。
0: 对，是就
1: 是
0: 这所有的车辆和行人，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过，
1: 嗯，
0: 谁都不行。
1: 嗯，
0: 比如说前方道路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等等之类的。
1: 哦，
0: 然后有那种禁止驶入的，相对来说大家还常见一些。
1: 嗯，
0: 就红底白横杠，一个红底一白横杠就横在那儿，
1: 嗯，
0: 这个就是禁止车辆进入，
1: 就你就别进去。
0: 对，但是行人可以进去。
1: 哦，
0: 有一些单行路的入口上就有这样一标志。
1: 嗯，
0: 还有那种禁止停放的，就是
1: 这个我知道。
0: 哎，蓝底红圈，
1: 嗯，
0: 里面一叉号，
1: 嗯，
0: 完全禁止停车。
1: 就这条路你就不能停车。
0: 对，
1: 完全不能停。
0: 但是有一种是那种禁止长时间停放，就是蓝底红圈里边一个斜杠，蓝底红圈里边一斜杠。这个就是允许临时停一下，比如说我装卸个货物时，
1: 哦，
0: 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不能说我停在这儿过个夜啊，我晚上就扔这儿，这不行。
1: 哦，哎，还有这样的，我好像很少见哎。
0: 嗯，
1: 真有这样的是吧？
0: 我们一般可能都是啊，这儿不能停车就走了。啊，
1: 哦，
0: 其实它还分得很细。
1: 就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我贴多停多久，他不给我贴条啊？
0: 这种都是几分钟之内的，好像
1: 就好，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四环那儿，他有那个就是上卫生间，就卫生间门口有那种临停车位，
0: 嗯，
1: 你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去上个卫生间出来，
0: 嗯，
1: 哦，
0: 对，就这种，
1: 就一个斜杠，就只有一个斜杠是禁止长时间，如果是一个叉，
0: 嗯，就
1: 是禁
0: 止
1: 停，
0: 禁
1: 止
0: 停，完全禁止
1: 了，哦，
0: 而且有的那个禁止通行和禁止驶入还区分了行人，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会让我们有点傻傻的分不清，
1: 怎么能分不清？这不是科一都要考的吗？
0: 我估计啊，你现在去重新考遍科一，你未必还能拿到那证啊。就是大家考完试了，就是东西全忘了。
1: 嗯，
0: 有一些人什么这有一些道路，此处通行应该是30迈的速度，
1: 嗯，
0: 还是60，
1: 嗯，
0: 还是80，
1: 嗯，
0: 有很多的区分，我们就考完都忘了。
1: 都忘了。
0: 其实这些交通法规还是应该时不常的自己再去重温一下。
1: 哦，再看一看，
0: 嗯，
1: 是吧？毕竟对你这个未来的这个行车啊、交通安全啊，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聊一聊，你对什么就傻傻分不清？
1: 嗯，
0: 我们经常容易搞不明白。容易把它记成另外一个这种，嗯，
1: 就是除了菜市场的东西啊，我们对于这个交通标识啊、人呐
0: 啊
1: 各个方面，
0: 对
1: 啊，吃的、喝的、用的，
0: 对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0: 你对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傻傻分不清？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对什么傻傻分不清。
1: 我们今儿玩的这个游戏叫做大家来找茬。
2: 能分清我和范克吧。先来说一说海鲜界的一个双胞胎，请范克老师回答。就那个铁板烧里就卷成圈的，它是叫鱿鱼还是章鱼？
1: 铁板鱿鱼吗？是吧
2: 你想好了啊？那个卷成圈的，它是鱿鱼还是章鱼呢？
1: 这是
2: 啊，
1: 它不就叫铁板鱿鱼吗？那上面不是写着铁板鱿鱼？你听过有一个别人说来卖铁板章鱼了？
2: 它是咱们不说铁板烧吗？
1: 哦，铁板烧里的那个
2: 啊，
1: 也是鱿鱼，管它什么好吃，就给我放上辣椒，自然就行了。
2: 章鱼的八条腿儿像八爪鱼，鱿鱼呢是十条腿儿，还带俩长的。
1: 这么区分是吧？
2: 对，研究过吗？
1: 没有，
2: 就光靠口感是吗？一吃、还是靠老板说什么是什么？
1: 咸了淡了就行了，真的，你管它几条腿儿呢？
2: 也行吧，但很多人确实分不清章鱼和这个鱿鱼。
1: 对，确实分不清。
2: 对，还有就是
1: 还有那个咖啡，
2: 咖啡。
1: 对，咖啡的话，我做过研究的这个、我问你啊，我们经常去点咖啡，哎，你喝什么呀？你喝玛奇朵还是喝那个卡布奇诺呀？王老师。
2: 我不喝，谢谢。这个玛奇朵叫做什么？玛奇朵白云啊，然后奶泡比较多。那个卡布奇诺呢？它它咖啡比较多。
1: 什么呀？
2: 对，
1: 我做过研究啊，很多就是你包括你去每一个咖啡店点这些，说这些其实它就是在比例上面的一个不一样，在配料和口感上面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卡布奇诺，它就是以浓缩咖啡为主，加入大量的奶泡制成的一个咖啡，它口感上面就更偏绵腻，味道比较柔和一些，咖啡味和这个奶味相得益彰。玛奇朵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上少量的奶泡或者鲜奶，会更加保留咖啡的浓郁的口感和味道。这个奶泡加一点点只是为了增加它咖啡的层次感。当然有可能我说的还不够全面，有请各位咖啡迷们来继续补充一下。
2: 你得罪了很多这个主理人呐、
1: 主理人
2: 我们研究了半天的，让你就这么说完了、
1: 我说的不够全面，各位主理人。
2: 给主理人们道歉。主理人们都是
1: 你们来补充一下如何更加详细的区分他们，
2: 还别让主理人们说了，主理人们说的感觉更复杂。但确实咖啡也是我的一盲区、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狗狗，你像那个什么柴犬，它的那个微笑脸和蝴蝶犬的那个招风耳，包括拉布拉多的那个憨憨眼，
1: 柴犬那个感觉像面包，蝴蝶犬像贵妇。
2: 继续说，他们特征都是什么啊？
1: 再详细我就说不清楚了
2: 啊，都叫旺财。
1: 对对对，我就大概只能了解到这么多了。问问大家啊，就我们这些傻傻分不清的事儿，说出来真的有的时候又好笑又无奈的。
2: 但是通过这些经历，我们也明白了，其实生活就像这个充满谜题的那种宝库，还是得不断的学习。你得去观察，要积累经验，这才能在这个分清的道路上越走越顺溜。
1: 是
2: 啊，
1: 所以我们今儿第一个小时来说一说你那些傻傻分不清的事物，不论是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的、看的等等吧。
2: 对，
1: 怎么个分？有什么你是分不清楚的？
2: 慧慧说，我对农作物不怎么熟悉，就容易搞混。平时呢不买菜，有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对人，我倒没有脸盲症。见过一面之后，基本都能记住。
1: 但有没有不会有那种就两个人真的长得很像的？
2: 有啊，
1: 包括他那个感觉很像的。
2: 反正有的人确实长得像
1: 啊，就是他也不是像，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感觉一样，然后有时候就分不清楚。章子怡和那个童谣，对不对？就这种的。
2: 是，但是你说这个感觉我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如果我不看这个人正脸，只从背后看他一个背影，有的人也容易认错，我也认错过。大老远过去了， 以为要是我认识的人，结果幸亏没有拍人家肩膀什么，只是绕到正面以后一发现不是他，但是因为这个社交距离保持有点过近了，已经是贴脸看人家了，我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才能分清楚啊。
2: 对，
1: 慧慧说凤梨和菠萝外表好像差不多
2: 啊，
1: 这个也是，这个是不是南方的朋友能够分清楚啊？我经常会听很多人说，我们去买个凤梨啊，我说凤梨什么凤梨，你不能说菠萝吗？
2: 啊，
1: 但是后来好像说确实有区别，
2: 有区别，两种东西它的培育的方式不太一样，导致的有一点区别、
1: 嗯、
2: 但是其实对于那种吃不太明白的朋友来讲，
1: 就感觉差不多，
2: 都感觉差不多。
1: 哦，他说感觉凤梨好像更贵，
2: 嗯，
1: 价格也就是也更甜
2: 啊，
1: 口感也会更甜一些。
2: 对，就是能尝出来一点小细微差别，但是不了解的人他就觉得就吃了个菠萝就完了。
1: 对呀、
2: 啊、还有娜娜说的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个怎么教我也分不清，一问我向东还是向西这种问题我就说不明白、
1: 哦、
2: 什么都能说明白，就这个事儿说不明白、
1: 嗯、
2: 我最怕的就是外卖员给我打电话问我方向问题。
1: 嗯，
2: 你不应该是网约车司机问你方向性问题吗？
1: 到哪儿了？往这儿了？往那儿了？
2: 啊，我在路口东边呢，你方便过来一下吗？哪儿是路口东边啊？
1: 但是这个你根据太阳，有时候没太阳、
2: 啊、
1: 是吗？
2: 你还想看太阳呢？哎呀，方哥老师真的是野外求生经验。
1: 对、啊，
2: 你要不你砍个树看看年轮呢？你
1: 这个应该比较好，尤其在北京，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东南西北的
2: 焦虑。
1: 嗯
2: 嗯，因为有一些城市它四平。横平竖直的这种就还好，
1: 对，
2: 你像在南方的，因为山呐、啊、因为河流啊，给你分的都是横七竖八的，都斜着走了，你再说东南西北，本地人人家也不说东南西北了。
1: 嗯，是，所以呢这个还有人说了一个啊，我刚才正在研究这个呢、
2: 嗯、谁
1: 米兰说的这个棒球和垒球。
2: 哦，是，
1: 你能分清吗？你哦，
2: 我分不清。
1: 我以为你会给我们上一堂课呢。
2: 说接触的太少，知识面不够。你这巧了，这咱们一块儿问到了知识盲区。
1: 但是好像是说啊，就是棒球大部分情况下颜色是白色的
2: 哦，
1: 通过颜色去区分会更直观一些。垒球的颜色多为嫩黄色。
2: 它那个游戏规则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呀，包括使用的这些器具也不一样啊。
1: 好像说那个场地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啊，
1: 在场地的尺寸啊、规则啊、投球的方式啊都不一样。
2: 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9: 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什么东西您傻傻分不清，就是分不清那种物体啊。

0: 啊，人物啊，或者什么小动物等等之类的，它是实体的，这个分不清还好。有的那种分不清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听不懂有些人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1: 你怎么拎不清个清是吧？是那种感觉。
0: 对，就分不清，都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会挺麻烦的。
1: 哇，那上升到这种地步的话，那有点难了。
0: 最典型的代表，可能我们平常跟老板沟通的时候，那有一些话呢，可能老板不方便说的太直白，
1: 嗯，
0: 可能又换了一种方式。假如说对方也是一个能听懂这样弦外之音的人，
1: 嗯，
0: 那还好办，
1: 嗯，
0: 就怕的是他听不懂啊。
1: 那老板就不能直说吗？
0: B 级了也可以直说。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听不懂弦外之音。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了。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我有点事儿找您聊聊。
0: 哦，凡科呀，想聊什么呀？
1: 哎，想跟您聊聊我最近工作上的一些烦恼。
0: 哎呀，那太不凑巧了，我现在正好要出去一趟，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我。
1: 啊，好的，我坐这儿等您。
0: 啊，这个，我要去的时间可能还挺长的。
1: 啊，没事儿，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您忙您的。
0: 那个，我是怕你一个人在我办公室里等这么久，会不会无聊啊？
1: 没事儿啊，我坐这儿玩会儿手机。哎，对了，您这儿能充电吗？我怕万一等时间太长了，手机玩没电了。
0: 啊，方科呀，到底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的要找我聊啊？
1: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困惑。嗯，没事儿，您先忙您的，我在这儿等着。
0: 但是我要是走了，办公室就你一个人，我觉得对你来讲，这个是不是有点怠慢了呀？哎，
1: 真的没事，王总，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这也不会觉得无聊的。
0: 哎。但是总觉得不太好，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办公室呢？关键啊，你在办公室，我还出去了，这说出去好像是我故意逃避、故意躲着你一样，这怎么能行呢？
1: 哎呀，您放心吧，王总，谁会这么无聊啊？再说了，我的这个事儿，估计您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哦，那既然帮不上什么忙，那你看要不然就……
1: 所以得详细的好好谈谈啊，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哎呀，王总您快去忙吧。
0: 但是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太放心呐。
1: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怕我摸电门呐？
0: 那要不我就直说了吧，我觉得你先回去，明天我去找你，你看行不行？
1: 哦，哎呀，您是这个意思呀？那您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早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你一直没听出来呀你。
1: 哎呀，嗯，这么说，您看来您还是体谅我，怕我在这儿等得太久了，耽误时间是不是？哎呀，您这么说完，我更不能走了呀。
0: 为什么呀？
1: 您体恤员工是您的优点，但是我不能这么多不懂事儿啊！我还真的让您来找我呀。
0: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就在这里等着就行了。
0: 哎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我觉得这种弦外之音，有的人还真的是就是听不太出来。
1: 嗯
0: 啊，比如说，可能比如你去别人家做客了。然后主人说到饭点儿说留这儿吃口饭呢。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这是变相的一种逐客令，对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吃饭了，可能会接下来就比较私人的家庭时间了。
1: 嗯，
0: 你留这儿一块吃吗？你有的人就赶紧起身，哎呀，不了，我也赶紧走了，我还好多事儿呢呀，不知不觉都到这个点了，你看这时间过得真是快。一套词儿。
1: 嗯，
0: 有的人就是行，就坐那儿吃了，是吧？
1: 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没眼力劲儿，
0: 有，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有一些话语的理解上会有差异啊。
1: 嗯，
0: 刘美明说海狗、海狮、海豹分不清。
1: 嗯，
0: 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各位脑海当中能不能浮现出来一个生物？
1: 我只能想到那个我去海洋馆看到的那个
0: 啊。
1: 那叫海什么？
0: 你去海洋馆看到的都有可能。
1: 海狮表演吗？不是有那个
0: 海狮表演？
1: 嗯，
0: 也就是海豹表演啊。懵了吧？
1: 一般不都是海狮表演吗？
0: 嗯，都
1: 好了好了好了，这纠结那些什么呀？这是。
0: 但是这个分不清呢，是因为如果把他们三。

0: 的图片放在一起让你去辨别可能还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冷不丁的看见一个，有的人就懵一下，不知道这应该是海、
1: 嗯、海狮，
0: 海狮还是
1: 海
0: 豹，海
1: 豹，
0: 嗯，
1: 还是海狗。
0: 对，我记得海狮那个还是有点特点嘛，它那个前面那个是牙吗、
1: 嗯、
0: 就挺长的那个、
1: 哦、
0: 对吧。那海豹就是我们
1: 有点像豹子，
0: 对，经常说
1: 有那个斑纹，
0: 挺可爱的那个，
1: 嗯
0: 啊，
1: 走起来也很可爱。
0: 对，
1: 嗯，说海豹它是有那个淡淡的，身上有那个肚子那有那个淡黄点儿、
0: 哦、
1: 就跟海就跟豹豹子似的
0: 啊，
1: 那种的就是海豹。你去看那个有没有那个斑点。海狮呢是没有斑点的，
0: 嗯，
1: 但是它也是那种短毛的，
0: 嗯，
1: 它们呢是，有那个什么小耳朵贴在那个两只贴在那个脑袋附近的那个小耳朵，
0: 嗯，
1: 说海豹看起来呢像一个耳洞，
0: 哦，
1: 嗯，
0: 这个
1: 像一个耳洞，
0: 这个感
1: 没有耳廓，
0: 感兴趣的下次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这种，对吧？
1: 嗯、
0: 还有雪龙吟说蔓越莓、树莓啊、覆盆莓。啊，
1: 行，
0: 就有点分不清。
1: 嗯，
0: 这确实有的人可
1: 能你
0: 能
1: 分清它的味道就可以。
0: 我连味道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我这里边这仨里边好像我除了蔓越莓吃过，还都是仅限在饮料里说蔓越莓口味，
1: 蔓越莓饼干。
0: 对，其他的实打实吃，他们好像我还没有吃过啊。
1: 对，这几个味道确实是也是有点相像。
0: 对，
1: 对吧？
0: 名人也提到一点，说韭菜、韭黄、蒜苔、蒜苗分不清，
1: 蒜黄还有是吧？
0: 啊，
1: 反正就这几类。
0: 嗯，
1: 这几类还好吧？韭菜、韭黄你肯定能分清楚吧？韭一个绿色的，一个黄色的、
0: 啊。
1: 蒜苔的话，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呀。
0: 对，你说了口感嘛，得给它炒熟了，我才能吃出来。
1: 单门哥也能看出来。
0: 去菜市场，有的人他就是分不清，特别是那个韭黄、什么蒜苗这些东西。
1: 嗯、哦，对对对对对，这种的我也有点分不清。
0: 分不清，
1: 嗯，
0: 一般就是问老板，
1: 嗯，
0: 来点蒜苗怎么办啊？
1: 对他给你拿，
0: 他拿哪个是哪个。
1: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这话题啊。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3: 下班快乐抢。
1: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2: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4: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5: 对劲
2: 儿。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有什么东西是您傻傻分不清。
6: 嗯，
7: 就刚才提到那个比较抽象一点的概念，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懂别人的弦外之音，
6: 嗯，
7: 他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他是那个意思呢，
6: 嗯，
7: 但你不直说呢，谁知道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啊。
6: 这种的确实是很难，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应该都会有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出现在你跟老板交流，
7: 嗯，
6: 就我有时候就觉得老板能不能把话说直白点，有的时候你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甚至甲方和乙方的沟通的时候他也是这种，就是你就不能说明了吗？说，
7: 嗯，
6: 哎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缺少一点感觉。
7: 对对对，不是那个感觉，
6: 感觉
7: 你明白吗？对，
6: 嗯，
7: 还有那老板的老板们的通用话术，你把这个弄一下怎么弄，什么需求你把它弄一下，啊，
6: 弄一下。
7: 对，范善说我的有一点尴尬，墙壁开关的那个开和关我分不清，两个以上的灯一般至少并排两个的开关，只开一个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开哪个是关了，
6: 嗯，
7: 得试一试。
6: 嗯，这个我刚才研究了一下啊，
7: 哦，
6: 就是大家可以记一下，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吧，
7: 嗯，
6: 就是你往上摁，
7: 哦，
6: 就是按键往上是打开，往下的话是关闭，也就是说如果你看您的那个开关是上方弹起的状态，
7: 嗯，
6: 它就是关
7: 啊，
6: 嗯，但是有可能万一您家电工给您安反了也是有可能，
7: 有可能
6: 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标准的一个方式，啊，
7: 对，还有一种，嗯，我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讲，就是一个灯其实是有两个开关控制的，
6: 嗯，
7: 比如说进门口一个灯，然后你的床头有一个灯，
6: 啊，对啊，嗯，
7: 对，
6: 双开关，
7: 双开关的这种，嗯，当你摁完它了，
6: 哦，
7: 那边其实没有变化，
6: 哦，对，
7: 那对于那边来讲的话现在就掉了个了，
6: 嗯，对对对，这说的是一个一般情况啊，就按键往上按，
7: 嗯，
6: 是打开，往下按是关闭。
7: 哎呀，
6: 嗯，
7: 这确实每次都试一下，
6: 反正每次管它呢就咔咔试一下，嗯，总有一个是对的。
7: 对，还有秋天说分不清葡萄和提子，
6: 这有什么分？我是说一下我怎么分啊？
7: 啊，
6: 我是分葡萄是可以扒了皮儿吃，那个皮儿比较好，容易脱，跟那肉容易分开。
7: 哦，
6: 如果不容易分开的是。
7: 提子
6: 就得连皮儿一起吃，
7: 啊，
6: 我喜欢吃葡萄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么葡萄可以一挤那肉就可以进到嘴里去。
7: 哦，
6: 嗯，
7: 还有一个分法说的是葡萄一般是又大又圆的，
6: 嗯，
7: 而且大多数葡萄都是那种紫黑色，
6: 嗯，
7: 但是提子的个头呢虽然也有大有小但形状一般是椭圆。
6: 哦，
7: 啊，然后就是这个皮比较容易剥的这个问题，
6: 嗯，
7: 葡萄呢就
6: 皮好
7: 剥，
6: 哎，对啊，
7: 提子就不太好搞。
6: 嗯
7: 嗯，
6: 这是一种，这个我觉得葡萄和提子大部分你能分清吗？这应该可以吧？
7: 还行还行，你只要别搞那种奇奇怪怪的葡萄和奇奇怪怪的提子，就故意放一块很相像的就能分得清。
6: 对，还看到有一位说，慧慧说玫瑰、
7: 哦、
6: 月季、
7: 嗯、
6: 蔷薇这三种傻傻分不清。
7: 哎，
6: 这属于蔷薇科当中的蔷薇三姐妹。
7: 哦，
6: 就是蔷薇、月季和玫瑰，
7: 所以它们本来就属于一个
6: 三姐妹
7: 一个品种的是吗？
6: 都是一颗的，叫蔷薇科的。
7: 哦，
6: 嗯，
7: 怪不得这么像，我们一般
6: 确实像，
7: 就直接花开富贵就完了，就。
6: 但是养花的或者喜欢花，对他们有研究的，应该还是有略微的差别吧？
7: 太明显了。只要是喜欢的人，那一人就非常有研究的、有了解的，都是。
6: 嗯，
7: 就像是有的时候路上过一辆摩托车， 外人看起来不就一个摩托车吗？
6: 都是摩托车呀。
7: 对，就算是同型号的，但是可能你懂行的人知道，他这个车排量不一样。这是他的哪一款？这是哪一款？你看那儿有一个细微的小差别，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6: 都是对有研究的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像人家这个月季啊，什么蔷薇啊，确实差距还是特别大的。月季呢是说可以多季开花。能开到四月份、一直开到十一月份。蔷薇的话呢，它就一季，就是花期就是四到五月这一季，不能多季开花。
7: 哦，
6: 啊，但这只是它们区别当中的一种啊。
7: 还有快乐多一点，是我刚毕业找完工作那会儿去同学家玩，同学爸爸对我说：“你找的那个单位也没有名啊。”我心想，我不是告诉他名字了吗？我说有名啊，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单位。后来很久我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是我去的这个单位没有名气。
6: 哦，
7: 啊，
6: 没听明白人家的话。
7: 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没明白了。
6: 对，这就是没听清楚话的。这种的更难。你像那蔷薇啊、玫瑰啊，咱讲一下，咱都能记得住。但这个吧，就看你当时的反应。
7: 就有个花儿，其实很多人都分不太清。就马路边绿化带里边有一些，包括一些树木，有的人什么杨树啊、柏树啊，这些也分不清。
6: 大部分人都分不清吧？
7: 你这松树能分得清，因为外观独特。其他的搞不明白，也飘的是杨絮柳絮，不知道，就是毛毛飞毛毛了，就这统一概括。
6: 对，这个傻傻分不清的东西，我觉得对各位来说还是挺多的。
7: 对，
6: 再看看大家的留言跟我们分享的啊，傻傻分不清的，除了这个吃的。用的还有什么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刚才还有人说到什么面还是吃的，这也是面
7: 啊，
6: 这对我来说就很简单了。甚至有人分不清什么是哪种是刀削面，人哪种是扯面，你能分清吗？我肯定是能分清的。
7: 我说实话，我分不太清。
6: 真的，
7: 就你把它端出来以后，对于我来讲就分不太清。
6: 你觉得它都是面条？
7: 我觉得都是面条。
6: 哦，这因为这个七波辉他说我特别爱吃面食，你特别爱吃面食，你还分不清？他说菜单上有刀削面和扯面，我就随便点了个扯面。等面上来的时候，我一看这面怎么这么宽，吃起来口感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刀削面是厨师用一片用刀一片一片削出来的，面片中间厚。两边薄像柳叶，扯面呢是用手扯出来的，面比较宽，口感更筋道。
7: 啊，哎呀，这你说这谁？
6: 这我是知道的。
7: 这我一般就看他的那个饭店名字，什么什么刀削面
6: 面，
7: 那就是刀削面了。哎呀，这个真的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应该都分不太清。我们都管这个叫宽面条
6: 啊，或者叫面条
7: 啊，或者是细面条，就这么来区分。
6: 嗯，
7: 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如果做那种手擀面，我奶奶做手擀面，她铺在这个案板上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今天咱们中午又要吃人行横道吗？因为都铺得很像人行横道。
6: 哦，
7: 对，就宽面条，
6: 就把就是这么区分的。
7: 对，
6: 还有他又说了一个，说回鱼吃烤鱼的时候，那个回鱼和清江鱼分不清楚。哎，我一直都以为回鱼就是清江鱼。哎，我们经常在外面吃烤鱼的时候，不是都会点，他说你吃什么鱼啊？清江鱼刺儿少嘛，对吧？而且点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7: 哦，
6: 所以是不一样的吗？
7: 别看我，我一般都说来个招牌。管你什么鱼呢？
6: 等我现查一下啊，好像还真有一些区别。
7: 肯定有区别。

0: 别，他今天叫俩名嘛，是吧？
1: 那也不一定，有的他叫俩名，他就是一东西啊，也
0: 有
1: 那种的。
0: 有的名很多，就更懵。你像那个李白之意全在酒，说很多那种俄国小说的名字，看了半天傻傻分不清。
1: 嗯，
0: 我又特别有感触，有一些那个人名啊，真的是你恨不得做好笔记。因为他可能刚出场有个那么一小会儿，他就什么离家出走了。
1: 嗯，
0: 你半本书看完了，说他回来了，我说谁回来了？这他是谁？往前又开始翻，
1: 那名儿还很长，关键是。
0: 对，其实都很长。
1: 嗯，所以这个刚才又有人说了一个那个折耳根，对这个呀，
0: 嗯，
1: 我问你，折耳根和鱼腥草是一个东西吗？
0: 你既然能这么问，看来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吧？
1: 是。
0: 这怎么还有这种坑呢？还有，
1: 这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名称，就像我跟你说
0: 啊，
1: 香菜和盐碎是一个东西。
0: 这个我知道是一个。
1: 对啊，这不都是一样？这就是一样的道理。
0: 哦，
1: 啊，
0: 这是学问啊！这你说这谁分得清呢？这个，这就是知道的就特别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你打死大家都不知道。
1: 对，这就是对各位傻傻分不清的，
0: 傻傻分不清。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帆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呢聊了很多有关于在什么方面傻傻分不清，显得咱们好像一丁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1: 你以为我是傻吗？真的是什么都分不清吗？
2: 对，我就是。
1: 确实你就是。
2: 但换个角度来想，我们可能确实有那种幸存者偏差，对于我们了解的熟悉的领域，或者无意当中自己曾经查到过的某一个知识，让我们对这方面特别知道，那有的人他就不知道，但是反过来想呢，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领域里，我们自己可能还真的有一点火眼金睛的感觉，我们特别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还从刚才咱们聊的那种比较抽象的概念里来讲，说有一些话我们分不清，但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呢，可能我们识人的本领也不太一样。
1: 识人的本领那得看识谁了，识我们老板的我确实不太行，识我家里人的话我还是比较行的。
2: 那要老板识你行不行呢？
1: 那还是挺行的吧。
2: 我们假设一下，假如说是一个面试，面试刚刚结束，你作为老板，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下刚刚的面试的这个结果，就这样的人我给你汇报几个人你听一听，你看这里边你对谁比较感兴趣。
1: 好，
2: 来，
1: 小王，刚才面试的结果怎么样啊？
2: 柯总，刚才面试了几个人之后呢，我觉得这两个还不错，您看看。
1: 啊，我就不看了，你跟我说说具体谁更好吧。
2: 那我觉得这个一号不错，他的简历写得很丰富，我怕他是编的，现场我一问发现一字不差，看来没什么问题。
1: 这个一号不要，下一个。
2: 啊？为什么不要啊？
1: 因为你的感觉没有错，他的简历应该就是编的，只有编的才会刻意的去背，才会一字不差。
2: 是这样吗？
1: 哎，让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一字不差的背吗？
2: 那让我背我也背不过呀。
1: 行行行，这个一号就别说了啊，下一个。
2: 下一个我觉得二号也不错，也是履历丰富，中间我问了一些小细节，他回答的更细，应该没问题。
1: 你是怎么问的？他又是怎么回答的？
2: 比如说我问他啊，说说三年前这个项目当时你都充当了什么角色呀。他说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一个暴雨之前的傍晚，天上雷声滚滚，空气中潮湿的仿佛都能拧出水来。
1: 好，这个也算了。
2: 这个为什么也算了？
1: 三年前的事儿还能记得这么清楚，这肯定得有点人为编造的痕迹啊。行，还有谁？
2: 没了。今天总共就面试了三个人，这两个还不错，剩下那个直接淘汰了。
1: 那你说说淘汰的那个。
2: 首先他的简历很单一，在一家公司一直干着，不像其他两位很多工作和工种都干过，是全能型人才，那个人就只是个单一的技术从业人员。
1: 但是这恰恰说明了他的踏实和忠诚度啊。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是问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啊，东说一下西说一下的啊，好多事儿还得想，感觉不太靠谱。
1: 这才是真实经历的正常反应啊。我问你啊，前天晚上你吃的什么？
2: 前天的话，
1: 你看，那要是按你的说法你也不太靠谱。
2: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往地上扔了个纸团，他进门后没有捡起来放垃圾桶里。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拿纸团那一套在这儿糊弄人呢？面试就是面试，我要找的是专业技术过硬的合适的人才，不是找会溜须拍马的。
2: 识人的本领，有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但有的人呢这一套标准放在别人的时候又不太行，谐音吴王说识人，现在做节目都这么大胆了，都要开始吃人了，哪个识啊？识人的本领，哎呀，你以为我们
1: 是？只有你会觉得是那个识啊？
2: 拿着长矛，
1: 下班了，饿了。
2: 识人的本领，什么玩意儿识人的？识人的本领里边有很多有一些人自己总结的啊，比如其中有一条说，看这个人他孝不孝顺，说如果他对自己的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是很孝顺的话，那他对你这个生意合作伙伴。

0: 伴对你这个朋友可能也不会太真心。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有人用这种，
1: 还有那种用来说看你家里养不养宠物、
0: 嗯、
1: 如果你养你就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如果你不养、
0: 嗯、
1: 你就没有爱心吗？我对这一点我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就是说哎呀你家里怎么没有养。

0: 不是火眼金睛在看人方面啊，
1: 那
0: 就是我一般比如说初次认识这个人，我对他的初印象挺好的，
1: 嗯，
0: 反而这个人最后觉得熟悉了之后不怎么地，
1: 哦，
0: 可能第一面觉得哎呦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嗯，
0: 但你接触下来会发现啊，刚开始真的是误会人家了，
1: 哦，
0: 嗯，
1: 这种有还有点反转
0: 啊，对，我经常会有这种，所以我识人确实不太行，
1: 嗯，识人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经历的沉淀。
0: 对
1: 你得就是见过的人多了，见过的世面多了，经历的场合多了之后，你才能准确的辨别出来这个人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跟你好，
0: 嗯，
1: 还是在跟你假客气，
0: 嗯，
1: 还是憋着坏想怎么暗地里给你来一刀那种。
0: 但你看也有人说了呀，我识人也不行，但是我识我老公行，他只要说谎我分分钟能发现。
1: 那你在这一领域已经毕业了，可以毕业了。
0: 不，他只是指对于他老公，
1: 啊，
0: 是不是
1: 还有实物的本领，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符合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火眼金睛方面的。
0: 嗯，
1: 你像有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1: 啊，尤其有一些什么奢侈品，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包啊表啊，
1: 你到底是花20000买的还是花200买的，能看出来啊。
0: 对，
1: 嗯，
0: 不，人现在有的 A 货做的也挺真的。
1: 咱们这一时段也来聊一聊火眼金睛这方面，
0: 嗯，
1: 来说一说您在什么方面是那种火眼金睛啊。
0: 对，
1: 可以分辨物品，也可以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一看就能看出来他在撒谎，
0: 或者从你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谁能把哪个字音读错了
1: 啊，
0: 我立马就能给他揪出来。
1: 嗯，你说的不对，你的普通话不是那么的标准。
0: 对，你说你想吃蛋挞那叫蛋挞，
1: 啊，你说我怼人那叫怼人。
0: 对啊，从你们专业的领域来说也可以。
1: 对啊，想把您想参与话题讨论的就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史分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话题是在什么方面你是火眼金睛。
1: 我先问问大家，你觉得火眼金睛是啥？孙悟空那种能看穿妖怪的，还是咱们现在说的鉴别达人？
2: 要说我这双眼睛，那绝对是现在这社会的这个叫人形监控摄像头。首先在职场上，我的火眼金睛堪比福尔摩斯。
1: 你知道最绝的是什么？就我能一眼识破同事的摸鱼大法。
2: 能识破，
1: 对吧？就这种的我应该能看出来。比如啊，天天说我要去个卫生间，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去卫生间的。那你盯着他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在卫生间里面，在茶水间里偷吃呢。
2: 还有大明每次开会前说简单讲两句，一看那你这是简单讲两句的吗？他的这个会议纪要都那么厚一本，至少俩小时。
1: 不过像这种能力啊，就鉴赏的能力或者火眼金睛的能力也是有副作用的。我真的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就有人带了一块那个表，他那个表假到我都能认出来，我都能看出来他那是一块假表，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的表看，然后他就开始拿手捂着他的那个表。我明显感觉到他心虚了呀，这更验证了我的看法是真的呀。
2: 你这何必难为人家呢？还有家庭里边也是一样，然后很多家庭里，比如媳妇儿每次说我没生气，很多男士就会立马启动火眼金睛扫描啊，一看这嘴角向下呢，这拳头捏紧了啊，呼吸频率加快了。这个
1: 这时候你要敢多说一句，你今晚就得睡沙发。
2: 甚至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大哥，现在这能力已经练出了求生技能了。在他刚一皱眉的这几零点几秒之内，准确的递上啊奶茶认错这种，
1: 哎呦，立马能够缓解是吗？
2: 对。
1: 还有啊，就网购的时候的我的火眼金睛，这方面我已经练出来了
2: 啊。
1: 你比如有的商家他会写什么全网最低价，但我一眼能够看出来他那个套路，就他可能今天标价999，他昨天标价999，他今天促销998，就我都知道他那个到底他那个折扣是不是真的在打。
2: 对，不过说实话，这个火眼金睛有的时候也确实挺累的。
1: 看太透容易没朋友，看太清容易心累。
2: 但没办法呢，你说谁让咱眼睛自带那种高清模式呢？
1: 所以各位要是哪天发现我盯着你发呆，你别慌，可能我只是在看你的
2: 想啥好事儿呢？也可能单纯就是发呆，没有盯着看什么东西。
1: 我们今儿说这个话题啊，这一小时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是比较火眼金睛的。
2: 对，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思璇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说给我10分钟，我可以在几千字的文章当中找出来错别字。
2: 哦，
1: 您是编辑吗？
2: 他是学生啊。
1: 哦，学生啊。
2: 就是比较学的比较好的学生。
1: 哦，
2: 对这方面相对来说可能是碰到自己的专长了。
1: 对。
2: 慧慧说我识人单纯的靠直觉，可能别人看不到的细节我能捕捉到，而且准确率很高，第六感很强，绝不是好骗的人。
1: 很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就是你自身就能提高很大的警觉性。
2: 这种就是我秦始皇打钱，慧慧不会相信啊。想骗我不好骗。
1: 对，
2: 直觉上感觉你肯定不是秦始皇，你是汉武大帝吧。
1: 这种人就有，为什么是人家这种人不会被骗呢？就是首先人家自身的这种觉悟很高。
2: 哦，
1: 我有时候我之前就会被骗过，什么就是给我打电话说你身份证怎么过期了，我收到你一个包裹，你的包裹里面怎么你得配合我们检查，我真的去银行了
2: 啊，
1: 这真的就这种就是你当时的那个觉悟不够高，
2: 当时你没见过这种新颖的话术。
1: 对，那时候确实是还没有见到过。
2: 对，还有娜娜说我在我这个行业里火眼金睛，比如说来试听的学生刚进来往那儿一站，我就能感受到这个孩子适不适合，在沟通交流几句就更有数了。在试课的过程当中更能确定的他被留住的概率有多少。说白了就是一眼能看出来这是不是你的学生。
1: 对，就是咱们做艺术的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比如说咱们你看这小孩有没有语感，你张嘴说几句话，你就能够知道这小孩到底未来适不适合干这行。对吧，
2: 那你还是挺良心的啊，因为我见过那种比较 就是为了挣钱的培训班，学生过来以后张嘴说几句话，不一听确实一般，就问他你文化课怎么样，要不你想一想编导呢就一定要留在这儿来我这班学。
1: 那是人做生意的人会这样。
2: 对。还有刚才看到米兰说，我自己觉得我识人方面就挺独到的，听人说话就能分辨出对方是踏实型还是圆滑型。这个还是有点子功底的。
1: 对。
2: 因为有的人他听不出来，我就听不出来。我只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内向的还
1: 是
2: 外向的。
1: 他说话你听不出来他是踏实的还是圆滑的吗？这个应该大部分人还是能感觉到的吧。
2: 我听不太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场面话嘛，人必须得说呀，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圆滑。反而如果他不说呢，我也会觉得啊，人家踏实肯干嘛，人就是务实的，不说这些漂亮话，好人。说漂亮话的呢，哎，机灵好人，就谁都是好人。
1: 哦，行，我知道了，你原来是这样的。
2: 我也好骗。
1: 对，确实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对于圆滑呀、踏实呀，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2: 对，
1: 对吧？
2: 人不太好识别，但物还是好识别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

0: 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
2: 这个火眼金睛听起来就是一好词儿啊，大家都希望有火眼金睛啊，
3: 眼睛不灵不灵
2: 啊。如果说我能有一双透视眼，能看清每个人的内心，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这词儿感觉所有人都是心向往之。
3: 对，
2: 但是你说这个火眼金睛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做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眼睛度数啊有多少人是说我就是现在很，比如说我上学期间，或者现在有多少人是平常一点都不用佩戴眼镜的，
3: 都不用说火眼金睛，有双正常的眼睛都不容易
2: 对呀、所以现在关于近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你看出门要么全是戴眼镜的，要么都戴眼镜了，所以你有时候戴眼镜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忘了戴眼镜了，开会的时候看不清屏幕了，走路上认不出人了，这事业感情俩都耽误了呀。
3: 更别提像现在这个夏天，鼻梁容易出汗，这眼镜打滑，冬天的镜片起雾。但是自己的不幸其实虽然很可怕，别人的成功更令人揪心的。
2: 就是大家身边可能也有那么一个人，看着平平无奇，但如果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玩手机尚且可以接受，那说明他的眼睛好是用长期自律的痛苦或者不懂手机多好玩的无知换来的对吧？这上天很公平啊。
3: 但是你细细回想，好像他明明也是手机不离手啊，他眼睛也没离开屏幕啊，那怎么他就不近视呢？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如果说啊，你身边有一个从来不近视的人，你可以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爸妈是不是也都不近视呀？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是有研究支持的。就之前看到一个研究说，父母是否近视明显影响了子女的近视率。具体说，比如说父母都近视，父母其中一人近视，父母都不近视，三种分别对应孩子的近视发生率，那就是一个比一个少呗。
3: 对
2: 啊，
3: 你可能会很疑惑，说既然是遗传的，那为什么爸妈近视，但是记得爷爷奶奶啊、姥爷姥姥眼睛是挺好的呢？是这样的，因为就算说父母的近视是后天造成的，也有传给孩子的可能。除了基因之外，另一些硬件设备的不同也导致了人们日后近不近视还有什么时候近视的差别。
2: 其实你看人刚出生的时候，他那个眼轴相对较短，大部分人都是远视眼，就这是叫什么，小朋友现在都会说远视储备嘛，看看咱的孩子远视储备还有多少啊。随着年龄增长，眼轴就会增长到一个正常的长度，人也就拥有了正常的视力。你长到正常的长度之后，你再长就会变成近视了。有些人的远视储备比较多，而且眼轴增长速度慢，所以就不容易近视，这些是天生的，你真的羡慕不来。
3: 如果全部是天生的，那太让人心寒了。这就好比一个人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买彩票中了500万，我们会想他凭什么，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呢？但如果一个人他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辛辛苦苦的然后最后省吃俭用，用10年攒了500万，我们会想，哎，厉害啊，这钱就该他赚。
2: 那么那些天天玩手机但不近视的人，除了天生命好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让我们能够心理平衡一点的原因？
3: 倒是有的啊，这个近视和遗传有关，但是孩子遗传的是容易近视的体质，而不是说近视本身。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近视的过程就像是往这个秤上加砝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近视。砝码可以来自于遗传，也可以来自于环境， 就你加的越多，近视也就相对越严重。
2: 哦，环境砝码包括很多，比如说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啊，不爱出门，不近视的人小时候可能会喜欢户外活动，远视储备就比较好。
3: 对，
2: 户外活动的时间和近视的发生率是成负相关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求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有这个户外活动？这本身对于近视的影响就还是比较大的。
3: 对，
2: 也就是说，你只要花足够长的时间在户外，能有效的预防近视，无论你是不是在运动。你就搁那杵着
3: 也好，不过户外活动对眼睛的作用也基本只限于成年之前，所以说属于是少壮太努力，老大徒伤悲了。坏消息听多了，我们也听一个好消息，就是说那些天天玩手机他还不近视的朋友，在将来的某一天还是有可能会近视的。
2: 毕竟基因虽然强大，也不是无所不能，先天条件再好也架不住后天作得太厉害。看手机时间太长，错误的看手机的姿势，在黑暗里看手机，都会让来自环境的砝码不断的加码。
3: 而且猛玩手机，就毕竟它是一个坏习惯，跟手机的关系过于亲密，你就算不近视也可能会有什么干眼症啊、视觉疲劳等等问题。而近视的人也不要说因为反正我已经近视了就这样吧，破罐子破摔了。虽然说近视的度数很难降低，但是它是可以加重的呀。
2: 别人的好视力我们唯有羡慕，已经失去的视力我们无法逆转，但继续上升的度数我们还是可以避免的。
3: 对，
2: 有人说你们是要卖眼镜了吗？
3: 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今天咱们第二时段来聊的是你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这个 Lucky 说，看女性朋友的男朋友是否渣男，火眼金睛。
2: 哦，一眼都能识出来吗？
3: 啊，
2: 那你说看女性朋友的男朋友，那不就是说你看所有的男士都能看出来他是否渣男？不，我觉得是不是得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他的表现，
3: 对，
2: 他对女方的一些表现啊，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呀。

0: 你能看出他是否是渣男。
1: 比如说你的闺蜜你姐妹啊，带着她的男朋友过来跟你一块吃饭了，在这个饭桌上很多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啊，可能他的眼神呐、啊，你们之间交流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了解你的朋友，你知道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而对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的朋友，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发现一些小细节。
0: 对，王小王说，我总能看出来旁边车道带影马上变道的车。
1: 哦，这我明白，我明白，
0: 就是你开着开着，你就能感觉到左边那车想要变道往你前面插。
1: 对，而且他可能还大概率会不打灯。
0: 对，
1: 对，你就感觉这个车不对，我离他远点，果然他啊就过来
0: 了。不是，但是我遇到过，就是如果我不打灯，我是能插进去的。但如果我打了灯，哼，你就别想了。
1: 对，我们知道这个转向灯俗称叫后车加速器嘛。
0: 对、啊，
1: 你不打灯，他离你很远；你一打灯，就上来了。
0: 对，这也就造成了现在很多人不爱打灯。
1: 对，
0: 对吧？他说他能看出来，你能看出来，那怎么地？人家肯定是稍微往这边凑了一点的。是吧，车速稍微慢下来了呀。
1: 对，有风说识破孩子说作业写完了的时候 iPad 那保护套还是温的呢。
0: 什么意思？他作业写完了呀、
1: 就是、孩子说我作业写完了，但其实他那个他玩完平板电脑以后，那平板电脑散热嘛，明显刚玩完。
0: 那他是作业到底写完没有啊，还是说拿 iPad 查答案了？
1: 哦，你们用 iPad 是用来还是在跟学习相关的
0: 吗？你知道现在小孩，我都不知道，咱们当年肯定不会啊。他们现在小孩就是会拿那个一拍照，他不是有很多 app 吗？
1: 啊、
0: 就你一拍照，他就会出来那个解题的思路啊、答案啊，全都有了。
1: 哎、
0: 咱们小时候还得把答案收起来，家长要把最后一页撕下来收答案。暑假作业老师收，人现在都是直接拍。然后我上次遇到一小朋友说，这道题拍了一下都没出来答案。
1: 哎呀，咱们有点生不逢时了。当年
0: 他们现在都是用这个。
1: 对，但这样的话虽然说能减轻家长辅导作业的压力，但确实也让很多小朋友容易钻了空子啊。
0: 他们现在对小朋友一拍什么都能出来。
1: 然后金恋也说的是，我能指出谁穿了山寨鞋。
0: 能
1: 看出来，能
0: 看出来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那些细节呀、包括鞋这个东西，它又不像其他的，你上一下脚，你就能感觉到了。
1: 对，甚至有一些鞋呢，我们公认的知道它的质量一般，但就是牌子货，反而如果你仿的质量太好了，我穿了这么长时间，居然一点事儿没有，假鞋，质量太好反而是假鞋。
0: 对，包括有的功能鞋，比如说它的作用本身就是用来防水
1: 啊、
0: 防滑
1: 啊、
0: 会呼吸
1: 啊，
0: 但你那鞋你外观是一样的，但是你穿上之后它没有这些作用，那它也是徒有其表。
1: 是的，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3: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对劲儿，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二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您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王雷说，我媳妇儿有没有生气，我姑娘有没有撒谎，这个时候简直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都厉害。
6: 好像一般对于自己的家人啊，你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相处，就他们有没有生气啊，有没有撒谎啊，这种的，
7: 对，
6: 你真的就是一个眼神的问题、或者说他比如说今天他在单位里面心情如何、他只要一进这门
7: 就能看出来，
6: 甚至不进这门，你听他那脚步声，我都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7: 嗯，真的是，这就是熟悉的家人，都通过你的一个走路姿势，他都能判断出来。
6: 嗯
7: 啊，这太厉害了。
6: 嗯，
7: 你像那，尤其是那个有没有生气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面上都说我没事儿，没生气。
6: 嗯，
7: 你这语气也不像没生气的呀。
6: 嗯
7: 啊，
6: 是，所以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7: 嗯，还有那种、你猜我生没生气？你说呢，就那种、这个好难猜哟、你猜他生没生气呢、
6: 天哪。
7: 还有这个这位朋友提到了一点，说老板说这个项目很有成长性，我的火眼金睛就明白他啥意思了，意思就是工资不变活加倍啊。
6: 哦，是吗、领导说这话是这意思啊，
7: 项目很有成长性，这个事儿非常的锻炼人啊，意思就是钱多啊，不，钱少活多啊，事儿也多。
6: 那这不应该是我干完这活你就能提拔我吗？
7: 那是为，那是后话，现在先告诉你，你先去历练历练吧。啊，
6: 还有一人说，小爱兰花说摸西瓜或者看西瓜，
7: 这个是能看出来它熟没熟
6: 甜不甜啊？对啊，熟不熟 啊，甜不甜啊，沙瓤沙瓤瓤瓤啊什么，对不对？
7: 拿起来拍一拍，装模作样的拍一拍，拍完以后又放回去。
6: 不是，有的人是专门真的有这种鉴赏的能力的。
7: 是的，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应该什么样吗？
6: 就听起来好像之前不是讲过，是听起来那个声音是那种砰砰砰。
7: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砰砰砰毁了一波人，他们都觉得没熟的也是砰砰砰啊。
6: 不是，没熟是闷闷的那种吧？
7: 对他们说，就拍自己的肚子。哎，你听你
6: 胀肚了，
7: 拍肚子的声音，
6: 嗯，
7: 大概是那个的。
6: 不是拍我什么时候的肚子，是我胀肚子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时候，还是饿肚子的时候？
7: 这还分这么细吗？
6: 当然，这你肚子胀的时候，你拍起来是那种砰砰砰的呀。然后你吃饱了，它里面是实在的呀。你空的时候，你瘪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声音啊。
7: 那这倒没细看，
6: 你看看，
7: 你说的是拍肚子的声音和那个西瓜的声音
6: 是一样的
7: 啊？
6: 那你也得说是哪种肚子状态下的声音啊？
7: 演示的那个人，他的那个肚子，他穿着衣服呢，也没看出来他肚子什么样啊。但是就是找到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还是可以，就是挺合适的。
6: 这人说，这人有没有钱？学僧名师说
7: 啊，
6: 有没有钱，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7: 我觉得应该是能看出来他是真的有钱，还是在强撑着。
6: 哎，对，
7: 对吧？
6: 就这种，你如果真的能看出来人家这人是否真的家底儿厚，还是说他就是满身那个，对吧？
7: 对，能看出来。
6: 哦，
7: 或者是有的人看起来外表光鲜亮丽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可能有一些个人的行为习惯呢，不像是那种和他的财富相匹配的。甚至可能我们觉得要么就是一纯暴发户，要么土豪，这个词都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嘛，就说你只是虽然暂时有一定的财富，但其实你的个人素质
6: 素质不高，
7: 还没跟上呢。
6: 对，或者这人是能不能看出来，一看他就能看出来他家里是不是很邋遢。
7: 对啊，哎，这能看出来吗？
6: 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7: 我就得看不出来，因为见过有的朋友，我去有朋友家里边外表光鲜亮丽的，家里确实
6: 这个真的很难
7: 很难判断呀，这个
6: 这识人确实很难。还有路口说他能一眼看出来朋友圈 P 图过的脸
7: 啊，这个可以。
6: 你能吗？
7: 如果我认识的人我能。
6: 这还这么废话。
7: 又知道你不长这样了。
6: 不是，是那种如果你这人你也没见过，你能看出来他是否 P 过吗？
7: 啊，那我不太能。
6: 就是对，一般可能女士能够看出来，因为女士经常 P 自己，已经 P 就是 P 的
7: 能看出来，一看
6: 有职业病了
7: 啊，这儿没修好，后边背景有什么歪
6: 了
7: 啊，
6: 这种的都很低级了，现在就把后面 P 歪这种的、
7: 啊、现在什么是高级的？高级
6: 的
7: 就是
6: 的、就是它这个图看起来又很有质感
7: 啊，
6: 就现在教了人，网上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你修自己的脸的时候，你不要把那磨皮拉得特别大。
7: 哦，
6: 如果磨皮拉得很大，你这个照片就很假，甚至你要留你脸上的痘印儿、痘痘，这叫能够突出什么照片的质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把你的脸弄瘦一点啊，眼睛整大一点啊，就保留一些真实性。
7: 明白了，谢谢樊克老师的教导啊。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同样有点痘坑的人，我就是磨皮拉满，
6: 那这就有点假了。
7: 哦，原来是有点假的，我一直以为是我手法特别的细腻，妙手回春的感觉。
6: 不，
7: 看来还是有待提高这个。不过我觉得有一种图我能看出来，就是那种朋友圈转的那种图，那图都已经转的都失了真了，都已经那个图像的素质，
6: 就很模糊了，
7: 对，就发黄了都，还在那传呢，我觉得。你这个就有待考证吧，有的消息来源。
6: 明白了。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了生活当中那些需要明辨真伪的瞬间。
7: 对，咱们从职场的一些现象到什么科技的应用，大家分享的很多这个观察，其实都体现了咱们这种特有的一些洞察力。
6: 对，你说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保持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7: 没错，
6: 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7: 拜拜了各位。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

0: 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4: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7: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作，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了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y let me cut that thing。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公众号回复琵琶，就会跳出正宗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云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

0: 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0: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China Traffic Radio。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2: 对对
1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2: 是，对，
11: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2: 对
1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2: 是是，
1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2: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1: 对，
12: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1: 马拉松，对，
12: 是吧，
11: 啊，
12: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1: 非常好，
12: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2: 啊，没有多余时间，
1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12: 也想通过运动，
11: 对，
12: 对健康有好处，
11: 对
12: 吧？
1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2: 是吧？
11: 活动活动，
12: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1: 对，
12: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 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1: 对，
12: 是吧？他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1: 对
12: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

0: 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的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呀，
1: 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因
0: 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中医讲究这个休养。

0: 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
0: ”。
1: 休息
0: 哎，
1: 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
0: ”。
1: 修，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合，修合叫什么？修合，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有句话叫修合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
1: 呼
0: 修
1: 吸
0: 理我们的呼吸方式。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
0: 对
1: 静着，
0: 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
1: 可
0: 看，
1: 不是这么回
0: 不是
1: 事
0: 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
0: 啊，
1: 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啊。确实
0: 实际
1: 是。
0: 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

0: 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一样。对，
0: 对吧？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
1: 上。
0: 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对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
0: 去
1: 是
0: 修养它。
1: 调养，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2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5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儿了哈。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那
1: 对
0: 怎么
1: 吧？
0: 办呢？
1: 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毽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嘛，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中长。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身，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对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

0: 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
1: 排
0: 去了，
1: 出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啊，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息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
0: 当
1: 了
0: 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除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2: 精气，嗯，
1: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2: 嗯，
1: 啊，叫吸精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2: 哦，分天和地。
1: 对呀，
2: 嗯
1: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2: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2: 嗯，
1: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2: 不好的，坏的，
1: 坏的吗？
2: 没用的，
1: 对吧？二氧化碳，
2: 嗯，
1: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2: 嗯，
1: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2: 嗯，
1: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2: 嗯，
1: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2: 对对，有这个老话，
1: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2: 嗯，
1: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2: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1: 对呀，
2: 对吧？
1: 你吃了。
2: 嗯，
1: 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2: 嗯，
1: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2: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1: 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了，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2: 啊，

0: 啊，这就是精气。
1: 哎，这就是精气啊、嗯、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0: 嗯，
1: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0: 嗯，
1: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0: 地气、嗯、
1: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0: 嗯，
1: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0: 对，
1: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0: 嗯，
1: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0: 嗯
1: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0: 嗯，确实是
1: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0: 统一，嗯
1: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0: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1: 嗯、
0: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吐浊嘛。
1: 嗯，
0: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1: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0: 嗯，
1: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0: 相对的，嗯，
1: 对吧？
0: 就不好的，
1: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嗯、干净的、上升的，
0: 嗯
1: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0: 嗯，
1: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0: 沉重的、
1: 下降的，
0: 嗯，
1: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0: 啊、哦，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1: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 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0: 嗯。
1: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0: 嗯，
1: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0: 嗯，
1: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0: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1: 是不是？味道、气味儿，
0: 对对对，
1: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0: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1: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
0: 嗯，
1: 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0: 嗯，
1: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0: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1: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0: 嗯，
1: 自然就产生了，
0: 嗯，
1: 甚至会产生爆炸。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0: 嗯
1: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到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0: 嗯，
1: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0: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1: 啊。对呀，
0: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1: 对呀，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0: 嗯
1: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0: 嗯，
1: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0: 混重，对，
1: 混重，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0: 黏腻，
1: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0: 嗯，
1: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0: 嗯，
1: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0: 嗯，
1: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0: 排不出去了，嗯，
1: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0: 所以就肿了。
1: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0: 嗯。
1: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0: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1: 嗯，
0: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1: 嗯，
0: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1: 嗯，
0: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1: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0: 嗯，
1: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0: 嗯，
1: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0: 嗯，
1: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0: 嗯，
1: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0: 舌苔，
1: 嗯，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 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

0: 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淤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淤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打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了。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是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30分300分都是他了。
1: 确实
0: 是。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做腹式呼吸呀。
1: 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你得过奖啊。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12: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11: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vel.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跟我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

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埋，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
1: 天气不错，乔一哥约了我踏青，他劝我多晒太阳，安泰会睡在我家，就叫上了一起，他总是在场，还叫上费蕊，他总是穿得很火辣，但他和乔一不太 anyway 出发，路上的景色很美，风也很轻柔，空气很香，安泰坐在了后排，看不清表情，眼睛反光，一阵颠簸，车开上了山路，曲折加蜿蜒，我看着窗外的山田，安泰说注意安全，到了谁先到了，能听出是乔一的笑了，好强的感染力，安泰表示玩具。我们下车，巧了，我和乔一个都穿了黄色。他是个住 house 常客，他说一架轰鸣，一个击杀，一个甩尾接近泥沙，果然是他，也只能是他。谁选的地方？他。我指了指乔一，翻什么脸？找一个废弃的骨架可以去探险。费瑞说亏你能想得出来，你馊主意醒不了半点。安仔说算了，不安全。但乔一直接就进了门，费瑞也骂着跟了进去。安仔想拦住，但并不能。我拍了拍安仔的肩，没办法。安仔说要不是朋友，谁管他？

0: 里没人，可能都跑出了二层，有一扇半开的房门，挂了幅画，画上的竟然是我。是不是某一种惊喜，是不是某一种心理作用，像是在警告我，又像是警报我。突然间传来声惨叫，我跑到了走廊，镜头的房间有光亮着，我两枪滑倒在地上，
1: 血
0: 比我的 T 恤还红，
1: 血
0: 比窗外夜色还浓，
1: 血
0: 敲一个倒在血泊里，安在也蜷缩在 PD 的碎玻璃。费瑞拿着把匕首对安在冲了过去，我冲过去撞开了费瑞，用最后的力气拉起了安在往外跑。不要回头，只听见厨房和刺耳的怪笑声回荡在

0: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在角落里屏息，灰色的 T 和大理石融为一体。月光在房间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安德秋祝你好运，然后他开始挑衅的叫着菲瑞的名字冲了出去。这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是否他摆脱了危险？我开始对自己催眠，我对谁都没有亏欠。窗边有影子闪过，我看到了脸，但只有一瞬间。我探出了头，楼下像开了朵红色的花，是我们同行的他。别墅最顶楼的房间，我找到了安仔，他嘴唇泛白。我们像战胜了命运的安排，一切都结束了，离开这该死的别墅吧，一切都结束了。不，还没结束。你在说什么？走，走啊！三年了。喂，我在跟你说话呢。你终于安全了，那我走，你在这待着吧。你不喜欢我们在一起吗？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你不喜欢我画的你吗？
2: 月夜越动听，音乐的月哦。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准时陪伴大家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呀，又是奔波了一天呀，放下方向盘，停稳货车，那这一刻就是专属于咱们卡车人的放松时刻了。那开播之前呢，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一星期的这个留言区啊，哎，就发现大家这热议的焦点是特别的统一了。看到我们的河北卡友张无忌啊，就留言说自己是从邢台拉过去西安，全程860公里，说是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呢，就刷到了一条货车省油技巧的视频，还试着说实操了一下啊，哎呦，这省油效果别说还真是有。那么这样一条分享一出呢，不少的卡友都追着问了，哎呀，啥妙招啊，好不好操作呀，这个适不适合日常的跑车用呀。这个大家可以在群里分享分享，问一下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省油的技巧，之前呢咱们云南的卡友小杨也分享了，说是自己呢在短视频平台呀学到了好多什么车上的 DIY 美食，这个跑车路上吃饭不将就也是挺多收获的。哎，真是不得不说呀，现在这一刷短视频已经成了咱们卡车司机的这个跑车路上的一个刚需了啊。你说吧，这个等货无聊的时候咱刷一刷，挺解闷也很

三心啊，这个车辆有小故障抛锚的时候呢，咱搜一搜可能也能够自学自救啊。再说遇到什么运费纠纷啊，维权难题呢，可能也能够刷到一些干货的教程啊。那最近呢，就有数据显示了，说全国近90%货车司机啊都是单人跑车，半数以上的卡友都是靠短视频解压，包括学习干货或者是获取路况和货源的信息啊。那么以前跑车那是摸爬滚打求人请教吃亏攒经验，现在一条3分钟的视频就能够把什么节油啊换胎啊谈货源包括签合同的门道全都摸清，确实是方便又实用啊。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性啊，短视频带来这个便利的同时呢，也是藏着不少的坑。有博主呢是摆拍说，哎呀，自己在捡货的途中送温暖，这种剧本来博流量。还有呢是虚假返程的货源信息，谎称这高额的运费，骗咱们白跑好几百公里。还有大量的负能量的视频，放大咱们跑车的委屈啊难处啊，那刷多了真的是心里挺压抑的，越看越焦虑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就着这个调查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一起来说一说跑车路上陪伴你的短视频，是帮你省钱学技巧治愈解压，还是越刷越焦虑让你踩坑闹心啊？还有就想问问大家，你平时最爱刷哪类视频？你会不会用镜头来记录自己的跑车生活呢？都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卡友群里啊，一起来畅所欲言。那么所有的互动留言，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集中分享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卡圈资讯和路上的故事。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邵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先跟大伙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同城货运司机正式纳入国家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了。那可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儿哈。大家都知道，那之前啊，像外卖小哥、网约车师傅呢，已经是享受到了这样。

可是分三年逐步推进的，从2025年7月起会新增10个省份加入到试点的大家庭，像滴滴货运、满帮这些在咱们行业里边响当当的大平台也都会全都加进来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到时候呢，有更多的卡友就能够享受到这份保障了。而到了2026年呢，那就更厉害了啊，是全国铺开啊，像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这三大灵活就业的主力军，那是一个都不落，全部纳入到保障体系。那就意味着以后咱们无论是在祖国的哪个角落跑货运，都能够有稳稳的保障了。当然也介绍一下重点哈，那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就是只要是在咱们接单、装货、运输、卸货这些订单执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发生了意外事故啊，还是什么遭遇了交通事故啊，甚至说不幸，哎呀，就是遭遇了一些这个暴力伤害，当然都是一些特别特殊的情况啊，咱都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保障待遇。那这里面呢，包含了像医疗救治、伤残补偿以及身故赔付这三类待遇，而且呢，这个标准呢是和咱们传统的工伤保险完全看齐的。那这就好比是给咱们卡友呢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让咱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啊更有底气。那截至目前呢，首批7个试点省份已经是参保超过1234万人了。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这么多的人都已经是从中受益了，而这次扩围呢，特别是聚焦到咱们800多万的同城货运从业者。一直以来，咱们灵活就业群体呢是在保障方面，怎么讲，就是或多或少吧，都存在着一些空白。那么这一次可算是真正填补了这个空白了。这不仅是为咱们卡友啊扎扎实实的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咱们能够更加安心的跑车，那么同时呢，也帮平台分担了风险，能够推动整个行业是更加规范、更加健康，当然也是更有尊严的发展了。那卡友们，咱们跑车真的是挺辛苦啊，风里来雨里去，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但是也请您记住啊，你的每一份付出都正被国家和社会看见，你的安全国家一直在守护着。那么以后呢，咱们就更有信心、更有动力的奔跑在路上了。那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下绿通运输。那么长跑绿通运输的卡友都知道，以往啊最头疼的是啥，就是那个高速路口的查验，哎呀，人工开箱啊，先喷布啊，挨个的核验啊，这一台车啊最少不也得5-6分钟嘛，不仅是耽误了咱的运输时效，那么在翻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些这个生鲜货物呢还特别容易损耗啊，偶尔还会因为这查验的标准产生纠纷。就在最近，青岛方面是传来好消息了，青岛高速正式迎来了智慧绿通查验新模式，彻底解决了咱们绿通司机的这些烦心事儿了。根据了解，青岛高速集团在青岛前湾港区疏港高速、沈海高速的灵珠山东、灵珠山、灵山湾、引珠、铁山这5座收费站全面上线启用了智慧绿通 X 光快检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可是全国首创的智能查验新模式，更是率先无缝对接交通运输部绿通管理平台的标杆项目啊。那么这套新设备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全程不用开箱、不用先棚布，这系统搭载双光机同步扫描、3D 激光雷达以及 AI 智能识别等这些前沿的技术啊，这车辆只需低速驶入到专用车道，就能够穿透式扫描核验这货物了，这精准辨别货物的品类啊，还能够核查装载的合规性，这查验效率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呀。你说咱以前吧，这人工查验一台车差不多不得5到15分钟啊，现在据说最快1分钟就能够完成全部的核验，直接通行。这通行效率呢，也是直接提升了80%以上啊。那么自测试运行以来，这套系统呢已经是顺利完成了9000多辆绿通货车的查验，这核验的准确率也高达98%，运行是特别的稳定啊。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大家的感受啊，很多常年跑这条线路的卡友都说，哎呀，这体验确实不错，现在呢基本上10几秒就能够完成扫描了，这全程是无感通行，不用再折腾货呀，也大大减少了这生鲜的损耗，也不用在收费站咱长时间的等着了，跑运输更省心、更高效，也就更踏实了。当然在这其中有些人有些小小的顾虑啊，会担心一些安全问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套检验系统呢是低辐射安全设计，严格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高精度雷达呢只会是扫描货箱，不会对驾驶室以及咱们司乘人员造成影响，而且还能够自适应各类货车的车型，那是安全又环保啊。
当然了，不只是提升了通行的效率啊，这套智能系统呢，还能够实现查验。

数据实时上传，全程溯源以及闭环管控，能够精准的打击假冒绿通逃费的行为，让绿通查验更规范更公平。同时呢，也是搭建起了标准化的数字化管理体系，给全国绿通智慧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青岛样板。那么简单点来说啊，这次智慧升级是实打实的给咱们绿通卡友减负增效了，保障了生鲜农副产品的高效流通，既畅通了民生物流，也优化了高速通行的环境。那么未来呢，青岛高速还会持续深耕智慧交通建设，不断的优化高速通行服务，给咱们卡友们带来更多的福利。最后关注的依然是山东的消息哈，是来自临沂港。就在5月26号，临沂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 TLR 国际公路专线是正式首发了。那这个是临沂开通的第5条 TLR 的国际线路，也意味着咱们鲁 Q 重卡的这轮子呀，正越跑越远，越跑越稳啊。那么这条新线路是5天就能够直达阿拉木图了，比铁路都能快上15到20天呢、啊。比传统口岸换装是省下了10到15天，真正的实现了一次申报一车直达，门到门，不用换车，不用倒货，也不折腾人啊。这卡友们开的肯定是更安心，货主等的也放心了。那目前临沂 TLR 网络呢，已经是覆盖了像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像白俄罗斯啊、哈萨克斯坦5个欧亚国家。那么更令人振奋的是呢，临沂同步打通了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通道。那么相关的企业呢，已经是通过了国际认证，后续可以直通像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6国，一条向西，一条向南，这欧亚加东盟的双循环物流格局，在咱们山东临沂的热土上，那是实实在在的立起来了。当然了，数据是更有说服力的。今年以来，临沂 TLR 累计发车是超过了170车次，平均每月是发运50多车。那么作为全国首个落地 TLR 3大中心，就是运营中心、培训中心以及服务中心的城市啊，咱们山东临沂正以公铁空多式联运为筋骨，加速打造辐射欧亚、衔接东盟的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当然了，这背后是成百上千的卡友们日夜兼程的身影，更是咱们中国公路物流硬实力的挥响。卡友们，路在脚下，货通天下，方向盘握紧，好日子就在前方。我在大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借助这些案例呢来增长一些经验啊。那要说的呢是发生在山东济南刚城高速的一则查处案例啊，专门提醒那些还在加装飞机轮啊顶棒作弊的卡友，那么这套小聪明啊如今是查得越来越严了，罚款记分两头挨罚，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就在不久前，济南交警高速刚城中队的执勤民警是在刚城西收费站开展货车例行检查。在执勤的时候呢，有一辆货车呢，这过磅数据它不对劲儿，这车身外观也有疑点，那交警也是当即拦停，细致的排查。拆开查验之后呢，就发现了这辆货车的底盘啊是私自加装了液压顶棒设施啊，也就是咱们圈里边经常说的那飞机轮嘛，是典型的用来过磅逃超载的非法改装配件。那么面对实实在在的物证是吧，抓个现行了，这驾驶员也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了实情啊。装这套液压装置就是跑高速时过收费站称重的时候，利用液压把这车身局部给它顶起来，减少轮轴落地重量，篡改过磅的数据，隐瞒车辆实际超载，躲避超载处罚。那交警呢也是当场就扣留了涉事的货车，然后呢把案子也是同步移交了济南交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来联合处理。经过核算，那这辆车呢超载幅度呢是在50%以上，不到100%。那么交警呢按照交规，对于驾驶员是处以了1000元的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6分，而且车上这超载货物全部就地卸货转运。另外呢，针对他私自加装了飞机轮非法改装车辆的违法行为呢，交通执法部门另行做出了5000元罚款的处罚呀。最后在交警和路政执法人员现场监督之下，这司机呢也是把这整套作弊的液压装置全都拆除了，车辆恢复出厂原貌。哎呀，在这儿还是要郑重的提醒吧，你说现在啊这高速收费站什么动态棒啊，包括一些路面的流动稽查呀，定点的联合检查呀，那是常态化了呀。像什么飞机轮啊，什么悬浮顶棒啊，什么改气囊啊，这类过磅作弊的改装早就无处藏身了，也不是什么秘密啊，看似能够

省下超载罚款，但是一旦被查获，记分、高额罚款、拆窗车辆、卸货转运接连找上门，那真是里外亏损他一大笔，还埋下了行车的安全隐患呢。与其费尽心思动歪脑筋作弊超载，不如合规装载，安心跑车，稳稳当当赚钱才长久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是开了一个重磅党组会啊，是一口气审议通过了3份关键文件，一份是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另外2份呢是综合交通枢纽发展155规划以及交通运输服务区域协调发展155规划。那简单点来说呢，国家要动真格，给咱们卡车司机们松绑减负加铺路了。首先就是破壁垒，会议上呢也是明确提出了五统一一开放原则，那就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服务、统一平台，真正开放全国运输市场。那么以后呢，地方设的那些什么土门槛啊，或者是隐形墙啊，比如说啊，就是什么只准本地车接单，或者是对外地车要加收过路费呀，包括什么搞差别化检测、指定装卸点等等，那么这些显性隐性障碍呢都要被重点清理了。那么咱挂外地牌照以及跑跨省线路就再也不用看脸色绕弯子多掏冤枉钱了。那其次呢，就是畅干线了，全国公路、水路、铁路、民航四大运输方式要打通衔接堵点，来推动一体化运行。那么以后呢，比如说从山东啊拉化肥到甘肃，咱说啊，或者是从这个广东咱要运家电到黑龙江，那么中转更顺，换装更快，信息也会更通了。特别是综合交通枢纽实务规划当中也是明确了啊，要建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国际性枢纽集群，同时呢要补上中西部以及农村的短板啊，县县通三级路，乡镇有物流站，村村能收发货，支线接得上，干线跑得稳。再者呢，就是降成本了，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啊。那么政策落地之后呢，最实在的好处就是这干线运输成本会明显下降了。ETC 全国一张网更智能，超限检测更规范，燃油附加费更透明，返程空驶率有望压下来。再加上多式联运体系的加速完善，以及铁水联运、公铁衔接更高效，那咱们卡友的等货时间少了，压车成本低了，运费报价就更有底气了。当然介绍一下最终的目标啊，也是非常的清晰，就是全国支撑全国123快货物流圈，就是国内一天送达，周边2天送达，全国主要城市3天送达。当然这不光是快递公司的目标啊，更是咱们每一位卡友肩上的责任啊，也是国家给咱的硬核保障。那卡友们，大市场可不是口号啊，是实打实的通行自由、公平规则和降本增效。那么政策已出，落实在即啊，那咱们握紧方向盘，也别忘了来关注各地的实施细则。那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跟踪。

进展，第一时间为你解读新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往下来关注，在6月1号的时候呢，山东首对这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是在青银高速的邹平西服务区正式投运了。那这也标志着山东省四纵两横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建设进入了实实在在的落地阶段。那这个充电站呢，是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服务区南北两区一共呢是设有8个重卡充电车位，配置了4套960千瓦的储能一体装备，另外还有8台800安培的这双腔超充终端呢。单腔的功率呢能够达到720千瓦以上，单个车位就能够支持兆瓦级的快充。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咱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一台搭载了500度电池的电动重卡吧，从20%充到80%，大概啊只需要20到30分钟，大大节省了咱们的等待时间。而且呢，这个充电站呢还同步集成了像光伏、储能以及智慧管控系统，真正的实现了高效、绿色以及有序充电。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非常贴心的设置啊，比如说服务区呢还同步建成了司机之家，24小时的提供餐饮、洗浴和休息的服务。那咱们还能够通过电子屏远程的看到充电的状态，那综合体验是相当的不错呀。按照规划，接下来呢，山东还将在像京台、京沪、沈海等高速沿线的24对服务区建设48座这样的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覆盖全省16个地市，构建起总里程超过2600公里的绿色货运补能网络。那这个是为咱们电动重卡的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关键支撑，也助力咱们交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关注到江西交通。自去年以来，江西省呢一直是在大力的推进高速公路限速标准的优化调整工作，而且呢目前呢已经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了。那咱们都知道，高速公路限速这事儿呢，可是和咱们每一位卡友的这出行体验那是息息相关啊，同时呢也是紧密的关系到了这道路的通行安全。在过去吧，就有不少的卡友就反映啊，是这个江西省部分的高速公路呢是存在着这个限速啊它忽高忽低的情况，特别是在进入到隧道啊、桥梁啊等等这些特殊路段的时候啊，部分路段的这限速下降幅度那是特别的大，咋说呢，就跟那个断崖式降速一样啊，让不少的驾驶员朋友们感觉是措手不及，也带来了安全风险。那么针对卡友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从2025年开始呢，江西省的交通运输以及公安等部门就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呢是本着安全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对多条高速公路开展了限速标准优化论证工作。那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先后是完成了6条高速、156座隧道以及3座特大桥的限速调整。那现在呢，江西省高速公路的限速情况啊，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估计经常跑这些线路的卡友都有所感受哈。据说呢，江西全省80%以上的高速公路主线限速标准都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而隧道限速标准达到100公里每小时及以上的占比也达到了80%以上。那么这样的优化调整带来的好处呢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是守住了咱们交通安全的底线嘛，合理的限速标准能够让咱们驾驶员朋友更好的掌控车速，减少因为频繁的变速带来的安全隐患，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那另一方面呢，它也是释放了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潜力嘛，就是以前那种什么限速忽高忽低的情况得到了改善，那咱们的车辆可以更顺畅的行驶，也是大大的提升了出行的效率。那尤其对咱们卡友来说，这意味着以后咱们跑长途会更轻松更舒心嘛，就不用再担心呀突然的降速了，就能够更加专注的驾驶，也能够节省不少的时间和精力。那么这一次江西省高速公路限速标准的优化调整呢，可以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了，让咱们群众的出行变得更安全、更顺畅、更舒心。当然了，也希望咱们卡友们啊，在享受更优质出行环境的同时，也能够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一起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就在最近呢，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可以说

是在咱们货运行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就是山东聊城临清法院是完成了山东省省内高速首例百吨王刑事判决，这也标志着山东高速超限超载正式迈入刑事追责阶段了。让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啊。2026年的1月13号，货车驾驶人李某某驾驶半挂车在江西寻乌高速就因超载被查，当时呢这车货总重呢是达到了109.14吨，这超载是超了100%啊。监管部门呢也是及时的下达了重大隐患整改告知书，那这是对李某某的一次警示，也是保障道路安全的必要措施。然而呢，这李某某并没有重视这次整改的通知，在2月5号的时候，那这辆车呢，在德上高速聊城北服务区再度被查。那么车辆核定的总质量原本是只有49吨啊，但是实际的总重却高达150.66吨，这超载比例是达到了207.47%呀，完全是属于典型的百吨王超限运输。那么依据相关的法规，车祸总重超100吨的话，就会被直接认定为重大安全隐患。那么当事人呢，在收到整改通知后啊，是拒不执行，继续上路行驶。那么这种行为呢，是符合危险作业罪的定罪条件。百吨王的危害可真是不容小觑啊。我们也没少说哈，这百吨王你说在行驶过程当中吧，非常的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间爆胎了，那是多么危险的场景啊。它不仅仅说是会危及到这辆车的驾驶员自身的生命安全，还可能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严重的威胁。同时呢，百吨王还会导致制动的失灵。你说这车辆它超载非常严重，它的制动系统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很难在关键时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你说一旦要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那根本是没有办法及时刹车，那后果不就是不堪设想吗？另外这一点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了，百吨王对路桥设施也会造成严重的损毁啊。长期的超限超载会使道路和桥梁的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增加了维修的成本，影响公共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所以说啊，这百吨王潜藏着重大的交通风险事故，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会爆炸，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这次判例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它是打破了超载只罚钱不判刑的这种行业的旧的认知，而且呢山东交管部门也是借这个机会吧，提示货运企业一定要压实源头装载管控，杜绝超限超载现象的发生。在节目当中关于百吨王的这种案例我们真的是没少说呀，说了这么多，其实啊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为了规避刑事法律风险，所以卡友们咱们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拒绝超限超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的在道路上继续前行。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最近呢，关于疲劳驾驶的这六一新规是引发了不少卡友的关注啊，不管是朋友圈啊还是短视频里啊，就是关于这个疲劳驾驶新规的这消息那是传得满天飞啊。有不少的卡友在群里边也各种的问啊，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越看越慌，就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的好好的收集整理了一下，看一看哪一些是谣言，咱千万啊别被忽悠了。那先给大家来吃颗定心丸了，最近传的这个疲劳驾驶新规文件呢，只用于事故后的调查定责，那跟咱们平时的正常开车以及日常处罚是没有关系的，不影响大家跑车赚钱。那么接下来呢，可以说以下这几个流传最广的谣言吧，咱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谣言一，就是什么网约车、出租车每天只能跑8小时，那这个不对的，不涉及啊。官方呢明确说了，24小时累计不超8小时，只针对像班车、包车、这个旅游客运这些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像出租车、网约车是不在这个范围里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被吓住了。还有第二个谣言呢，就是说哎呀，平时开车睡觉不足6小时也要被罚，那真相是不会罚。所谓的查睡眠呀，查生活轨迹呢，只是在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用来划分责任使用的。那么日常路面的执法呢，交警不会也没法说倒查你，哎呀，这个睡了几个小时啊，是吧？放心开车，不用去紧张啊。还有一个谣言我觉得挺离谱的，说哎呀，这个打个哈欠就被 AI 给抓拍了，就直接进行处罚。那真相是日常是不适用的。那么现在的日常处罚疲劳驾驶呢，还是看驾驶的时长，那连续开超4小时没休息才会被认定。那么 AI 抓拍生理状态大多是营运车内部监控提醒，或者是重大事故之后当做证据，不是说哎呀，你这个拍到你打个哈欠你就去罚款扣分去了啊。那么现行的疲劳驾驶处罚的标准呢，新规啊只是认定标准，扣分罚款呢还是按照老规矩来，像私家车这疲劳驾驶是罚款200元不记分，那普通货车呢疲劳驾驶的话是罚款200元记3分，那么大中型客车以及危化品车疲劳驾驶的话是罚款200元记9分，这个是不变的。那最后呢，还要给咱们卡友们一句实实在在的提醒啊，虽然说以上谣言是假的，但是安全是真的，那也是建议大家跑长途呢是要严格的遵守逢四必休啊，每开4小时务必休息20分钟以上，困了就进服务区，咱找安全的地方啊停车歇一歇，千万别硬撑了。赚钱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啊，平平安安的跑车，顺顺利利的回家，才是咱们卡友最大的福气。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9: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不知道大家最近没有关注到哈，有卡友呢在网上吐槽了，哎呀，说这手里国四国五老货车呢是赶上了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本来呢是盼着拿几万补贴换新车，结果呢一不小心呢就碰上了代办黄牛，结果是车没了，高额补贴也打了水漂，那亏的呀实在是心疼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专门来聊一聊报废黄牛的骗局，来帮大伙擦亮眼睛，守住本该属于自己的政策补贴。最近全国各地老旧货车报废更新陆续开启了申报，那不少呢手里握着国四国五老旧燃油车的散户卡友们都在琢磨着，说就借着咱们国家这几万块的置换补贴，淘汰老车，添置合规新车。那么这笔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刚刚落地，哎，有一批行踪隐秘的代办黄牛就盯上了咱们卡友的腰包啊，扎堆蹲守在各省界物流园啊，还有一些国道的加油站附近，专门盯着准备报废车辆的卡友下手。那很多卡友啊，常年跑车，平时是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个政务审批流程嘛，异地报废吧，又觉得哎呀，这来回跑腿又费油又费时间啊，正发愁手续繁琐的时候，刚好就碰上了主动来搭话的黄牛，那么陷阱就从这儿开始了。这帮黑心的黄牛啊，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信息差来坑人了。先是刻意的夸大报废申报的难度，然后呢，把正规流程说的是，哎呀，门槛极高，是处处受限，吓唬咱们卡友自己办不了手续。那紧接着呢，就抛出了诱人的条件，就说，哎呀，这不是嘛，我手里有内部绿色通道，能够申请高出官方标准的特殊补贴，而且短短几天就能够钱款到账了。你说眼下这货运行情也不是很稳定嘛，那不少的卡友啊就等着这补贴回款来周转资金，一听哟，那你这个条件挺优厚啊，就真的是很容易放下防备之心了。那等你真正动心之后呢，这黄牛呢就立马拿出了密密麻麻全是霸王条款的那委托协议，咱不少的卡友啊这着急省事儿啊，哎呀草草的扫上两眼就签字了，还顺手了把什么行驶证啊、车辆登记证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全部都交给了对方手里，那么车子被拖车拉走才是骗局收割的关键环节呀。黄牛拿到了全套手续之后呢，根本不会给你走什么正规报废流程，他们啊要么是把这车辆呢送进了没有资质的地下拆解小作坊，要么呢是挂靠空壳物流公司做账套现，国家下发的全额报废补贴是直接被黄牛私自截留了。那等到卡友就主动问呢，说哎呀，补贴什么时候到账啊，对方就会拿出一堆伪造的什么扣费单据，随便找个理由，比如说什么哎呀，这个车辆配件缺失了，年检过期啊，或者是车辆不达标，反正就是各种名目嘛，就克扣补贴，最后呢只会按废铁价格来结算，那三五千块钱就草草了事了。那等到咱们卡友打算走正规渠道维权呐，申请新车补贴的时候呢，才恍然大悟啊，自己名下的这报废申领名额早就被黄牛冒用申领完毕，名额作废，补贴落空，两头吃亏呀。那么咱们想正常报废领补贴到底应该怎么做，首先就是不能怕麻烦哈，记住一句话，抛弃走捷径的想法，远离所有的民间代办黄牛啊。 国家报废更新补贴有着明文规定以及申报流程，这申报流程补贴标准全部都是官方公开的啊，不存在什么私下特批啊，什么高额反补的这种内部渠道。那么要想办理报废呢，优先前往当地的商务局、车管所现场来咨询，那也可以呢在一些官方的政务平台呀、指定的 APP 呀来查询申报的细则。车辆拆解的话是务必送往商务部备案，具备正规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只有正规单位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才是申领置换补贴的有效凭证。另外呢，还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卡友啊，像身份证啊、行驶证啊这些关键的证件的原件，绝对是不能随便的交给陌生的代办人员啊。如果说实在是常年在外跑车呀，没法说亲自到场去办理委托、签署委托合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写明，所有报废补贴只能直接打入到车主本人银行卡，从根源上要杜绝中间商截留啊、克扣钱款的漏洞。政策补贴是国家给咱们卡友们实实在在的福利，千万别被黄牛的空头许诺给蒙蔽了，踏踏实实的走官方正规渠道，守住血汗钱，顺顺利利换新车。

0: 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哈。咱们跑车的师傅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这油费可以说是最大的开销了。那么跑运输最让人窝火、最摸不透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很多卡友都深有体会，就是哎呀，就觉得这油箱啊总感觉加不满，这油钱花出去了，这里程却跑不出来啊。很多的卡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疑惑啊，就说哎呀，可能明明是实打实的加了50升油，但是跑出来的里程呢确实有以前的40升油的这续航，那心里也是犯嘀咕呀。你说是不是这个加油站它计量不准呢？是不是遇到些这个缺斤短两的情况了，花了冤枉钱了？那么大家的这些顾虑呢，终于有人实打实的帮咱们解决了。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个特别暖心、特别提气的这么一个消息啊。就在最近呢，桂林市市场监管局是针对大家反映强烈的加油机计量问题呢，全面加大了排查整治力度，专门呢是给桂林市全市所有的加油站做起了全面的体检，给车品油市场可以说是立起了一杆实实在在的公平秤啊。可能很多的卡友还不大知道哈，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加油站呢，它真的是会偷偷的篡改那设备的参数，然后呢破坏铅封，靠着这些隐蔽的小动作来克扣油量，悄悄的赚黑心钱，而且作为一些普通司机呢，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那么这一次桂林的检查呢，可以说是查得特别的细，是查得特别严啊。执法人员每到一个站点呢，都会仔细的核对加油机的这核定的资质，检查设备铅封是否完好。专业技术人员呢，还会拆开设备的面板，用标准器具来逐一的核验数据，严查设备所指功能，核对主板和显示屏数据，任何什么偷油啊、克扣油量的小动作，全都是无处遁形啊。那么这一次整治采用技术核查。那么这次整治呢，是采用了技术核查加执法查处的联动模式，覆盖了桂林全部城区和县域的所有加油站。截至2025年以来吧，当地已经是检查了加油站87家，核验加油机近400台，加油枪呢是1100多把。那么在严格的排查之下，已经是查处了4起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涉嫌缺斤短两的违法案件，狠狠震慑了一批想坑司机的不良商家呀。其实呢，不光是主动上门严查啊，这监管部门呢还是全程盯着咱们卡友的诉求，依托12315这投诉平台，只要是咱们卡友们举报说这加油站油量不足、缺斤短两这种问题呢，全部都做到了接诉即查，查实必罚。那么今年以来已经是妥善处理了40多起相关的投诉，每一件都落实到位，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卡友来维权。简单的说一句大白话，就是以后啊，在桂林加油，那每一升油都是足量的，咱们花的每一分油钱都花的是明明白白的。那相关部门也表示了，说后续呢可不会说是就一阵风的整治啊，而是要建设一个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要联合多部门来持续的巡查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计量违法行为，坚决杜绝加油站缺斤短两的乱象。其实呢，对于咱们跑车人来说啊，不怕什么油价跌呀涨啊，就怕被人偷偷的坑、悄悄的宰呀。油价透明、计量公平，就是对于货运司机最大的善待和保障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全国更多的城市啊，都能够跟进这样的严查整治，让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加油放心，跑车安心，不花一分冤枉钱。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咱们所有的卡友们来分享一个法院的案例啊。那这条案例也告诉我们，以后啊，跑车在外帮忙卸货受伤的话，就再也不怕公司推脱不算工伤了。就在前不久，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是审结了一起工伤认定上诉案子，这判决结果可以说是给咱所有的卡友们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司机受单位外派出车，为了公司利益来帮忙卸货，意外受伤，这理所应当是认定工伤嘛，就算是拿到了第三方的民事赔偿，照样能够申领工伤保险待遇，这两样赔偿是互不冲突啊。咱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事情的经过啊。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聂师傅是入职了西宁一家运输企业，这岗位呢是货运司机。那么在2024年9月12号，按照公司的安排呢，他是开车去往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这工程项目工地运送钢筋。第二天等到货物送到工地之后呢，咱们聂师傅也是主动的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来装卸钢筋，但是呢，作业途中啊，这吊钢筋的铁钩突然断裂了，这钢筋是直接砸落在身上，造成了聂师傅全身多处骨折，脚踝更是毁损离断，伤情是十分的严重。那么出事之后呢，聂师傅呢也是向西安城北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那人社部门实地核查之后呢，认定了聂师傅属于因公外出工作原因受伤，依法出具了工伤认定书。但是用工企业他不认可这个结果，先是提起了行政复议被驳回，之后呢又打了一审行政官司，这法院是依旧维持工伤认定。那么这家企业还不甘心，继续上诉到了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拿出了三条理由想躲开工伤赔付。企业方呢也是辩称啊，说和聂师傅呢只是临时的劳务合作，不存在劳动关系。那卸货呢不在货车司机本职工作范围内，还有就是这聂师傅呢已经从第三方拿到了人身损害赔偿，不能重复享受工伤待遇了。那经过高院细致的查证啊，真相也是一目了然。这家公司呢日常通过工作群是给聂师傅下发了出车任务，日常要考勤请假报备，每个月是固定发放工资，还按照工资的标准申报了个人所得税。那双方呢是有着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实打实的成立啊。法官在判决里面也是特意提到了，在货运行业里，司机到货之后协助卸货是常年形成的行业惯例。那么帮忙卸货呢，能加快货物的交接效率，减少车辆的滞留时间，归根结底那也是为了企业的经营收益，属于司机本职工作的合理延伸。所以说这受伤就等同于工作受伤。另外呢，从法律上来讲啊，第三方侵权的这民事赔偿以及工伤保险赔付分属两套法律，这两种权益是可以同时主张的，拿了民事赔偿可不影响再申领工伤待遇啊。所以说最后呢，这青海高院也是依法驳回了企业的上诉，保住了聂师傅的工伤认定结果。虽然说这家企业的做法有点让人寒心了，但是这个案例却非常的有代表性。在这儿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卡友们啊，以后跑车送货听从安排，协助装卸货物意外受伤，不用被老板的一句什么哎呀卸货不是司机活，只是劳务用工来唬住了啊。只要平时受公司管理，也按月的领工资，就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履职延伸过程受伤就受工伤保险保护，那就算是肇事方赔了医药费也依旧能够正常的申报工伤，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进入到夏天，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这路边的蚊虫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咱们卡友常年跑车，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路边卸货，还是说带着家人孩子去跟车，这驱蚊喷雾都是很多卡友，包括咱听友车上啊包里的常备物品。而且呢，就在最近呢，各大直播平台上你就看吧，哎呦，各式各样的驱蚊喷雾，那卖的也是特别的火。而且主播们的这话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主打是纯植物提取，零化学成分，温和无刺激，还说呢，孕妇啊、小宝宝啊都能放心用。那很多的听友或者是咱卡友是图方便图安全，基本上看过直播都会觉得，哎，这眼下到了季节，咱顺手买上那几瓶，放在家里也好啊，放在车里啊，来备用一下。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必须得给所有的卡友听友们提个醒，有一些号称纯植物的网红驱蚊喷雾啊，可是藏着大大的猫腻呢，千万别盲目的跟风购买。那有记者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啊，就网购了多款热门的驱蚊喷剂，打开产品包装一看呢，这外包装和说明书上，哎，确实是清清楚楚的印着什么金银花、艾草、香茅草这些咱们熟知的植物成分，看着真是纯天然，特别的安心哈。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呢，这些产品的备案信息那真是五花八门，极其混乱呢。有的是挂着农药登记证号，有的呢只是普通的庄字号备案，还有的干脆只执行自家企业的标准，就根本没有什么统一啊正规的安全监管标准啊。那更离谱的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啊，不少生产这类驱蚊喷雾的厂家，它根本就没有农药生产和登记资质，就压根儿不具备一些什么生产呢、售卖正规驱蚊产品的资格呀。那可能很多人也问了，你说他都卖得这么火了是吧，那这些厂家是怎么规避监管来卖的呢？其实套路特别的简单，他们呢是刻意的在产品名称啊，包括外包装上啊，删掉或者是规避所有的驱蚊这两个字儿，以此呢来躲避相关部门的检查，就等同于是钻监管的空子呀。那么最让人心惊的一点来了，这些商家宣传的驱蚊效果呢，根本不是靠包装上标注的什么艾草啊、香茅草啊这些植物成分。厂家负责人也就直接坦言啊，说产品真正的驱蚊效果，其实呢是来自一种根本没有标注在成分表上的隐秘原料，就是驱蚊酯。很多人可能不大懂啊，这是啥意思呢？来跟大家讲一讲。那么根据国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规定，所有驱蚊类农药产品毒性是分为了五个等级，哪怕就是呢最低的微毒级别呀，也必须是在包装上来标注专属的这警示标志。标注毒性，标注真实成分和浓度，这可不是多余的流程啊，而是为了提醒咱们正确储存、科学使用，比如说避免皮肤过敏啊、刺激啊，尤其是要保护一些这个孕妇包括小朋友这些敏感的人群。那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也明确提醒了，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是有严格界限的。那咱们很多人家里这个小孩啊，包括有些孕妇啊，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盲目使用了这些虚假标注的驱蚊喷雾，那不清楚里面这驱蚊酯的真实添加量，也不了解使用的禁忌，那么长期使用包括近距离的接触，都会存在不小的健康安全隐患。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咱夏天驱蚊是刚需啊，但是一定得擦亮眼睛。那么以后买驱蚊喷雾呢，千万别再被什么纯植物啊、无添加这种网红的话术给忽悠了，咱尽量的选择正规大品牌、成分公式完整、资质齐全的产品。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啊、小孩、孕妇啊，咱一定要避开这种三无的猫腻产品，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
0: 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时间哈。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个数据来的哈，说有数据显示，全国有近90%的货车司机呢都是单人跑车，半数以上的师傅呢都是靠短视频解压，学习干货或者是获取路况以及货源信息的啊。当然其中也提到了看视频的两面性，因为短视频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藏着不少的坑啊，有很多的虚假的信息或者是一些负能量的内容，让人越看越焦虑哈。所以今天也很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跑车路上陪伴你的短视频对你来说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你平时最爱刷哪类视频？你自己会不会用镜头来记录自己的跑车生活？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一起参与互动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抛出了我们的内容哈，那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先看到我们的老陆这一条，他说跑长途好多年了，都是一个人开车，每天收车后唯一的快乐就是刷短视频，看看同行的跑车日常，感觉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奔波呀。
1: 不离开，
0: 确实啊，单人跑车的孤独感只有咱们卡友是最懂了，小小的屏幕大大的温暖，能够在疲惫的路途当中找到共鸣，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辛苦了。
1: 秘密关上了门，
0: 看到前路光明，他说我真的是靠短视频学会了什么自刹胎压呀，换位保养啊，一年下来这轮胎维修费能省几个啊。哎，确实你看，这就属于哎有收获的朋友啊，短视频最大的价值，免费学实用干货，把小钱省下，把车况养好，也是咱们跑车最大的增收啊，这太会过日子了。沧海生烟也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调查当中的内容有所感慨了，他说我最讨厌网上的虚假货源的视频，之前刷到过高价返程的货源，有兄弟联系过去了，根本没有货，纯粹是引流套路，白白浪费时间了。确实啊，有一些这种虚假的引流特别的坑人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网上一些什么超高运费啊，什么保底货源呢、啊、全都是噱头啊，大多都是套路，千万不要盲目的奔赴啊。独行万里，他说我最喜欢看的是卡友们的车上做饭的视频，看着大家简简单单的煮个面炒个菜，特别的有烟火气。没错呀，跑车虽然苦，但是生活却可以很甜，自己动手干净又省钱，哎，吃好睡好才能够平安的跑好每一趟货嘛。你喜欢看这样的视频，也说明你很热爱生活。还有我们的无畏向前，他说现在很少刷什么跑车相关的负能量的视频了，本来跑车就累，刷完心态就更差了，就不如刷一刷什么风景啊美食啊来放松心情。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啊，你说咱跑车在路上本来就很累很辛苦了，确实是没有必要说主动去刷去找，给咱自己去增加一些内耗啊，选择性的刷内容，远离焦虑的一些毒鸡汤。哎，其实我跟你说，养好心态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说我也特别喜欢哈，我在咱们的群里边经常有卡友就是分享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哈，特别搞笑的一些段子，我觉得那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放松的作用。
1: 想着你，你在远方。
0: 看到我们的大春哥，这是我们老朋友了，他说我自己也会拍短视频，不图流量，就是自己来记录一下跑车日常，每一趟行程每一处风景，等我老了回头看看也很有意义啊。
1: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怎么叫挺有意义呢？那叫特别有意义啊。用镜头定格奔波的日常，既是记录生活，也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咱们卡车人的不容易啊。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你点个赞。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0: 心向九万里，他说我也试过网上的省油技巧，平稳起步，匀速行驶，减少急刹，这是复制给我了。他说坚持下来吧，百公里油耗，哎，确实降了一点，积少成多呗，也是钱啊。把所有听不下的，我跟你说一句话说特别好，叫做细节决定收益啊。我跟你说，那几十块钱看似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科学跑车，精细省钱，哎，这是值得咱所有的卡友来学习借鉴的。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看到我们的物流货运，他说网上很多什么行业内幕、暴富跑车套路都是博眼球的，我以前就信过，差点踩坑了。我现在只选择官方资讯，真实卡友。那你现在是非常清醒哈，确实啊，这网络里的信息那是参差不齐啊，就一定得学会甄别真伪哈，只信真实的干货是咱们卡友们跑车路上最重要的自保能力啊。听雨声，他说我最喜欢刷的是同行的一些直播啊，还有一些日常的分享，大家天南地北跑车，评论区里边互相打打气呀，分享路况啊，提醒一些坑点啊，卡友都是一家人。确实我们经常说天下卡友是一家，你说互不相识吧，但是却惺惺相惜呀，互相的提醒啊，来抱团取暖，让奔波的路途多了很多的温暖和底气呀。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十月的龙，他说我平时刷视频主打一个劳逸结合，一半是搞笑日常，一半是用车干货。他说我点赞最多的都是那些吐槽货运行业乱象或者是真实不装的视频啊，每天不刷一会儿，总觉得收车的日子少点啥。说的真的是很真实啊，你说咱们卡友每天高强度的跑车，真的是要靠一些真实但是有点搞笑的这种视频来解压放松了，不用去刻意的记录，认真奔波努力生活的样子就是最棒的风景啊。

0: 成哥踏秋，他说我刷视频呢，基本不会看行业的内容啊，主打是解压放松，最喜欢自然风光、搞笑段子以及美食制作啊，点赞最多的都是轻松治愈、没有压力的内容。我觉得你的选择是非常好的，你说在奔波劳碌的时候，咱一定得学会取悦自己哈，暂时的抛开一些行业里的烦恼啊，也要卸下自己的这种疲惫感，用轻松的内容来治愈自己。人都说嘛，养好心态，调整状态，才能够顺利的跑好每一趟货。
1: 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再来看一条吧，看到我们的张云这条说得很好啊，他说我平时专门刷励志正能量还有卡友奋斗日常的视频，点赞最多的就是普通人努力打拼的真实记录，每次累到不想跑车的时候呢，刷到同行的一些坚持和拼搏，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下了雨，
0: 确实是，我平时也非常的喜欢看，真的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一些真实的生活记录啊。那句话咋说的来着，这个平凡的奋斗是最动人的呀，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尊重。而且这短视频是汇聚了所有普通人的那种微光吧，我们经常说普通人的微光也能够治愈一些迷茫啊，也能够让我们心里边那种热爱感再次升腾，奋力打拼的你真的很棒。

好的，分享完大家的留言，感触也很深啊。其实我觉得短视频呢，对于咱们单人跑车的卡友来说，早就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消遣工具，它是枯燥路途当中的一种调味剂，也是解决难题的工具书，当然更是咱们卡车人互相倾诉、抱团取暖的线上港湾了。其实呢，短视频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关键在于咱们是怎么去取舍。那也希望咱们所有卡友啊，都能够学会甄别信息，不被虚假内容误导，不被负面情绪内耗。好的，今天的卡友之家就到这里了，我是翱翔，下个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六十集。通过学生会选举这件事，罗甲成对微微的感情可以说已经推到了极致了。他甚至都有一种决心，就是为了微微也得把这场竞争进行到底。微微为什么那么伤心呢？要把自己推到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去呢？微微甚至还动用了童教授，要他也力挺罗甲成，并且童教授在一次哲学课上也确实专门说了罗甲成一长段好话，核心是说他学习用功，认为罗甲成作为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在当下一部分学生厌学的情况下，在这个群体中他具有垂范意义和作用。这事儿也引起了不小风波，公结的中心自然是微微了，大家都表示不能理解，那么多高富帅在追求他，难道童微微真的看上罗甲成这个矮穷矬了？虽然罗甲成的个头也并不算矮，但他的秉性气质始终是让班上一些好事者把他画在那个范围里的。罗甲成也隐约感觉到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要绑锅欺负他的意思。朱豆豆不仅始终瞧不起他，而且还怀疑罗甲成在背后搞他的小动作。具体的说，就是春节期间那个翁点点拜佛，拜的不是佛，而是托金元宝的朱豆豆的那个恶搞事件。罗甲成也试图解释过，但这事儿鬼又能说得清楚啊？另外他想，朱豆豆恨他也都是两年来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那些不快。朱豆豆呢，总喜欢别人前呼后拥着他，赞美他的财富，赞美他的豪爽，赞美他的侠气，并且啊，特别喜欢主动向他示好，跟着他混吃混喝的那些人。而这恰恰是罗甲成唯恐避之不及的事啊。他几乎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都要受到很大的心灵刺激和伤害，因此他就永远都在寻找理由回避这种令他十分难堪的事。长此以往，在朱豆豆看来，他罗甲成就另类了，就不阳光了，就阴暗了，就小人了。每每听到这些流言蜚语，他都有想上去抽朱豆豆一巴掌的心思。要说沈宁宁跟罗甲成还真的没有啥冲突，他虽然也跟朱豆豆走得很近，但做事没有朱豆豆那么冲，那么有火药味儿，好像还总是顾忌着他当官老子的一点面子。朱豆豆一煽乎就出来竞选了啊，老子一个电话来又烟消云散了。总之好像是想法很多但顾忌也很多的那种人。要说跟他罗甲成有冲突，那就是都爱童微微，但是他也爱了不短时间呢，好像也没爱出啥名堂啊。最近两个人好像还彻底不说话了，罗甲成看得出来是真有了矛盾了。要不然当微微到处宣传要推选罗甲成做副主席候选人时，沈宁宁也

就不会另立山头，被一帮人周起来耍那20几天的猴了。罗甲成现在最讨厌的是孟旭子，这个老狐狸简直隐藏的是太深了。要不是那次他亲眼见到孟旭子追求微微的那一幕，他还真不敢相信孟旭子有那么深的城府。班上许多人都在追求微微，也都是半公开半透明的事，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孟旭子有这种举动。他就是能装啊，即使内心再波澜起伏，表面上都能装出一副风平浪静的样子，有时候还帮着沈宁宁搞什么爱情行动策划。罗甲成怀疑沈宁宁追求微微不成功，可能都没少了这孟旭子这个克格勃反策划的功绩。最近当孟旭子那双小眼睛在高度近视的镜片后四处扫射时，罗甲成都想把他的真实嘴脸给揭露出去，以防更多人上当受骗。但最终他还是忍住了。微微一再告诫他，竞争是正常的，在激烈的竞争中才能看到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理性对待只会给自己加分。罗甲成现在几乎已经把微微看成是自己的女神了，微微说的任何话都已经成为他的圣旨，他是抱着极大的克制力在与孟旭子们进行着较量。他的竞选演讲稿微微已经看过很多遍，并且提出了不少的修改意见。最近微微甚至还亲手改了一段话，虽然那段话并不是罗甲成特别想说的，那是一段关于自强自立的话语，其中涉及贫困与尊严的问题。罗甲成总是不希望把自己的竞选与贫困之类的词搅在一起，他觉得说出这个词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弱势，他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同情。但微微似乎总要强调这方面的内容，甚至还建议把他演讲题目也改成我有一个梦想，那是美国著名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演讲题目。他的梦想就是消灭种族歧视，让人人平等。微微甚至大段大段地给他念着我有一个梦想的原文。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根植于美国梦之中，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而微微希望罗甲成改的是，让社会弱势者享有更多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最后，罗甲成也都按照他的意思改了。罗甲成觉得微微对他绝对没有二心，他不应该让微微不高兴。微微与他坐在教室里修改演讲稿，距离近的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罗甲成深信微微是彻底爱上他了，这一切公然支持在他看来都是爱的力量使然，他觉得为此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值。可就在百米冲刺的最后关头，罗甲成发现孟旭子已经挤进了候选人考察名单，校团委来考察的人几乎见了每个谈话人都要问孟旭子与罗甲成各自有什么优点缺点。罗甲成感到自己的势头好像不如孟旭子火爆，孟旭子能说会道且平和幽默，关键是还有朱豆豆他们到处使劲瞎鼓捣，说孟旭子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有政治智慧，能够把各种人团结到一起做事，越说好像孟旭子越成了政治天才，似乎给个主席都挡不住似的。而罗甲成在这方面的缺点是明显的，不善于交往，不善于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有人甚至还在学校的贴吧里说他不善于团结人，更有甚者说他自私，甚至还有说他有暴力倾向的，气得他把电脑都想给砸了。这天晚上，朱豆豆甚至提了两捆啤酒回来，把隔壁邻舍的狐朋狗友都吆喝来，在宿舍提前庆祝孟旭子当选副主席。
虽然孟旭子一再表示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不敢造次，但是打开啤酒，他还是没有少灌，气得罗甲成都走到宿舍门口了，又折了回去。尽管微微一再要他沉住气，但他还是沉不住这口气。在一个网吧里，他反反复复看了别人攻击他的言语之后，终于还是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了。他以各种不同的匿名一一

当然，罗甲成所选择的是尽量表现出一种与他无关的样子，但稍有智慧的人一分析，便能知道风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这件事很快就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早上，罗甲成刚醒来，就听孟旭子一声惊诧的叫骂。孟旭子还从来没有这样粗鲁过。紧接着，朱豆豆、沈宁宁就问：“怎么了？”孟旭子说：“你们看。”三个人就凑到了电脑前。当他们看电脑的时候，罗甲成的脑子迅速反应着，恐怕也得表现出一点惊恐来，要不然立即就露出马脚了。他假装睡得迷迷糊糊地昂起头来问：“咋了？”三个人都只顾看帖子，没人理他。他想了想，还是溜下床来，站在三个人的身后，看着那个再也熟悉不过的帖子。当时哪个句子措辞怎么改的，他都记忆犹新。突然就又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学校演出《十五贯前》里那个娄阿鼠来，明明是自己杀了人，还故意混迹群众之中，一是四处打听消息，二是一脸无辜的样子，也好厘清自己与案犯的关系。他突然发现，这些句子比昨晚凶狠了很多。昨晚还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自责自怨呢，只为找不到更恶毒的表达方式而苦恼。现在看了，就觉得许多句子明显是太过了，几乎都有些不像是自己写的了。他后悔不该这样做，但已经来不及了。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文字已经在广为传播了。孟旭子就是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才上校园贴吧看的。朱豆豆是穿着一个三角裤从床上蹦下来的，看了帖子端直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说这话的时候还用眼睛瞟了瞟罗甲成。沈宁宁穿着睡衣，那睡衣尽管被揉了一夜，站起来还是那么挺阔棱层。他说话虽然没有朱豆豆那么冲，但却掷地有声，分量十足。竞选终于出现了血腥、枪支和暴力啊。朱豆豆说：“真是狗急跳墙了。”“放心，孟兄，不出三天，我就能让这个坏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罗甲成心里一阵吃紧，尿差点没被一个机灵给解开阀门，失控自泄。他的两条腿虽然极力克制着，但还是在不听使唤的抖动。他想说两句漂白自己的话，但到底没有说出来。他还不具备那种面对假话、赃物、赃证能红口白牙、闻过是非、大言不惭、斩钉截铁、黑的说白、白的说黑的心理素质。他想面不改色心不跳，可脸已成了茄子色，心已跳得快要破腔而出了。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可能完了。事情果如他所料，形势急转直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帖子不地道，尽管有些可能也是事实，但是这种手段都为大家所不齿，几乎普遍把这个帖子都归结到了卑鄙、丑陋、无耻这六个字上。罗甲成把这六个字用到过别人身上，但一旦砸到自己身上，就感到字字千金，无地自容。虽然拼命想打起精神撑起体统来，但还是骨软筋疲，心似被凌空抽走了一般，无以附着。后来他就隐隐听到，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帖子就是某某某干的。当他走进人窝时，所有正热议着的话题就戛然而止了。每每至此，他的头嗡的一声就炸了。他已明显感到童薇薇见他都有些愤怒了，但是并没有给他发出火来，就是不再跟他说话了。几天来一直保持着让罗甲成感到害怕甚至恐惧的沉默而已。罗甲成都快崩溃了，他终于鼓足勇气准备约见童薇薇。此时此刻，如果童薇薇约不出来，他可能就彻底绝望了。但微微约出来了，微微被约到了学校外面。

0: 面的一个茶馆里。微微来的时候，明显是带着一种愤怒的，这在他们交往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出现过的。罗甲成半天没有敢说话，也不敢正面看微微一眼，就一直用两只手撑着脑袋，用两个大拇指揉着太阳穴。他不记得是谁说的了，这个方法能够减压，但此时更是为了掩饰尴尬和难堪。你想说什么？微微问他，问得很不友好。我想说，我想退出。
1: 还有你想吗？
0: 没想到微微说出了这样一句生硬的话，罗甲成一愣，难道这事儿真的已经发生惊天逆转吗？他说这话也并不是真想退出，而是希望从微微这儿得到最真实的信息，以便寻求最佳应对措施。罗甲成故作镇定地顿了顿，然后问，咋了？
1: 还用问咋了？你不知道咋了？
2: 不知道。
0: 罗甲成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1: 你既然不知道，我也就不说了，反正支持你的人都倒戈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微微很难过的把头转向了窗外。
2: 理由是什么？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0: 罗甲成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空虚。
1: 你应该知道。
0: 童微微终于有些义正言辞了，那锐利的目光直逼的罗甲成的眼睛在躲躲闪闪。
1: 我不知道。好好的一场事全让你给搞砸了。
2: 到底咋了？
0: 罗甲成仍装出一副不明真相的神情。
1: 你咋了？你急了？你失去理性了？为什么要做出那么愚蠢的事啊？
2: 我做啥蠢事了？
1: 你在网上恶毒攻击你的竞争对手孟旭子，多么愚蠢的方式啊！大家都觉得你心胸狭隘，求成心切，心里猥琐阴暗，手段卑鄙下流，推你不值得。对不起，我本不该这样刺激你，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微微说着竟然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罗甲成已经被童微微这番毫无顾忌的指斥刺得心寒如冰，面如死灰了。他还没有见过微微给谁发过这么大的火，没有听过微微使用这么极端的词谴责过任何人。他的心都快被击碎了，他的脑袋顷刻间都快被这些充满了杀伤力的词句给爆裂开了。可当微微突然哭泣起来的时候，罗甲成的内心又迅速激荡起一股巨大的暖流来。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证实，微微心中自己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他为这一点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安慰。他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真相，那样会彻底让微微失望的。尽管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会失去，但是如果没有失去微微，他罗甲成就还是赢家。微微是何等人？微微为谁洒过比珍珠更珍贵的泪水啊？微微又为谁如此两肋插刀，以致忧伤的泪雨纷飞呢？罗甲成也有些想落泪，但他忍住了。他给微微递上了餐巾纸，微微从小包里拿出湿巾，背过身，轻轻擦拭着。罗甲成看见，邻桌有男士正在向这边窥望着，那神情分明流露出一种对绝色美女的关切和对自己这个角色的羡慕。他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微微相信那个攻击帖子是他罗甲成发的。其实在用指头敲出那个帖子时，他就已经有点后悔了。到现在可以说是连肠子都悔绿了，但一切都不可挽回，就只有背着牛头不认脏了。
2: 罗甲成对微微说，你该相信我，那不是我发的，我做人我还没有卑鄙到那种程度。
0: 微微一下就打断了他的话，
1: 你不要再辩解了，我也不想听，你好好把自己捋一捋。

0: 吃一堑长一智，这也许对你以后有好处。
1: 对不起，我该走了。说着微微就要起身。微微，罗甲成急忙阻挡他，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还有什么你说吧。
1: 童微微停了下来，但脸上一副很严肃的神情。
2: 我不会干那种事的，我起誓。
1: 童微微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表情。
0: 好了，不说这事儿了，你也不用起誓。你说还有什么事吧？
1: 虽然童微微所表现出的神气已经不许罗甲成再设计其他话题，可是罗甲成今天精神已经崩溃到了必须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才能维系自己生命平衡的地步。他觉得他必须在此时此刻就要探究到微微内心的真正隐秘，否则他可能连走出这个茶馆的勇气和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所探究到的秘密一旦与愿望相反，岂不更加雪上加霜吗？他的大脑已经没有那么多具有理性特征的逆向与复合思维了，里面只剩下一根直线，这根直线的断裂迅速就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他说：
2: 微微，我想知道你为我做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0: 我们今天还是不要涉及这个话题吧。
1: 童微微说着把包提起来，又一次准备离开。
2: 不，我今天特别想知道，如果弄不明白我会疯掉的。
0: 今天还是不说的好。
2: 微微，我求你了，你说出来吧，我等了很久了。
1: 罗甲成用一种热切的目光紧紧注视着微微。童微微静静地看着罗甲成，有些无可奈何地说：
0: 好吧。
1: 两个人都静了下来，似乎连整个茶馆大厅都进入了一种期待中。罗甲成的手心迅速就出满了虚汗。微微说道：
0: 本来我不想说，尤其是今天不想说，但又觉得说了也好，这样也许更有利于调整好我们的关系，也由此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
1: 罗甲成似乎已经从这几句话中听到了某种不祥之音，也许这时候制止还能留下一线美好的希望，但他没有制止，他是竖起耳朵，睁大了眼睛，听完最后宣判的。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61集，罗甲成睁大了眼睛听完这最后的宣判，微微说道，
4: 也许我让你产生了什么误会，但我绝对是真诚的，我是为你们姐弟发奋励志的故事所感动，更是为父亲和自己的良心在做一些帮扶工作。你知道我和父亲每年春节都会去贵州大山里住几天，那里没有我们的亲戚，但那里有过一个父亲的学生，因为贫困，因为内心有解不开的结而割腕自杀了。他在自杀前曾经给父亲打过电话，说想跟他聊聊，父亲当时确实忙就推脱了，没想到两个小时后他就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觉得这个学生的死自己是有责任的，因此连续三年父亲都要带着我去那个学生的老家陪一个孤寡老人一起过春节，但他说这不是施舍，这是在救赎自己的灵魂。从那以后他就特别善待那些贫困生，并且要我帮着他一起做些工作。父亲曾经想帮助你姐姐，但他很坚强，他很阳光，父亲多次说他面对生活的那种勇气和自信已经在升华我父亲的精神境界了，而不是去帮助他些什么。但是你们姐弟俩互相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父亲喜欢你勤奋好学的精神和勇气，但也担心你敏感脆弱孤愤的内心容易有挫败感，所以我就特别关注了你一些。我在贵州大山里产生过一个梦想，那就是想发起一个社团，做与贫困大学生一路同行的工作。父亲很支持我这个想法，并且做了我的顾问。我们也已经有好多成员，但都进行得很秘密。这次学生会改选，我之所以极力推荐你，就是觉得你特别有代表性。我想，我已经把一切都说明白了。对不起，如果过去有什么伤害你的地方，还请你谅解。我只是想让更多的同学能够一路同行。
3: 说完，童微微再次非常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又重复了一声对不起，这才起身离开茶馆。离开时他没有忘了付掉那壶茶钱和小食品钱。罗甲成一个人又在那里坐了许久，据后来茶馆服务生回忆，他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着的，再然后他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孟旭子当选学生会副主席后，朱豆豆他们在庆祝时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好像罗甲成已经有三天没回宿舍了，当然这中间包括一个星期六一个星期天，选举是星期一下午进行的，罗甲成还是73个委员之一，但是他没有出席。沈宁宁感到这件事情可能有点严重，就给辅导员打了电话，辅导员给罗甲成打电话，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辅导员又联系了他的姐姐罗甲秀，罗甲秀其实已经在找他的弟弟甲成了，因为下午的时候童薇薇曾经给他打电话要他帮忙联系一下罗甲成， 说学生会换届选举，他是委员，没有到会，筹备组问班上是咋回事。在一连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罗嘉诚，并且不是今天一天，而是已经三天不见人影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童薇薇吓出了一身冷汗。按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推测，罗嘉诚恰好是星期五晚上跟他在那个茶馆谈完话之后失踪的。童薇薇很快就去那个茶馆找到当时的服务生，那个服务生记得那个小伙子在童薇薇走后还坐了好久，然后才离开。他说那个小伙子离开时好像不太对劲，腿把一个凳子给撞倒了，都没有回过身来去扶一下。他记得另一个服务生还埋怨了一句，说这家伙脑子受震了，然后他们就啥也不知道了。童薇薇几乎是几分钟就拨一次电话，一直说关机。他打开电脑认真查了几天的信息，

罗甲成自跟他见面之后，既没有上过 QQ， 也没有发过一条微博，是真的彻彻底底的失踪了。童薇薇甚至侥幸的希望在图书馆楼上能突然见到罗甲成，因为罗甲成老爱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读书查资料，但是今天那个属于他的地方空着。童薇薇下图书馆楼时，双腿突然有点发软，竟然连着踏空了两次台阶。她在极力回忆自己那天跟罗甲成所说过的话，是哪一根稻草最终压垮了罗甲成，而使他玩了人间蒸发呢？她越想越后怕，现在想来，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致命的一击。但她当时确实是太生气了，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已经把罗甲成推得差不多了，可是罗甲成那种过于敏感、过于神经质的性格，导致了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而使出了那么拙劣的一招。朱豆豆他们开始说时，童薇薇还真的不信，以为是有人嫁祸于罗甲成，谁知朱豆豆连罗甲成在哪个网吧、哪台机子上做的手脚都通过内部人查得清清楚楚了。虽然这种手段同样卑劣，但在事实面前，童薇薇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一任倒戈声的泛滥。她真的是太生气了，连校团委负责人都埋怨她说：“你看你推荐的这人，就不行吗？把学生会换届弄得乌烟瘴气的。”童薇薇就把那股子气一股脑都倾倒给了罗甲成。当时是真的只顾自己的感受，而忘了罗甲成的承受力了。尤其是最后那番话，真的不该说，特别是不适宜在那个场合说。但他一怒之下，还是说了出来。其实说完他就后悔了，可他又觉得早说比迟说好。在他离开罗甲成几个小时后，也曾想过给罗甲成发条信息安慰一下。但是一想，这种丝丝慢慢的做法，可能反倒不利于正常同学关系的建立，就又错过了沟通机会。星期六、星期天，他爸爸又来了几个欧洲的学者朋友，刚好上次去德国，薇薇也都见过、认识，所以他爸爸就让他一起接待，并旁听了一天的学术会议。那天早上，童薇薇还想让罗甲成也来听一听，罗甲成不是也喜欢康德吗？这刚好就是拿康德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学术研讨会，但是想一想还是没有叫。就这样，三天中最起码失去了两次与罗甲成更早取得联系的机会。童薇薇在不断谴责着自己的鲁莽与粗心，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罗甲成会不会走绝路。一旦走了绝路，他觉得他会背负上比父亲更沉重的十字架，让良心自责一生的。童薇薇甚至独自一人跑到了他们一起看《捆着我绑住你》的那个电影院，希望在那儿不期而遇。影院里太暗，为了等散场，他一直站在影院门口的梧桐树下。他在想罗甲成，也在想着自己的这一班同学。他觉得自己与大家的关系越来越难相处了，尤其是这帮男生，已经有17人先后向他发出过爱的信号，有的追得不依不饶。最早一个其实是朱豆豆，那还是在第一年开学不久。这个迟早穿着名牌、说话口气很大、随便就一掷千金的主，有一天端直把他请到了一个豪华酒店，不仅给他点了南非三头鲍、澳洲燕窝盅、日本海龟汤，还要了一瓶威士忌，价值绝对在1万元以上。最后几乎是不由分说就拉起他的手来，硬要给他的指头上戴一枚镶了翡翠的戒指，这使他大倒胃口，并从此不再赴约了。好在翁点点非常及时的出现了，朱豆豆看他这里确实没戏了，才改弦更张。朱豆豆追求他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行动十分猛烈。童薇薇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这样的追求，
都很含蓄，像猪豆豆那种疾风暴雨、晴空霹雳似的短平快节奏，让他事后一段时间都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沈宁宁先后追求过童薇薇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童薇薇实在没有喜欢起来。其实她心中最喜欢的一个男孩是高中时的同学，后来去新加坡读书了，他们一直都在网上联系着，但现在也慢慢的少了。他知道那个男孩已经有女朦友了，可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至今仍是他最美的梦境。沈宁宁有点像那个男孩的影子，但是沈宁宁太世故，做任何事都要瞻前顾后，既想低调处事，又想出人头地，凡事都要权衡利弊，总之是那种十分成熟又十分平庸的人。有人就说沈宁宁的官位将来绝对在他爸之上，虽然沈宁宁多次向他表露过爱意，但是童薇薇却怎么也爱不起来。他觉得沈宁宁跟他高中时产生好感的那个男孩从本质上距离太远，那个男孩阳光帅气、诚恳率真，童薇薇始终还在渴慕着那个梦境的重现。还有就是孟旭子也追求了好长时间，孟旭子跟别人不同的是爱得诡秘兮兮，追求的也是神神叨叨的，总之一句话，所有细节过程都弄得有理有节有面子的天衣无缝。他风呀雨呀雷呀电呀的追了几个月，好像至今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孟旭子绝对是智慧型的，被誉为班上的笑星、幽默大师，他又能把别人弄得捧腹大笑，而自己好像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的自制本领。童薇薇也喜欢这种完全是发自内心里的幽默感、智慧型，但是这绝对不是他想找的那个白马王子。好在孟旭子很知趣，当反复验证几次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就用淡淡的幽默化解了一切焦灼和难堪。最让童薇薇感到不好处理的就是罗嘉诚了，他一直想他和罗嘉诚之间是怎么都不会发生任何故事的，他甚至觉得他跟班上任何一个男生过多接近都可能产生误解，唯独跟罗嘉诚是绝对不会的。因此他就跟罗嘉诚接触多了一些，主要还是想实践一路同行的计划。父亲十分推崇教育家陶行知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理念，这对童薇薇影响很大，没想到恰恰是罗嘉诚给中弹倒地了。其实这个他也早有察觉，他也一直在时断时续地给罗嘉诚释放很多信号，但有时候罗嘉诚似乎明白了，有时候又糊涂起来。罗嘉诚表面上看上去很自信，其实啊，内心很自卑很脆弱，因此童薇薇也始终没敢把话往明的挑，生怕挑得太明伤害了他。没想到最终还是把他给伤害了，童薇薇有了一种巨大的歉疚感。电影终于散场了，童薇薇挨个搜寻，直到人已散尽还是没有见到嘉诚。尽管他已不相信嘉诚会在这里出现，但他还是又等了一场电影开演，直到把最后一个观众的背影送进去才慢慢离开。童薇薇越来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罗嘉诚可能是出事了，他甚至越来越觉得有些恐惧起来。他不停地拨打罗嘉诚的电话，在出租车上他把刚知道这事时给罗嘉诚发过的那条短信又发了一遍。嘉诚，你在哪里？我很着急，请你立即回话，我想跟你谈谈。不过这次发时他改了语气，也修改了句子，又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恢复了某种暧昧，他企图以这种方式呼唤罗嘉诚的出现。嘉诚，你在哪里？我都快急疯了，你快回来吧，我的气话你千万别当真，我想跟你长谈，喂。可是罗嘉诚的手机一直死死地关着，童薇薇是真的

0: 的快急疯了。他给贾成的姐姐罗贾秀打电话，他听见贾秀也正跑得气喘吁吁的，也在罗贾成可能去的地方寻找着。童微微感觉到特别的无助和无望，回到学校就急忙回家里找他爸爸去了。童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通的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呆呆地站了许久，又坐了下去。与其说是坐下，不如说是软了下去。微微知道，他的那个贵州学生自杀后，他也是这样呆若木鸡地在这把椅子上整整坐了几个小时。微微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真真实实、原原本本地给父亲讲了一遍。童教授只说了四个字：“你有责任。”微微给吓哭了。童教授轻轻抚摸着女儿抽泣的肩头，说：“走，我也帮你找去。”童教授就真的加入了寻找罗贾成的行列。真是祸不单行啊！也就在这天晚上，学校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跳楼事件，一下把整个学校都带进了一种巨大的恐惧中。罗贾成失踪的事，那位学生是否知道，已不得而知。那个学生是从公寓七楼跳下去的，据说人整个都变形了。大家都在传说的背景资料是，孩子父母双方早早离异，并且都已组建新的家庭，还都有了自己的儿女。他一直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在春节前后又相继去世。为了学费，他最近向父母分别发过短信，可回信都说自己手头紧张，让缓一缓再说，其实也就是不愿意给。孩子今天晚饭之后跟两个同学出去喝了点酒，回来后在微博上发了一张自拍照，并附了一条短信，说：“请记住我曾经阳光的形象，再见了朋友、亲人、同学，还有我最爱的人。”当有同学发现微博到处找他的时候，他已经永远结束了自己可爱的生命。很多同学都在哭，童教授也站在学生的队列里，哭得跟孩子们一样伤心。童微微紧紧搀着爸爸，并给他一点一点擦着老泪。学校寻找罗贾成的事迅速升级了。罗天福知道这事的时候，已经是周一半夜了，他都睡下了。贾秀回来，尽管门敲得很轻，但是他明显感到是有什么事发生了，不然这阵儿了都，贾秀是不会回来的。贾秀带着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女孩很漂亮。贾秀介绍说，两位男士，一个是学院领导，一个是学校公安处的，还有一个是贾成的班长，叫童微微。罗天福的第一感觉是出大事了，不大的话不会连公安都上来了。他的腿就有些发软，上衣着扣子本来就扣错了位，并且最后一颗扣子还咋都扣不进去。舒慧更是吓得给客人让凳子，结果把一个簸箕塞在了人家的屁股下。学院领导说话了，那语气平和的就像是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老罗，老嫂子，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着急啊，也没有啥，就是罗贾成同学也没有给班上请假，这两天就突然不见了，说是遇到了一点不快啊，但问题也都不大。学校过去呢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后来都找到了。首先不要老往不好的地方想啊，都帮忙回忆回忆，想一想他会到哪里去，比如亲戚、朋友、同学，或者是去旅游了，反正啊，能提供的线索都请你们说出来，学校也找，你们也找，大家都配合着啊，一定要尽快把罗贾成同学给找到。在领导说这番话的时候， 罗天福和舒慧始终近似痴傻的微微张着嘴，生怕漏听一个字，又生怕听到一个如五雷轰顶的字。好在那个极限在领导平安无事的叙述中没有邪风裹雷而来，但事情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要不然领导和公安不会在这三更半夜来说明情况，来寻人。舒慧急得扑扑啦啦地滴下泪来，本来一直靠在一个墙角上，是贾秀扶着，扶着扶着就溜到了地上。童薇薇也急忙上前帮贾秀架着他娘，并不断地说：
1: 阿姨，不会有啥事的，你不要着急啊。
0: 但这种安慰话对一个母亲已经没有任何安抚的意义。天寿媳妇儿不知道啥时候也穿好了衣服，从只有一个走扇门隔着的小储藏室里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边安慰舒慧边添加着惊恐与不安的情绪。唯有小储藏室里招娣的鼾声连打带吹的很是放肆，这要放在平常早已释放出了一连串炸膛的喜剧效果，但此时任谁也笑不出来，这鼾声也就成了暗夜中唯一能感到和谐安宁的缓释之音。罗天福没有立即瘫软下去，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快被击溃的情绪，他也有一种预感，觉得贾成迟早会出点什么事，但不知道会是什么事。他也曾力图防患于未然，但又时时觉得自己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是杞人忧天，或者是老脑筋不理解新事物，反正啊，心里是一直在来回着。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虽然还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但他感到不会是一般的不见了。他有一种脊梁骨被再次折断的感觉，但他是一家之主，他得先把自己镇定下来，就是罗甲成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也得硬着头皮去面对。他知道他是这场事不可推卸的主角。
2: Sorry， 情歌要怎么写我不会，是不是应该慢慢体会。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62集。罗天福轻轻哀叹了一声，那不是他想发出的，但一张嘴，内心的那种哀痛就不由自主地泄露了出来。他说：
4: 感谢领导、老师、同学对嘉诚的关心，这儿半夜了你们能来，我就已经感谢你们的关心程度了。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也尽力找，但愿他不会出事。
3: 罗天福哽咽的有点说不下去了，但他很快调整了一下自己，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好让人家感到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还没有乱。那个学院领导本来想再安慰几句，发现罗天福很冷静，有临危不乱的自制力，也就没有再多说宽慰的话，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学校掌握的情况，又问了一些家里的情况，最后决定扩大寻找范围，一是在镇安县中学的同学圈子找，二是在老家塔云山亲戚相邻的圈子里找，三是在塔云山外出打工的圈子里找，一旦有线索就立即给学校讲，不管在哪里学校都会派人去查找。有了学校领导的这席话，罗天福觉得温暖了许多，他看人家个个都熬得眼睛布满了血丝，就让人家都先走了。客人一走，淑慧就扑通一下跪在了菩萨像面前，磕头如捣蒜的向菩萨祈求着保佑自己的儿子。天寿媳妇儿也跪在一边苦苦哀求着，贾秀不知如何是好的紧紧抱着娘，害怕他磕得太重磕出事儿来。罗天福清了一下嘶哑的嗓子说：
4: 行了，净哭有什么用，遇事咱们得先冷静下来，想想贾诚可能都去了啥地方，人家学校找是一个方面，可能主要还是得靠咱们自家，我们毕竟熟悉贾诚的脾性，多好好想想，他总会有个去处的。
3: 淑慧突然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5: 贾诚啊，你该不是走了绝路吧？你要不懂事走了绝路，娘也就不活了。
3: 罗天福一下就制止住了这种他自己其实也一直在想着的最坏结局的想象。
4: 再别瞎嚷嚷，胡乱寻思啥呢，快开动你找人的脑筋，这几天不准哭哭啼啼的。
3: 淑慧就极力忍着，但还是在哽咽着。贾秀自打知道贾诚失踪的消息之后，先是给爹打了个电话，没敢直接说，只是从爹的口气中知道贾诚最近既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也没有回来过。他还不想急于把事情告诉爹娘，他觉得爹娘最近为匿名信的事情已经弄得够闹心的了，不敢再给他们加压了，想着等万不得已的时候再说。他给爹通完话之后，又把电话打到了塔云山，让人把奶奶接到了扁担梁上，跟奶奶通了半天的话，得知贾诚也没有回塔云山。奶奶说他为树的事把孙子彻底得罪了，孙子是不会回来看他了，还开玩笑说要孙女儿给孙子带话，说让暑假回来，他还要给孙子请罪呢。看来贾诚回塔云山的可能性也不大。 贾秀后来又给镇安县城的同学打了电话，那边也都说最近没有听谁说贾成回来过。后来童薇薇把贾成临失踪前跟他喝奶茶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才觉得事情可能很严重。再后来学校又发生了那个学生的跳楼事件，更是让他的精神迅速临近崩溃点了。晚上学校召开相关部门的紧急会议，把他也叫到了会上，分析情况，安排查找步骤，然后就商量着来给家长通报情况了。爹一直在静静地听贾秀带来的信息，也在听娘和沈娘对塔云山亲戚乡邻朋友的挨个排查情况。沈娘还说把招弟也喊起来一起抖一抖情况，娘就说他能知道个啥呀，就没让喊。这一夜一家人就在招弟的鼾声中把情况一直抖到了天大亮。罗天福没有把这事儿告诉院子里的任何人，早上让天寿媳妇儿和那两个亲戚仍然把摊子摆了出去，淑慧实在撑不住了，就让他卧在了床上。他又哪能卧得住啊，人都一走，他又哭哭啼啼地匍匐在了观音菩萨像前，把头都磕出血来了，还在使劲磕呢。一连几天，罗天福和贾秀分头到所能想到的工地找了一趟又一趟，几乎把在西京城所有打工的塔云山人，甚至包括附近村子出来做事的人都问了个遍，都说没见过贾成的影子。这中间他们还去认了几个无名尸，连蛛丝马迹都没有获得。晚上一家人又聚到一起抖情况，招弟就说蔫儿驴哥在外面煤矿上混得好得很，过年时他看见贾成表哥和蔫儿驴哥在一起混到了好几天呢。这个罗天福和贾秀也都想到了，知道消息的第二天早上他们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蔫儿驴的，可蔫儿驴一口回绝说贾成不在他那儿。招弟又说蔫儿驴哥最爱骗人了，有一年二舅的儿子跑了，不就是跟他跑的，他死活都不承认呢。大家虽然把招弟的话没有当作一回事，可分析来分析去也再没有啥子路径可寻了，罗天福就决定去一趟山西。第二天一早，罗天福果然背了20个烧饼，几头大蒜，拿了一壶水，就去了山西。罗贾成的突然蒸发让同宿舍的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大吃一惊，继而校园又发生了贫困生跳楼事件。本来朱豆豆准备摆上两桌是要给孟旭子好好庆贺一番的，他觉得这不仅是孟旭子的成功，也是自己这个竞选办主任的胜利。但是当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之后，他就觉得此时请客有些不合时宜了。他对罗贾成一直是有看法的，穷就穷呗，还要升装，弄个啥事儿都是别别扭扭的。他本来是想租房到外面住去的，就是喜欢朋友，觉得住到一起热闹，才没有搬出去。可罗贾成性格乖张，死要面子活要脸的，他就无形中跟罗贾成飙上劲儿了。他初到学校的时候丢失的那1万元，开始还真怀疑是罗贾成偷的，凭直觉这个宿舍里这个公寓楼里罗贾成的可能性最大，他姐姐连垃圾都捡，他弟又怎么不会产生偷钱的邪念呢？后来确实是他不让查了，这一来他也不在乎那1万块钱，二来呢觉得查着乏味，当时他也并不想完全跟罗贾成搞僵，毕竟同住一个宿舍。当然后来公寓楼还丢过钱，并且也有了确切的怀疑对象。根据长期观察分析，他也觉得罗贾成这种性格的人做贼的可能性不大，但对那种初始的怀疑与相互间已经产生的底物，他也没有主动去沟通化解。他不喜欢罗贾成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做派，因此矛盾也就越积越深了。 他也曾经有过想缓和的意思，可是请他吃饭他也不去，有几回连他爸的面子都没有给，这让他很是难为情。为此他爸还批评过他几次呢，啊，要搞好同学关系，说的唯好小人啊，因为小人暗算起人来比什么都可怕。他特别喜欢买很多好吃的放在宿舍让大家都来吃，他觉得大家吃

进嘴里一口的。他就觉得这个人心眼太小，反正咋看咋不顺眼。他可能仗着自己学习好的事，骨子里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尤其是有仇富心理。朱豆豆和翁点点分析来分析去，这网上恶搞他们的人绝对是罗嘉诚。这次学生会选举照说与他朱豆豆屁不相干，但他听说童薇薇死谏罗嘉诚，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啊。首先，罗嘉诚是他十分讨厌并小瞧的人，其次，他对童薇薇也是爱恨交织，至今心有郁结。他进这个大学第三天就给童薇薇释放出了心仪之情，可先后追了几个月，最后甚至要老爸亲自来，把价值18万的翡翠戒指都用上了，还是实心难动。好在这时候翁点点出现了，要不然他还真的能害出一场病来。后来沈宁宁被童薇薇给迷糊住了，有一天两个人就喝酒，沈宁宁竟然把这心思吐露了出来。他心里当时还有点酸溜溜的，可觉得沈宁宁够朋友，就两肋插刀为沈宁宁策划起了这事。虽然沈宁宁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他倒是对童薇薇有了更多的好感。他原以为薇薇仅仅是瞧不起他这个煤老板的儿子呢，原来高官的儿子也没能入法眼，他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平衡。可没想到童薇薇竟然能对罗嘉诚这么上心，虽然他们也一再分析过，觉得不会是爱，而可能是同情、施舍、关爱之类的，可又一分析觉得感情这个东西也说不清。巴黎圣母院里的美女爱丽丝梅拉达都能够看上那奇丑无比的驼背敲钟人加西莫多，那童薇薇又怎么能看不上仅仅是矮穷矬的罗嘉诚呢？爱情和婚姻给人的答案常常是天地翻转、神经倒错的。因此在学生会副主席竞选中，他就极力推出了沈宁宁。谁知沈宁宁听他爸的，他爸对网络人肉搜索有天然的恐惧症，怕蝴蝶效应，因一场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竞选惹出事来，就再三再四地让沈宁宁退出了。无奈中他才赶鸭子上架，把孟旭子周到了台面上。开始他也很担心，觉得孟旭子的优势并不比罗嘉诚明显，相反童薇薇打弱势牌、打贫困生牌、打学习成绩优异的牌，这孟旭子都不在其列，除了幽默，除了人缘好，能说会道，其余的几乎乏善可陈。谁知道经过朱豆豆的多方斡旋，竟然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尤其是罗嘉诚狗急跳墙在网上发的那个匿名帖子，一下让孟旭子反败为胜了。那个帖子是朱豆豆去查出来的，他爸有一个老乡就管着这方面的事，几乎没费什么吹灰之力，他就查到了罗嘉诚在那个网吧上网的影像记录。这件事立即就舆论哗然了，被咬者孟旭子，顷刻间也就收获了无数同情票。朱豆豆正得意自己的杰作呢，没想到就出了这样的事。开始啊，他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认为这罗嘉诚无非感到自己脸面过不去，找个地方躲几天而已。可是当那个贫困生登高一跳之后，他心里就开始紧张了。罗嘉诚会不会也走了这条路呢？难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自己？朱豆豆的话突然少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个人甚至有点不敢回宿舍。他在心里不住地祈祷：嘉诚啊嘉诚，原谅我吧，可千万不敢走了绝路啊。沈宁宁也预感到了某些不妙，他在反复回忆自己跟罗嘉诚到底有些什么过节。他从自己父亲身上读懂了一条真理：绝不能树敌，哪怕是路边一粒很不起眼的小石子，有时候都可能把你的车子给硌翻了。他也不喜欢罗嘉诚，首先是卫生习惯差，其次是太自尊，
稍不留神就会伤及他的面子。

这让人几乎无法跟他相处啊。但是他不像猪豆豆那样做得很明显啊，猪豆豆讲义气、好显摆，这些可能恰恰是最伤害罗嘉诚自尊心的。猪豆豆越是跟罗嘉诚不对毛，就越是爱加强与他和孟旭子的统一战线与团结。那这可能是他跟罗嘉诚不睦的主要原因。话说回来，他也不能去得罪猪豆豆啊，更何况猪豆豆是个绝对能做好朋友的人，他爱过童薇薇，并且现在依然爱着，但是薇薇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这很是伤他的自尊心。说实话，他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不下10个追求者了，但是他真正看上的还是童薇薇。你童薇薇不爱沈宁宁，却前后宠着一个从哪个方面都不如她的罗嘉诚，这让她心里确实有些不能理解，自然也不愉快。猪豆豆针锋相对的对抗罗嘉诚时，她也没少掺和。难道这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自己吗？她一直在回忆，在反思着。孟旭子当上学生会副主席，对他来讲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当他给父亲汇报后，一个当中学校长的父亲甚至激动的要亲自来西京给他当面表示祝贺。父亲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啊，在这么有名的大学当过学生会副主席，这就是一种资本啊，即使将来就业，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孟旭子也正激动着事情的一风突起、柳暗花明，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这事儿。他突然吓得连说话都笨拙了，用啥词儿都不准确了。他觉得他无疑才是那个压垮罗嘉诚最后的一根稻草。如果没有他被抬出来参加竞选，就绝不会有罗嘉诚的人间蒸发呀。他其实是一个跟谁都能捏合到一起的人，父亲对儒学很有研究，尤其是对孟子，他本人也是家乡孟子学会副会长。父亲主张人要和谐处事，同时也要积极入世，没有机会的时候要等待创造机会，一旦有了机会就要乘势跟上，不可错失。他觉得这次副主席竞选就是把握好了这个原则。他平常也无所谓喜欢罗嘉诚，也无所谓不喜欢罗嘉诚，反正啊，这个人跟谁交往都有戒备心理，从不跟人交心，不像猪豆豆做啥都那么明晃晃的。他觉得在这个宿舍活人，他也是有压力的，一个不差钱，一个不差权啊，还有一个是穷了点，但是人家却不差学习成绩啊。孟旭子父亲充其量就是个副县级校长，各种收入也就能顾住一家人的一般性体面生活。父亲还很清高，收礼只收学生的一点情义，也就是孔子只收学生腊肉的水平啊，其余的一概拒之门外。因此，无论经济、政治地位，孟旭子觉得自己跟人家猪豆豆、沈宁宁都不能相比。但是他们又都很喜欢他这个朋友，觉得生活在一起是很有趣味的。猪豆豆甚至在跟翁点点度过了几个月的热恋期之后，还是觉得跟他孟旭子在一起更快乐啊！连翁点点要他在外面租房子，他都想方设法的推脱了，觉得没有他孟旭子的日子就是暗无天日的日子。虽然有些夸张了吧，但是他们混在一起啊，很快乐，也的确是事实。这样也就无形中疏远了罗嘉诚。孟旭子也曾试图把嘉诚拉进来，可是罗嘉诚似乎不领他这个情，他也就算了。再加上他比罗嘉诚的学习成绩总是要相差好几名，因此有时候猪豆豆出罗嘉诚的洋相，他也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幸灾乐祸感。这次竞选学生会副主席，开始他想过啊，他想罗嘉诚都能成候选人了，他孟旭子为什么不能啊？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这件事。沈宁宁被猪豆豆弄出来抗衡，他也是积极参与者。
因一些人把他推出来，他嘴上说不合适啊，不弄不弄，但是心里呢，愿意的跟啥一样，啊，也就做出一副半推半就的姿态，以无可奈何的被绑架表情，内心偷偷乐呵着披挂上阵了。他知道朱豆豆和沈宁宁把罗甲城往下掀啊，也并不是完全冲着罗甲城来的，他们都与童薇薇有些内心的较量。朱豆豆在初到这个学校时就在进攻童薇薇了，那时候都很隐秘，可能也唯有他孟旭子能看出蛛丝马迹。后来呢，怂恿沈宁宁上，那也是公开的事情了。孟旭子绝对相信他追求童薇薇的事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那时候他的智慧连自己都有些惊异，说出话来怎么就那么的幽默风趣，每每都能倾倒一片。他看童薇薇那阵儿特别喜欢听他说话，就错误判断了形势，连续进攻了一个月，最后看山头拿不下，再粘着可能要暴露目标了，怕弄个贻笑大方，所以就悄悄撤了。这次童薇薇那么拼命地帮着罗甲成竞选副主席，他自然也没少吃醋。迎难而上是人周着上，是想上，也是让童薇薇看看孟旭子的能耐。可没想到几个来回较量的最后，自己竟然还真的给高票当选了。本来他是真的想好好激动快乐一阵的，没想到罗甲成又来了这么一手，让他绝好的心情陡然添上了无边的阴影。他也最害怕罗甲成走上绝路，他感到几天中自己的腰围都瘦了一圈了。有一天他提前回到宿舍，甚至出现了幻觉，他见罗甲成正坐在他的床边恶狠狠地盯着他，吓得他往外跑的时候头一下撞在了门框上，顿时鼓起了鸡蛋大的硬包。如果早知会发生这种事，他即便死也不会去争着当这个副主席的。他真的有点背不动这么沉重的包袱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63集。一连几天，朱豆豆他们三人也都在参与寻找罗甲城的行动，回到宿舍似乎都少了言语，并且越来越少。要放在过去，这可能是个说罗甲城不是的最好时间，可现在他们什么也都不说了。每个人都觉得好像罗甲城就在身边坐着，并且能听到他们所说的一切。这天，蒙点点突然来到宿舍，说他写了一首长诗，想念给大家听听，也没有任何人说让他念，他就念了起来。诗写道：一个人走了，登高一跳，仅几秒钟就结束了生长期，像西瓜从高空中抛下。他的父亲收割了红色的破烂，一包袱拦走了他的金秋。阳光下，背包袱的身体已成弓形，那是望子成龙的父亲留给校园最后的背影，所有瞳孔中都射入了这个收割金秋的人。
4: 你别念了！
3: 朱豆豆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沈宁宁、孟旭子也用被子蒙住了头。翁点点看见这两个被子里的身体都在抽动着。这天晚上，他们又去找罗甲城去了。他们几乎没有放过西京城的任何一个网吧。罗天福根据贾秀画的路线图，经过两天周转，终于找到了山西的那个私人煤窑。一条沟都是黑的，山黑了，水黑了，连树木杂草都是黑的。罗天福脚下踩得咯嘣一响，本以为是个煤球呢，俯身一看，是大拇指大小的一个焊螺，也是黑的，只有踩破了才能看出里面一团肉色。罗天福渴得想喝水，捧起一捧是黑的，用壶盖盛起一盖，沉淀了一下，勉强咽了下去，完全是没渣味儿。本想着就着吃几口饼呢，但他忍住了，害怕反胃，他继续往深沟里走着。刚在沟口，贾秀还给他发了信息，一是说那边还没有消息，二是担心他的安全。本来这次贾秀要跟着他一起来的，但是他觉得贾秀留在西京城更重要一些，这阵儿西京城才是真正的信息枢纽，而来这里完全是碰运气，连他自己都不抱太大希望。他觉得贾城到蔫驴这儿来的可能性很小，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不会放过的。他得找到贾城，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越往里走，山越深，沟越大，到处都是塌陷下去的深坑，有些大树只留着一点树梢，整个身子都陷在几十米深的坑井中。罗天福可惜着这些好树的灭顶之灾，偶尔能遇见一两个人，也都是连衣服带人都黑得辨不清眉眼的。通往山里有一条公路，不停地有黑不溜秋的大卡车往外拉着煤，罗天福就顺着这条路往里找。手机信号走着走着也没有了，他就怕贾秀他们会担心。大概走了有30多里地，手机有了信号，连住几个信息都跳了进来，都是贾秀发的，问他人在哪儿，咋不回信息了。罗天福正回着呢，电话就又打进来了。3个多小时联系不上，家里人就急得团团转。罗天福把情况说了一遍， 说好像快到矿上了，这会儿人也多了，车也多了，让他们都放心，他就又朝里走去。矿区在大山的一个窝涵中，窄窄的山路到这里突然鼓起了一个很大的肚子，肚子里既是出煤的井口，又是办公区，也是矿工生活区，是一番十分忙碌的景象。罗天福见一排房子前停有几辆小车，还有一块甘泉沟煤矿的牌子，就朝那里走去。这时候刚好有个姑娘从一个办公室里出来，罗天福就走上前打问道，
5: 郭存良在不在这儿上班啊？
3: 郭存良就是蔫驴的大名。那个姑娘恍惚了半天，郭存良谁啊？罗天福又补充道，
5: 哦，小名叫蔫驴。
3: 那姑娘恍然大悟，
6: 哦，说蔫驴啊。蔫驴，有人找你。
7: 谁找？
3: 说着蔫驴就出来了。一年多没见，蔫驴已经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啊，头也剪得跟西京城里的街痞差不多了，穿着很紧身的衣服，尽管山里还很凉，但是他还是把整个上衣都敞开着，毛乎乎的胸前有了龙的纹身，脖子上还挂了一个很大的像是铁三角一样的坠子，手上呢有金戒指，手腕上有佛珠，总之啊根本

0: 本就不是一年前所见的那个蔫驴了。蔫驴见是罗天福，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很是热情地迎了上来。
1: 哎呦，罗老师啊，你咋来了？
0: 他还保持着好多年前的叫法，罗天福给他教过小学。罗天福就单刀直入地说，
1: 我是来找贾成的。
0: 贾成？
1: 这咋了？
0: 罗天福见蔫驴好像也很惊讶，这让罗天福立即就失去了信心，罗贾成可能没有到这儿来。
1: 罗贾成突然不见了，今天都第六天了。哎，这为啥？我也不知道，他最近都没跟你联系过。
0: 罗天福又问，并且在更仔细地观察蔫驴的反应。蔫驴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绝对没有。
0: 他又补充道，
1: 人家都是西京城的名牌大学生了，你这跟我联系干啥呀？
0: 罗天福这时候已经彻底绝望了，他当下就想反身离开。蔫驴一把拽住他说，
1: 哎哎，罗叔罗叔，这都啥时候了，你住在网上明天再走吧。我咋能住得下呀？
0: 蔫驴看见罗天福的手和腿脚都在颤抖，就强行上来夺下了罗天福肩上的挎包，说，
1: 哎呀，再急也不在这一晚上嘛，啊，嗯，就是回出了山，那也是明天早上才有车呀，就住一晚上吧，罗叔，明天一早我开车送你下山啊，走，先到办公室坐一会儿。
0: 罗天福看着天也确实是快黑了，一天只嚼过一个半饼，嘴也干得跟沾着胶一样，无论如何也得喝了水再走，他就跟蔫驴进了办公室。蔫驴还确实有办公室，罗天福见玻璃板下全部压着他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今年过年时跟贾成在塔云山扁的梁上照的。罗天福见到贾成的照片突然就落下泪来，蔫驴看见他咕咕嘟嘟喝水的时候眼泪都滴在了杯子里。蔫驴说，
1: 罗叔啊，你别着急啊，贾成不会有事的，肯定是耍脾气呢，几天过去就好了，我相信啊，绝对不会有事啊，贾成不是那号轻易就能往绝路上走的人啊。
0: 任蔫驴如何宽心，罗天福还是坐立不安，他在发信息。蔫驴看他那笨拙的样子有点想笑，但是没敢。他给罗天福弄了一大老碗肉丝面，给自己也弄了一碗，他觉得厨师的肉丝面是一绝，可是罗天福只吃了几口就放下了。他看罗天福这样，就早早地安排罗天福去一个接待客户的小宾馆住下了。罗天福从来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房间，厕所也不会上，这床也软得没法伸直腰，解不了乏呀。他就把被子弄到了地上，在木地板上打了个地铺躺着。西京城那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贾秀说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给娘打个电话，说娘都快急疯了。好在手机能充电了，他就边充电边给贾秀打电话。贾秀把手机交给他娘，他就在电话里头把淑慧宽解了半天。罗天福说这儿也没有找到人，就说让他放心，人一定会找到的。放下电话，罗天福的心颤个不住，他害怕心脏有了啥问题，就拿出贾秀给他准备的速效救心丸吃了几粒，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他突然又想起招娣的那句话，说蔫驴哥太爱骗人了。蔫驴会不会欺骗他呢？他又穿起衣服来，到矿区的角角落落走了一遍，甚至连矿工们住的宿舍区都挨个窗户看了个遍，确信贾成没有在里面，才又回到宾馆躺下。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他去找蔫驴，蔫驴还没起来呢，他说他就不等了，急着要走。蔫驴这才不得不起来开车去送他。路上蔫驴一直找轻松的话跟罗老师说，罗天福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是心不在焉的嗯嗯应着，他的心思全部都在罗贾成身上。蔫驴说， 罗叔，你相信我啊，贾成绝不会出任何问题。你回去该弄啥弄啥，该吃吃该喝喝，过不了多久啊，他自然就会回去的。罗天福突然骂了一声：“
1: 让他死去吧，这个冤孽，把我折腾够了。”
0: 罗天福抱住了自己的头，他突然觉得头是一阵阵的炸痛。
1: 罗叔，罗叔，你不要紧吧？
2: 没事，你开车吧。
1: 要不咱回去歇着，我再帮你合计合计。
2: 不不不了，我得回去。他害的不是咱一家，把人家学校全部都搅乱慌了。
0: 蔫儿驴就再没有说话。当车开到甘泉沟口的一个临时车站时，罗天福从车上下来了。罗天福下车的时候，差点一个跟头栽在地上。蔫儿驴跑过去搀扶的时候，他觉得罗天福浑身都在发烫，衣服都让汗给浸湿完了，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颤抖，感觉老汉随时都有再栽倒的危险。那个提前飞出去的挎包把十几个干饼和几头大蒜摔得满地都是，水壶也摔得三扁四不圆的。罗天福就要去拾捡，蹲到半截，哎呦一声，护着腰就仰坐下去了。要不是蔫儿驴在后面拖着，可能就会摔个仰面朝天。他看着罗老师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就再也演不下去了。蔫儿驴说：
1: 对不起，罗叔，罗老师，这贾成就在矿上呢。
0: 蔫儿驴是几天前的半夜接到罗贾成电话的，当时他正陪老板打牌，他听罗贾成说话的口气是遇到很大的难场了，想到矿上来转转。蔫儿驴当下就说热烈欢迎。他们商量好，第二天蔫儿驴到陕西和山西交界的枫林渡口接他。第二天中午，他就把罗贾成接到了，一见面先把他给吓了一跳。罗贾成跟春节时完全变成了两个人，他头发蓬乱，眼睛无神，整个眼眶抠进去两个黑洞。见他虽然勉强笑了一下，但整个嘴唇都难以打开，只是半边嘴角艰难地咧了咧。他觉得罗贾成明显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坐在车上好几个小时都没有说话。蔫儿驴也没好问，就沿路介绍一些地名风景，罗贾成也没心思听，也没心思看。天黑的时候就拉到了矿上。蔫儿驴把贾成安排在小宾馆，而且就是罗天福住的那间房子。他让厨房弄了几个菜，还弄来了白酒啤酒，跟罗贾成整整喝了一夜。蔫儿驴不知说了多少话，反正罗贾成就那样闷坐着闷喝着。蔫儿驴说：
3: 贾成，你有啥过不去的坎儿你就说嘛，啊，兄弟再无能总还是能帮上你点啥忙的吧，啊，你能来找兄弟我啊，来找这个挖煤的这个兄弟，说明你那是看得起我，我高兴啊。我总想着你能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啊，缺钱，这兄弟我这没有多的啊，万八千的还是能拿出来的。哎，其余的还能有啥事儿啊？要知足啊，兄弟，咱几面山几条沟的人，能活到你罗贾成这份上的不多啊。说实话，那几条沟的人除了你我还真没看上的。贾成，你就满足吧，你这打云山将来出不出人那也就看你了。
2: 行行，来喝啊喝，我比你大几个月那就是你哥了，你遇事能来投奔哥，哥这脸那就斗大了啊。你爱说不说，爱说你就说出来，你要是不爱说，那你往死里憋，憋死了我把你背回塔云山去，你投老祖坟去，嗯，这个怂样，喝。
0: 罗贾成的话匣子是后半夜才慢慢打开的。尽管蔫儿驴一直觉得罗贾成心很深，

0: 但是这天晚上，罗甲成还是给他掏了些心里话。罗甲成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二驴，活得不如你，真的，我是把路给走错了。我要用你学习那几下，我还来这深山老林给人家淘奴呢啊！你要是再把路走错了，那我蔫驴就已经跌到茅坑里了。真的，我真的活得不如你，蔫驴。不仅不如你，而且我连大奶都不如。大奶，大奶就知道造娃，活日子比我大半岁，那都造下三个了，还在造呢。哎呀，我说你是不是为女人犯神经了？这好办，你要是要，我现在立马就给你安排一个，我保证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百病皆消。胡说啥呢？罗甲成一脸严肃地说：“我说我真的不如你们，你们可能只看到我进了名牌学校，不知道我所受的那种精神折磨，有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你跟谁都不能比，谁都比你强，是个人都想下眼瞧你，最好的也就是同情你、施舍你，永远不可能平等看待你。哎，你说咱们啥时候活到要人同情施舍的份上啊？并且你还看不到任何希望，你再努力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人家大奶咋了？吃穿日用不愁，还有手艺啊，明天的日子看得见摸得着，幸福指数很高。你说我这活的有啥意思？你学习再好不顶用，现在一切都得拼爹。你说我跟谁拼去啊？啊，真的真的不知道我比你活得有多窝囊啊，你真不知道。罗甲成一脸苦痛地直摇头。蔫驴又给他的杯子中添上了一些酒，之后说道：“我说我呀，可能是鸡肚子不知道鸭肚子的事儿啊。大奶那充其量那也就是来人世上走了一趟啊，留了个种，混了个肚圆而已。你是要干大事的人，怎么老跟他比呢？”罗甲成，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还说你比我活得要窝囊多少倍？多少倍啊？我在井底挖煤的日子，你可能连想都想不到是啥样。也就是去年啊，我才从那死人坑里爬上来。可这那也是有金没名的日子，搞不好遇上了冒顶透水或者是瓦斯爆炸，那窝进去一堆人命，那一下就树倒猢狲散了啊。你以为这是个啥好职业？你以为我就比你强了？哎，我回塔云山也是初一呢，谁愿意被人小瞧啊？啊，你来矿上待几天，你就知道你有多享福了啊。哎，来喝。蔫驴没想到罗甲成猛地咕嘟下一口酒后说：“你既然跟老板关系好，那就求你给我一碗饭吃吧。明天就安排我下矿井挖煤。”这大成，你说啥？我说我明天要下井挖煤。你疯了啊？你要是想开眼界了，我倒是可以陪你下去走走。不是去挖煤，在老同学名下讨口饭吃。蔫驴一拳头砸在了罗甲成的胸口上。我看你是欠揍了吧你啊。随你怎么说，随你怎么做，只要明天安排我下去就行。 罗甲成很郑重，也很坚定。蔫驴有些不可思议，
1: 不是，你真要下去挖呀？
0: 真的，我不想再见天日。我想井下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一定比在上面好受许多。蔫驴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
1: 好受，嗯，一定很好受。那你明天就下去试一下吧，啊，我呀给他们交代一下，你要受不了了，随时可以申请。
0: 好受。第二天，罗甲成还真下去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

0: 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1: 第64集，罗甲城下井之前反复交代蔫驴，说家里要是来电话，绝对不要说他在这里。蔫驴愣了一下，罗甲城很坚决地说：“你发誓。”蔫驴说：“好，我发誓。我要说你在这里，我将来生娃没屁眼。”罗甲城就坐上缆车下去了。蔫驴给几个在同一作业面的矿工们都打过招呼了，说这是一个大学生来体验生活的，不要派重活危险活，他要不适应了就马上送他出来。那些人也都一一答应了。蔫驴还是不放心，又交代安检员多注意检测罗甲城所去的六号拐洞的瓦斯变化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心里跳得慌，不放心，就又亲自下去再劝罗甲城上来，结果让罗甲城悄悄地骂了几句，他才不得不离开。过了两天，果然贾秀就来了电话，问见过贾城没有。他自然得按朋友交代说的办，回答得很干脆，没见过。他也想打听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听贾秀的口气不想说，他也就没再多问。过了两天，贾城他爹又来了电话，好像很着急，没有征得贾城的同意，他是不敢说的。事后他也想，贾城一走几天，不给家里打个招呼，家里人都不知道急成啥样子了。无论如何也得给释放点啥信息呀。可又一想，罗家一屋人都是死脑筋，放着那几棵能变钱的大树不卖，偏要在城里卖什么饼，真是背着干粮受饿，背着大鼓寻锤呢。积极也好，不定就把这脑子哪根筋给激通了，还能变得活泛些。他就没再理这事儿。没想到罗老师还真的给找来了。蔫驴学习不好，打小就怕罗老师，这一来开始还有点慌神，但是很快就稳住了阵脚。他把罗老师安排睡下后，还专门去跟贾城商量了一下，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都得把他爹见一下。可是罗甲城执意不见，他说他的决心已定，一见就又得回去重复那种生不如死的生活。任蔫驴咋劝都不去，并且一再要求他保密。罗甲城说回头他会告诉家里的，但是现在绝对不行。无奈第二天早上，他只得把罗老师送出了甘泉沟。可当就要分别的那一刻，他再也看不下去罗老师那副可怜相了，他觉得如果再不说，老汉命都有些难保，他就如实把贾城的事告诉了他。罗天福返回到矿区之后，就要见罗甲城，蔫驴打电话下去，没敢说他爹来了，只说有急事。井下回电话的人说，那个大学生死都不上来，说有事儿晚上回来再说。蔫驴让罗老师到宾馆先歇着，罗天福哪里能歇得下呀，急得端直就往井口扑。蔫驴就连忙一把抱住他，给换了矿工服，这两个人才一起下井了。黑乎乎的，缆车走了许久才在一个拐洞口停了下来。罗天福的眼睛适应不了里面的光线，是蔫驴搀着走到了贾城那个作业面的。里面有七八个矿工，正散乱地坐在几堆煤渣上吃盒饭呢。蔫驴用手电扫过去，脸都黑得没了轮廓，只有一双双眼睛在泛着白，白得阴森。罗天福一眼就看见了罗甲城，他几乎是完全失去理智地扑了上去，把罗甲城一下压倒在地，用大拳头勒着罗甲城的腹部。
2: 你狗日，你咋不死呢？咋不死呢你？咋不死去呢？
1: 蔫驴和几个矿工扑了上去，把罗天福拉都拉不开啊。蔫驴感到罗老师这阵的力量能雷破一座山。罗甲城无论如何都不愿从井底上去，任罗天福再打再骂，他都偎在煤渣上不起来。最后 是大家帮着罗天福和蔫驴勉强才把他弄到运煤的传送带上，一人抓着手，一人压着腿，才运送上来的。罗天福就要把他拖着走，罗甲成手一甩，差点没把罗天福给摔倒。蔫驴一把抱住了就要离开的罗甲成，硬是把他拥到了小宾馆那间房里。他把气得浑身筛糠一样颤抖的罗老师也叫进了房内，把门一关，说道：
3: 今天你爷俩就在这好好说说啊，到底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要弄成这样。塔云山的人可都羡慕着你们家有奔头的好日子呢，你们都过成这样了啊，那叫别人还有啥盼头啊。
2: 甲成，你别怪我要把罗老师领回来啊，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不管咋样，跟你爹好好说说总行吧？啊，我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反正啊，你就别再犟了，啥事都好好商量。我就在隔壁房里啊，你们说。蔫驴说着，就把门给拉上出去了。
1: 父子俩就僵持在那儿，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宾馆外一棵黑乎乎的白桦树上，有一只黑乎乎的啄木鸟。正在梆梆梆梆地开凿着一个可能已经开凿了很长时间的黑窟窿。罗甲成一直看着那只啄木鸟在发呆。罗甲成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爱上这个地方，尤其是井下。晚上虽然上来了，但是到处漆黑一片，也仍是井下的感觉。蔫驴曾经担心他在井下连半天都待不住，但他已经待了五天，并且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他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地方。那天与童薇薇在茶馆分手之后，他就决定不回学校了。去哪里，他还不清楚。他首先关了手机，他觉得必须先切断与这个世界的一切勾连和妄念，而让人在这个世界无处藏身的最大敌人，就是手机。他去了一家离学校很远的网吧，想给童薇薇留点什么，但写了很多，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去。他觉得必须截断，截断一切。他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两个挥之不去的字：死亡。他点了一下网页，与此相关的信息层出不穷。他突然感觉到有些恐惧，回身看看四周，几乎每台电脑前都坐着全神贯注的人，他们都在浏览什么网站呢？他们给自己打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离开网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突然想到了蔫驴。蔫驴曾经给他讲过煤矿井下的暗无天日，他觉得那里可能是自己最好的去处。他就给蔫驴拨了电话，都拨过去了才发现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但蔫驴还是接了，并且那边传来了一阵呼呼啦啦的麻将声。他说他想来矿上看看，蔫驴第二天就到秦晋交界的黄河岸边接他来了。罗甲成没有想到这个选择有这么的好。几天过去，虽然身体有些疲乏，但精神已经在跟童薇薇们隔绝着。这里没有不差钱的人，这里也没有不差权的人，这里没有眉高眼低，更没有同情和施舍，这里的一切都很平等。跟他在同一个作业面采煤的人都很老实，很简单，也都很厚道。可能是蔫驴要求照顾的原因吧，他们都护着自己不让干重活，但是他自己愿意抢着最重的活去干。罗甲成开始第一天还不太习惯，几乎完全倒换了一个语言系统。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柏拉图、康德，要是来到这个环境，当下就能给气死。但他们身上并不缺乏人性的温度。他亲眼看见，一汪水溃煤石塌下来的时候，其中两个人是用脚把别人给踢出去之后，自己才跑开的。而这在井下几乎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没有人觉得这很英勇，这是拯救，这是把生让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的献身精神，就觉得应该这样。 他突然想起了中学时背诵过的那首《咏梅叹》。虽然此时的心情并不似明代诗人于谦那样在托物言志、忧国忧民，但是诗中对于煤炭的这种描摹与咏怀一遍遍吟诵起来还是很对胃口的。凿开混沌得乌金，

0: 后心，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第一天晚上从矿井上来，罗甲成就要住到那几个一同作业的矿工宿舍去，蔫驴死都没让，说那儿绝对住不成，屁味儿、烟味儿、汗味儿，还有臭脚味儿，能把人给熏死啊！鼾声、磨牙声、梦话声，把人给吓死。他说他跟老板说过了，就让他住在宾馆里，有客人来了让就是了。罗甲成犟不过，就又在宾馆住了一晚。谁知他刚躺下，蔫驴就叫来一个人，说是给他解解乏。他一看，竟然是过年的时候蔫驴领回家去的那个菲菲。罗甲成当下就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蔫驴？
2: 哟，这不甲成哥吗？真是山不转水转，咋把甲成哥你给转来了？菲菲说着一屁股就塌在了罗甲成的大腿上，
0: 罗甲成吓得一个翻身就下了地。罗甲成没有经见过这事儿，话都不知道咋说了，嘴里直磕磕，
1: 你先出去，你出去。
0: 他把蔫驴惹得哈哈一阵大笑，就示意让菲菲先出去了。菲菲一出去，罗甲成就想踹蔫驴一脚。
1: 蔫驴，你把我当啥人了？
2: 哎呀，这倒是啥事嘛，看把你给认真的。
0: 罗甲成指着蔫驴的鼻子骂道，
1: 你看你还像不像个人呢？这是你爱的人，你就这样糟践人家。
2: 谁是我爱的人了？
1: 那你不爱人家，把人领回家干嘛？
2: 我说甲成啊，
0: 实话告诉你啊，菲菲就是咱这宾馆的按摩小姐，过年呢没处去，就死缠着我要跟我回家玩玩。这你还当真了啊？
2: 罗甲成气得恶狠狠地谴责了他一句，
1: 真恶心。
0: 蔫驴急忙拍拍他的肩膀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要觉得不舒服换一个就是了嘛。罗甲成更加恼怒，
1: 蔫驴，你把我看成下三滥了是不是？我是到这儿来寻找人格平等来了，不是偷鸡摸狗当畜生来了。
0: 你就给我一碗饭吃就行了，其余的啥都不用你管，对不起。说着他就真的去了矿工宿舍，再没有回过宾馆这间房子。没想到蔫驴把他和爹又一起关在了这间房子里，他看着爹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心里就直恨着蔫驴，为啥要把他又拉过来啊？罗甲成是想让他们彻底失望放弃之后再告诉他们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然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真的不想再去过那种让他整日如芒刺在背的生活了。他终于说话了，
1: 爹，你回去吧，我是死都不会回去了。
0: 罗天福看他说话了，把情绪也缓和了些。
1: 为啥？你总要讲个为啥。
3: 没有意义。
1: 什么没有意义？
3: 一切都没有意义。
0: 罗天福实了实腰说，
1: 你要什么意义？
3: 我也不想说，跟你也说不清，反正我就是不回去了。
1: 哎呀，是啥事儿把你刺激成这样了啊？你连爹娘、家庭、前程啥都不要了？上个学容易吗？你这样往死里折腾。罗家成，我要是再年轻些，今天就想一棍子把你打死在这儿，我也不想活了，还活什么呀？啊，你真能坐得住啊，罗甲成啊你。
0: 罗天福只想哭，但他强忍着，他不能在儿子面前塌下这最后一点点气力。
3: 我怕你今天能把我打死，打死我可能更好受些。
1: 你到底是咋了？要这样寻死觅活的？
3: 我知道我欠着你们的，可你们也真的该醒醒了，还上啥学啊？姐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就是失业，
2: 你们花

0: 这么大的代价，供养两个大学生的意义在哪儿？别做梦了，我成不了龙，姐姐也成不了凤，一切都是徒劳的，你就快醒醒吧！说着，罗嘉诚又要往门外冲，罗天福终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时候，蔫驴听到动静，开门走了进来，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了一跳。
1: 罗老师，你咋？你狗日的罗嘉诚，你立马给你爹跪下！这狗日的，你跪下呀！你这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这个狗日，你个杂种，你跪下！
0: 罗嘉诚终于也无奈的背对着罗天福跪下了。好说歹说，罗嘉诚终于同意跟罗天福回去了。蔫驴觉得自己必须往回送，不然路上还会出什么意外。他就给老板请了假，开着那辆路虎，把几个车门都反锁着上路了。罗嘉诚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眼睛微闭着，既不想跟爹说话，也不想跟背叛自己的蔫驴说话，更不想看到阳光下的一切。他始终觉得井下的感觉很好。他在井下作业那几天，觉得身心是那样轻松，那么单纯，那么简单，不用看任何人鄙视的眼神，也不用看任何人鄙夷的嘴脸，看不清，也不用看，也不会有那些嘴脸。总之，他在最不安全的地方找到了绝对安全的感觉，在矿工宿舍的感觉更好。大家累了一天了，出了矿井，波光波镜，扑通跳进大池子，一泡一洗，然后换上自己的衣服，进饭堂把饭一叠，就回宿舍躺在自己的床上了。有爱打牌的啊，弄几把跑得快，赢几个小钱儿；害怕输的呢，就在边上观阵助威。10点左右，工头一喊，所有宿舍把灯都一关，有人就先到周公那儿报到去了。紧接着，在先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所有人就都扯起了鼾声，有时睡得晚一点啊，隔壁的房间里呢就先鼾声雷动了，有人就说是张大球的，有人说是王臭屁的，反正啊，连薄墙板都跟着一起抖动起来。每每至此，罗嘉诚就幸福地笑了，他喜欢这群憨厚朴实的人，他喜欢这种不勾心斗角，不为各种竞争弄得剑拔弩张的感觉。当汽车在一步步向黄河岸边逼近的时候，罗嘉诚在思考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回去怎么办？还去上大学吗？他真的是不想上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面对所有人。如果说在发攻击孟旭子帖子后的那段时间，他还有些后悔的话，现在也不觉得后悔了。如果没有这一招，也许自己还迈不出这一步。他也曾在夜半时分打开过手机，浏览过所有的短信，姐姐发的最多，其次是童薇薇，先后发过20多条，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也都发过，而且都不止一条，似乎都在关心自己。但他已经不太在意了，再恳切的言辞，他知道都是为了让他回去，回去以后又怎么样呢？那就不是别人所考虑的事情了。他们无非是害怕罗嘉诚死了，死了他们也许良心上都会有那么几天微微波动的时间，过去了该弄啥还弄啥。罗嘉诚从汽车后视镜中无意间看到了父亲那张越来越黑暗的瘦脸，他也知道父亲为他上学付出了很多，但更多的时候对父亲都是有一种幽怨。本来是可以不这样生活的，把几棵大树一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他偏要这样苦苦巴巴的。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穷命。过去在塔云山，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是很高大威严的那种，可自进了西京城，他就越来越觉得父亲就像鲁迅笔下的阿 Q， 在处理很多事情上，尤其是在同郑阳娇这个包租婆的较量斗争中，几乎显示出的都是懦弱无能、百般屈从的形象。 他有时看到父亲受到伤害的样子，是既同情又觉得活该。谁叫你要一副人想咋捏就咋捏的脓包相呢？还一说就是什么仁呀、义呀、礼呀、信呀的，有什么用？他给父亲下的定义就是八个字：不合时宜，窝囊透顶。要不是爹昨天突然来了那一招，他是死活都不会回去的。爹给儿子下跪，这让自己的良心发生了震颤。他觉得他必须给父亲一个面子，再加上他也有些恨蔫驴出卖了自己，就是再下井他也不会再甘泉沟了。回去就回去吧，让人看看罗甲成还没死，大家也就都好有个交代了。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

0: 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65集。罗甲成想，反正他是不上学了，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腿长在自己身上，别人总不能抬了去。在过黄河大桥的时候，他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这条著名的河流。罗天福抬头看了看车前方那个小方镜子里，闭着眼睛，一副桀骜不驯样子的罗甲成，心里真的有一种万念俱灰感。他咋都想不通，自己好歹也是个教书匠，咋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学成了一个叛逆狼呢？说家里穷，那古代出了多少大人物，不都是穷家出身，不都是靠寒窗苦读出来的？今儿个咋就不行了呢？同样是姐弟俩，那贾秀咋就又行呢？他真是搞不懂了。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给儿子太大的压力了？仔细想想也没有啊，就是要他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有用的人。这些难道就是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压力吗？他知道儿子一直为他没卖那两棵紫薇树而不满，他是真的舍不得，他奶奶也舍不得，卖了搞不好是要了老人家的性命啊。那树是有灵性的，那树对罗家是有恩的呀。问题是他和淑慧还确实能挣，虽然这事儿那事儿的，学费不是照样也都挣得差不多了吗？稍一错的一锅水不就全开了吗？要真是老的不能动了就不说了，但是这两条腿还能动，这两只手还能挖着，为啥就不动，为啥就不挖着呢？而要卖老本回祖业，争体面，过讲究日子，这样的事儿罗天福是真的做不出来。罗天福一直在想罗甲成在宾馆所说的那些话，他觉得那可能是病根所在。贾秀确实要毕业了，贾秀也确实还没有找下工作，现在不像过去谁上个中专就能把一生的大事都给解决了，现在据说上了硕士博士也都未必有现成的工作可干。那就不上学了，那就回去当大奶当蔫驴。也不是这些娃娃就不好，在罗天福心里读书那就是一个正经的事儿。在塔云山凡读书多的人还就跟别人不一样，那些不孝顺父母打骂爹娘偷鸡摸狗的人起码在读书人里还是少数。大奶的爹就养了四个娃，四个娃也都是只顾在自己地里刨食的主，兄弟四个为争一点地盘子那都能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一辈子互不往来。那到了大奶这辈儿又养了好几个，不读书也看不到啥大出息。蔫驴在塔云山是出了名的，这两年好像变得好了些，可是在罗天福心中总还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罗天福最近还一直在想贾秀和招娣的区别，招娣只是读了个小学，虽然有点心计，但终是只为自己攒点小钱而已。而贾秀自上了大学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家乡来的这几波打饼的亲戚他都能想方设法的帮他们到外面开辟市场，而招娣总是悄悄翻点是非，让他和淑慧要想办法把这些人早早的撵了。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些人就把咱家的饼子给擀薄了。虽然罗天福也觉得招娣很可爱，但也许是他当过村支书当过老师的原因，就喜欢琢磨这事儿，就觉得 里面是有个很深的道理的，那就是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不一样。他也想过，将来贾成要是能当个乡长、县长啥的啊，给家乡办些正事儿，也没枉读一趟书。可那也仅仅只是想，没有给人说过。反正在他心里就觉得不读书不行，想有出息就得拿读书打底子，没有这个底子，遇上啥机会也没用。如果说开始他还有些望子成龙的想法，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个目的，读书能明事理就行。罗贾成把书读成这样，实在让他忧心如焚。蔫驴把车开得很快，晚上大概十点多一会儿就赶到西京城边了。罗天福看到逐渐灯火通明起来，心里反倒紧张了。人是活着弄回来了，可咋办呢？他真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罗贾成从骨子里已经瞧不起他这个父亲了，这让罗天福感到比什么都伤心。儿子以为自己不想回去，想守着这个西京城，那实在是因为梦想没有完成。已经有好多次了，他都准备撤，但是咬咬牙还是挺过去了。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活得并不光鲜，但他总在力图做着文明人，不闯红灯，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爱惜人家城市的一草一木，做人礼貌和谐，守法忍让，做生意不造假，不坑人，不偷税，讲诚信，并且还在培养着两个奔文明而去的大学生。他觉得自己确实卑微，有时简直觉得在这个城市活得连一只蚂蚁都不如，但他却从来没有因此而做过自贱的事，即使捡垃圾也绝对没有顺手拿过不该拿走的任何东西。除此以外，那就真是身份低贱了，不可改变了。如果儿子骨子里是因为这个看见了自己，那也就只能任他去了。当车开到离文庙村很近的时候，罗贾成突然要下车，蔫驴也不说话也不停车，就一直往文庙村的方向开。蔫驴知道这车门他是打不开的，他想把老同学得罪也就得罪了，反正必须把人送到。虽然他也觉得靠罗老师能把贾成说转可能是瞎费功夫，但是贾成这个样子如果留在自己手上也很可怕。蔫驴终于把人给送到了。让罗贾成感到难堪的是，房前几乎拥了半院子人，他一眼看见了童薇薇，甚至还有朱豆豆、沈宁宁、孟旭子和学校的几个人，东方宇老人、破罗和那个爹自以为对自家很好的街道办贺主任，还有郑阳娇、西门锁、金锁也在其中，家里人更是一个不落的搀着已经变得颤颤巍巍的娘，正嚎叫着朝汽车跟前跑。罗贾成想立即钻进地缝，但已经来不及了。蔫驴打开了车门，他是被娘用双手抓下去的。一刹那间，他看见娘的头发全都白完了。他没有想到人的生命竟然会在顷刻间变得这样判若两人。娘在悲喜交加中哭得被人搀了回去，这时候朱豆豆突然上前一把抱住了他，说了声对不起贾成，双臂由于使了太大的劲儿而让他感觉到有些不能承受之重。接着孟旭子也拥抱了他，仍然说了声对不起贾成这几个字。奇怪的是，沈宁宁拥抱他的时候也说的是这几个字，难道他们是商量好的？就在他极力避免童薇薇的眼神时，薇薇已经上前一把抱住了他。薇薇什么也没有说，就哭，哭得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罗贾成不知曾经有过多少次这种拥抱的幻想，今天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他觉得有点羞耻，但这个拥抱此时又分明有一丝暖意。他突然听到自己内心深处似乎咯噔响了一下，好像是一种冰凌在融化的声音。人全都走了，娘还坐在门口还在抽泣，她是怕贾成再次从这个门口冲出去。爹已经累得半瘫在了床上，贾秀在用热毛巾给爹敷着腰。 罗甲成坐在墙角的一个矮凳子上，勾着头，身子一动不动，好像是在等待着一种他永远也不会服气的宣判。一直都是娘在说话，娘一生大概都没有说过今天这么多的话，尽管说得声泪俱下，但罗甲成并没有什么反应。可娘还是在说：“甲成啊，你咋能犟成这样啊？你说你不回去读书了，这不是把一家人的念想都断了吗？你说一家人这样苦苦巴巴为了啥？还不都是指望着你能有个出息？你爹为你们念书把腰都给摔断了三次了，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总得捂着胸口想一想，不说念出啥名堂啊，总得给你爹顾着点脸，给你爹留下一口活下去的气儿吧啊！”罗天福知道淑慧这些话对于罗甲成来讲可能连耳旁风的作用都不起。罗甲成可不是两年前的罗甲成了，两年前爹和娘的话不是圣旨也是金科玉律，但现在爹娘的话对于他来讲就好像是牛皮癣，是垃圾，是秦腔戏里那些插科打诨的小丑那样滑稽可笑。罗天福真不想说了，他知道他肚子里那点墨水已经说不过儿子，也说不准儿子了，把他魂权找回来还没死，他也就觉得自己是尽到父亲的责任了。他这阵就想放弃，放弃一切，这个西京梦可是把他做苦了。他也不想再做了，再做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这阵儿就想躺回那个塔云山的大炕上，把凉飕飕的脊背都给捂暖和，过几天消停的日子。你罗甲成爱弄啥弄啥去，你就是再去死，我罗天福也不找了，罗天福认了卯了，投降了。罗天福是绝对

0: 给儿子投降了。罗天福那样静静地躺着，眼泪顺着眼角一直往下淌，贾秀一直在擦，但是擦不干净。娘还在说：“
1: 你说句话呀，嘉诚，你说你为啥不再到学校去了？要是为找媳妇的事就气成这样，那值得吗？你要本事有本事，要模样有模样，还愁找不下媳妇儿吗？啊，去年回去过年，连乡上的领导都请人捎话要提亲嘞。哎，你爹说你还小，等毕了业再说啊。你还缺媳妇儿吗？你是人家求上咱们的事儿，不是咱们去求人家的事儿啊。你就听你爹的话，回去上学吧啊，娃！你这一上学啊，这一家人这累死累活就有尽头啊，就有盼头了呀。
0: 罗嘉诚终于说话了：“
2: 爹，娘，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可你们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想上学了。”那是在浪费我的青春，也是在浪费你们的血汗钱。
0: 上了真的没用，上出来还是在社会上瞎混，我何不现在就出来混呢？啊，我现在一年花你们10000多，我毕业了一年也回报不了你们10000，你就让我出来吧，我保证从现在起每年交给你们10000块钱，你们也都回去过几天安生日子吧，我求求你们了，放了我吧。
3: 罗嘉诚说着从矮凳上溜下来，扑通跪在了爹娘面前磕了一个响头，然后又起身朝外跑去。娘死死地抱住了嘉诚的腿，让嘉诚拖出去几尺远。贾秀急忙上前一把又抱住嘉诚的腰，嘉诚还在挣脱。罗天福大喊一声：
4: 走，让他走，让这狗日的走，我就没他这个儿子。
5: 罗天福是个穷光蛋，我没权没势，只能靠双手刨着吃，不配有这样的儿子，让人家走吧。我罗天福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祖宗父母，但我没有儿子，永远没儿子。你滚，滚！
3: 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一股子气力，罗天福突然从床上翻下来，从窗台上拿起那瓶治腰的药酒，端直抬起手，一下打掉了瓶口，扬起脖子咕咕嘟嘟地灌了下去，眼看就把一瓶给灌完了。贾秀急忙上去抢，爹还是在灌，贾秀一下把爹推倒在床上，这才把瓶子给夺了过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家里立即安静了下来。贾秀问：
1: 谁呀？
4: 我
3: 是东方宇老人。贾秀眼前一亮，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急忙整了整家里的乱象，让娘也松开了手，把门打开了。老人走进来了，是一种十分安详的神情。老人拍了拍贾诚的肩膀说：
4: 走，晚上跟老汉大觉睡。
3: 一家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突然感到一线希望在这个已经完全绝望了的小房中出现了。罗嘉诚开始还有点迟迟畏畏的，老人说：
4: 咋还请不动啊？岁岁个人脾气还不小，走。
3: 老人在慈祥中略带了点命令的口吻。罗嘉诚平常在这个院子里最尊敬也最觉得神秘的就是东方宇老人了，老人这样叫他，他也不好不去，就跟着走了。罗天福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说不清是绝望还是看到了希望。虽然贾秀立即关上房门，但那声音还是凄惨地传了出去。一个男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天地似乎都被惊醒了，一院子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都打开了所有的灯， 并从门口窗口探出了惊异的身子。罗甲成也听到了这声哭嚎，这声哭嚎也同样惊动了他的某些神经。他终于跟着东方宇老人走到了院子深处的这几间平房前，他有好几次都想走进去，但老人似乎没有邀请的意思。老人爱跟人交流，但都是在堂槐下，据说从不邀请人走进他的住处。罗甲成终于走进去了，一进房他不由自主地呀了一声，他惊呆了。这三间房里面是打通的，全是书，并且多数是线装书，很破旧，但收拾得很齐整，就跟木匠用墨斗线打过一般的齐整。他曾经在童薇薇家里见过童教授的书房，那也是书的海洋，但还没有老人的这么多。童教授的书有一半是外文版，并且有很多新书，包括最前沿领域的国际国内杂志，但东方宇老人的书海全是旧的，只有进门左右两边的两架书比较新。罗甲成随便看了一下新书，很杂，好像多数是有关政治经济和三农方面的，也有报纸杂志一捆一捆的放在地上，好像是准备清理走的。一步一步往深处走，书的颜色也越来越深，破旧程度也越来越高。他看书名有《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乐记》《春秋》《黄帝内经》，还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列子》，也有《老子》《庄子》，还有《墨子》《孙子》，什么《鬼谷子》《韩非子》之类的，大多都是木刻版，也有好多拓本。最后边的几架书几乎都是手抄本。他看了一眼，有佛经手抄卷，有明清人笔记，也有不少清代和民国初年的画本和秦腔戏本。老人家的床就安在屋子正中间，床很矮但比较宽大，床的四周都摆满了正翻阅着的书，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床上，有好几个放大镜都置放在随手可以摸到的地方。在床的右侧有一个书桌，上面还放着几本正在打理的残破旧卷。书桌旁有一个装订机，很明显书都是通过它才变得有棱有线起来的。坐，孩子。老人把他让到装订机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老人说，
4: 我就只喝白开水，咖啡茶叶什么的都没有。
1: 我不喝，谢爷爷。
4: 我搬到这里啊都13年了，房东几次想进来我都没让进来过。倒不是别的，这些书啊需要静养，不能接受太多的外界刺激。
3: 罗甲成听老人说这些书好像就跟说某种还活着的生命一样。
4: 书也是一种生命，这些书是我家祖孙五代积攒下来的，我老觉得这上面还留着他们的余温。孩子，你也是读书人，我想你是懂得这个珍贵的。我不让更多人进来，也是不想让人知道我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啊，在不读书的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所以住在这个院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有人知道老汉我有很多书，也不咋啊，现在惦记书的人可不多呀。
3: 罗甲成静静地看着老人，不知道老人今天把他叫来到底要说什么。老人似乎并不想跟他说什么实质性的事，就是聊天，聊他自己，一层层撩开一院子人可能都觉得很神秘的那些面纱。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66集。东方宇老人说，他家祖辈都是读书人，也没有当官的，也没有挣了大钱的，几代人都教书，有教私塾的，有教中学的，他是教大学的。后来他喜欢图书馆学，还当过几年大学图书馆的馆长，那也不是个什么官，但是他很喜欢。后来住到这儿也是为了修缮这批书，同时也是为了看护这棵千年老唐槐。那是他在四处找房子时无意间发现了这棵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就那么爱这棵树。那天他进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群农民工正在树下唱秦腔，刚好他学过一阵子板胡，同时这三间老村委会的财会房也适合他的要求，他就租下了。那一阵儿，市上号召市民就近认领一些大树的监护权，村上的人都觉得麻烦，郑阳娇更是不愿染手这好事。树虽然长在自己院子里，可20世纪50年代这些千年大树就归国家保护了。郑阳娇就觉得认领这号赔钱货是有病呢。东方宇老人刚好就顺顺当当地认领到了这棵树。他说他今年87岁了，但估计再活10几年问题不大。他每天早晚打太极拳，一个礼拜还要出去游3次泳，身体特别好。他说再有10年，他把这些老书就基本整理完了，现在每月平均2本，等整理完了全部都交给国家，他这一生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罗甲成一直不知道老人想说什么，反正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和他有关的事情。聊到快2点的时候，老人说，
4: 孩子睡觉啊，明天我带你游泳去。
3: 老人说睡还真的很快就睡着了，鼾声很轻微但很安详很静谧。罗甲成却怎么也睡不着，虽然是睡在两个被窝里，但翻来覆去的还是把老人给吵醒了。
4: 还没睡呢孩子啊，我呀有个很好的催眠方法，就想白色，想那白的一尘不染的那种白啊，把这个白色无限放大，白的空无一物，不着半点色彩，不存半点其他痕迹，很快就睡着了。
3: 罗甲成就按老人的方法想白色，可咋想那白色上都会出现杂色，想着空无一物，可是所有的物质还是填满了白色。老人又打了10几分钟的鼾，醒来说道，
4: 还没睡着吗孩子？看来啊你还是经不住事啊，不像我啊，曾经被迫经历过妻离子散，我知道一切都不能改变了，我就想着空无一物的白色，这个很管用，我几十年一遇事啊就是用这个方法。你遇见比我更大的事了吗？
3: 罗甲成没有说话。
4: 睡吧孩子，我很喜欢你， 很喜欢你们这一家人。遇事要冷静一点，在我看来，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除非你自己心冷了。睡吧，娃。你活的人生长度再长一些，就知道现在遇见的事，那都不是啥事儿了。睡吧。
3: 老人那种平缓的不能再平缓的语调，让罗甲成感到很温馨，很催眠。不知什么时候，他还真的给睡着了，但绝不是想白色睡着的。早上他醒来的时候，老人不见了。他起来走到门口，见老人在打太极拳，老人让他也来比划比划，他说不会，老人就说
4: 很简单，我先教你几个动作，几分钟就记住了。太极拳看着复杂，其实很简单，你任意学其中的几个动作就管用。
3: 他也不好推辞，就跟着学了几个动作。老人又说，
4: 你啊，反复打，就这几个动作就行，能坚持下去，你能活到我这个岁数。我三十几岁就被医院判了死刑了，我就是靠这几个动作打掉了浑身的病魔。只要坚持，没有什么事干不成。
3: 罗甲成就跟着老人又打了一个小时的太极拳，枯燥的想停下来，但是又不敢，直打到大汗淋漓，气血奔张。老人又给大树喷水撒药，大树就在爹娘租房的门口，他不想过去，但老人已经把喷桶里的药给化好了，老人就要蹲下去背桶，罗甲成只好抢着背了起来。罗甲成走在前边，老人走在后边，到了大树跟前儿，他看见一家人都在房里的窗户后面朝这边瞄着，罗甲成假装没看见，就跟着老人一起喷起药来。喷药的时候，郑阳娇先出来看见了，然后神秘兮兮地回去了。过了一会儿，西门锁也出来看了看，罗甲成知道都是在看他呢，他就只是仰头打药，装作什么也看不见。喷完药，老人把他带到了一个门脸很窄的小饭馆吃饭，里面只有四张桌子，但是一切都很精致。老人说这家餐馆开了几十年了，一直就守着八样菜，一种薄饼，一种红豆稀饭，来的也都是老主顾，生意平平常常，但是味道绝对没有走过样。去年老板娘去世的时候，所有老主顾都来送行了，现在瓦把店也开得很好，大家都很放心，也很关照。这事儿从老人嘴里说出来，让罗甲成见了那个端菜出来的小老板都有些肃然起敬了。老人又把他带到了游泳池，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大池子，老人说他办的月票一个月也就十几块钱，来游泳的也都是普通市民。他开始还是坚决不去，说他是旱鸭子不会游，怕丢人。老人就说，
4: 你呀，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了，那怎么往下活呀？啊，这么多人在游泳，没有人关心你游得好游得坏的，只要你自己游得愉快就行啊。下来吧，孩子。
3: 老人就把他拉下了水，没想到老人游得那么好，那么自在，像一个运动健将。罗甲成其实学过游泳的，那是刚到大学不久，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一下水就被呛个半死，还是童薇薇教他从水上浮起来的。好久没游了，下水依然笨得直往下沉，他老觉得有人在看他笑话，后来发现确实没有，才在浅水区扑扑腾腾地游了起来。再后来，老人又把他带到了深水区，拖着他的下巴和腹部直游到完全放开手，他们整整游了两个小时。当他与老人从游泳池里走出来时，他甚至有了一种洗尽尘垢的神清气爽感。老人就说，
4: 晚上还跟我大觉睡啊。
3: 罗甲成就又很情愿地跟着去了。自东方宇老人把甲成叫走后，罗家就升起了一点希望的曙光。罗天福觉得自己已经把浑身的招数使尽了，喝酒撒野那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后疯狂，如果这招再不奏效，那就真的只好认他去了。谁知道这时候出现了救命的活菩萨东方宇老人，此前他也曾想到过请老人把娃劝一劝，但是老不好开口，总以为自己能把娃搬回来，可这一切都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罗甲成已经变成不是他能驾驭得了的烈马了，他觉得人老几辈子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些基本活法和真理在罗甲成那里已经变得一钱不值了，靠双手刨食吃饭的生存方式在他那里已经是很丢人的事情了。他去挖煤不是因为他尊重这样的劳动，而是因为挖煤在不见天日的地下，他是在赌气呢，他是破罐子破摔，他是在逃避所厌弃的现实。罗天福一生只坚守着一个信念，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反正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得一点一点做，无论吃什么饭做多大的事，都得是自己凭双手刨来的挣来的，而不是从别人碗里抢来的空中挖着来的，不择手段巧取

竟彻底不能驾驭自己亲生儿子的根本所在。东方玉老人在这个时候出现，有些像神话里突然降临的那些圣贤智者，在他心目中，这个老人也的确就跟那颗唐槐一样，是沾着仙气的人，并且也就在夜半三更敲响了他百劫不解的柴门。他暴饮下去的酒精是十几分钟后开始发作的，那里泡着中药，好在已经被反复浸泡过，而使酒劲儿挥发殆尽。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觉得内心烧灼的不能自已。女儿用凉水不停地擦拭他的胸腔、脖梗、脸庞，直到几个小时后才渐渐恢复平静。他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可醒来却是突然被自己的噩梦惊醒的。他突然坐起来说：贾成呢？贾成呢？淑慧说：贾成还在老汉家里没出来呢。昨晚把罗天福伺候躺下之后，淑慧不放心，已经让贾秀搀着去老汉房前屋后转了好几个来回了。他说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是都睡着了。一早贾秀又去看了，老人在打拳，老人悄悄说：睡得很香的。一家人这才安生下来。罗家的两个摊子自贾成出走以后就停下了，几个人一边帮忙找人，一边也合计着准备散伙了，只是还没有找见人，都不好在人家危难中离开而已。直到那天罗天福说在矿上把人找到了，才又陆续把摊子支出去。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连罗天福这个一家之主还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更别说其他人了。据说那两个远房亲戚都在联系下一步的去路了。天寿媳妇说连招娣把他那些小东小西的都打进包里了，把偷偷塞在墙缝里的几卷钱也都用铁丝勾了出来，贴在贴身的口袋了，是一副随时都能离开的架势。一切都要取决于罗贾成的态度。罗贾成要再去上学，那就继续；可是罗贾成要翻桥了，那也就只好树倒猢狲散了。不过罗天福心中的那个梦想始终还没有完全破灭，他还在等待。他不相信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嘴上他恶狠狠地说要结束，要回塔云山，其实心中哪里就能服了这部书棋啊。当早上东方雨老人领着贾成给唐槐喷水打药的时候，他们看罗贾成那副初步安定下来的神情，就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两人喷水打药整整用了半个多小时，一家人就一直凑在那个又矮又小的窗前看了半个多小时，像看最精彩的秦腔戏一样，几乎连演员的每一个眼神动作都没有放过。直到把水浇完，把药打完，老人把贾成领着离开大叔。他们正在家里议论着可能发生的一切结果时，见老人又把贾成从后院领了出来，不是来他们的租房，而是向外走。罗天福看老人拿着行头是准备游泳去的，他看着贾成很乖很顺从地跟着老人出去了，罗天福心里的希望之火就升腾得更高了。淑慧说：看来贾成不咋了。罗天福虽然已经感到了希望，但还是很沉静地说道：我已经预料不来了。就在他们刚走一会儿，童薇薇又来了。最近童薇薇到这个家已经跑过好几趟了，一切都很熟悉了。罗贾成还没有到学校去，他很着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给贾秀讲贾成出走自己有责任。虽然贾秀一再说是自己弟弟不成熟，但童薇薇始终觉得罗贾成要不回学校去，他的内心就不得安宁。尤其是在彻底了解了这个家庭的实际状况后，就更觉得他必须把罗贾成劝回学校去。虽然他也担心
这种亲近

0: 会不会再次引起罗甲城的误会，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因为那个从高楼上跳下来的贫困生的惨状，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思考罗甲城可能出现的极端后果。他总觉得罗甲城走到今天这一步与自己不恰当的帮助方式有关，因此罗甲城一日不回学校，他的灵魂一日就不得安妥。罗甲城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其他方式也无法联系，他就只能一趟趟地跑。他问了罗甲城回来后的情况，贾秀都给说了。他从贾秀对东方宇老人的敬重描述中似乎也看到了一些希望。他说学校那边贾城一旦回去，大家都会很好对待他的，需要他做什么他还会来。童薇薇走了之后，一家人就一直在说着薇薇的好话。罗天福说这娃跟城里好多女娃娃都不太一样，文文静静，稳稳重重的。贾秀就讲童教授咋好咋好，人家家里咋有教养。娘就觉得贾城真有福气啊，能找下这样一个媳妇倒是好了。罗天福就说你儿子还配人家？看看你儿子那副吃了生葱的德行。娘说脾气是犟了些，可在这西京城我还没看见过比贾城更顺眼的娃呢。哎呀，你就护着吧，伤疤还没好你就忘了疼，你瞧着吧，我是不对他抱半点希望了。罗天福说着又躺到了床上，他的腰这几天痛得有些要断的感觉，连两条腿往床上挪都得用手往上拖。
1: 爹娘回来了，贾城他们又回来了。
0: 贾秀这一喊，娘连手上正摘芝麻的烤老都差点打翻在地上，他急忙跑到窗户跟前向外望去，贾城果然跟老人一起又回来了。也许是洗了澡的原因，头发也毛蓬蓬的，脸就显得瘦小了许多。娘就吧嗒吧嗒地流着眼泪说
2: 娃瘦的都不成样子了。
0: 就在舒慧和贾秀挤在窗户前看的时候，罗天福也急忙咬着牙用双手把腿又拖到地上，他扶着床沿凑到窗前向外看去，心想
3: 确实是瘦了。
0: 等罗甲城和老人消失在后院后，罗天福就扶着腰出去了。贾秀问干啥，他说出去活动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就从外面买了一只活鸡回来，忍着腰痛把鸡杀了，一不小心刀口就弄破了他的手指，贾秀用了四个创可贴几面包着才止住了血。爹把弄好的鸡朝案板上一撂，对舒慧说
3: 炖了吧，床下还有一点板栗一起炖了，给老人家送过去感谢老人家，顺便给那个不成器的东西补补身子。
0: 说完爹就又躺下了。贾秀帮忙搬腿的时候，爹腰痛的牙都咧子的咯咯响。罗甲城跟老人回到房里之后，老人就坐在那个窄窄的书桌前，几乎是像外科手术医生一样，戴上手套，拿起放大镜和镊子，一点点收拾起一本清末残破手稿来。罗甲城站在老人身后，这才看见在桌前，老人用十分娟秀的小楷写着七个字，是不可以不弘毅。罗甲城不知这是谁的话，反正自己的父亲也常念叨，好像是儒家的经典台词。老人边收拾边说
3: 你给我帮忙把那本书稿翻翻，看有没有掉字错字，看那些账都算得对不对。哎呀，我眼睛有些花，笔误很多，你帮我教一教啊。
0: 老人说着朝茶几上一指，茶几离门很近，茶几旁摆着一个老帆布躺椅，躺椅的支架已经磨得十分光滑，一看就是很有些年头的旧物。罗甲城觉得整个磨损程度很是有些像奶奶的那把枣木椅子。 罗甲成没有敢朝这把躺椅上躺，就像在塔云山，家里人除了他小时候爬上去坐过以外，都不敢去坐奶奶那把椅子一样，似乎是觉得那就是家庭的某种象征。而这把躺椅的不能躺，在罗甲成看来，就是内心对老人家不可有任何亵渎的尊敬之情使然。他拉来一个矮小的凳子，坐在茶几前，面前摆放着一厚沓用毛笔书写的文稿，虽然没有装订，但依然收拾得非常整洁，封面上写着《知行散记》这四个字。他打开一看，全是有关文庙村的事，从村子的历史到今天记录得十分详细，行文是那种随笔的笔法，但很多数字详尽的让罗甲成目瞪口呆。他从13年前来文庙村写起，追踪了很多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琐碎，大到他们的儿女上学、年收入、月收入、房租、水电开销，小到一根葱、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消费记录，应有尽有。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67集，东方宇老人在自己的知行散记里将文庙村的点点滴滴详细记载了下来。他知道文庙村这13年共住过47万多人次的农民工，每年都有细目表，其中包括有多少人带着孩子来上小学，多少人来带着孩子上中学，多少人是为给孩子挣大学学费而来，他们都以什么方式挣钱，一年到底挣了多少等等。罗甲成就预感到这其中一定会有自己的父亲。果然在散记的后半部分，罗天福之梦就赫然在目了。文中写道，罗天福2010年8月26日与妻携子而来，入住文庙村西门家楼下西下房。此前房客是以河南住户，因妻随四川包工头叶桃而含恨离去。罗天福是陕西山区镇安人，镇安以产板栗闻名于世，文庙村还住过不少镇安人，多憨厚朴实，以不惹事不害人能下苦肯背亏著称。罗天福进城时55岁，腰微驼，两鬓花白，眼神坚定，见人礼貌客气，与诸多目光游移不定的进城务工人员有很大不同。他当过16年民办教师，兼过大队会计，做过5年村支书，至今仍有读书习惯，平常言语不多，一旦开口，其理之端，言之正，多无可辩驳。所有进城务工人员都有一个梦想，罗天福之西京梦是让一儿一女在西京鱼化龙，永化蝶。罗来西京之前，女儿已考上名牌大学，一年后儿子步入后尘，这在西京任意一个城市家庭也是可喜可贺之大事，更别说身居大山穷乡僻壤的罗家。两个孩子我也多有接触，都十分纯真优秀，属堪造之才。罗天福夫妇靠打饼为生，他们打的是一种千层饼，饼里有很多乡间特产做佐料，核桃、芝麻、板栗、南瓜子等杂糅其间，香酥可口，老少皆宜，半年多时间就在文庙村小有名气。但这真是一种太苦太累的活计，我观察一个饼平均需要40多个手工动作，一天打400个左右，也就是16000多个机械动作，每早从4点多亮灯，每晚都是12点左右熄灯，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飞雪降雹几无停歇。一年下来，他们夫妇一人平均要进行250万个手工动作，在打饼以外都几乎很难看到他们直起的腰身。我怀疑四年下来，两个孩子的腰杆扶直了，他们会不会永久成为佝偻人？罗天福来了一年半，夫妻两人一直穿着的是孩子们退下来的旧衣服，他们的穿戴仅仅是保暖遮羞而已，但对孩子却从不吝惜他们的收入。我看见儿子一年穿过三套新衣，我始终可贵着他们心中的信念。罗天福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化是与这个时代的价值倒错一道与日俱增的。罗天福是一个小人物， 但它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些民族脊梁之一。他以诚实劳动、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作撑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我对他挫折频出的梦想充满期待。那两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如若不被城市急功近利的超级利己主义臭气所熏染，而以父亲的人格理想做依托，一点点去丰满自己的羽毛，我就觉得罗天福的西京梦是有价值的。罗甲成没有想到东方宇老人对自己窝囊的父亲有这么高的评价，他看写作时间是今年春节前而不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烫的感觉，这种发烫是一种叫羞耻的东西在作祟，他在一页页朝下翻，他在读着更多的农民工和他们儿女的故事。这时候姐姐敲门了，老人让她打开门，姐姐端来了一大波板栗炖鸡，老人跟她静静地吃着，静静地喝着，吃完喝完，老人只说了一句话：你的爹娘可是你姐弟俩的福气啊。就又整理他的残卷去了。罗甲成继续读着知行散记，他发现老人在这13年中帮村子的农民工打过很多官司，讨过很多工钱，还给政府提过很多关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入托入学的建议，甚至还有关于城市大树保护方案等等。罗甲成虽然粗略地翻了一遍，但那些数字的详细，一个家庭人物的真实生活记录，让他看到了老人生活的另一面。虽然如此详尽地记录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生活中毫发毕现的细枝末节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他还不十分明白，但这种真诚热切的关注已经使他感到了亲近和温暖。老人一直干到很晚才起身休息，还是没有什么话。罗甲成倒是想说话了，但老人回答的都很简短。罗甲成说：
4: 爷爷，你把这些普通人的生活起居记录得这么详细，是准备发表吗？发表了有人买有人看吗？
5: 哦，我是觉得需要记录，我觉得这是我最需要记下来的一些东西，也没有想过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卖，只是觉得需要记录而已。睡吧孩子，不早了。
3: 然后他们就睡下了。罗甲成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听童教授讲过知行合一，好像是王阳明最早说出来的，后来教育家陶行知又成了知行合一的践行者，童教授还讲过陶行知很多故事呢。他突然发现身边的东方宇老人不就是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典范吗？
5: 睡吧孩子啊，明早我带你爬山去。
3: 老人又催了，罗甲成这才慢慢入睡。第二天一大早，老人收拾起了几十斤重的爬山行李，就要背着出发。罗甲成硬是抢着背在了自己的背上。老人一边走还一边嘟囔：
5: 人呐，是个惰性动物，一次不背，也许以后就退化的背不动喽。
3: 任老人再说，罗甲成还是不让老人背。他们先是坐远程公交到终南山根后，才选了一个人少的山头往上爬。罗甲成倒是不怕爬山，即使背上了百斤重的苞谷、洋芋、红薯，也如履平地。让他惊奇的是，东方宇老人登山矫健的几乎跟年轻人一样，速度敏捷，而且不喘不虚。罗甲成跟在后边，有时甚至还有些跟不上趟的感觉呢。罗甲成就问：
4: 爷爷，你咋练成了这样一副好身体呢？我都不相信你已经80多岁了。
3: 老人就说：
5: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身体特别不好，还得过肺结核， 那个时候这可是大病。就从那时起，我就每天坚持锻炼2个小时，60多年没有间断过。
3: 罗甲成从老人的坚毅性格中似乎体悟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终于攀上了一个山头，老人突然跟小孩一样对着山下大喊起来，那声喊很长很长，像是要喊醒整个世界。老人长长的喊了几嗓子之后，就要他也喊。开始罗甲成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老人那副童真的状态十分有趣可爱，也就跟着喊了几嗓子。老人说还不彻底，还没有透彻肺腑，罗甲成就又喊，直到连脚底的气息似乎都从嘴里喊出去了，惹得老人哈哈大笑起来。罗甲成这才仰卧在草坪上，这一幕又使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塔云山砍柴的情景。那时一群孩子上山砍柴，总是要玩这种喊山游戏，直到大脑缺氧，一个个喊得软瘫在地上才肯罢休。罗甲成多么渴望人生永远定格在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中啊。老人对生活总是充满了朝气和无尽的兴趣，他竟然在旅行包里装有可以撑开的软桌子，还带有塑料果盘。他能把梨和苹果一个个削得皮髓果旋连绵不断。在老人的世界里，似乎什么都充满了乐趣，充满了艺术。罗甲成突然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可能是与生活态度有关。老人把什么都削好切好摆好，才给罗甲成发了筷子，与他野餐起来。天空万里无云，一老一少坐在天地之间，一任浅浅的夏风掀动着山头的绿草矮树。罗甲成突然问老人，爷爷，是不可以不弘毅是什么意思？
5: 啊，不可以不坚定自己的信念，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是的心中都应该有一份对他人的责任，一份担当。一个人用什么安身立命啊？金钱、名誉、地位、爱情，这些是人生的全部吗？如果是，当我们拥有时自然会很快乐，一旦失去，是不是就会万劫不复，如坠深渊呢？孔子讲三十而立，立什么？我想立的是信念、责任、使命，而诚实勇敢地面对自我。是事能不能永远站立并弘毅的关键。孩子，你那点挫折倒算什么呀？你想放弃，那就是放弃了事的弘毅精神。我想什么道理你都懂，但是有一个道理你必须遵从，就是一个人心中最基本的道德律令，那就是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也是弘毅的坚定起步。他们又谈了很多很多，最后老人劝他还是应该回学校读书，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如果说几天前一提起回学校，罗甲成还恼羞成怒的话，那么今天当东方宇老人第一次提及时，他倒没有反感，但是内心还是存在着对返校的诸多恐惧。老人一再讲他一生的精神法宝就是诚实勇敢地面对自我，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何等的艰难呢？在太阳钻进云层，他背着背包与老人一起下山时，还没有决定回不回学校。可是当他回到院子，看见腰都明显直不起来的爹娘在租房前眼巴巴地朝这边张望着，说不清是希望还是无助的眼神，不由得内心一阵酸楚，他的眼眶湿润了。就在父亲回过身颤颤巍巍地准备进房时，面对穿得皱皱巴巴的父母，他突然决定
3: 明天回学校。赵玉茹的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保姆给西门锁打几回电话，说赶紧让他找人，说他家里有事儿。其实啊，是嫌活太累想加钱。西门锁专门去跟他谈了一回，要他对赵玉茹好一些，钱他一个月又给加了300块钱。赵玉茹老感到背痛，并且有时辐射到整个上半身。在西门锁眼里，赵玉茹是个十分坚强的人，一旦喊痛，那就是实在支撑不住了。他跑到医院，还专门咨询了段大姐一回，段大姐就说，八成是扩散了，肺部、肝部、胰腺有癌变，都会有背部疼痛的反应。他建议给赵玉茹做个增强 CT 看看。西门锁就把赵玉茹拉到医院做了增强 CT， 结果出来跟段大姐说的完全一样，癌已扩散到肺部和肝部了。西门锁一下子绝望了，他没有告诉赵玉茹结果。赵玉茹就问他说，好着呢，化疗已经起作用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赵玉茹是个精明人，咋都不相信，但也不说，就是郁闷着。西门锁怕这样更是加速病情恶化，就让段大姐再开导开导。段大姐问是说真话还是假话，西门锁说绝对不敢说真话，一说恐怕就完了。段大姐无奈地说，哎呀，我这辈子尽做了哄鬼的事儿了。赵玉茹始终对生命也是抱着强烈渴望的人，段大姐的话虽然她也将信将疑，但是她那丰富的护理经验还是值得信赖的。段大姐滔滔不绝地说，你知道吗，这痛啊说明药已经在起作用了啊，这个化疗啊既杀癌细胞也杀白细胞，你知道吧，这白细胞呢是人身上的免疫系统，你知道吧，哎，是免疫屏障，它起消炎抵抗疾病的作用，你知道吧，啊，这一微生血里啊有4000到10000个白细胞，这算正常，你知道吧，你现在呢只有2000多个啊，正在用药物干预，你知道吧，其实啊只要上升到4000那也就正常了，你知道吧，在这个过程中啊你的身体里始终在打仗，你知道吧，哎，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你知道吧，哎，这是抗日战争的肉搏战，你知道吧。段大姐又是比喻又是煽情的，反正啊中心意思是痛是好事儿，这痛说明药没白吃，疗没白化，罪也不会白受，要他再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一切就过去了。赵玉茹倒是被段大姐说得轻松了许多，不时还发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声。可是背过赵玉茹，段大姐对西门锁说，好好再经管他几天吧，赵老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你知道吧，依我看呐，熬不过3个月，你知道吧，咱哪都是自己人，我给你说实话啊，别再做过度治疗了，那只会加重赵老师的痛苦，你知道吧，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你知道吧，痛了就上止痛药止痛针，你知道吧，病到这份上，你就是皇帝老子也没人救得了你，知道吧。段大姐又教训了一些伺候这种病人的方法，西门锁都一一记下了，然后他悄悄跟保姆交代了一下情况。为了让保姆把这最后3个月的事做好，他又主动给保姆每月加了200块，保姆也就比先前伺候得更精心了，西门锁也来得更频繁了。赵玉茹虽然体质一天不如一天，但精神上似乎还比以前能好许多，他甚至坚持要自己吃饭，自己洗内衣内裤。他在给映雪通话时一再说，药物起作用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郑阳娇见西门锁最近老往外跑就不高兴，西门锁也没有隐瞒，直说赵玉茹只剩下2-3个月的光景了，家里没人，他得帮着料理一些事情，一次两次还可以，去的多了郑阳娇还是老犯病。 赵玉茹虽然快死了，可是赵玉茹还有个女儿，这感情一旦拉扯上，啥麻烦事儿就都来了。在郑阳娇看来，这婚离就离了啊，离了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赵玉茹得了乳腺癌，就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得了乳腺癌一样，就说过去是有夫妻关系啊，也就是礼节性的去看看就完了。这样大包大揽的把人家硬往怀里搂，让郑阳娇咋都不能接受。但是这话又不能明说，明说好像也有些不近人情。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岔口啊，又美美的跟西门锁干了一仗。郑阳娇他的妈妈要过生日啊，本来年年都是郑阳娇拿一个红包，一家人就浩浩荡荡回去了。可是今年他非说要给他妈妈买一套新衣服，并且还要西门锁陪着买。西门锁早已跟赵玉茹说好了，今天要陪她去一个郊县看中医，据说这个中医看好了好多乳腺癌的病人。本来西门锁还想用一下家里的宝马车呢，后来想着郑阳娇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就向朋友借了一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就被郑阳娇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6: 是你丈母娘重要还是你野妈重要啊？啊，你必须说清楚，你个老不要脸的东西，这长时间了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忍着受着，你还得寸进尺了啊？你去跟你野妈过呀，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去啊，看看需不需要我去当老妈子啊？需要了我也都一起要着去。
3: 西门锁就想打人，但他知道跟郑阳娇无论讲道理还是动拳头都是于事无补的。郑阳娇绝对是那种软硬都不吃的人啊，你上软的他也是硬的，你上硬的他比你还硬，反正啊就是一个百事不讲理，哪怕是说任何一句话也都要占个上风。在文庙村，即使是那些公认的能踢能咬的主啊，见了他那都得畏惧三分。就说前一段村里换届啊，西门锁是真的没有想法，可让他闹腾的好像也成了个是非漩涡里的人。事后人们还在议论这事儿的时候，把西门锁说的连臭狗屎都不如啊，而且还把人家新当选的也给得罪了，说人家为了当官不择手段，那话难听的不能入耳，气得西门锁半个月牙槽都肿得老大，最后是去拔了一颗牙，才把半边肿得跟蒸馍一样的脸消下去了。西门锁这么多年就只学会了两个字，裂远，凡事赶紧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2: 嗯，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呀、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
2: 嗯？
3: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2: 嗯，
3: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2: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2: 嗯、
3: 你看看在国外，
2: 嗯，
3: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哎、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2: 嗯
3: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2: 嗯
3: 啊，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 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2: 嗯，
3: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2: 嗯，
3: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嗯，
3: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2: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3: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2: 麻沸散。
3: 麻沸散，
2: 嗯，
3: 啊，这很多人知道，
2: 对，
3: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
2: 嗯，
3: 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2: 对，
3: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2: 嗯，
3: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2: 嗯，
3: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2: 嗯，
3: 把这涎取出来，
2: 做开颅手术嘛，
3: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2: 嗯，
3: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2: 嗯，
3: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2: 啊，不是这个原因。
3: 对，不是这个原因
2: 啊。
3: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2: 啊？
3: 你看他是个大夫，
2: 这还没听过
3: 啊，医术还很高，
2: 嗯。
3: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2: 而是想当官，
3: 哎，想当个好官
2: 啊。
3: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2: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3: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4: 就是他没有地位，
3: 没
4: 有社会地位，
3: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4: 啊，
3: 哦，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4: 嗯
3: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4: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3: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4: 嗯。
3: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4: 嗯，
3: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

0: 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还是公志，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这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

0: 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的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哦，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了，当然了、嗯、啊！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啊， 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树十公，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这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觉、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晕了，
1: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1: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 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是很普遍现在。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0: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0: 啊。
1: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1: 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0: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就还是压迫吗？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 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嗯，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0: 嗯。
1: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0: 嗯，
1: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0: 嗯。
1: 或者配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0: 嗯，
1: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1: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嗯，
1: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0: 嗯，
1: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 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
0: 嗯，
1: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儿，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一定要做的。
0: 嗯。
1: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0: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

0: 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滞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 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 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2: 嗯，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呀、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
2: 嗯？
3: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2: 嗯，
3: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在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2: 尤其是像针灸啊、
3: 嗯、
2: 推拿呀、啊、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
2: 啊，
3: 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2: 嗯、
3: 你看看在国外，
2: 嗯，
3: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2: 嗯
3: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2: 嗯
3: 啊，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 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2: 嗯，
3: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这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2: 嗯，
3: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嗯，
3: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2: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3: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2: 麻沸散。
3: 麻沸散，
2: 嗯，
3: 啊，这很多人知道。
2: 对，
3: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
2: 嗯、
3: 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2: 对，
3: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2: 嗯，
3: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2: 嗯，
3: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2: 嗯、
3: 把这涎取出来，
2: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3: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2: 嗯，
3: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2: 嗯，
3: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2: 啊，不是这个原因。
3: 对，不是这个原因
2: 啊。
3: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2: 啊？
3: 你看他是个大夫，
2: 这还没听过
3: 啊，医术还很高、
2: 嗯。
3: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2: 而是想当官，
3: 哎，想当个好官
2: 啊。
3: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2: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3: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4: 就是他没有地位，
3: 没
4: 有社会地位，
3: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4: 哦，
3: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4: 嗯，
3: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4: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3: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4: 嗯，
3: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4: 嗯，
3: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疼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4: 嗯，
3: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4: 嗯，
3: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4: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3: 哎，你得有个准备。

0: 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的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也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啊，
0: 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 相当于。

0: 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啊、
0: 而且是小豆嘛，吃小豆四十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哦、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哦，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呢、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
1: 嗯、
0: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被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医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嗯、
0: 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的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这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0: 嗯、
1: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是、
1: 嗯、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
0: 嗯、
1: 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啊，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0: 嗯，
1: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啊？失觉呀、啊，就尸体的尸，晕厥的厥，
0: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啊、晕了，
1: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0: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0: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
0: 啊、
1: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0: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对吧？ 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了？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0: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1: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1: 啊。
0: 嗯，
1: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0: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就还是压迫嘛。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 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个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嗯，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0: 嗯，
1: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0: 嗯，
1: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0: 嗯，
1: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0: 嗯，
1: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1: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嗯，
1: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硕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0: 嗯，
1: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0: 嗯，
1: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 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
0: 嗯，
1: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你一定要做的。
0: 嗯。
1: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汗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0: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哎、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0: 嗯，
1: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0: 嗯，
1: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0: 嗯嗯，
1: 哎，就这方法，
0: 这个我回去试试，
1: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0: 嗯
1: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0: 嗯，
1: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0: 嗯
1: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功法、
1: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0: 嗯，
1: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0: 啊，发嘶
1: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0: 嗯，
1: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 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0: 啊，这有个动作，
1: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0: 嗯，
1: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0: 嗯，
1: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啊，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的
0: 卡着
1: 东西似的，
0: 嗯，
1: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0: 嗯，
1: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0: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1: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

0: 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吸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肋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肋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畏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的，
0: 逆腹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是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 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6: 澄湖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
1: 很多人呢，都会因为精神焦虑、过度紧张啊、恐慌、恐惧而出现甲状腺的结节。
0: 嗯，
1: 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0: 是的，
1: 本身就是失业了，或者本身现在家里边就我一个人能挣钱，完了之后呢，我还失业了，
0: 压力还很大，
1: 我这房贷还没还清呢，
0: 是
1: 后边怎么办呢？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我就是处于这种紧张焦虑的状态。
0: 压力好大，
1: 所以别人问我，这个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这种科普工作呢，他们这个请我做科普工作，我说可以啊，败火了，当败火了，在外边净说那个言不由衷的话，是不是？人家给钱了，可不是就说人好，好吧？哎，这个，但是呢，要真正想讲点真的话呢，那个时候我还没现在这个胸怀啊。如果说是不出意外的话，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状态。我认为我就很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
0: 是
1: 因为那时候每天压力很大啊。但是这个后来的话呢，甭管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卑微也好，或者是在外面去言不由衷也好，反正总而言之是挣着钱了，所以才有精力，才有资格跟大家
0: 自由了。
1: 对对，自由了，因为我这人对钱吧，我没有太高的欲望。人问我你觉得你多少算够啊？我说了个数，人说这么少吗？这就够了吗？我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多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数了，就是我有吃有喝，每天早起的时候喝老豆腐，然后呢再弄包小笼包，我挺痛快了，我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天一个月能花，
0: 对，
1: 花不了多少钱，
0: 就是
1: 因为你没有房贷，没有这些贷款的话，实际上生活成本不高，
0: 是的，
1: 就是不就是那些东西压得厉害嘛，就是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些压力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坦坦荡荡的给大家去这个做一些哪怕就是办公益的这种东西，那么我告诉大家，假如说是我能理解咱们大伙儿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因为我从这儿这样经历过嘛，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啊，冷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需要弯腰低头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去挣钱，为了是养家，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让他们得吃饭嘛，就是可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心和底线，那同时呢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谁都不
0: 敢得罪，人在屋檐下嘛，
1: 是这样的，虽然回来之后一想起来之后真窝囊啊，但是没办法呀，这就是生活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如果中医上有处方的话是什么样的处方呢？我直截了当告诉大家，半夏厚朴汤。
0: 半夏厚朴
1: 专门针对于甲状腺因为紧张焦虑而出现的甲状腺结节，
0: 就是调理这种因为情绪压力加重的情况，
1: 对，大家先记下来，半夏厚朴汤，
0: 半夏厚朴汤，
1: 半夏10到20，厚朴呢15到30，
0: 1:1或者1:1.5，
1: 对，茯苓20到60，
0: 这个差别怎么那么大？
1: 20是原方剂量4两嘛，但是呢，我常常也给它用到60，那就是也是原方剂量，15.625克/1两，就是。但是我用茯苓用的就是普遍手比较重，
0: 稍多一点。
1: 茯苓用多了也没关系，它很安全，
0: 去水。
1: 然后呢，生姜25，
0: 生姜可以多一点。
1: 对对对，苏叶10，
0: 苏叶是紫苏叶吗？
1: 对，紫苏叶。对，就是紫苏籽，那个事儿，还有紫苏叶啊，这个紫苏籽的话呢也行，然后呢紫苏叶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凡是这种叶这一类的呀，一般来讲的话，像金银花、蒲公英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走这个上焦的时候去多一些，
0: 轻飘飘的啊，
1: 对对， 不是他们有一些那个短视频瞎胡整的那个。完了之后呢，然后凡是带天的都走上边，凡是带地的都走下边，谁告诉你的这些？
0: 这是最粗浅的理解。
1: 对，这个最粗陋的理解。嗯。因为你不是那样的，那但是呢，叶儿跟花，花花叶叶的东西啊，确实容易走上焦啊，这个是对的，它跟它的名字没关系。嗯，啊，我叫金银花，我金子味儿的是吧？我那个叫蒲公英，我蒲子味儿，就是你它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很重要。嗯，它得是花花叶叶的那东西才会走上面。
0: 它生长的位置。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日三夜一服。
0: 日三就是白天服三次，
1: 对，白天早中晚啊、哦，晚上临睡前啊、再喝上一小点儿啊，临睡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再喝上一次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
0: 四次？
1: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方法呢、就是还是一个道理，多接触病灶，然后呢叫少量频服，而且每一次喝的时候还是那个原则，每一口啊尽量的给它分多次，三到五次。或者有一些嗓子有点气的，能整到十次那更好了。像我这个很难做到，
0: 慢慢润一下
1: 去了都，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咕咚。
0: 您那也太顺滑了，
1: 我这太
0: 一线喉是吧？这叫、
1: 我这个确实是我这嗓子有点大，那个主要被我爸逼的。我从小吃饭吃了四十多分钟、我表哥过来之后，他跟我那儿坐在沙发上，我坐板凳上在那儿吃饭，家里边你没别人，就我们表哥俩都上小学呢。他说你吃一顿饭我都能吃三到四顿。我这个吃我看你吃饭太慢了，细嚼慢咽，我从小刷牙也慢，我刷一次牙差不多得三分钟。
0: 那现在提倡是这样啊，是吧？
1: 对，现在还提倡细嚼慢咽的。问题是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熊，你刷个牙洗脸都那么长时间，洗脸也慢啊。我洗脸也是搓来搓去，自个儿数着数，我得搓个差不多49下、81下或者100下，反正就凑个数啊。
0: 7799的是吧？
1: 对对对，我自己反正是前面刷牙也是1234567 2234567 整的跟做体操似的啊。对，这我真这么刷牙，洗脸也是这样，吃饭也是慢慢嚼的。结果呢，我爸说不行啊，你吃饭太慢，得吞啊，不要嚼。喝稀饭你嚼什么嚼，小米粒还嚼也不嚼呢，吞下去啊，就吞下去，反正就吃面条基本上嚼三口，最多嚼三口，给我吞下去啊，吞下去，撑大了。对，
0: 有个相声头是发声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往嗓子眼里边续梨片儿、说人家是一晚上放一片儿、
1: 然后
0: 对对，结果他好续了二斤梨还有二斤饼，嗓子眼太粗了。
1: 对，五斤梨
0: 是、
1: 两张饼
0: 是
1: 都跟不上。
0: 跟不上你速度一晚上没睡觉。
1: 对对对。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个半夏厚朴汤呢，咱们大家都平时的时候常常用来针对于梅核气。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梅核气啊，实际上常常就是甲状腺结节，它是并发症。梅核气怎么来的呢？嗓子有点细嘛，尤其是气管这块总感觉好像有点不利落。气管不利落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块有堵啊，要不就扁桃体堵，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堵，那么人家说。烟中贴贴如有痔挛，烟中贴贴什么东西好像贴在那儿似的，
0: 糊那儿了，
1: 糊在那儿了。然后如有痔挛，就是好像那块有一个这个火辣辣的痔，是火是吧？烧过的烫的那个有一块刚吞下去一块肉，正好贴在这儿了，好像那个502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哪儿的位置啊，朋友？那就是甲状腺的位置。所以你得懂得翻译啊，你别老是烟中贴贴如有痔挛，完了之后呢梅核气，哎，光知道有梅核气，哎，我都没有什么梅核气，我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平时焦虑吗？焦虑啊，平时压力大吗？压力大呀、有没有这个担心害怕的事啊？我害怕孩子以后考不上什么，我害怕以后我房贷还不上，我害怕这是什么这个那的，我老公在外边整别的事儿，是不是啊？他整天担心，所以呢。女士啊，很容易出现这种半夏厚朴汤的，男人当然也有啊，女人居多。就刚才我们说，男人女人1:4的比例，它主要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半夏厚朴汤，你有事没事，你反正现在查出来是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是不是？哎，那或者家里边妈妈她有这种情况，你问问她是不是成天老操心。
0: 操心了一辈子、
1: 担心老大过不好，担心老二这个混不出头，担心老三，担心这，他整天老担心。
0: 孩子完了，还有孩子的孩子。
1: 对，一天到晚的 你疲不疲惫呀、啊？是不是很疲惫呀、
0: 啊？累，但是习惯了。
1: 对，那这种咽中有异物感、精神紧张、恐惧的这种的，甚至他会出现身体，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虚弱。嗯，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实症。
0: 哦。
1: 啊，因为他的脉啊，常常表现为沉而紧。
0: 嗯
1: 啊，或者是弦而紧。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块是绷着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寸脉啊，寸脉上会非常的明显，沉而紧。
0: 嗯，
1: 沉而小紧，代表这里边一定是长了个肿物。
0: 嗯
1: 啊，你觉得像咱们讲肿瘤也好，或者是结节增生也好，或者什么啊，不重要，反正这里边多出来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称之为实，所以去实就行了。那去实的话呢，半夏，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成天老听我说半夏，半夏是一个想干事干不成事的老实孩子啊，跟我一样。
0: 嗯，
1: 那么
0: 愣头青。
1: 对对对，愣头愣脑的，情商很低。半夏是一个情商太低，因为他看着所有的不平事都想铲一铲，实际上又没能力。
0: 嗯，
1: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方向感很强。
0: 嗯，
1: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啊，底线能守得住。所以呢，给他配上生姜，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嗯，
1: 生姜为什么给他用到25克？为什么用5两？用这么大的剂量？
0: 哦，
1: 甚至有的时候我要用的话，我常常给他用的量更大啊。
0: 嗯，
1: 就是标准剂量的话，都用到75克了。
0: 哇，
1: 啊，就是这个，我们就25克，不是看人有的能不能适应。
0: 嗯，
1: 啊。生姜这块可以括弧25到75克啊，
0: 哦，
1: 重用啊，
0: 在意口感。
1: 哎，对，这是重用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当然了，如果说是吃不下去那么多，那就25克就25克了，不能再低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它可以帮助半夏无往而不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这就是生姜。
0: 是，
1: 所以说呢，再加上厚朴，厚朴干嘛呢？你这样。

0: 你的名儿挺衰呀、啊，你应该叫让雷诺，让雷挪一挪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后破就是让雷诺啊，就是挪一挪，啊，你不是压迫着呢嘛，你这样没和气了嘛，是不是？挪一挪哈，这是后破。所以你现在呢，出现了甲状腺，它有一些这个增生的问题，结节的这个问题，它其实里边是有一些各种粘液的，啊，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堵塞的。所以说呢，要给它打开破结，而且给它消除这种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给它用半夏，给它破结啊，打开这个郁结，必须后边跟上足量的生姜，而且呢，再加上茯苓。茯苓干嘛？通利三焦，
1: 是
0: 通利三焦。三焦是上中下里边这个是吧？尤其是
1: 走掉。
0: 对，就是你不是刚刚打开了吗？啊，打开了之后，走，赶紧走，走。啊，弄上之后，赶紧走，出去，出去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茯苓在这发挥的作用。紫苏是什么呢？紫苏祛痰呢？哎，紫苏是那个笤帚啊。
1: 哦，对，
0: 啊、给它扫掉。啊，这个是我们讲说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我们常常针对于莫名其妙的恐惧，比如说有恐癌症，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他总担心自己以后得癌症。
1: 有，
0: 他都不是癌症，他是恐癌症啊，有这种情况，恐高症。
1: 有，
0: 哎，我不能太高，我高了之后我晕啊，这种的，半夏厚朴汤吃一吃，哎，再给他登，就是，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那个蹦极的
1: 啊，
0: 是不是？嗯，然后呢？
1: 勇敢的，
0: 刚要蹦的时候，后边那个。哎，那吓死了，是不是没系好啊？
1: 蹦极没带绳儿。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你既然有点恐高，想着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什么哈，我们可以半夏厚朴汤。所以我们医师说中医什么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大胆丸。我说没有大胆丸吗？不有吧？这个第一个，他说细心可能会让人胆子大一点。用细心胆子大一点，我倒没有感觉，或者让人可能疏通一些
1: 啊，
0: 就是这个手啊脚啊等等那些，包括一些细枝末梢的这种不活血的，可以我常常会用细心啊，肺是吧？有寒的，这个细心让人胆子大，我没有这方面体会啊，只能说我这悟性太差，就是但是生陷汤是不是可以让人胆子大一点？莫名其妙的来点什么都想躲着抽着，甚至想着缩到角落上去，老喜欢在那蹲着。你感觉上给我蹲下，
1: 老是那么
0: 那种老是
1: 悬着，
0: 老是那样的，能不能坐起来呀？
1: 打开自己哈，
0: 是不是 open 一点或怎么样的？不行，我那样觉得不得劲儿，一会儿又想缩着，又想在那儿这个。那这种呢，一般我们都给他提振他的这个气啊，用生陷汤啊，补中益气汤。
1: 讲过温胆是不是也？
0: 温胆对，温胆汤也是
1: 也有这个。
0: 温胆汤它其实也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这个它就是半夏厚朴汤，它也是这样的啊，半夏生姜茯苓啊，它还是这生姜啊。那么这个干嘛呢？就是让你能够 open 啊，就是能够真正的打开，好吧？别怕，上，好吧？这就是我们讲的，它能够去克服恐惧的，克服恐惧，半夏厚朴汤，我害怕考试，半夏厚朴汤，然后呢，或者温胆汤啊，就是。我发现最近特别的累，那睁不开眼皮哦，那看什么都想躲事儿，也不敢见人啊。生陷汤，对吧？增重，感觉脑子不转了，常常是啊，这个声音。所以说，这就是大胆丸呢，这就是我们大胆汤、
1: 大胆药。
0: 大胆，胆大。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所有但凡是恐高症、恐癌症，这个社恐症。啊，
1: 那应该给国足吃点恐寒症。
0: 恐寒症，对，没错啊。还有我有那个社会恐惧症的吗？那个，给他喝点这个半夏厚朴汤，他就好了。这个是我们讲的说，他其实是针对于实症的专方。可是这个人他感觉自己是很虚弱的，他感觉自己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干不成，感觉自己能力很有限。然后呢，这个但是事实上。它这里边是有堵塞，它这个实并不是壮实的意思，而是里边有堵塞，所以虚中带瘀，我们呢就是要给它先给它清理掉这个。那么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加减法，什么加减法呢？朋友们，我们来看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女士居多一些啊，这个男士也有，男士比如尿等待，尿等待你就给它加上肉苁蓉或参刺蜚、何方，对吧？哎，因为它是等待嘛。肾气不足，同时还有点紧张焦虑，越是后边有仨排队。

0: 的都盯着他呢，他越在那站着尿不出来，像这种半夏厚朴汤啊，这可以的。男士呢，有可能会出现尿等待，然后呢，女士这个更多一些啊，女士就容易直接出现甲状腺的问题，啊，甲状腺的问题，只要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焦虑，而且还会影响到睡眠呢。好吧，我们讲睡眠的时候讲过二陈汤、温胆汤，实际上跟这个是同理。你看它跟半夏厚朴汤是不是用的药有很多是重叠的？茯苓、生姜、这个半夏等等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实际上，我们真的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给它加陈皮。有很多的我看了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就是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他又给它加了陈皮，啊，再加上夏枯草，啊，再加上桃仁儿，啊，或者合并了桂枝茯苓丸。啊，这个都是后边的话我再去讲，我先讲一个专用的东西，然后出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你还可以怎么合方，甚至有一些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我就干脆把你所有的都给它合到一块去，连造假都给你整上了啊，就是这个也行，你先乱拳打死保全师，最起码你敢上啊，是不是？你连什么的一动不动啊，那么请等挨揍。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啊，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
1: 哦，
0: 夏枯草生于冬至，死于夏至，所以称之为夏枯。
1: 嗯，
0: 冬至阳生，夏至阴生。
1: 嗯，纯阳的它就是。
0: 对对对，那它是个纯阳的。
1: 嗯，
0: 纯阳至刚的这么一个。
1: 嗯，跟爱似的。
0: 啊、哎，对了，但是呢，偏偏呢，它还是个女儿身。
1: 哦，
0: 爱是个老爷们儿哈。
1: 哎呀呵，
0: 夏枯草呢是女儿身，
1: 女汉子。
0: 哎，女汉子啊，她是这个消炎的。
1: 哦，
0: 哎，她是个阴性药，
1: 哎，
0: 一心向阳。
1: 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人家就很奇怪，这大自然当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嗯，
0: 夏枯草就是这样的，女儿身又是纯阳之性，所以它既能够消炎，又能够。这个振奋人的精神，
1: 嗯
0: 啊，疏肝解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可以散结。
1: 哦，
0: 所以它有着女人一样的细腻，也有着男人一样的刚强果敢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处理。
1: 嗯，
0: 这就是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又好用啊，真的是棒极了的一味药啊。但是不要在外边买那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网上买的那个打成沫的那个夏枯草。
1: 买真实的东西，
0: 一旦打成粉啊，再给你配了点其他的啊，那就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了。卖的还倍儿便宜，
1: 是
0: 销量大，并不代表一切，朋友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图便宜嘛。
1: 对，
0: 这个买回去的时候，实际上用就不用了。为什么？没感觉，不好用。
1: 嗯，
0: 我建议咱们大伙呢，最好是不要有羊群效应。
1: 嗯
0: 啊，就感觉好像这。不动脑思考，我还是建议咱们大伙儿呢，用一些最天然的，啊，最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夏枯草不贵啊，你不要去图便宜去买什么东西，就是也不要去看哪个销量大或怎么着，你就直接去买夏枯草，
1: 嗯，
0: 挑品相好的去用，一定非常的好使，
1: 嗯。
0: 你要说我用过夏枯草那个粉的什么什么的，有人跟我说过我用不好使，我说你用那粉的。那没法说了啊，不知道里边是啥，
1: 不好控制。嗯，
0: 对，可能也有夏枯草吧，能够检测出它的成分来。
1: 嗯，
0: 那管什么的？
1: 嗯
0: 嗯。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半夏厚朴汤加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它为什么能够散结？是因为它体阴而用阳。
1: 嗯，
0: 它是女儿身，本身是一个寒凉性的一个用药，辛苦而性寒。
1: 嗯。
0: 心就能够去挥发嘛，
1: 散
0: 是吧？哎，苦而寒就代表的是它能够败火、消脓、解郁啊等等那些情况。所以呢，辛苦而寒，同时又是冬至而生，夏至而枯，枯萎的夏枯嘛。然后呢，这个，所以它秉整个的这个阳气生发的这个整个过程，它看到了整个兴衰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它就等于是。吃过见过，见多识广，
1: 嗯，
0: 所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能够给你解开死疙瘩，嗯，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这个老师啊，老师傅啊，是真的是见多识广的一个人，
1: 嗯，
0: 啊，他见到什么人，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设的什么圈套，他都可以解开，
1: 阅人无数，
0: 对他阅人无数了，嗯，啊，那这个就是夏枯草的药性，它为什么能够散结，啊，就是这个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啊，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而且夏枯草呢处处皆有枝，没有什么固定的啊，说哪哪哪生长的就比较好啊或怎么样的，哪儿的都行。夏枯草这种生命力顽强啊，所以我一个是喜欢蒲公英，另一个就喜欢夏枯草啊，这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你连艾草它甚至也是处处都有，但是好歹还有个啊，河南南阳和这个湖北蕲春是为最佳等等的，还有个三六九等呢。那黄芪也是北黄芪是最好的，这个缅北芪是不是？哎，这个是比较好的。肉苁蓉也是啊，红参也是有个挑的地方。
0: 对，
1: 唯独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啊，它没有说什么地方的优于其他地方的，
0: 就是田间地头。
1: 对，你看它只要是饱满的，有点像是麦穗子一样，立体的那种麦穗子啊，就是
0: 长得好就行。
1: 对对对，就行。啊，这个是夏枯草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啊。好，那第二个我们常常给它合并什么呢？合并开心散。
0: 哦，
1: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吧？对吧？很多人他就是郁闷，
0: 对，
1: 压抑出来的，
0: 对，
1: 焦虑出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半夏厚朴汤，它就是针对于各种各样的焦虑抑郁，而还有一个也是专门针对于焦虑抑郁的，而且还可以团结群众啊。团结的是哪儿呢？五脏六腑。这边用的是柴胡剂了。柴胡剂就是团结我们五脏六腑，让它拧成一股绳，与病邪展开巷战，好吧？这个就是这个开心散。开心散里边什么构成呢？就是枳实芍药散了。
0: 对，
1: 枳实芍药，对吧？再加上柴胡和炙甘草，这就是四逆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开心散一号就可以加入木香和陈皮。
0: 疏肝理气，
1: 没错。假如说是开心散二号，你说我现在我成天晚上有炎症啊，我有炎症非常的多的话，我更建议开心散二号了啊。然后呢，就是给它加入什么呢？用四逆散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丹皮、栀子。栀子是消炎的，丹皮是去除血中之脓的。而且呢，这两个这个药量可以适当的大一点，来清除炎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和开心散啊，我不方便直接说开心散二号，但是呢，有的人是一号嘛。这个适应症，但是二号的概率会非常的高，朋友们啊，所以说重点使用开心散二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半夏厚朴汤啊。夏枯草多少克？夏枯草30克。
0: 夏枯草它特别大，特别轻，是不是？
1: 对，
0: 30克其实挺老多的了。
1: 对，30克，算是它也不是特别的轻，大是大，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虚那种轻的。它
0: 就跟蒲公英似的，一大把那种感觉。
1: 比蒲公英做事。蒲公英太悬了啊！这个夏枯草30克的话
0: 还好，
1: 不显太多啊，这个不太占体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夏枯草30克啊，有单用的啊。我们既然讲到问到夏枯草了，我们提一嘴，夏枯草呢单用
0: 一味啊？
1: 对，
0: 哦，
1: 单用夏枯草，给它用的水啊，就给它熬的浓一些，熬的时间久不怕的，它可金主了，它不会说飞掉了挥发了或怎么样的，那不会。就是你用1500毫升水煮这30克的单一一味夏枯草，给它煮啊煮啊煮啊煮啊煮煮煮煮都很浓很浓，那个药汁就煮到300毫升，好吧，分成两次，慢慢的那样去含咽，你会发现它这个消肿散结的力量都会很强。你别给我煮的稀汤寡水的，咕咚咕咚咔咔往下咽，完全弄反了。第一个要浓，第二个要慢慢喝，分10次咽下，这个效果就是最好的。所以用法很关键，你别光用夏枯草用的本身就是沫，完了之后还煮的稀汤寡水的，或者随便就那么一喝就行了，那不行。 所以说凡事啊，细心要注意细节啊。这个你不够细节的话呢，不能为良工。
0: 细节决定成败。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张仲景说：“君用丝精而运不高。”就是以后可以做良医。
0: 是
1: 啊，用丝精就指的这人很注意细节。运不高就是什么呢？不爱说话。哎，听不见你说话呀，没有高言大志等等那些情况啊，这个是对的啊。其实我平时的时候就不爱说话。
0: 对，
1: 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呢，更多就是真棒，
0: 人内向。
1: 哎，真好。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轻易不愿意见人？因为一见人之后呢，你就是捧着人说，人家都逗哏，你是捧哏的，你反正也得说嘛，所以说这个很累，所以就是
0: 而所有的话都放在镜头前了。
1: 对，
0: 讲课的时候。
1: 你要是觉得镜头前说的这个什么，基本上我私底下就不怎么说话。
0: 是，
1: 这个也累啊，所以就
0: 对，保护好你的嗓子。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是该用丝精而运不高的时候，真正在生活当中跟在镜头前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呢，它要是一旦浓浓的这样去弄的话呀，第一间是内服，第二间就可以给它搁点芒硝什么的，就一会儿就糊上，快得很呢。那如果是针对于一般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啊，什么不到四 A 的那种的，这个比较轻的，你连半夏厚朴汤都不用，你就用夏枯草它就好了，但是好了之后还会复发。有错就改，改完再犯，犯完还改，千锤百炼，这就是夏枯草。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单用夏枯草呢？你用夏枯草的话，是能消掉散结的，
0: 是。
1: 可是呢，它会再犯，因为它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精神焦虑、紧张、恐惧是构成它这个腺体分泌异常的这个病根儿。对，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底子，就是消除掉这种焦虑。一方面给他解心宽，你闲着没事你就找一些比较开朗的朋友，在一起啊，吃吃喝喝，整上一袋瓜子儿，再随便弄点什么水果，
0: 聊聊天，
1: 一下午也行了，是不是？经常跟这些朋友在一起接触，要找就找开朗的啊，
0: 对，聊聊天，
1: 给你讲个小笑话那种的，你别上来之后，我跟你说啊，我老公，我
0: 拿你当垃圾桶是吧？
1: 对，那就麻烦了，你俩对着倒苦水啊，
0: 那不行，
1: 这个就不行了。那个，所以说呢，一定要找那种乐观的、开朗的，完了之后呢，愿意去
0: 有说有笑的，
1: 对，带你飞的，要不然的话呢，都往土里钻，
0: 是
1: 那个
0: 往土里钻，
1: 哎，那不行啊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态以及我们用药，包括它里边的加减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假如说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常常会发现自己心脏也不行，你甲状腺出现问题的话，甲亢呢心率过快，甲减的话心率就过慢，但是呢，在甲亢或者是甲减这种合并症出现之前，它常常会先行性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啊，好像有的时候阵发性的被人家从里边好像拿手咵握了一下子，捏了一下子，攥了一下，会有这种时候，这就是半夏厚朴汤症，再给他加一点点合方啊，枳实桂枝生姜汤。
0: 枳实啊，桂枝，
1: 枳实一般25到30，桂枝25，生姜也是25，就行了，这个都得用的量大一些。枳实桂枝生姜汤呢，干什么使的呢？啊，也叫桂枝枳实生姜汤啊，就是甭管了，就是在撒药，就是它是专门针对于心绞痛的了，
0: 宽宽心。
1: 哎，那就是心绞痛现在，哎呀，不行，几十秒钟之后。挺过去了，枳实桂枝生姜汤症，
0: 一过性的，
1: 哎呀，不行，疼了5个小时了，更不行了，那就不是了，那是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那个是真正有痰，给它清理掉。那个一过性的那个疼痛，那个心绞痛是因为什么呢？它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子，打开一下枳实桂枝，唰一脚给它蹬蹬去，
0: 踹出去就好了。
1: 哎，生姜呢，再给他们这个敲敲边鼓，你看你怎么这样？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枳实桂枝生姜。所以说针对于一过性的心绞痛我们常用。那他现在就是一过性的没有心绞痛，让人攥了一把。攥完一把之后，你再攥我一把，你敢不敢再攥我一把？不攥了，是不是？那行了，那一过性的哈，半夏厚朴汤和 枳实桂枝生姜汤，
0: 嗯，
1: 结束，
0: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也好得很 啊，然后呢，这个也不会出现阵发性的心动过速，啊，异常的汗为心之液嘛，异常的出汗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用得到的，在甲状腺结节啊伴随出现甲亢或者是甲减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些加减方。那么我们来看，如果它出现了一些什么呢？扁桃体伴随着发炎，
0: 嗯，
1: 甲状腺跟扁桃体这两个属于姐妹花，你贴得太近，又都是腺体，
0: 唇齿相依哈，
1: 对，互相之间呢，它确实是会有干扰和影响，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半夏厚朴汤是解决它的这个紧张焦虑它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的扁桃体发炎的问题呢？一般我们都是蒲公英生甘草。
0: 啊
1: 嗯，就加入蒲公英
0: 啊，王老师，你看我上次咱们直播完了之后，好多朋友在网上就提问了，
1: 嗯，
0: 说如果真是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哎，目前来看呢，它也是良性的，没有什么危险，
1: 嗯，
0: 如果我不管它，会不会慢慢就变成了恶性？
1: 啊，这个概率不能说没有个极低，
0: 嗯，很低是吗？
1: 嗯，几乎没有，
0: 哦，就是它这个甲状腺结节恶化的这种比例比较低吗？
1: 对，
0: 哦，
1: 对，甲状腺呢，咱们直接说这个，说到底，甲状腺癌都是称之为喜癌。
0: 喜癌是什么意思？
1: 特别喜乐的。
0: 哦，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得了甲状腺癌呢，是所有癌症当中最容易干掉的一个。
0: 啊，
1: 就是你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谁得了甲状腺癌，你去做手术啊什么之类的，它的成功比例非常的高，而且呢，预后相对更加良好，是几乎所有癌症当中是最乐观的一个，所以被称之为喜癌。那么而就是甲状腺结节转化为癌变的这种概率啊，应该好像是不足3%还是多少的，就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的患者啊，就是普通人呢就更没那个，没这个顾虑。所以说呢，就是它首先癌变的概率就非常的低，转化率非常低。第二个，即使得了癌症，就是甲状腺癌，它也是非常乐观的一种癌症
0: 啊，
1: 不用太担心。
0: 好，我在想，是不是您说的这个非常小的那个比例当中，那个结节后面真的变成了恶性肿瘤了，它可能中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种复杂的因素对它进行了催化。
1: 对，啊，对对对。
0: 如果我们正常生活，正常的这种体质也不会走到那一步哈。
1: 没错，没错。尤其是得了甲状腺结节之后呢，医生都会给我们每一个患者呢，就是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包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比如放轻松心态呀，包括各方面，就是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它有这么几个典型的诱因，第一个呢是炎症，那么扁桃体发炎、声带嘶哑等等那些情况，因为它紧挨着，所以它会造成一些附带性的，这叫唇亡齿寒，就是它这儿发炎了，别的地方也不好意思不发炎，你看是吧？
0: 咱们都是一撮的，
1: 对，你看您这儿正开心呢，你说我这儿闷闷不乐，说感觉好像彼此之间有点不太当。
0: 我陪一个吧，
1: 对，您也陪着我这憋着笑，是不是？哎，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当他身边老是频繁发炎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受到干扰，所以为什么蒲公英、金银花啊、夏枯草等等那些东西就是非常常用。那么我们来看，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里边有痰。
0: 痰是我们那要咳出来的那个痰。
1: 对，就是那种痰。这个痰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有半口痰这种情况。
0: 半口。
1: 那个千年老痰在里边。
0: 就是会。肿
1: 瘤。哎，对，就是它有时候能吐出来一半，但是呢，另外一半就吐不干净了。就是或者是它总感觉就是里边黏黏糊糊的、粘连的那种的。
0: 不干净那种。
1: 烟东贴贴如有痣痕状。就是有点像是什么东西反正在这块贴着似的。一个口香糖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呢，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是属于有痰。那有痰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正规的处方当中，那是半夏厚朴汤症。那如果是非正规的处方，那你就祛痰就行了。
0: 哦，
1: 哎，桔梗、贝母、半夏、全瓜蒌，这些都是祛痰的。所以说有这种单方的特种兵，也有半夏厚朴汤那种堂堂战阵啊，就是你看看是不是在合起来使用。有没有必要合起来使用？假如说我就用一个全瓜蒌就解决了，一辩证，那它是属于热性的那种黏痰
0: 啊，
1: 行了，全瓜蒌，完事儿了。然后呢，如果它对，如果它是干性的那个痰，那种瓜蒌跟天花粉也能祛痰， 天花粉因为是瓜蒌的根，全瓜蒌是它的果实，那个大个的那个砸碎了去，或者是切成那个沙琪玛那种形状啊。那么天花粉呢，其实就是瓜蒌根了。瓜蒌根只要是带瓜蒌的，它都有舒畅流利之行啊。所以说呢，它也能够清除那种干痰、黏痰啊，也可以去帮助那里边都干巴巴的、板结了，也可以去用到它。
0: 明白。
1: 然后呢，如果是正常的湿痰的话，就用半夏。半夏清理掉这些也是非常好使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是关于痰这方面的。那关于痰这方面的话呢，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感受角度来讲的话，他就特别容易紧张。经常说痰湿体质，痰湿体质，什么人是痰湿体质呢？就这些人呢，睡也睡不踏实，白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紧张啊，他总感觉到自己哪块是不能放松下来的啊。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痰湿体质，不在乎胖瘦。有些人很瘦，他也是痰湿体质。你就给他叫诸怪病则之于痰，就是他这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粘液质吧，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说的，可能在血液当中有粘液质，所以说呢，它会出现一些心脏的这个发闷这种情况。我们给它清理掉那个心脏的时候，不仅用川芎、当归、丹参啊、三七这个活血化瘀药，还要给它加入什么呢？全瓜蒌枳实，泻白，等等这些东西，干嘛呢？实际上是清理那个粘痰的，就是。他你看甲状腺的人是不是甲状腺有结 节的或者亢进的人啊，或者是衰减的人哈、啊、无论是怎么只要甲状腺出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伴随有心脏症状？
0: 对，
1: 实际上跟痰有关系。
0: 哦，就是这个痰跟这儿你查出来了，实际上他在那儿也是有。
1: 都是同样的，他不光欺负你，也同时欺负我。所以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就上，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就上。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
0: 是。
1: 他你今天不发生，明天不发生，总有一天他说轮到欺负你了。
0: 是的。
1: 是这样的。所以当然你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嘛。一看甲状腺不行了，心脏还没事了，我就开始祛痰了。
0: 对对对。不能等到打到我头上了而再动手。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要帮助邻国。
0: 是
1: 这样的，
0: 一种拧成一股绳。
1: 对，你不这样的话不行啊。
0: 对对，是这样。
1: 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他早晚得欺负你。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就甲状腺这块的话，第一个是发炎，第二个是各种痰。痰呢可能会导致我们不仅仅心脏出问题。而且它会导致我们产生恐慌和焦虑。
0: 对，是这样。
1: 或者是它相辅相成的，过度的恐慌和焦虑也会导致痰湿的这个难以去清理排出。
0: 是，
1: 所以说呢，甲状腺结 节，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重点去介绍这个，就是大部分甲状腺得结 节的人都是家里边那个压力最大的人。
0: 对，
1: 女士压力大啊，心细。甭管这个男的他再怎么着是在外边辛苦，一般来讲的话家里压力其实女人比较大一些。因为什么呢？他是管这个柴米油盐的，
0: 具体的这些事儿的，
1: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那真的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女士年轻的哈，然后呢说家里边入不敷出，没有办法去还上那个贷款了，没有办法去还这样的就是那个信用卡了等等这些东西。女士我见过好几个了，三四个月不来例假啊，
0: 有点急的是吧？影响到内分泌了。
1: 他根本就不是桃核成气汤症，他也没有出现发疯啊，脸上起红血丝，眼睛这个要喷火那种，他不是正常的那种说闭经了或者是怎么痛经，他就是着急，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之后不来例假了，每天拼命的去工作，但是又能挣几个钱呢？
0: 是，
1: 这需要两口子共同的去努力的。完了之后呢，所以就会。就出现闭经的这种现象，有最长的长达七个月，七个月不来例假，并没有查出来什么别的什么雌激素这呢，分泌异常，就是压力太大，甲状腺激素这块调控开始失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给他吃吃开心散就好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甲状腺结 节呢，
0: 疏解一下，
1: 对，吃吃开心散啊，自然而然的，我说你这个下一步如果说再这么压力大下去。我跟你说一个结果哈，就是一定会得甲状腺结 节的。这个我们单位上好多人都已经有甲状腺结 节了。我说，但凡是甲状腺结 节的，都是焦虑的人。都是压力特别大的人，心里着急的人。所以说呢，第一个你就不要去把它放在心上，要有努尔哈赤的心态。明朝三路大军来绞杀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是后金嘛，他呢这个该睡该吃。 他的这个老伴儿，他的老婆问他，说你有什么良策啊，还是怎么着？还是觉得说临死之前抽根雪茄？
0: 爱咋咋了是吧？
1: 每天算一天，你是怎么意思啊？这是他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到时候这个分兵，这个不是就是集中他的所有的兵力，把这三路大军各个击溃。所以从此以后明朝一蹶不振。然后
0: 那还是有智慧。
1: 对对对，连李自成都这种农民的他都镇压不了了。所以说这就是当初的时候说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他确实是他能够想通事情。甲状腺结节的人呢，我给出的建议说我们要放轻松压力，有一些方式方法。第一个呢，降低我们的目标值。不去跟人去啊比这个比孩子多么有出息，老公多么优秀，我们这个一年旅游几次，不去比这个。
0: 对对。
1: 放轻松。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要想办法。这个想办法呢，一定是想办法呀去进行这个生产。想办法进行生产，这个是我给所有人的建议。不要去想办法去争斗，因为你想办法争斗的话，人都不傻，
0: 是
1: 一定会引起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知道将会引来什么样的反击，天雷滚滚的，所以说呢，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去进行争斗，别人还有可能会闲着没事嫉妒你呢，
0: 对，
1: 更何况你哎，那就是你要做致力于生产和发展类的事，埋头发展的事情，
0: 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儿做好。
1: 对对对，我想办法。你比如说，我这正常上班，但是我下了班之后再跑个三小时的滴滴，好吧？或者是我去干一个什么什么别的副业，
0: 小兼职，
1: 弄个什么别的之类的。就是这个，你总而言之是自己得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0: 对，
1: 去让家里边过好就行了，不要去想着说，哎，我怎么给别人使绊？给别人使绊的，丑了别人，尊不了自己，
0: 是，
1: 而且一定会迎来打击。
0: 您说的对，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愚者之所为，我们就是即使是别人
0: 格局有点不太够，
1: 对，别人骂我们，我们都不还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个骂回他。而停下脚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向前推进，有生产，有意义的，有结果的这种。对，这个，因为就像是我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每次在高速路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那有时候会堵车嘛，过那个原来是这儿出车祸了，我最多眼睛斜一下，赶紧往前看。因为很多的二次车祸，
0: 对，
1: 其实都是因为看热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把那个专注点用在那些别人不好了，怎么样让别人不好等等那些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发展，让祝福因为人多而更显增多才对。就是我们不是搞那个存量经济的，就是反正就一万块钱，
0: 创造新的缺口。
1: 对，这个就一万块钱，就俩人分的话，一人五千。现在有一万个人，那就是一人一块了。这个人是没智慧的人。
0: 对，
1: 不要老想着说我那蛋糕总共都得是我的，你总共就一块钱，你分九毛，别人分那一毛也没有用，你知道吧？你就不如给他创造出一个亿来。
0: 是的。
1: 所以说要用创造性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首先，因为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是跟他的心态有关系。紧张和焦虑源于无奈，源于小马拉大车，所以说呢，他会伴随着失眠，时间长了之后，甲状腺结节，然后呢，甚至可能会心慌，可能会猝死啊，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个都是我们讲说他的背后的根源是在这儿。
0: 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见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

0: 投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6: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7: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石高速双向150公里至151公里处因养护施工占据第一车道，提示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横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并分流庙镇站84公里加433米处衡水方向的车辆。因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附近至庙镇站附近36公里加981米至84公里加433米处衡水方向禁止车辆通行。湖南境内有两起事故，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1公里处南往北因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长治高速长勺楼段金石收费站附近以东44公里西往东方向因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超车道，提示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34，我是迎波，为您刷新最新路况。陕西境内京昆高速汉宁段西安方向勉县至汉中之间1370公里加500米处有事故发生，目前该路段正在进行临时管控，所有车辆由勉县收费站分流下高速。天津境内因车流量大，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压车，因设备故障，唐城高速七里海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无法使用。因收费站养护施工，金沧高速钱币庄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因高速路段养护施工，金宁高速七里海湿地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占道施工。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